0: 最大相对湿度9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今天呢，京城有阵性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

0: 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最近一次跳舞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哎，就是我们今天互动。大家好，我是高哥。
0: 你要跳舞吗？欢迎。

0: 最近我上一个看的，哎，我看什么来了？
1: 你这么一想的话，我觉得你这还是阿嬷的情书了吧？
0: 没有，阿嬷情书后面还有什么来了？我带我闺女专门去看的，
1: 小黄人，
0: 不是
1: 蜘蛛侠，
0: 蜘蛛侠没看，还有什么来了？
2: 你没带你闺女看电影？
0: 你看的这几个我怎么都没看？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监二层品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8:1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好，目前我们看到呢，在路上目前北六环哈，在孟祖桥呢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是倒是有事故，请后车通行注意。还有在

0: 个节目中有五个舞蹈，我就上了五个。
1: 都什么呀？
0: 新疆舞、古典舞、拉丁舞、爵士、健身舞，我跟打仗一样在后台迅速变装。
1: 您这都会啊？
0: 全就是有，
1: 真厉害。
0: 这是属于也是属于有童子功有基本功的。
1: 对啊，
0: 他说台下同事都跟那儿乐，不过这段时间也挺快乐的，不用工作，每天排练，领导也拿我没办法，毕竟是大领导的安排嘛。对，有的可能单位里面确实比较有这种文化基础的，那到了什么周年庆啊年会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
1: 这应该是一位女士啊，跳新疆舞，一看哎，上来新疆美女，哦，这是咱同事认识，一会儿出来拉丁美女还是她，健身美女还是她，反正每一种舞她都会，
0: 就是换身衣服就能换一个舞种。
1: 就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街道的活动，你知道吗？就是
0: 你参加活动的范围还蛮广的哈。
1: 街道的活动，街道缺主持人嘛。
0: 得嘞，
1: 咱就得支持一下嘛。
0: 得嘞。
1: 然后去了之后呢，就说每个社区、每个小区有自己不同的演出。有不同的节目，
0: 哟，那竞争老激烈了，
1: 竞争老激烈了啊！结果呢，我在场上啊，我说来有请下一个小区啊，某某某东小区，有请上来唱一首歌啊，东小区上来表演了，
0: 阳光上东
1: 啊，下一个某某西社区，请上来唱一首歌
0: 啊，这什么还不知道、啊，
1: 什么社区不重要，
0: 不知道啊。
1: 结果上来和东社区是同一拨人。
0: 啊，
1: 然后再说
0: 什么意思，
1: 下一个社区啊，我们有请这个另另北社区，
0: 北社区了，
1: 上来了，还是这拨人。估计就那节目啊，传着一台节目，就这几个人传到一台节目，然后代表各个社区上来就是换一身衣服，有的连衣服都没换，然后就上来做表演了。
0: 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东南西北四个社区呢，把这个街道的节目都外包了
1: 啊，
0: 然后外包给一个这个文化演艺公司啊。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东南西北四个小区人都有房。
1: 是哦、
0: 哎，这都是我们家小区、
1: 哎这个、了。我还以为把东南西北四个社区的强人全给攒成一个队了。
0: 哦，都在一个队里，
1: 都在一个队里
0: 啊、哦。就是看来街道想组织这个活动也挺不容易，要不让你去主持呢？因为知道你是一个看破不说破的主持人。
1: 因为我也在那社区里，
0: 啊、是吧？你也是四个小区都有房吧？你
1: 对过几天说东社区我们请了一位主持人，西社区还是他。
0: 咱就这么说吧，你主持这个活动肯定没给你现金
1: 啊，
0: 是不是减免了一年的物业费？
1: 能减免物业费就不错
0: 了是吧？来，大家说一说您上一次跳舞是什么时候？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这边没有物业费，我们这边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些七夕的这个好物。
1: 哎呦，亏了你提了，要不然我都忘了。
0: 这你忘了扣物业费，扣你的停车费
1: 是吧？
0: 对，
1: 准备礼物了、
0: 这个是前两天七夕，我不是去杭州那个保税仓溯源的时候呢，现场就大家非常火爆、非常喜欢的一个七夕品礼物。

0: 对，那个尊巴就是跟着老师，就是有一个韵律的音乐，然后呢跟着老师一块做一些重复性的动作。就像我说在那个泳池里边
1: 啊，
0: 它虽然重复性就是技巧像没有这么难，但就是很有氧，很出汗。
1: 对，就是未必要求动作多么严谨啊。我就是我就喜欢这样的，包括那个前阵儿特别流行摇摆舞。摇摆舞
0: Swing Dance，
1: 对，有很多这种
0: 复古的那种，
1: 哎，复古的，然后动作其实你有韵律之后就变得很随意了，我觉得相对来说就大家去跟着跳一跳也难度会稍微低那么一点吧。
0: 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别管你自己跳的规范不规范，好看不好看，你管它好看不好看了，咱自己跳了开心就完了，对吧？我们只要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让自己身心放松是最好的，
1: 挑个人多的课，尤其是那种现在很多课都不用你什么进来还签到啊，还做好多手续啊，还让很多人看到你啊，有很多课就是你直接过去一刷脸啪就进去了，
0: 对，直接在手机上 APP 就可以
1: APP
0: 预约
1: 的，
0: 嗯，
1: 然后站在后排，站在躲在一个这个角落一点的地方，
0: 你往前整，你别总博士后，你得往前整啊，
1: 往前整也没人认识您，是不是？
0: 对，随便。不过你这么说啊，我前天在我家旁边的一个不大的商场的地库，我是中午带着我儿子吃饭，吃完饭呢，我地库开车出来的时候。

0: 况信息。
1: 好，8:31，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南六环广顺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还有在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六环孟祖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通行注意。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另外我们关注西部环路在

0: 至31日，六必居、乐盛斋、三元梅园、精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最近一次跳舞是什么时候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今天这个话题为什么会大家帮助大家呢？就是大家分享一下您曾经误打误撞的一些跳舞的经历，
2: 是。
1: 然后呢，告诉大家，也许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或者接下来的这一些时间当中，有机会的时候，都可以尽情的通过跳舞的方式来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
2: 是
1: 缓解一下压力。
2: 真的得动起来啊！
1: 对，
2: 因为有很多研究都说跳舞对身体有好处嘛，
1: 嗯，
2: 比方。说英国有一个医学期刊旗下有一个运动健康的分析研究，说低强度跟随音乐的自由律动，在情绪舒缓、降低压力激素方面，属于成本很低的身心调节的方式，
1: 然后自己身体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跟负担。
2: 对
1: 对，就是跳累了就歇会儿。
2: 而且还有一个2024年年轻人解压报告当中，有大量的受访的年轻人说，不需要技巧的随心的律动是排名靠前的解压的选择，
1: 就是拧。就是影子，
2: 对，就拧就行了。
1: 对，大家去参加音乐节呀，或者参加电音节呀，是吧？在现场看到大部分没有什么技巧，怎么着的，就是跟着音乐那个节拍一起来律动，挥挥手、点点头什么的，
2: 是
1: 挺开心的啊。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您最近一次跳舞的故事。像我们这位听众，泽宁他哥说，我最近一次跳舞是大一的时候，体育课呢有一个内容是跳交际舞，那个班上基本上互相都不认识，但最后考核的时候呢，还得基本上确定一个舞伴儿，然后呢这就算了。对，他本来因为交际舞嘛，他觉得肯定是就非常优雅的那种，类似像国标啊这种的哈。结果考试的时候放的音乐是大风吹，
2: 大风吹是那种，
1: 你看你又暴露年纪了是吧？
2: 听过，
1: 你这个是许慧欣的那个大风吹
2: 啊。
1: 前两年的应该是那个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但我还真，但我觉得泽宁说的这个还真可能是你说的那个大风吹，
2: 是吗？
1: 对，因为他上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

0: 我以为你在剑外跳呢。高哥说不行，我得练啊，要不然过年上不了主桌啊。
1: 没错，
0: 马上就跟小孩一桌了。
1: 小孩那桌都上不去了，
0: 小孩都不要你了。所以你看，就是艺多不压身，是不是？大家可以闲着直忙的用啊。最近一次您跳舞的故事，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着刚才问到那个 SK2 的那个情人节的小熊礼盒多少钱，是599，然后呢也是七夕的限时破价。如果您手里面有优惠券还有包括积分的话呢，大概率可能还用不了599就可以拿走一套。然后也有听众问到说里面包含什么，这里面呢包含是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还有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 SK2 他们家的核心实用单品。
1: 嗯，
0: 正装实用的小样都给您配齐了。说白了，今天是这个礼盒买回家之后呢，不管是礼盒本身很有过节的仪式感，还是您跟家里面用，包括出差的时候把那个试用装带上，非常的方便。
1: 嗯，有效期是到29年的2月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

0: 我们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你最近一次跳舞，这是你点播的歌曲来了，
1: 这是 Eric 咱们微信网友0226说了，说不怎么跳舞，不太协调，最近一次就是

0: 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好，8:48，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北四环火器营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啊。那北部环路呢，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东西双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西。

0: 直播，有听众应该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说怎么感觉两位男主持人都晒黑了呢？
1: 你挺白的呀。
0: 我刚想问你，是今儿是滤镜没调好吗？
1: 不，是我把咱们这个色度给拉下来了，
0: 就没有女主持人在的时候那么的白净，是吧？
1: 是不是这个镜头它会自动来匹配一下啊？
0: 但实话实说呢，高哥确实是黑了，
1: 哎呦，黑了不止5度，
0: 因为在鸟巢你们那个活动嘛，
1: 对
0: 吧？
1: 奇妙之旅
0: 连着多少天来着？
1: 我在那儿连着在室外晒了4天，你今天看到的我已经是缓了4天的，
0: 已经缓过来点
1: 了，缓了4天了，
0: 那4天下来都糊了，估计。
1: 哎，真。晒秃噜皮了，就是脑门都开始这个晒掉皮了，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你看掉皮的都已经好了，
0: 都好点，
1: 可以来视频这头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一下，
0: 恢复的那么快，一定是用了 SK2 吧？
1: 是吗？你这么说，那我只能说是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
0: 小熊 SK2 小熊礼盒，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熊来看一看链接啊。埋了这半天，
1: 我配合的对不对？
0: 对，终于把我这链接说出来了哈。那个，来大家说一说这个上一次跳舞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听众里，我就知道今儿大瑞得出来啊。那我们听众里面，大瑞呢是正儿八经，人家是会跳舞的。之前咱们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呢，还这个。

0: 说最近晚上呢，昨天晚上上黑怕课，就是你、是你姑娘练那个吗？
1: Hip-hop,
0: 大黑怕是吧、说新来了一个帅酷的男老师，跳起来感觉更有动力了。
1: 嗯，有时候那个老师确实能带劲儿。你看那个某音上专门发老师在底下给大家很。

0: 故，还有在北四环火器营桥啊，火器营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后车多。今天早上感觉事故还是不少，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阳光比较刺眼。另外在联络线方面，建国路京通快速路双桥到国贸桥东向西车型缓慢，还有在蒲黄榆路南段南向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德外大街北向南，目前是车型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的时候特别难。
1: 对，又得走心。
0: 你跟我学吧。
1: 对，真你会吗？
0: 我去年演的那个 Eddie 嘛。
1: Eddie。
0: 哇塞，跟您说过之后哈，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1: 你一甲没考过吧你？我
0: 这口音确实是考不过。
1: 因为咱们一直当主持人，肯定就是要求不能不允许有港台腔，
0: 对
1: 对吧？必须要字正腔圆。
0: 对。
1: 结果这回，哇塞，真的还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9:16，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的方向是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通行注意。另外关注一下联络线，在建国路京通快速路双桥到国贸桥的东向西，还有蒲黄榆路南段南向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德外大街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刚听完 Michael Jackson。

0: 生活当中的。我奶奶每天早晨起来梳头，就这样子梳一下，这样子梳一下。我们俩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山上的那个路上，就是说突然窜出一条蛇来，那蛇瞬间就这样子站起来，哎，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就跟我奶奶梳头的动作就连接在一起。最后我们编了一个再见，跟之前的说再见。
1: 对，其实在自己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的时候呢，就好像唱歌其实是语言的一种延伸，那跳舞呢，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情绪的表达。
2: 对
1: 啊，在不同的情况当中，都可以让它成为自己这个放松心情、发泄情绪的一个管道。
2: 嗯嗯，而且你看他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话都有节奏感在里面，是吧？他是随着那个音乐的律动。在说话的，
1: 但他们可能觉得跳舞比说话更顺畅，
2: 是吧？
1: 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感觉。
2: 这个律动就会在他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里面，
1: 对，
2: 就会在他遇到很多事儿、处理问题的这个节奏里面。

0: 收跳舞，
1: 对，武林大会以武会友嘛。嗯，那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在自己有的听众真的是非常有限的一些舞蹈的经历当中，但是非常乐于这个真诚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你看这个家人说，世界杯那会儿晚上逛超市，就加入了一个广场舞的队伍，就跳两首歌。你别说，跳完了心情吧，还真的是挺高兴的，
2: 是吧？
1: 但就是有点心慌，这不是第一次嘛，对吧？一回生二回熟嘛，
2: 一回慌。下回就觉得有底儿了，
1: 下回让别人慌是吧？好，那今天我们最后还是再提示一下大家吧，是吧？就是那个佳佳不是八月
2: 要去追溯是吧？
1: 对，就是下周一还是下周二的时候，应该是要去溯源。大家呢，为了不要错过直播的话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珍珠”，来这个提前锁定一下直播。到时候现场的话呢，有很多的惊喜，像珍珠的耳钉啊、手链啊，还有这个黄金吊坠啊，还有包括像18K 澳白钻白钻石的吊坠。
2: 这个他去溯源的这个Akoya这个海水珍珠啊，它是。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稀缺的，
1: 对，亚太地区规模一流的马氏贝繁育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
2: 光泽感也非常棒，人称叫人间小灯泡啊，这大。

0: 创信息。
1: 目前是9: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广安路马连道路口的西向东方向在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南四环马交楼桥以西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另外，机场高速在温榆桥的进城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协和医院周边车流集中，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南段的北向南方向、东单三条东向西、金宝街西口的西向东、校尉胡同北段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

0: 集。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

旧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已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

相知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

精神的传承。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长治，在他们又一次开启探访之际，和艺术家清华美院刘北光教授

0: 基本是完整的一种延续过来。
1: 来了第五年了，今年。
0: 对的，其实这个机缘其实是国家有一个政策，各个地区做省校联合的事宜的项目，就把高校引进来。那正好呢，这块就是山西长治的这边呢，晋东南，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古建筑特别多，化研系的学生呢跟空间跟建筑跟室内跟景观有关系，所以就把这个课题呢就挪到这儿来。化研系的教学必修的课程古建筑

0: 我们这块其实关键词上来说，一个是建筑专业，
1: 对，
0: 一个是环境艺术专业，这两个关键词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建筑专业更专业一点，去集中在建筑上，我们环境艺术呢，其实它包括这个古建的周边环境、室内空间，包括当然它的结构等等，我们从环境艺术设计的文科的美的角度去切入点，跟其他的视觉感觉可能还有点不太一样，我们

0: 来区别于前几年的同学做的考研的东西，区别于他们啊在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个前面的研讨。
1: 比如说，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0: 今年我们主题就是以前我们前几届就是考察测绘的面儿比较多，接触落地的东西比较少，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把传统文化的东西真正的落地，一种文化的一种衍生品。衍生品，
1: 您指的这个落地是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叫
0: 现
1: 落
0: 实
1: 地
0: 生
1: 吗？
0: 活的衍生品，就是大家真的能够拿手、能够摸到、能够做到的东西，跟现实生活是能连在一起的。因为我经常就想，就是古文化也好，各方面也好，其实最早先的传承，我们可能有个误区，都得年龄大了，大家才去欣赏、才去理解、才去接受。现在不是这样。

0: 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也许对您是一个刺激。
1: 对，所以我会甚至他那个东西变成我的一个特点去迸发。
0: 老师也要学习，
1: 也要学，一定要学习。怎么说呢？这人不死，一定是在学习的路上。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这次你会有些哪些特别的期待呢？
1: 这次其实领学生主要是长治为中心，往长治以外的地方去，铁佛寺。
0: 铁佛寺，
1: 对，现在就是那个黑悟空出现以后，铁佛寺火了，就那个地方一定要去。还有个这个晋城旁边几个国宝级的东西，带学生去到那儿去看一看。我想是感觉看到他没有看的东西，肯定是很激动的，而且做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0: 在这五年当中啊，您走的这些，有哪些给您留下一些特别的一些印象，而且对您的创作特别有一些启发的？
1: 我是感觉就是学生自身转变的过程，他不是抱着最早先中国传统建筑的这些东西去模仿。

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京城是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洗车指数是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3: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4: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6: 好，周五早间10点04分，又是一个艳阳天，欢迎大家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6: 再来关注一下，本市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蓝色预警，8月13号中午的12点到14号中午12点，昌平区北部、延庆区南部、密云区、平谷区、大盆地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属于蓝色预警，大家依然要注意防范了。虽然天晴了，但是现在山体的保水含水量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在周末部分山区依然是有滑坡等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的风险预示，大家呢周末出行也要注意安全。
2: 那今天呢，咱们是交广问题的快问快答哈，也给大家预告过了。这个节目一开始已经有朋友发来这个交规交管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哈，然后大家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然后大家进来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哈。这一来呢，咱们这个有朋友就已经发了一个图片，一个车牌，说想请咱们的冯警官辨别一下，那咱们先请出冯警官吧。
6: 对，我们要。

0: 我觉得这不是官方制作的，是否反光白天也没有办法判断。问
1: 这个牌子，首先看啊，它肯定不是官方核发的。
0: 嗯，
1: 它如果因为它前边挡着，如果它前边是一个完全正式的，按照这个咱们机动车号牌的标准印制的，让它涉嫌一个伪造机动车号牌，然后看它用不用。比如说我这个牌子，它就正常的就挂在车辆悬挂号牌的位置使，那就是一个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2: 啊。
1: 当然放大号这个东西，我看它上边写了一放大号，
2: 对，它写了车主牌放大字，
1: 对，是因为咱们货车在国家的道交法规定需要喷涂一个放大号，但是它不是说您做这么一个，而且这种材质啊颜色呀、完全仿照号牌的样式做，它是需要您喷涂在这个车辆尾部，然后对于字体和大小也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和规范的，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
0: 对，然后他还发了一张这个车的整车图哈、啊，说这是这车后边加装了其他的设备设施，遮挡了他原来的号牌，然后他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号牌装在了车后的这个左下角，然后说这种行为算不算遮挡号牌？那也给冯警官看一眼啊，他这个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啊？就他确实应该是一个。

0: 确实尺寸方面不太合适哈。好，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文字信息，关于交管交规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还有这个交通通行规则，包括一些处罚有异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文字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文字图片到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就可以了。
1: 对，大切诺基说特别喜欢听冯警官解答相关的交通交管方面的问题，说解答问题是干净利索、清晰明了，相关法律法规解答到位。
0: 嗯，
1: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帮大家这个说点这个可能比较疑惑的问题啊，就可能大家在这个

0: 随便给我放个什么纸巾盒，放个什么矿泉水瓶，就只要让你这车衣跟车玻璃稍微离开一点，就能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对，
1: 还能防晒。
2: 对
0: 对
2: 对。好，咱们再看看这个大家的问题已经来了啊。福星雀问说，我在后窗的玻璃

0: 欢，您先换，
1: 嗯
0: 啊，咱要验车的时候再去看看。
1: 对，他把原来那镀铬，比如说那个字体啊，
0: 我能明白。对
1: 对，还有人说华晨宝马把华晨抠了，只留宝马，
0: 不行
1: 不行，人家华晨宝马就是华晨宝马，对吧？北京奔驰就是北京奔驰，
0: 对
1: 你不能说亦庄奔驰。

0: 的那个人，哪怕是啊，咱可能说的不太好听，哪怕是您家亲戚，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他在整个用车过程当中，
1: 嗯
0: 啊，不会有任何的麻烦啊，以及他用的这辆车不会有任何的麻烦，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伤啊，或者一些事故啊等等吧，就是可能就整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确保它是百分之百安全的，那所有的隐患其实都跟您这个车号牌的持有人其实是有关系的，
2: 车主会有一些关联责任，比如一些违法呀或者事故啊，尤其是那种逃逸或者酒后的事故，
1: 嗯，
0: 对，
2: 当事人没有赔偿能力的，那你车主会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尤其是你这个车是你主动或者说租借买卖出去的，
1: 嗯，
2: 还可能后期会把那个指标注销了，
1: 哦，
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客车摇号网站，
1: 嗯，
2: 它每季度或者每个月都会公布一批被撤销的指标，
1: 哦，
2: 都是这种情况，
1: 明白，所以呢千万别觉得自己家有一闲置的牌，然后呢想租或什么呀，只要你不激活那个指标还是在的，
0: 嗯，
1: 对吧，什么时候需要再激活，家里人口成员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千万别租，其实你一年租也租不了多少钱，嗯，
0: 对，主要风险很大，
1: 是风险大，而且是属于违法的事情，
0: 对，而且说实话真的身边就是有给亲戚朋友用的，而且都是实在亲戚，都是好朋友，然后后来也发生了一些纠纷的，然后想去这个起诉啊，
1: 嗯，
0: 但是起诉的话咱们也说了，本身号牌就是不能租赁不能租借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可能你也不占理儿啊，就这事儿最后，
2: 嗯，到起诉这一步就相当于您自首了，法院会把这个证据转递到这个摇号部门，
0: 嗯，
2: 他有这种实打实的证据了，肯定给你注销。
1: 嗯，
0: 对啊，相当于是这本身就是个违法行为，所以您起诉的话，像冯警官说的，非常的直接，就是自首了啊，然后就直接给注销了哈。
1: 三口说。

0: 候一定要转出自己名下，你不能说跨省。你比如说啊，我这辆车我从北京我本人名下转到河北或者天津的号牌还在我名下，那你更新不了指标。
1: 嗯，
0: 相当于你原来的辆车你一定要完全卖掉，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您把外省人辆车转进来，就很简单。
1: 嗯，
2: 哦，明白，就相当于是其实是把车腾出来，然后呢咱们这个号就等于说留置，然后再把那个车就是您新买的那辆新车再挂到这号上就行了。
1: 但还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您买的河北牌的那辆插混 SUV 再过几年能不能转进北京上北京牌，北京国七什么时候实施，这是有规定的。如果您现在买的是一个国六或这国五的车，在挂河北牌是没问题的，但未来你要进京挂京牌的话呢，它如果排放不指标不达标的话呢，还转不进来。
2: 嗯嗯，对，
1: 你得看过两年政策变化。
0: 对，大鸡哥说这非常重要啊，得看一下这个车的环保。
1: 对，
2: 他说反正在打算

0: 是了车，说实话现在没有什么太好的管理办法。当然对，在协调这个事儿，据我听说啊，对咱们北京市政府和相邻的省市，尤其是京津冀，它因为一体化嘛，它也可以纳入，但是可能再远的确实管理上来说有一点不太到位吧。
1: 嗯，是，京津冀这边的交通信息管理一体化速度变快。

0: 3到5天才可以。现在只要你违章，第二天通过12123的 APP 就可以来缴费，然后呢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罚的
1: 查询哈。对，好，那大家有任何的交规交管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咱们风景观一块来聊一聊。包括有一些路口路段，我最近发现一些这个可能平常比较少

0: 节目怎么办呢？可以联系到我们两个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跟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抖音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1: 来插播一下半点广告以及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10:34，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本市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蓝色预警，8月13号中午12点到14号中午12点，本市昌平区北部、延庆区南部、密云区、平谷区大部分地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属于蓝色预警，大家注意防范。特别是明天要进入这些郊区游玩的朋友呢，注意山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城区内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北四环望河桥以东。东向西外侧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区到东40条桥南向北车行缓慢。南五环的新华桥东向西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应急云课堂。

0: 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好的，进入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七夕礼遇季了。给大家首先推荐一下高级显柜季的靠亚海水珍珠，因为今天呢是海水珍珠溯源专场，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受到邀请，带大家直奔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的湛江，从199的羊毛到上万的高货，通通给大家来搞定。马上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珍珠来锁定直播间。
3: 那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是什么好物呢？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补水的一个好物了，就是纯钛杯。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打开一些这个电商平台啊，也很多朋友一搜到这个水杯的时候，发现那个稍微贵一点的，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不锈钢啊，几零几不锈钢的那个杯了，就稍微贵一点的是那个钛杯。
2: 钛杯有啥好处呢？
3: 对，就是钛杯呢，咱们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哈。就比如说之前咱们用的这种什么304、316的这种不锈钢杯啊，泡几次茶就会有这种茶垢啊，就很难洗，包括我有时候装咖啡会有咖啡垢，还有就是有串味儿啊，然后这个白水可能也很难，就有一股这个可能咖啡或者是茶的这个遗留的一些味道哈。然后普通塑料杯呢就更不放心了，尤其给家里的这孩子喝也就更不放心。钛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这个钛材质的嘛，啊，这个金就是叫什么金字旁一个钛啊，这个钛金属钛，然后它呢是不串味儿、不结构，而且很易清洗，天然有抑菌的功效，所以呢这个装果汁啊、装牛奶啊什么的也没有压力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英国品牌

0: 然后回复杯子就会弹出第三方的链接啊，然后大家点开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纯钛杯的样子，因为它是比较耐弱耐酸耐碱，所以这个饮品包括您放一些果汁啊、茶啊、咖啡、汤啊，就不串味儿。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这个不锈钢来说哈。
1: 是是，另外还有人气王弱碱随身杯，这是300毫升容量的，299，加赠皮质杯套，能在弱碱水的基础上呢，置换出来的水质呢还富含硒元素。那硒元素可是一个好东西，健康是真的可以喝出来。平常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0: 哎，而且这品牌它是一个英国品牌啊，就是大家可能在一些地方也了解过哈，叫特可啊 ，TOSC 特可。而且就是作为国内第一家把这个纯钛用于生活领域的一个品牌，它这个品质啊，包括这杯子也很漂亮啊，这审美也非常棒啊，这些纯钛杯呢都是有。

0: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10:45，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今天是交管问答时间，大家可以发送文字信息，还有任何的一些交管问题，都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听听 FM 来。抓紧时间，快问快答哈。Makers 说了说，张琪、赵爽好，风警官你们好，想请问一下，纯电动北京。

0: 号始终不中，家庭组团的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办法吗？就是组团的人走了，影响组团摇号吗？比如说我去年或前年，
1: 那你这个人少了或者多了，就是相当于你这个以家庭为单位嘛，你家庭成员发生变化了，你的这个积分就会发生变化，那就会影响您的排序或者倍率啊，而且你那得需要及时去更新。如果在下一次摇之前您没去更新。

0: 一点，它有可能这个车入门版，对，它有什么，比如说什么黑武士版，
1: 嗯
0: 啊，它有可能就是黑配的黑色的标跟熏黑的一些标志，
1: 嗯，
0: 可能都是同款车型，但是它高中低配车型这车标可能是配的不同的这个车标的材质。
2: 你如果你样式大小一样，就光是颜色不一样，
0: 嗯，
2: 来说简单点，你验车的时候，
1: 嗯，
2: 你稍微把这个颜色涂一涂，
0: 嗯
2: 啊，问题不太大，
1: 嗯，
2: 是这样。
1: 好，来6828问了个问题，说有些高速入口啊，占了辅路的地方，从辅路走过去直行就进了收费站，要是沿辅路呢行驶，就得右转一个大弯绕过去。请问一下冯警官，这种情况需要打右转灯吗？
0: 嗯，
1: 高速入口占了辅路的地方，从辅路走过去直行就进了收费站。
0: 等于说得绕一下，得让一下这个收费站。
1: 嗯，
2: 您车辆的行驶轨迹发生偏转，或者简单来说，咱打轮了，
0: 嗯，
2: 正常就应该打个转向。
0: 嗯，
2: 对，它不是说我这个是个自然弯，或者说我是一个这个直角弯，
1: 嗯，
2: 就是说跟这弯的角度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2: 对，
0: 嗯，
2: 但如果说它是一条直道，然后没有路口了，这种你就正常开，不打倒也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就这也感谢这位朋友啊，是一位非常严谨的这个朋友，就是因为现在有好多朋友可能这个开车开久了吧，有些习惯行为习惯不是很好，他有时候变道他都不爱打灯。
1: 有些人不会按照顺路行驶，什么叫顺路行驶，
0: 嗯，
1: 顺着车道行驶，车道该拐弯你顺着车道拐，
0: 嗯，
1: 然后呢拐回来的话呢，有些时候可能绕一个桥桩，
0: 嗯，
1: 得稍微往外掰一下，顺着车道走再拐回来，有车就是他不拐弯，不顺车道行驶，在车道拐弯的时候呢，他是懒得打方向，等于他在并线。
0: 嗯，

0: 串。
1: 对，那不可以啊，等于是比如说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人家是领跑、你说领跑不动，或者是领跑，之前有人我在网络上看的照片是老公跟领跑了、你虽然都是一句话、但是这个领跑这个字儿在里边，但是你这一句话贴在那个后面也挺奇怪的。
0: 对、而且也会分散其他的，就你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

0: 赢。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年龄地域差距的这种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1: 对，你看人南方叫安迪，咱这儿就得安迪，这北京话、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这谁都知道啊，对不对？
0: 啊、
1: 各种巧合是误会扎堆，场面也是乱到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
0: 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演出。
1: 哎，杨洋就演这老爸。主持人佳佳呢演妹妹若雪，还有一位
0: 小强扮演这个高龄准女婿安迪。
1: 麻花专业演员也是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过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可以登录大麦
0: 还有开心麻花小程序，您就能优惠购票啦，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一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段路。
1: 哦，懂了。
0: 但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因为我们当天走的时候也是因为头一天有这个修路，所以呢做了一些这个拦截，但是呢路修通了，它是车是可以通过的。
2: 啊，好好好，明白啊，
0: 景色很漂亮
2: 啊，要攻略哈，这攻略是答案。所以大家这个交流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这个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同时呢想看视频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
1: 视频，
2: 摁住二维码就来我们真的会旅行，就看到嘉宾了。好的完美的亲子之旅从什么开始？哦，珍妮说攻略，小交流也说规划。
1: 嗯，
2: 你说
1: 我刚才就说了呀，计划准备，
2: 这不对不对，
1: 这都不对呀。
2: 不能说不对，但是没有达到最灵魂的内容啊。请假就更不对了，人家假期去的，跟谁请假呀？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2: 跟妈妈请假？您在家待着吧。
1: 从目的地开始，
2: 从目的地开始，
1: 就你得选地儿啊。
2: 你要注意啊，
1: 选址。
2: 我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这是亲子之旅，

0: 这不叫说服吧？问了闺女去哪儿，闺女说去哪儿，然后做了规划，根据这个路线能去不能去，家长再做取舍。这不叫说服吧，
1: 这叫商量，因为先听了闺女
0: 的
1: 想法
2: 而是给她提供了一些选择，然后她确定了哪些地方我特别值得要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

其实一开始挺有挑战的，想着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所以最好最初的想法是不去。所以但是呢因为孩子假期都在家，然后其实我们前段时间的整个作

0: 塞外牛羊空许愿是吧、嗯、
1: 但是
2: 孩子提出了第一个反对。
0: 孩子不知道这事儿吗？
1: 孩子其实、本身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说到了，但孩子我们在中间因为这个断路的原因我没有去、啊、后来孩子也在网上看了一些素材，其实觉得因为没有身临其境，只是看视频嘛，他觉得可能跟军官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干脆下一次我们再去吧、
0: 不太感兴趣。
1: 对，是也算是我觉得孩子可能再大一点，或者是等我们家弟弟啊，以后有了这个看武侠小说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再去
0: 啊，这
2: 就有人
0: 说的
2: 站在他这一，就有人站他这一边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必须得去呗，啊，
1: 是的，还是要去，
0: 就是说商量是商量。

0: 你看看，
1: 对，
2: 给他讲，因为台风
1: 包括这个季风啊什么的，这都是强项。
2: 哇，天哪，你平时在家里都能给孩子讲季风？
1: 嗯，这个反正孩子暂时还没有那么多这个知识储备的时候，还能讲讲。
2: 明白？哎，我地理知识都扔给李老师了。
3: 我怎么听着还想忽悠我？没有那么多知识储备的时候才能讲，
1: 先忽悠着呗。
2: 明白了，所以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坚定，就确定了去山西，因为能凉快。
0: 对，
1: 是
0: 就讲这为什么凉快，怎么凉快，走到哪儿才舒服，然后你在哪儿得带上什么衣服，恨不得连外套什么都带了。
1: 我们出发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准备了一件薄外套，还准备了一件稍微厚一点的，但确实厚的薄外套啊，最后没穿着。但是当天下午到了大通云冈石窟的时候，薄外套就要穿上了。
0: 多少度啊？
1: 大概晚上。白天下午我们四点钟到那儿的时候，大概也就22-23度吧，
2: 哦、
1: 很舒
0: 服,
2: 是下雨了吗？还是它就是那就是
1: 下完雨
0: 之后、
2: 哦，
1: 对。但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大同的这个市区，在古城的时候，上午它是稍微有一点点晒，但其实没有到北京这么厉害。我们觉得还挺舒服的，那天其实也都还挺
2: 能接受
1: 还挺好的。到了晚上、
2: 嗯、
1: 太阳落山了。外套就要穿上的，
2: 明白。嗯，
0: 想看图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吧。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现在安排的图呢，就是嘉宾走之前在地图上和孩子一起商量时候圈圈点点，
2: 对，
0: 讨论的过程。

0: 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Round 1，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3: 鹊桥，
4: 港珠澳大桥。
5: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Round
2: 2，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3: 筋斗云。
4: 复兴号动车组，
5: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

0: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 神话照进现实，
0: 匠心铸就传奇，
2: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间的路况，那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东二环光明桥北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左安门桥。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已经排到了五棵松桥。另外，本市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8月13号中午的12点到14号中午12点，本市的昌平区北部、延庆区南部、密云区、平谷区大部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属于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刚刚收到的路况，地安门周边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前街西向东，还有五四大街的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这里是1039会旅行。
4: 哇呼哇呼，嗨呀，呼哇呼哇呼。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5: 我们真的
6: 会旅行。
1: 大家好，我是王一。
5: 各位好，我是婉乔。
1: 哎，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一场，这位父亲分享的是自己带着闺女和儿子，是吧？六七天吧，有旅游山西的这样的完美的亲子之旅。这个首先开始之前就得商量，
5: 对吧？
1: 好好的商量，
5: 尊重孩子的意见，
1: 对，起码让他充分发表意见，
5: 哎，
1: 是不是？
5: 参与进来，
1: 你充分尊重可能很难。孩子想这，他也不了解这些情况，
5: 是
1: 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
5: 把关还得是咱大人。
1: 哎，对，然后之后呢，为了说服到底去哪儿不去哪儿呢，嘉宾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地理方面的知识
5: 哦，
1: 才学啊，
5: 拿出了一个图，
1: 对，做。在首先俩人讨论的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旅游地图上画的，嘉宾也说这旅游地图呢特别好啊，特别清晰，特别方便讨论，因为这比电子地图啊，你画画图图的很方便。我当然也愿意买一个纸质地图，
5: 没错。
1: 然后最终形成路线，哎，也画出了一个桃心型的旅游路线吧。哎，这个枯木说，经过对嘉宾这个听了这半天，觉得第一题答案不是商量就是忽悠，不是的啊，
5: 真商量，
1: 有这个。有底线，有信念，啊，同时呢还有方法，
5: 哎，
1: 同时呢还有历史，有知识，哎，这是我们嘉宾啊，殷宪飞，再次请出。殷宪飞，你好。
7: 好，大家好。
1: 哎，这个第二个已经来到第三个问题了，是吧？ 到了山西发现山西的这个景区景点非常热门，
6: 太难抢票了，
1: 对，提前三天有的都约不上了，
6: 是的，像大同云冈石窟当天你头天去预约基本上是预约不上的，山西博物院基本上大家只要打开就会发现预约的票几乎是没有的。
1: 嗯，牛牛说字儿写得很漂亮啊，这个纸质版的这个出行路线归是你画的是吧？
6: 是的
1: 啊、哦，字儿很漂亮。
5: 哎、嗯，回来还有各种颜色的。
1: 小评论说老范他老得意的笑，你发了就得意的笑，
5: 对，
1: 夸了可以笑吗？
5: 对呀、啊，高兴。
1: 哎，那怎么才能有效的抢到票呢？这嘉宾这次亲测了一下，
5: 嗯，
1: 就是必须俩字儿啊，枯木说捡漏，没错，关键是怎么能捡到漏？
5: 我写的是早起
1: 啊，枯木说闹钟，
5: 我写的是 WiFi。
1: 芳芳说刷票，
5: 我写的是升级。
1: 板桥出了一主意，金箔枪，俩字儿
5: 是，
1: 嗯，
5: 那
1: 小桥流水第一个说早起，
5: 对呀、啊，我就说早起闹钟 WiFi。
1: 小桥流水第一个说的，确实是早起。
5: 哎，你看我也是第一个发的，是不是？有证据了吧？
1: 第一个发的，不是人家比你早一点，干嘛呀？
5: 我就早起了，
1: 就是得几点起？
6: 这么说吧，我们如果是你十二点钟夜里在那蹲。基本上蹲不着
1: 啊、哦，等是等不着的，晚上不行啊。
6: 我们在出发之前呀、啊，比如说我三号出发，我在二号的时候去看云冈石窟的票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在六号，在六号上午去这个山西博物院，我在四号五号去提前去预约这个山西博物院的票也是没有的，甚至头一我们要在进入五台山景区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车可以进去的预约的，这个它也是头天啊也是约不到的，就已经它可以提前七天还是十天来着都已经约满了，但是呢我又不想说去花钱去通过各种各样平台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也是做了各种各样攻略以后，我选择了一个办法，我们要相信正规渠道。于是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也是这一次一个最大的收获，包括后面可能去别的地方甚至大家啊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看各个景区它的这个应该是属于
5: 营业时间
6: 购票端的一个说明
1: 规则说明，
6: 对，每一次我们点进去会弹出来一个东西，不要着急关那个，一定要说
1: 一般马上就确定了，
6: 对、
1: 啊、
6: 那个一定要看一眼，就比如说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票，我们在买的时候啊、我一开始我特别坚定我可能要想其他办法了，但是呢也沟通了以后发现他们也不能保证，于是我再回去找，哎，再进去发现就会什么呢，在早晨的七点钟可以预约
5: 当
6: 天的票
5: 天的、哦、
1: 你不要情绪这么激动啊，这
6: 所以
1: 吓着我们了，
6: 所以在这个大同云冈石窟和五台山的这个景区的车的入园的这个票，还有就是山西博物院的票，几个特别难搞定的这个门票都是通过根据这个
5: 大早上起来的，
6: 对，通过他的官方的这个提醒上啊，七点或者八点大家定好闹钟早起啊、
1: 他官方的那个规则上会写吗？什么时候会放这个？
6: 是的，
1: 比如说有人放弃的票，
6: 不是放弃的票，他当天会放出一些就是当天预约的、
1: 当日预约的票，
5: 就比如说之前有人取消了
1: 呢，你得好好阅读。大家都觉得我晚上零点不对，人家都告诉你几点了，
5: 对，
6: 是的。
5: 哎，但是当天万一抢不着呢？
1: 那就做 B 计划。
6: 我认为成功率挺高的，因为云冈石窟的票和五台山景区入园的车的这个票，还有山西博物院的票，多难约呀！
1: 都是这么抢的，
5: 都是早上起来抢的。
6: 对，点进去基本上就有了。
5: 哦，
1: 就是得早起。
5: 明白了，
1: 这个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想到的，而且他也不愿意。
5: 哦，对对对，
1: 主要是
5: 爬不起来。
6: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关键的信息，就是大家很容易把点进去之后的，比如说我找到了一个微信的这个平台入口，点进去后突然弹出来的东西，大家迫不及待的同意关掉。实际上那些那上面的信息很重要，
1: 就是看说明书。
5: 对对，
1: 简单说就是看说明书。对，然后早起还带来一个特别好的福利，
5: 什么呢？
1: 就是这一天玩的吧，特别顺利。为什么？你早上起来约了票之后，你也不会马上倒头就睡，那就赶紧去吧，收拾收拾就出发吧，
5: 就顺势起来了。
1: 对，然后那个景区景点就人很少，
6: 是的，
5: 小错峰了。
1: 对，你想想，你看很多这个文物的时候，你就能静静的看，拍的时候能清清楚楚的拍，对吧？
5: 懂
1: 啊，
6: 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早晨约到票以后，因为都是约的当天的票啊，我们选择早晨去一个地方，然后天热人多了，我们回去休息。 然后下午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四点多点我们才进入景区。
5: 哦，还有个午休呢，你这
1: 对孩子也不会闹觉了。
5: 哎，真是，
1: 你小孩有时候他容易累，
6: 是
1: 吧？他体力跟大人不一样，玩着玩着就累了，那兴致也不高了。就该什么什么都不开心了，
5: 明白、
6: 其实最烦躁的就是人多排队，天还热。
1: 您想想，有的这个景区特别火热，你一排队半小时起。
5: 对，
1: 最近这天确实是可以的，是不是？
5: 嗯、
6: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把这热天，其实这有点像那个，说实话，像动物那作息时间了，就是早上起来凉快，晚上凉快，再
5: 觅食去。
1: 中午我就睡个午觉，
5: 打盹了。
1: 再说，毕竟是在山西，
5: 嗯，
1: 你不睡午觉。他是很多地方的工作人员，人家是午休的。
5: 哦，
1: 你不知道吗？
5: 不知道。
1: 山西到中午，餐厅、餐馆，什么都关门。
5: 餐馆都关门，这不中午吃饭的时候吗？
6: 我倒是没考虑到是这个工作人员，我只要是考虑到我要休息。
1: 你就是这趟旅行的工作人员。
6: 然后中间啊，孩子可以自己啊处理一下我们家。那个姐姐就可以处理一下自己当时拍的一些个素材啊。
1: 哦，姐姐还要搞创作。
6: 弟弟没事干，
5: 大了，
6: 就让他做点练习题。
5: 啊，你还带着练习题去？
6: 安安静静的让我把一个午觉补出来。
5: 哦，合着就你休息了，他俩都没闲着。
1: 前两天我看一视频，就是说那个人家母女俩，然后说山西可能错过饭点了之后，那小饭馆都关门了。
5: 之后呢？
1: 后来人家当地人指路说，这当地人也很难找到，因为大家都有午休的习惯。然后说你就得去大商场。大商场的餐馆、中午
5: 不
1: 关，
5: 不
1: 但你说街边的饭馆都、连摊位就卖西瓜摊的老板都躺车旁边睡觉，然后
5: 他
1: 带着小狗也都睡着了。
5: 哎呦，太可爱了！
1: 不是起得早，就人家山西就有集体午睡的习惯。
5: 嗯、墨竹子说，去年我在大同也是没约上博物馆的门票，后来到博物馆门口排队买了一个特展票。嗯，
1: 就是早起是最好的。很多朋友说，这跟那个火车票也一样，不同车站放火车票的时间。
5: 也
1: 不
5: 一样，
6: 是的，是的，
1: 对，你要关注，
5: 跟医院放号也一样，
1: 也一样啊，
5: 挂号是。
1: 刚芳香说关键词没有什么关键词了，关键词主要是视频。您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
5: 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1: 对，能看到嘉宾一起现场来交流分享啊。说悬空寺的票不好抢，那个
6: 他的登临票很难抢，我没有上去，因为孩子觉得在下面看到他的全景的时候也特别壮观，
5: 已经很震撼，
1: 孩子满意了。
6: 对，我们在外面和就哎，他也能够拍到特别好看的照片，
5: 真好。你们这孩子还是挺容易满足的，我觉得。
1: 不，他偏好不一样。
5: 是的，
1: 因为你要自己在这个悬空寺里边，就属于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5: 只缘身在此山中，
1: 而且还容易哆嗦。
6: 但确实没有搞定
1: 悬空
6: 寺的
1: 登临票啊，下回再谈经验。回来还有其他的要跟大家分享啊，咱们稍后继续。
0: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路况信息。
5: 目前的地安门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

0: 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听听嘉宾的经验啊，不一定适用于大家，但是可以参考，因为这又是一个完美的亲子游了。
1: 对，
0: 就孩子修好了，修养好了体力，自己体力也跟上了，这一下，早点去玩，然后中午吃个饭回来午休，下午4点再去旅行，是吧？啊，芳芳说对，悬空寺的登临票和门票是分开的，大家上去的话一定要都要买啊，因为登临那儿呢也排队特别久，没买登临票就白排队了。
1: 你看看，
0: 对，登临那个是要排队，但是你要上去得有票。
1: 对，
0: 如果没票您可以不排，是不是？
1: 是
0: 啊，
1: 有票就得排队，您就想想。
0: 对，其实这么玩了一趟，比如他去那个是云冈石窟的时候，就这么特别完美，是吧？
2: 是的
0: 啊，就是大的在闺女在里边听着讲解。
2: 对，因为弟弟确实个子不太高，有的他那几个洞窟啊，人特别多，然后我们家弟弟就几乎，反正我看着挺可怜的，就只做这个动作，
0: 对，
1: 一直是往上仰着头，
0: 仰天长啸状。
2: 后来我直接给他拉出来，我说要我带咱们去看这个，不用进这个屋子里面的
0: 啊。
2: 我们往前走了一会儿，发现人还没那么多，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当时啊没有按计划4点钟到。所以4点半我们才进入这个云冈石窟，那个时候里面的人已经，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就是看着对很少的，我们在那儿包括各种拍照呀，人都很好，所以也是基于那个行程，我们就决定后面所有下午的景点我们都4点钟才开始走。
0: 这样逛完了之后，晚上出来又吃饭，再在这个别的地方逛个夜景，特别完美舒坦，
1: 齐活。
0: 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我们的嘉宾确实是个好爸爸，他特别注意观察孩子
1: 的情况。
0: 对，
1: 连孩子抻着脖他都觉得不行，我得带他看个别的。
0: 可不是不行吗？什么叫连呀？
1: 那我小时候我也一直都仰着头看着。
0: 你刚才刚说完这个家里的一位，先又说家里另一位家人。今天是嘉宾分享还是？

0: 住后面的人，所以
1: 看看你看看，
2: 我还行，
1: 特别周到。对，你还是比较娇小的儿子嘛，是吧？小石伟说，难道这是晚桥吐槽大会？
2: 没有没有，真没有啊，
1: 我们还是说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安排的特别好，所以孩子完成了一个自己特别没想到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也是嘉宾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出去玩别忘带个大大的本儿，
2: 盖章
1: 是吧，可以集章
0: 的，是的是的、
2: 你看你儿子高兴的那样子呀，他把它展开了的那个那笑的，
1: 为什么能盖得这么满，就是早起抢票早起去。

0: 地方不够用了，
1: 哦，
0: 然后我就把那些小的就往边上一放，最后花花绿绿的，哎，特别特别好看，最后
2: 完成了。但
1: 其实还要有规划，
2: 建议大家有这么一个本，对，因为规划的好，才一天能去俩地儿，都不烦，都不累，
1: 嗯，
2: 也不会说走到门口我不想去了。
1: 它那章都好有特点呀，有大有小的，
2: 还有外国字儿的
1: 啊？是吗？什么都有。
2: 你看有带外国字儿的，
1: 哦哦，还真是，嗯，
2: 对吧？
1: 嗯，哎，我看有一些那个一看就是这种，
0: 这
1: 个建筑，
0: 这个吴哥这个是当时在山西博物院有一个
1: 特展，
0: 专门一个展，
1: 嗯，
2: 哦，
0: 所以
2: 我说怎么还有外国字，
1: 对对对，
2: 但就丰富了，这本太有纪念意义了，
1: 哦，
2: 对，
1: 这等于你弄两本是吧？俩人分别盖。
0: 对，
2: 那可不得弄两，
1: 哦，
2: 哎呦，你不要制造矛盾，
1: 哦，
2: 俩孩子弄一本还行，
0: 在这些东西上必须要有都必须要
1: 都得
0: 满足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所以亲子游别忘了准备个本，很多地方可以盖章的，
1: 嗯，
2: 连去火焰山都有。
1: 哦，
2: 嗯，你不知道，
1: 我不是我有本儿，但我从来没带出去过。
2: 我天，那你这个本儿是干嘛用？
1: 我有一天在家里头收拾，我说，哎，我还有个盖章本儿，
2: 束之高阁了啊。
1: 哦，
2: 这个墨竹子说我去了雁门关，天下雄关很壮丽，这说的我们俩更想去了。
1: 真是，这是我们嘉宾的一个梦想。
2: 对，最后一点时间啊，其实从悬空寺出来之后，不是晚上吗？
1: 嗯，
2: 从哎是晚上吗？
0: 嗯，
2: 晚上
0: 差不多
2: 下午
0: 六点左右吧，
2: 傍晚吧，
1: 哦，晚上了，
0: 嗯。
2: 看到了什么？
1: 从悬空寺出来，看到了彩虹晚霞，
2: 留下了特别美的印象。
1: 落日
2: 啊，哦，晚霞落日
1: 啊，看到了
2: 晚桥，
1: 看到了饿了，想吃点
2: 没有
1: 夜景，
2: 没有，
0: 我要绷不住
2: 是夜景你。

0: 街道也都是特别弯弯曲曲的，在里面，但是你很容易出来，不会在里面丢啊，逛得很特别舒服。旁边有一些卖一些古石头的，但是黄芪特别多。
1: 他那是不是也产黄芪？
0: 我没有做功课，我不知道那边产不产黄芪，但是它的黄芪特别多。后来晚上吃饭的时候又吃到了黄芪炖羊肉，哎，味道也特别棒。
1: 是因为它有点清甜。
2: 所以玵公子出来建议大家去浑源古城待一待，
1: 溜一溜
2: 也很美啊，美食也特别多。
1: 哦，这个彩虹可太好看了，真亮堂。
2: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完美旅程的一个小小收尾。
1: 是，是的，
0: 我们家弟弟当时拿的是一个电话手表，他们俩都在拍，我突然就看到，我就把这个拍下来了，
1: 就好温馨啊，这个画面。
2: 对，谢谢尹显飞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个精彩的内容，希望下次多拍照，多拍视频。
0: 好的，
2: 再来分享好吗？
0: 下一次再留一些更好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分享给大家。
2: 对，
1: 嘉宾还有一张照片，不错了，大家善待。
2: 这照片谁拍的？
0: 这是我们家女儿拍的，
1: 姐姐拍的。
0: 她为了找角度要留素材，那你帮我当个模特吧，
2: 意气风发是吧？
1: 对，
2: 一身正气。谢谢尹显飞，也谢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就是能成为完美这个亲子之旅的一些要点，要商量，要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要关注孩子，
1: 没错，
2: 要做一些功课，让大家都能休息，
1: 都能
2: 互相尊重，对吧？谢谢，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2: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我们
1: 回头见，
0: 好，再见。

0: 一下。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涌

0: 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还是不错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今天京城有阵性的降雨过程，雨量呢分布不太均匀，洗车指数是三级，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周末版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
3: 美食最抚人心，
2: 滋味在舌尖轻起，
4: 快乐在心头绽放。
5: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4: 您了几味呀？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伟。
1: 您吃了吗？
2: 我是夏明。
0: 今天周末我们聊点怀，也不能说怀旧的，这个一直在。
1: 这可不怀旧。
0: 对对对，一直在，
2: 这伴随你一直到现在，以及之后可能会有点肝颤，但是想起来你都馋得不能行。
0: 真是，包括在很多地方这一类食品都是主打的。
2: 那必须的，
0: 对吧？
2: 是，尤其早上。
1: 哎、啊、晚上也有，
0: 对吧？
2: 哎，中午也有。哎，
0: 而且你就算从它边上过，其他美食的那个味道跟这个比，这个特错。
2: 而且即便是你平时不太爱吃的东西，但凡过了它，你都觉得哎变好吃了。嘿，
0: 对，说的是吧。
2: 嗯，
0: 所以什么东西好像一炸你就觉得哟，这哎呀上了一个台阶。
2: 今儿聊一聊美食的幸福。
0: 哎，
2: 或者这一口的幸福是油炸给的。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喜欢油炸食品吗？
2: 啊，
0: 喜欢哪种，跟我们分享一下。反正我脑子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太多了，
2: 是
0: 都是喜欢吃的。
2: 嗯，
0: 虽然有的时候也限制自己不能老吃，但是真的，一想解馋，一说点菜，这个得有。
2: 反正但凡你心里边劝慰自己说，哎呀，这个要少吃一些啊。
0: 嗯，
2: 这些美食啊，大多可能您都觉得太过不去。
0: 嗯，
2: 就都给你制造的各种阻力就太大。
0: 真是、
2: 啊、来吧，今天聊一聊油炸美食。
0: 对，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再说一下、哎、说完了以后隆重推出我们今天的家搭档。
2: 哎
0: 啊，今天哎呀，他这穿着呀，我跟你说收视率还能上一个台阶。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刚发，
3: 因为牌都挡上了
0: 他。哎，他刚发的朋友圈，他说他已经把下眼睫毛粘上了。
3: 哦，对，
0: 当时我就想、
3: 哎、
0: 当时我就想，天哪，上下都粘，那就门都关上了。
2: 但不得不夸一句啊，现在这眼睫毛贴的越来越棒了，
3: 是吧？越来越无痕了。
2: 这我看不出来您今天贴了眼睫毛，
3: 那不是白贴了？
0: 哎，
2: 不，那不，但是你仔细观察，觉得哎，就有朋友还说呢，说哟，导今天气色真好。
3: 今儿气色好是因为我跑步来的。
0: 来吧，说一下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您发文字和照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当然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
2: 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阿一，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没关注的点一关注，这样的话下一次我们开播的时候会提醒您。
0: 嗯
2: 啊，
0: 来吧，导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好的。
3: 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维哥说话那个语气吧，我都觉得有点害怕。
0: 不是，是因为我们这 BGM 都换了。
3: 哦。
0: 所以好多朋友都说哟。又换了 BGM
3: 啊，那新气象。
0: 对对对，符合这个调调、嗯、啊，
2: 这不是故意的，
0: 那不是故意的，
2: 扭错了啊。
0: 今天早上起来在单位看到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还说呢，说那个我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粉丝，今天中午聊什么？哟，我说今天中午呢，我们铁三角要一块儿。哦，赵导，我对对对对对，是他、
3: 哎、
0: 是他，
3: 高兴。
0: 哎呀，
3: 哎呦，
0: 哎呀。

0: 炸鸡，
1: 啊，
0: 有人说糖油饼，
1: 啊，
0: 啊，还有人说炸鸡蛋，你看这都是炸的。
1: 没人说薯条啊？
0: 哎，薯片有啊，
1: 啊，
0: 有啊。来吧，赵导，先由你这，哎，你先说你爱吃炸的吧。
1: 我喜欢吃炸油饼。
0: 好的。
1: 而且我就喜欢吃那个白油饼。
0: 哟，
1: 我不爱吃那糖油饼。
0: 哟，
1: 因为白油饼我能吃俩，糖油饼吃一个就吃不了第二个了。
0: 好好。
1: 就是它那个糖的那个分量太足，
0: 但是现在的油饼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吃的好像有些许不一样。
1: 哪
0: 第一啊，个头不一样。我小时候那个油饼那个头，保守的说也得跟 A4 纸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第二呢，它的中心地区是我最爱吃的，因为脆生
1: 啊，
0: 就爱吃中间的边那一圈吧，软趴趴的，就跟披萨饼那边似的，不爱吃。
1: 哎，我就爱吃那边上那像老面包似的那个。
0: 是吗？
1: 哎，咱俩可以合作。
0: 嘿，哦，你看，
1: 就是你，
0: 我说这你都不知道吧？
2: 不是油饼不一样吗？咱们
0: 那这
2: 怎么我们那儿油饼都挺脆的呀？
0: 这边现在不行了，都面哼哼的。
2: 是吗？
0: 对，
1: 也不是啊。
0: 不是吗？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就会拿那个芝麻火烧，就那烧饼中间切一刀，然后呢夹那个油饼，然后就要夹那个，他是要夹脆的，我就要夹边上那圈面的。
0: 啊，反正现在脆的少。面的多，
1: 你吃那些老字哈，
0: 我怀疑啊，脆的那些可能都售卖给煎饼果子店了，有可能吗？来来来，接着说还有啥？
1: 我喜欢吃那炸油饼，然后炸的呢，我喜欢吃那个薯条。
0: 好，继续。
1: 然后就不是特别多，炸丸子。
0: 好，继续。
1: 我喜欢吃素的那炸丸子。
0: 哎。
1: 然后我还喜欢吃那个，就是。蘸那个三合油的那个叫什么炸鸽子
0: 哟
1: 啊，我喜欢吃那个，
0: 这个可以
1: 啊，好久没吃了吧？
0: 对对对，
1: 我上周还吃了呢。
0: 嚯，
1: 对，我觉得真挺好吃，一峰他们家，
0: 哦，
1: 还真是挺好吃的，就是它是绿豆做的，应该是豆子做的嘛，
0: 嗯，
1: 然后豆粉做的，它很好吃
0: 啊。还有吗？
1: 嗯，没有了。我对炸的感情其实也就到这儿了。哎，我还爱吃一个炸糖泡
0: 哟。但是好像从你嘴中说出来的，就是炸的这相对都传统，就有没有新派的？
1: 新派？
2: 你觉得什么算新派？
1: 对呀，啊，炸鸡。
2: 炸鸡算新派吗？
0: 不算吧。
1: 炸带鱼。
2: 哎，
1: 炸元宵。
0: 你看，
2: 这也不算新派啊，
0: 这算老神儿新作
1: 啊。嗯，炸元宵。
2: 真的要说新派啊，很难做。为什么呢？说你说炸的创新，
0: 嗯。
2: 炸的创新，
0: 嗯，
2: 那怎么创新呢？
1: 哎，

0: 吃也甜甜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挺好吃的。
1: 说这，你看我给你挑一头啊，你比如说、嗯、炸馒头，
0: 啊、我咬不动。
1: 这一下就给我闷回来了。那个煎饺、炸饺子、嗯、
0: 啊，炸三角我还行。
1: 哎
0: 哎，你没有吃过炸粉丝？
1: 天哪，我管那个叫馓子。哦，
0: 我觉得那个好吃，炸粉丝好吃。
1: 粉丝都是我小的时候拿那个特细的那个白的那个
0: 烤火是吧？
1: 哎、烤火
0: 那个也很香，嗯。嗯，
1: 这个很少，
2: 看来你们确实对油炸的一般啊，这都变成煎了，你一会儿再说上灌肠。
1: 倒也不是，就是唯一到现在我真的很爱吃的炸的东西就两个，就一直保持着。
2: 确实也不多，
1: 是不多、
2: 啊、什么
1: 一个呢，就是我特别爱吃的那个炸
2: 米、
1: 啊、不炸糕、
2: 哦、
1: 就只能是那个豆馅儿的、嗯，你不能说里头有什么奶呀、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个不行。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摊的鸡蛋，但是一定是油大的摊出来的鸡蛋。
2: 哦，
1: 你不能说倒两滴油在平底锅不粘锅那儿煎、
2: 哦、
1: 干烙那不行。
2: 炸蛋，
0: 嗯，我喜欢吃那个
1: 类似，
0: 我喜欢吃那炸蘑菇。
2: 啊、哦，
0: 炸完了
2: 蘑菇，
0: 对，炸完了以后蘸椒盐、哦、有点辣椒面那个。
1: 茶树菇。
0: 炸树菇不行，得炸平菇，炸松茸你知道吗？炸松茸更香。
1: 这你不爱吃小酥肉什么的吗？
0: 我不爱吃。
1: 完了，我跟你说，
2: 真
1: 的，哎呀，完了。
2: 我本来啊，以为这个话题呢能选中大多数人的心、
0: 嗯，
2: 因为说起就我说的那句话啊，所有的您不爱吃的东西，搁油锅里过一遍都会变得很好吃。
0: 那是，
2: 对吧？
0: 对，
2: 就跟那个。有的说叫那个这个邻国的叫天妇罗，
1: 嗯，
2: 其实咱们这儿也有类似的，
0: 嗯、
2: 就是裹了不同的
0: 炸蘑菇
2: 啊，对啊，椒盐蘑菇不就是其中的一种吗？
0: 对，
2: 其他的各种裹了糊之后炸的菜那就太多了啊。但是呢，中国人不满足于此，就这么炸一下多没劲啊！有时候炸就变成了初始步骤，
0: 对，它往往是食材的处理那个环节，
2: 没错，
0: 炸完了以后还要蒸啊，还要炖呢、啊、
2: 而且一说到炸，可能我们就得先从过年开始，因为过年的时候有一天专门是要炸东西的，炸各种物件、
1: 嗯、
0: 对，
2: 就一锅油一炸，炸一天火都不带停的，对吧？人可能稍微换一换，哎呦，那一天那个厨房里边那忙的哦，不干活的也进去，为啥呢？刚炸出来的最香，
0: 就可以捏着吃、
2: 嗯、
0: 那还有一个炸螃蟹盖，那个也好吃。
1: 好，你可以具体的延展一下。
2: 真的，
0: 哎，您怎么，您肯定知道啊，
1: 是我
0: 就是过年时候做那个，其实跟螃蟹也没有什么关系，
1: 对
0: 啊，跟鸡蛋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也好多年没吃过了。以前过年的时候家里就是长辈会去就炖一锅牛肉，就是酱牛肉，然后炸螃蟹盖，
1: 嗯，
0: 做那大丸子，就那粘肉，然后呢炸点鸽子盒，然后呢那个通州的亲戚会给我们家送好些那个，就是那个一碾碎了，然后撒在那卷饼上，那个送好几盒、
1: 嗯、
0: 哎，那个也是炸的，那个也好吃。
2: 嗯我们家炖红烧肉啊，
1: 嗯，
2: 最好吃的就是我爷爷做的。
1: 嗯，
2: 爷爷现在已经不在了，再也吃不着那个红烧肉了。过去那肉我们那儿的都是集上买的，
1: 嗯，
2: 相对来讲肥的多，
1: 嗯，
2: 瘦的少。我爷爷就说老吃这肥的腻啊，所以呢他买回来之后呢，这肥肉不扔啊，有一部分呢是靠出来了那猪油拿出来一边平时用，还有呢那些呢就是先过油锅炸一下。还跟我说你看啊，从大泡变小泡了，说明这水分已经被逼出来一些了，
0: 嗯，
2: 油脂也被吐出去了。
0: 嗯，
2: 我当时我的科学的小脑袋，不，爱学的小脑袋，爱思考的小脑袋就说，这不都是搁油里炸，怎么还能把油给逼出来呢？
1: 嗯，
2: 不可能啊，这只能会更油啊。
1: 嗯，
2: 但是当那碗红烧肉上桌之后，
0: 对呀、啊，
2: 对吧，这不是更油吗？但是当那碗红烧肉上桌之后，你发现炸完的那个红烧肉它就是不腻、
1: 嗯、
2: 尤其那肥的，真的，哎呦，里边我觉得里边的那个油脂变成了一汪水，就所谓的入口即化，那肥的啊，瘦的也不柴，你不能说它保留了水分，但至少嚼起来倍儿有嚼劲儿。
0: 这个我能解释，
2: 你说，
0: 就是为什么油能把油拉出来， 就是咱们吃那干炸丸子的时候，不都得再拉一遍油吗？
1: 是啊，
0: 就是用外面的高油温把那个丸子里面的低油温的油给它拉出来，通过物理的这个透析的这个原理，我估计那个炸肥肉也是这个原理。然后你说你
2: 教育水平高，你知道吗？我们当时就是满脑子问题，也不知道问谁，不像你们老师就直接能给解答了。
0: 但我们。

0: 开头你们一聊着炸货，哟，聊得神乎其神，说没有不爱的，聊两句就不爱吃了。这李二明白说的，哎呀，您还是个明白人啊。但是至少能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你看为什么导瘦他不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特别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油炸的真好吃，但是还真的吃的太多的可能还不太健康。所以就说明
1: 主要是什么呢，我家会做那些的人并不多。
0: 可是我觉得炸是最简单的呀，
1: 炸多难呀。
0: 可是你想，就是尤其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喜欢炸所有的东西。
1: 你们家真有钱。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怎么理解呢，就是一到要改善生活，我妈说就得油炸，油炸你就觉得哎呦好吃的同时幸福感就强，同时它就得简单。你比如说那带鱼，就得
1: 炸
0: 呀，
1: 对，
0: 炸完你就觉得哇真是连尾巴尖儿就酥的你都能直接嚼的就咽了啊，好吃死了，就那种幸福感你拿什么跟我换我都不带换的。哎，你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很相信。
0: 不，这哎，这我小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
1: 那就是童真的时候才会，就是是，我觉得油炸确实很香，尤其是，你特别饿的时候，特别饿的时候，就是如果有那个一道，像我们家冰箱有剩丸子，
0: 嘿，
1: 然后你就是不用热，它也是很香的。如果再热一下，就更香了。还有就是我以前牙齿好的时候，我喜欢吃什么，就那个鸡蛋液裹馒头片儿。然后呢炸一下，
0: 对，那不用蘸水炸，一个道理。
1: 对，然后还有那个炸窝头也行，炸窝头我也爱吃，但是呢那种大菜，你比如说那个，你像他们有时候做肘子也要先拿油过一下，那个一般人都过不了，所以我小的时候没怎么吃过。
0: 那你说像那赠蹦鲤鱼，
1: 那家里更做不了了，
0: 炸的那么酥脆，好恨不得里头那刺你都能嘎嘎嚼着吃，多好啊。
1: 那个我长这么大也就见过两回，
0: 呸，
1: 都是在饭馆里见过，家里是不会做那个的。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小叔，那个一说我去奶奶家，因为我不是住在小西天冰窖口那儿，然后胡同口上有一个国营馆子，然后是一个传统的老馆子，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已经改成房地产了。然后我小叔就带我去那个馆子，那馆子呢就是街边放一油锅，然后谁到那儿现点火，那大锅油炸羊肉串，炸完了以后他在上头再撒芝麻。
1: 我也有印象，我在别地儿见过，
0: 我觉得好好吃，真的好好吃。
1: 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炸酱。
0: 胖儿快阻止一下的。
1: 炸酱难道不是炸货吗？
2: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真的。你看我今天说话很少，
0: 我一直
2: 你们说的吧，没有一个
0: 在
2: 地儿
0: 带。
2: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
2: 行吧，
1: 炸酱多香啊，
2: 就是但凡有炸字就行是吧。行啊，这个就今天聊一聊您喜欢的炸啊，炸什么都行。
0: 哎，
1: 对，我觉得炸薯条多好吃啊。
0: 是，
2: 您说过了
1: 啊，但是那个排第一名。
2: 但是今天咱玩一个游戏啊，之前咱们说过的，包括一会儿我们念大家互动的，咱都不能说了。
0: 哎呦，
2: 说就得说那些我没说过的，
0: 我就怕就变成咱俩说他点评了。
2: 那不行，咱
1: 炸油条
0: 又来了。
2: 你现在先站着是吧？来，今天聊您最喜欢的炸物啊，大家伙确实爱吃的多，来看看大家的吧，
0: 真
2: 是吧？
0: 啊，ZH 说。CH 这个跟你有点异曲同工 啊，你就可以聊聊您最爱的油炸食品是萨其马，
1: 哎，
0: 炸香蕉，炸豆腐，油炸乳鸽。
1: 哎呦，不能念，再念后边咱们没得说，他都给说了。
0: 不是，但是他说的这个吧还不够油炸，
1: 都炸香蕉了还不油，都炸香蕉了，油但凡少一点都炸不成。
2: 你发现了吗，哥呀，对自己很快。

0: 能拧上啊。
1: 但是我们的评判标准要严厉一些，但凡需要解释的都不算炸。
2: 嚯
0: 啊，
1: 行吗？一说这个，大家都哎呦，对对对，这个炸的好吃。
2: 哎，那这个。

0: 四个五四
1: 灵感灵感。
0: 对，真的有可能我没吃过，但是我们说这个炸了一定好吃，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2: 改创新了，
0: 因为万物皆可炸嘛，
1: 对、
0: 啊、对不对？炸什么蜜蜂卵？
1: 就对，就是我在四川的时候，然后当地的一种特就是美食吧，特产，就端上来一碗，就是有点金红发黑那个色儿，然后我以为是炸黑米呢，然后呢，我就崴了一勺给我儿子吃，我儿子嚼的可香了，我闻着也特香，我刚要吃，然后呢，我又舀了一勺，然后递到我儿子嘴里，我儿子说：“妈妈，这个米长翅膀了。”翅膀，然后我就问那个我四川那个朋友，我说这什么米呀、啊？他说就是蜜蜂卵。

0: 句，今天在中段放广告的时候，咱们还有秘籍吗？
1: 当然有了，而且今天这个也能卖，也能跟家做完了以后灌成瓶，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卖，而且就是家家都用得上，能炖能炒能拌，最管用了，
0: 三合油，
1: 而且就是你做完这个以后你家里都不用买油了，炸东西倍儿香，
0: 天哪，
1: 炒菜特别香，滴上那么一滴，那简直就是这个菜的手艺就跟你读过好多年厨师烹饪学校一样，
0: 天哪，你说这是老干妈吧？
1: 当然不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光影捕手说炸蝎子，这都是高级货了，这是高级货，
2: 对
0: 啊，另外呢，清茶说炸元宵，自己家做的啊，高亮面的，就是蘸上高亮面的红糖花生馅的，那您是高手啊，
1: 我说一个炸花生米，是不是没人说过？而且这个炸花生米你要做好它非常难，炸花生米做不好，一它皮，二吃完上火，我有一个秘方，既不皮又不上火
0: 哟，
1: 哎，是今天说还是下周说？我今天已经准备了，我咋偷偷发给他了？
0: 那简单说两句呗。
1: 行，这是今儿送的，今天我们有两个秘方。这个炸花生米啊，就是一定是炸而不是煎，就是这个油肯定比花生多，这个能达成共识吧？
0: 你就说油宽一点。
1: 对，然后呢，就是不用油特别热的是吧？花生米倒进去，因为那不是就容易蹦吗？
0: 容易黑。
1: 然后凉油的时候就下去，下去以后呢，同时放上一半蒜，放大一点，放一半蒜。就是你也不能一边炸一边尝花生米是不是熟了，是不是正恰到好处，你就看那个蒜什么时候变色了，变得特别黄了，这个花生米就可以捞出来了。这个时候在捞之前呢，往里滴上一滴那个就是白酒啊，当然别滴到油上啊，你捞出来以后啊，捞出来以后你滴啊，然后这个吃了以后就不上火，而且它非常的酥脆，这个花生米也会金黄金黄的，然后就是不会皮，它就是达到脱水最好的那个状态，这个也可以卖。这个晚上你看，你摆个摊儿卖油炸花生米，拿一个小报纸兜一个小斗，拿个小铲子铲一勺，多好，
2: 没毛病。真是，哎呀，今天话题是我的问题。
1: 我觉得没有问题呀。
2: 我往常导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神都是，哎呀。哎呦，就说我心坎里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跟我说我心坎里。
1: 因为我不会做，你以前说那些我都能做，这炸的我不会做。
0: 你至少下次先问呢。哎，这个你爱吃吗？哦，不爱吃，好换下。
2: 我以为我们俩很像。
1: 我挺爱吃的呀。
2: 就什么都爱吃。
0: 谁说？
2: 尤其油炸的，这都属于。
1: 我挺爱吃的呀，我最爱吃薯片了，薯条、薯片我都爱吃。
0: 对，要不你儿子一说。大家聚餐吃什么，就是金拱门啊什么的呢。
2: 下一次咱聊一聊土豆。
1: 哎，对对对 对
2: 好不好？
1: 行，哎呀妈呀，我可是有一次出差3天9顿饭、哎、顿顿是土豆。
2: 你看哎呀，下周咱就聊土豆。
1: 行，
2: 好不好啊。那个捕手说了，哎呀，雪莲说的那个油炸的，我怎么一个都没听过呢？尤其是那炸螃蟹盖，真的螃蟹盖在我们广东都是扔的。
0: 不，那个他刚才都已经说了，其实那个螃蟹盖跟螃蟹没半毛关系。
1: 咱们节目广东都能听见吗？
0: 啊，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四环慈云寺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一个故障车，大家要注意了。另外，南二环的陶然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以及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小心。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正运动着，就感觉到哎，突然一下哪儿就开始疼起来了。
1: 对
2: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直接去医院，找到专科的大夫，然后给咱们来诊断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免得错过了这个好的救治的时间。
2: 嗯。
3: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应急云课堂。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7: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8: 生活五味杂陈，
9: 美食最抚人心，
8: 滋味在舌尖轻起，
10: 快乐在心头绽放。
11: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0: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爱吃的类型啊，您最爱的油炸食品，在大家的心目

0: 一回事吗？
1: 我觉得口感上来讲是一回事啊，
0: 但是就是实现的途径不一样是吗？
1: 我觉得是吧，但也都是通过高温的激发。你看我高中学的怎么样啊？
0: 嗯，这个可能初中就教了。
1: 就是高温的激发让它的什么细胞啪又炸开，所以形成了这种所谓膨起来的膨化的口感。
0: 就为什么觉得炸东西香，其实主要

0: 行啊，来吧，看看2013。他说：“各位好啊，那个今天已经进入到三伏了，
1: 就是末伏嘛，
2: 才三伏啊。”
0: 哎，对对对，就烙饼摊鸡蛋了啊，可以都吃起来啊。另外呢 ，Ducky 就着咱们上一节老六说的那，他说：“哎呦，我也这样，我在警方店里，我就守在锅边上。”啊，看见大

0: 没吃过，但想象一下就会很好吃。因为粽子你就不用过油，已经很好吃了。
1: 但是它真占肚子呀。
0: 那绝对呀、啊，那
1: 毕竟是
0: 那糯米、
1: 啊，你也就吃半片儿。
0: 哦、
1: 它里头还有馅儿呢，
0: 不可能，
1: 你也就吃半片，
0: 不可能，我绝对至少吃五六片，
1: 要不然我让广西朋友给你寄一个，你知道
0: 吗？我
1: 现场直播，你看能不能吃一个？
2: 哎，但是你像小胖，你那么爱吃甜的东西，你没吃过炸年糕吗？
0: 当然吃过了，
2: 炸年糕好吃，特别是蘸了糖以后。
0: 嗯，
2: 但是这个我老觉得，嗯，反正至少北京啊，好像得是一个特定的时候，可能才会。大家集体吃这些
1: 炸年糕蘸干碟子，
2: 对吧？
1: 比蘸糖好吃
2: 哦、
0: 嗯。这个年糕在我们那儿就不算炸了
2: 啊，
0: 就是煎的，
2: 就是煎的，
0: 就是煎的。
2: 这边给我炸，
0: 对，这边是
2: 炸，
0: 炸
2: 炸炸、
0: 哦、
2: 炸。
1: 其实炸和煎还是有区别的，
2: 就油快油
1: 小。就是刚才我强调的那个油一定要没过花生米，
2: 油快油小。
0: 你真的跟很多朋友说，哎呦，你们说的也太多了。我想一个炸花生油。那您就是热锅凉油，有朋友说了一个，咱仨肯定都爱吃，至少维哥爱吃。
2: 嗯，
0: 油滋了呀，炸油渣啊，哎、
2: 油渣行、
1: 啊，对，炸油渣
2: 都是耗油耗出来的。
1: 你刚才说你姥爷做红烧肉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把炸油渣说了。
0: 嗯，是，但是到那儿不就放过去了吗？
1: 嗯，
0: 直接就出锅了啊、
2: 嗯。
0: 当然还有 ZH 说那个。上半时段你们说了一个那个广东那边的炸蟑螂啊，那不是蟑螂，那是水里边的昆虫叫龙丝、
2: 哎、
1: 那不就是海蟑螂
0: 水鬼
2: 啊，就长着那样。
0: 你们吃过这个
2: 没有？就是就是我广东的朋友，
1: 你在放桌上见过吧？
2: 不，我广东的朋友给我拍小视频，因为我内心特别抵触蟑螂，就尤其是
1: 谁不抵触，
2: 尤其那种特大的它还能飞的、那个、
1: 美国大连，
2: 我的妈呀，那看着我就觉得

0: 知道吧？他说那词儿就烟雾消散之后，大爷一个身影，就特坚毅的身影，而且面无表情，因为那声可比那二踢脚的声，我觉得不差。
1: 对对对。
0: 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大概明白为啥爆爆米花的都是大爷了。
1: 嗯，
0: 因为到了那个年纪，确实听力不是特别好。
2: 我小时候就
0: 知道，是吗？北京教育还是好，我告诉你。
1: 来来来，我们再说完最后两个，我们今天关于油炸，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0: 又到时间了，
1: 真是
2: 真快，不是
0: 说
2: 咱们该来了吗？
0: 炸葱油的秘方呢？您来的忒早了，真的是。您再来早点啊，就下周见了，真的。

0: 的大红瓶面霜的小样，加一块也有60克了。哎呦，这快是一瓶正装的量了啊！小样带出门呢，这个旅行啊非常方便，而且给各位准备好了礼盒礼袋，甭管是女生要犒劳自己，还是男朋友送女朋友，都可以啊。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礼盒或者是数字3，拼手速赶紧下单了。
1: 好了，今天我们关于油炸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得嘞，我们再见，就是下周一了。好吧，也谢谢赵导，咱们下周五
2: 下周见，
0: 继续欢乐开怀。
2: 秘方就是土豆是吧？
0: 对。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桥西向东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亦庄桥，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会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京城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

他想到老赵、老童二位前一阵子在他面前起誓的情景，就更不能自持了。当时他们都跟他说，咱们一块合作为的就是艺术，咱们一块创出新腔来，不比吃烤鸭子痛快？可当他们的玩意儿经他点拨趋向成熟之际，他们就变心了，他们甘心被那位师姐当作花木挖走。他们的良心给撂到哪个旮旯去了呢？胡杨村看出澹台蜘蛛的焦急和愤怨，就把椅子朝他身边挪了挪，诚心诚意地给他出主意。蜘蛛啊，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只要拿定了主意，今儿晚上我去找老赵啊，还有老童，约他们明儿晚上到八面槽翠花楼会齐。你我加上二胡、琵琶、大阮三个，对他们两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毕竟你们合作了那么多年，我就不信他们能那么下作，见利忘义。澹台蜘蛛心里也有跟那位师姐争个短长的想法，那边固然有比自己多的利，自己终究有比那边硬的理。再说了，前些时候灌唱片拿到的100块钱酬金还没有动，只要自己改进一下原先抠门的做法，舍得在关键时刻出血，老赵、老童也不至于就无所眷顾。他们跟自己合作已经达到了驾轻就熟的程度，跟那位师姐去且得加上一段呢。不过澹台蜘蛛在心里也本能地掐算了一下，翠花楼那可是甲级饭庄，要包桌的话，7个人一桌就得70块钱，酒水还得在外。要是去了临时点菜，一是座位没保证，二是被请的人会觉得自己小气，三是未必就能省钱。加上饭后叫出租汽车把他们分头送回去，那100块钱灌唱片的酬金怕不够使，少不得还要拿活期存折去银行取个30-50的。李凯会怎么说呢？他那买一台日本柯尼卡牌傻瓜照相机的计划，难道又得推迟吗？澹台蜘蛛想到这些，只觉得力不从心，不免心灰意懒起来。他蜷缩在沙发中，双手揉擦着那鹅黄拉毛围脖的穗子。哎呀，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就由他们去吧。反正团里还得给我另找人，总不能让我上不了台吧。二胡和大阮一听这话，就连忙摇头争着说，哎呦，不能让老赵、老童走啊，咱们得想法子拢住他们。濮阳孙扬起眉毛，提高了嗓子。

0: 养人的，传出去影响不好。后来那濮阳孙也确实没来过他们家，怎么今天偏偏是今天却来了？来了还不算，看他坐那位置那做派。当时澹台智珠坐在沙发里头，隔着茶几儿，另一边的沙发里是二胡，大阮坐在饭桌边的一把椅子上，独有濮阳孙不伦不类的坐在饭桌和茶几儿之间，而且他坐的那把折叠椅拉得贴近澹台智珠所坐的沙发。李凯进屋的时候，其余三个人都不由得把眼光偏向屋门望着李凯，唯有他依然盯着澹台智珠，眉飞色舞，比着手势，在那儿高谈阔论。李凯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怎能不火？李凯朝饭桌迈了几步，咚的一声，把手里的菜筐和网兜往桌上一撂。这时候，濮阳孙才注意到他。濮阳孙扭头看了他一眼，竟然没有意识到他是澹台智珠的爱人，以为他大概是澹台智珠兄弟一类的家属，连微笑一下点个头的注目礼也没有行，就又朝着澹台智珠自顾自地议论起来。哎呦，你那师姐她呀，哎，本是个银样辣枪头，你可用不着犯怵。澹台智珠打李凯一进屋就意识到头上的阴云更加浓重，他该怎么向他解释？他能听进他的解释吗？二胡大阮本是熟人，他们在李凯走到饭桌前的时候都笑着跟他打了招呼。李凯眼里并没有他们，他只恶狠狠地盯住了濮阳孙和澹台智珠。澹台智珠从李凯的眼里看出了雷鸣前的电光，忙从沙发上站起来，打断濮阳孙的话头，尴尬万分地介绍：濮阳孙，这位是我爱人李凯。濮阳孙听了这话，圆睁双眼，立刻站了起来，朝李凯拱手致意：哟，感情您就是智珠的那口子呀，小生这厢有礼了。李凯真恨不得啐他一口，强忍了几秒钟才改为瓮声瓮气：你谁呀？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濮阳孙一听这话才知道得罪了人，刚才的伶牙俐齿顿时变成了张口结舌，他窘得满脸红紫，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场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李凯当然早就认得濮阳孙，濮阳孙在此之前确实并不认识李凯。濮阳孙啊，其实是个善良而胆小的人，他已经50多岁了，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受家里熏陶，从小酷爱京剧。解放前夕，他正在辅仁大学上学，学的专业是化学，最新的却是票戏。他一生不问政治，只要能过戏瘾，他就感到满足。21岁的时候，他花钱请了几名艺人，为他在一个堂会上搭戏。那是他精神生活所达到的一个高峰，到现在回忆起来，他不禁心荡神驰。他最早学的是花旦，施法的是小翠花的路子，后来又改攻青衣，三堂会审是他拿手的好戏。到解放之后，他干脆下了海，因为剧团里缺小生，他就又转了小生。虽说一直是给二流旦角配戏，他倒也是怡然自得。运动中因为京剧革命革掉了小生小嗓这个行当， 他就在样板戏中充当零碎杂角，演个村民甲或者匪军丙什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演上了小生，因为小生演员奇缺，他在团里的地位居然扶摇直上。近来竟有两三个挑大咒的旦角约他配戏。他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和经历。

跟澹台蜘蛛排演卓文君，他就声称要在台上重现于师当年风貌。对于澹台蜘蛛，他评价很高，认为是团里如今最有前途的旦角演员，融四大名旦之长，文武昆乱不挡，大红大紫，指日可待。他关心的确实只是如何把那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同为主角的新戏码早日推出，而对澹台蜘蛛绝无邪念。因此他在和澹台蜘蛛接触的时候，从来没有问过他的爱人是谁，直到刚才他急匆匆赶到澹台蜘蛛家里的时候，他脑海里也没有和他的爱人相会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旦离开，以这种毫无掩饰的厌恶面目对待他的时候，他就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了。澹台蜘蛛见李凯一点面子也不给，张口就伤人，又是当着二胡和大阮，传出去岂不又成了团里的一桩新闻？不觉心中也生出了一团火气，压了几秒钟怎么也压不下去，就索性也把一腔火发泄了出来，绷着脸就对李凯说，你吃了枪药是怎么着？动不动好歹人家濮阳孙是赶着来给我报信的，我的事业受损，对你有什么好处？

毕竟人家并没有恶意。但是极致听到濮阳孙那个明儿个晚上在翠花楼请客的建议，却又恢复了厌恶与嫌怨。他们拿着我们家的钱不当回事，而且的话里话外分明意味着并不需要我也去趟翠花楼。当这么个演员的丈夫岂不是太窝囊了吗？于是在复杂的感情中，他依旧铁青着脸暴躁地说，甭跟我说这些了，我这儿不是你们剧团的排练场，有事没事的甭往我这儿乱窜。这话一出来，就把二胡和大阮也得罪了，摊台蜘蛛急得直打哆嗦。在西边屋里待着的公公听到外边闹得不像话了，只好就夺出屋来训斥着离开。你有这么说话的吗？四十多岁的人了，一点涵养也没有，甭说人家是好心好意，就是找错门的生人也不能像你这么说话。说完忙对着客人陪笑招呼说，坐坐坐，都坐下吧，啊，有话慢慢说。又嘱咐蜘蛛给客人沏茶啊，我跟李凯到厨房拾掇拾掇去。三位客人看在老人的面子上又坐下了，摊台蜘蛛转身去酒柜上找杯子茶叶桶，借沏水的功夫平静一下情绪。李凯却仍旧站在饭桌前生气，他眼睛盯着饭桌上从网兜里滚出的两个红绡梨，思绪混乱而痛苦。正在这时候，薛大妈推门而进，兴冲冲地招呼着摊台蜘蛛，哎呦，蜘蛛啊，那车总算来了，哎，你跟招应者就去吧。摊台蜘蛛被这声音一惊，手里的一只玻璃杯不慎掉到了地上，咣当一声，大家都不禁一颤。薛大妈也愣了一下。

0: 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

着一条红绸，当中扎着一个球，球上立着一个塑料制成的喜字。那颜色不知道为什么是洋红的，看上去跟大红的绸子很不协调。司机从前窗探出头来，催促着上车。见薛大妈身后并没有跟随着澹台蜘蛛，薛师傅和孟昭英不禁忙问，怎么着，他不去了？薛大妈心慌意乱，人家家里又有了急事，不去了。哎呦，谁让我爹妈当年就生了我一

孟昭英倒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拉开车门，妈，那就我一个人去吧，一个人去也行。詹丽颖的心肠顿时又热了起来，她把小莲蓬送到薛大妈身边，自告奋勇，嘿，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还不就等于您的亲妹子吗？小辉子，小月子，这都是我瞧长大的呀，我打小就是他们的詹姨，这詹姨难道他们就白叫了？蜘蛛去不成，我去。说完他就要随着孟昭英往汽车里钻。薛大妈没想到半道杀出他这么个程咬金来，且不说詹丽颖脾性不佳，他父亲头年才在老家得肝癌去世，又到现在都没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原来没请他帮着迎亲，并不是忽略了他，而是有意排斥的结果。他竟然毫无自知之明，硬要往那迎亲的小汽车里头钻。薛大妈只觉得胸口发闷，她不顾体统的一把抓住詹丽颖的胳膊，阻挠她进入汽车，连连地说，哎呦，她詹姨，不麻烦您了，不麻烦您了。詹丽颖呢，却全然误解了薛大妈的意思，她以为薛大妈原来请了澹台蜘蛛而没有请她，

0: 薛大妈之所以拉扯他，真是出于过意不去。于是他大声嬉笑着挣脱了薛大妈，跟孟昭英一起坐进了小汽车。那司机见人已经坐进来了，就毫不迟疑地开动了车子。不一会儿，那车子就远去了，把心里忐忑不安的薛大妈抛在了院门口。在薛大妈身后是心情各异的一群大人和孩子。生活在钟鼓楼附近的这所小院周围活泼地流动着，胡同里谁家养的一群鸽子飞上了冬日的晴空，传来了一片鸽翅扇动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北京城中轴线所穿过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地安门，地安门已经拆除了，还有就是再往南，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门外大街、朱市口、天桥、永定门。

这座桥还存有汉白玉的桥栏，只是桥下已经没有水，成为一座旱桥了。什刹海浅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后门桥下流，而是经过暗沟流入到北海公园的北海，再经中海、南海汇入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又经过一段暗沟汇入到东便门的泡子河里，再泄入到通惠河里去。后门桥当年的景色据志书记载颇有野趣。元朝有个张祝吟诗说，立马金桥上，荷香出院池，石桥秋雨后，遥海夕阳时，深树栖鸦早，微波玉象迟，凡今一笑爽，正喜好风吹。如今的后门桥却完全是闹市景象了。桥西有一家荷一斋饭馆，除了卖正餐炒菜之外，附设小卖部，专营北京风味食品炒肝和灌肠。桥东侧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面馆。

摊前，没有活的时候，他就端坐在摊后，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是栽绒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檐草帽，膝盖上搭着一块厚重的劳动布。修鞋的时候必不可少的独角胶。什么是独角胶啊？是一个铁制的，下头有工

和荀磊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他们俩语种不一样，工作内容有时候却相通。他们俩真是一见钟情，热恋之中，他们只顾相互欣赏，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全然没有问及过对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开关系之前，他们活动的地点，一不是电影院和剧场，二不是公园，他们专找那种不用买票、出入方便、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风景去缠绵。常去的地方有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一路林荫道、什刹海银锭桥畔、中国美术馆东侧的绿地等等。他们在隐蔽的角落里紧紧地拥抱，互相微闭着眼睛寻找对方火烫的嘴唇，心里弥漫着浓郁的诗意。等最热烈的感情迸发完以后，他们都渐趋冷静。于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荀磊向冯婉书学起了西班牙语，而冯婉书也向荀磊请教起英语来。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充满了戏谑的，比如说荀磊问西班牙人怎么称呼月亮和星星，冯婉书告诉他了，他熟记几遍之后，冯婉书就反问他，英国人怎么称呼枫树和红叶呢？他答了，冯婉书也熟记了几遍，于是双方开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语说，我爱月亮星星，不爱你。

是他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荀磊重复着说，我爸真的是个修鞋匠。冯婉书一看荀磊的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他也收敛起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加舒适，闭上眼睛。你爱他吗？把他的情况跟我说说。荀磊就抚着他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跟他说，我爸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

0: 活动详询店内。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

0: 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至少是一款，就是至少在品牌力上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可以的，
1: 值得信赖。
0: 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至少比如说现在如果您想还是想买一台燃油车的话，因为前两天我一个朋友想让我给他推荐一个车型，他在纠结我是买电车还是想买燃油车，我就问他，如果说您觉得想买一辆车准备再开个十年往上，目前燃油车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电车的更新速度确实太快了，它就像一个快消品，而传统燃油车呢还是至少在保值率以及后期综合的养护成本上还是很低的，至少奥迪还给到客户最新的比如发动机技术和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当然第三呢，就是奥迪目前在中国的保有量，至少在北京呢，我们这种 4S 店的维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目前全国有将近还是550家的奥迪 4S 店体系，有网络布局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维修保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就是有问题就找宏伟他们呗。小磊说奥迪 A6 真的可以28万拿下来吗？刚才老穆说 A6 应该是31。
0: 28万差不多是裸车的价格了。嗯，对，嗯。
1: 天哪，
2: 什么配置？
0: 就是老款的 A6 45两驱，45豪华动感。
2: 嗯，不过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们都没来嘛，我们想从上汽奥迪那边得到一些消息也很难，
3: 封锁的很厉害。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都一想，哎呀，老穆怎么什么时候来？因为你比如说最近啊，那个比较吸引眼球的跟奥迪相关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说。价格一降再降，不像。

0: 咱们原来家里是就一个电灯、一个拉绳啊，打开就走字儿，不打就不走字儿、现在车上这电脑太多了啊，
1: 对，
0: 就时不常的它总在耗你的电、给你带来舒适的同时实际上在消耗电力。
1: 对，而且它对电瓶的包括它的一个

0: 年至少要理12次、
1: 嗯、
0: 所以你办卡呢这个频率是有的、
1: 嗯、
0: 修车不一样，修车可能一年我就一次，坏了我才去，我不会说你勾引我我就去，我就上你那儿消费去，它有这么一个特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修车往往是滞后于销售，也就是说销后前端红红火火、
1: 嗯、
0: 那售后一定是火火红红，但是前端一旦是揭不开锅了，后边呢可能会在2到3年之后也会受到相应影响、
1: 嗯、
0: 话说回来了，说原来我开一店我是老板对吧，卖车也挣钱修车也挣钱，好，到年底大家发钱好，但是现在卖车不挣钱啊，拿售后去背售前，这个阶段咱们已经过去了、
1: 嗯、
0: 现在是盯算售前也不挣钱售后也不挣钱，你说我这个老板我

0: 加购了，就是我们车机端更加丰富了。第二就是这个车其实我们 PPC 平台包括 PB 平台它的这个热成型钢的占比由原来 32% 现在增加到 38%， 其实它的碰撞安全性要比之前还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大的提升就是目前这个车型大家可能看到之前我们可能说 A8 A6 A4 可能内饰风格完全不一样，就是它能从这个内饰能看到我这个车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但是现在呢就是 A6 啊 Q5 啊 A5 啊整个内饰都是一样的设计，也就是它是采用一个共享大连屏的设计。理论讲这种设计其实它确实降低了我内饰设计的成本，确实是，但是我的用料确实比之前还要有很大的提升。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全新的 A5L 很便宜，才22万多，但是我的前后门板都带有这种可发光的这种织物的纤维。同时像原来我们奥迪比如说你想选个其他的内饰只有除了黑色就是棕色或者米色，现在还可以提供更丰富的颜色，比如说绿色呀红色呀，原来只是比如说只是座椅的颜色是跟我的仪表台是不搭的，但是现在就是它整个比如说我车我想选个米色内饰或者红色内饰，整个连仪表台包括门板包括连那个整个中控台的所有位置都是一体化的内饰设计，也就整个的质感其实比之前看起来还会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1: 这位3695说 Q7 的 3.0 顶配能不能让穆专家介绍一下准备入手，说下星期呢就去看看，我住东四环反正离丽泽桥有点远，我得提前安排个点儿。
0: 东四环其实我们家也住东四环，差不多开车要不堵车的话半个小时吧。Q7 3.0T 顶配您看应该是尊贵吧，尊贵现在其实车特别少，我们现在大部分主卖的应该是 3.0T 运动，这个车其实

0: 28万。
1: 嗯，
0: 对吧？那会儿你还没上班呢。他说现在 A 六也接近30万，所以倒推20多年，奥迪 A 六其实没怎么降价。这个角度很刁钻呢。
1: 不能这么比啊。
0: 嗯，
1: 那2005、2006年28万跟现在28万能同日而语吗？
0: 不能，
1: 是吧？
0: 嗯，
1: 那个时候有28万，
0: 反正
1: 你能买哪儿的房？
0: 哎呦，那五万外边应该能来一套。
1: 这真是
0: 能来一套。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个朝阳公园附近的某楼盘，我录人家广告，后来我说天哪，就在朝。

0: 差不多34万多。刚才我正好，突然想起来，就是在这两个月，8月和9月购车的客户，厂家这又新给了一个福利，五大客户群体，比如您是教师，您是医护人员，然后呢，您是军人或者退休的军人等等，都可以额外再享受至高5000块钱的额外的优惠。只要您是符合这类人群的话，厂家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这月结婚，因为这月是有一个七夕节，只要您是在这月结婚的，也可以额外享受这个优惠。
1: 嗯。好嘞，那最后的时间再让老穆说一下怎样去中润发买车、修车、换车。
0: 好嘞，我们店的位置呢在西南二环蔡虎营桥，我们的电话是6326-3377，看车、买车、修车、售后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嗯，像有朋友就回应了，说像雅阁、天籁、凯美瑞、帕萨特、君威、迈腾，2005、2006年的都20-30万的车，现在是10来万的车，所以豪华高端降价空间还是有的。好，希望吧，希望如此啊，希望以后买车越来越便宜。接下来我们走到广告，下一节魔圣。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

0: 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林鹤。
1: 我是王维。
0: 这一节啊，咱们主聊的是魔盛的深度养护啊，请到魔盛科技的郭博士跟大伙一起聊聊车。来，有请郭博士。
1: 维德赫的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魔盛科技的郭博士。
0: 其实每天开车大家都在不停的养护啊，出现问题啊进行维修啊，实际上每天车也在牵扯我们很多的精力，但有的时候呢，你这车特别顺溜啊，然后特别滑啊，这就不用再去费更多的心了。那怎么才能做到呢？那每周大家可以锁定这个时间啊，让博士跟大伙聊聊整个在养车爱车方面的一些基本常识。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呀，我们国人比较习惯一种说，哎，我们相信专家，让

0: 用的一些养护产品的发展，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其实有很多产品啊，完全可以 DIY， 就自己来做一些，
1: 自己养护，
0: 哎，自己养护，而且很简单，而且效果呢，可能一方面省略了很多去店里边排队呀，另外别人检测呀，其实现在的。

0: 就是自己得上心，
1: 哎，要上心，所以有一句叫爱车，而且要懂车，
0: 嗯
1: 啊，最主要的要敢于尝试。
0: 对，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麻烦，又得上修理厂吧，又拆吧，又装吧，
1: 对。
0: 但是摩盛在 DIY 的产品这条路上走了很久，
1: 对，我们将近30年，所以实际上呢，很多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做一次手术啊。尤其大一点的开刀的破肚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跑的里程也比较短，而且呢放的多开的少。另外刚才和讲的我们大城市的堵车，所以形成积碳的速度很快。

0: 像我们说的动力提升剂，就是虹膜，分汽油型和柴油型啊。柴油型有个叫柴油三合一，
1: 别加错了，
0: 哎，别加错了，这个选择。第二个呢，有两款产品是汽车和摩托车啊分开的，也就是说摩托车有专用产品，像粉膜，然后有摩托车专用的，有汽车版的，像燃油宝也有汽车专用的和摩托车版的，也就是说今天的总体来说产品加起来可能有将近十种。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店铺尤其京东的折扣啊，它好平台好多种，比方说我们原来本来摩胜有网络优惠价，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它的七夕接近七夕啊，它有个七夕优惠，原来还有个省钱节，今天呢还有的呢，还有一些属于什么呢，就是说黑五，今天又是黑色星期五，另外还推出一些可能对一些比方说原来有老的顾客他有各种优惠券。

0: 不管是用这个干冰啊，用氢氧啊，用超声波呀、
1: 啊、
0: 脉冲啊，核桃沙，就这一类的，它其实这种物理的清洗，它有些时候如果清不干净，哪儿如果残留一些这种颗粒物啊，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这方面，如果大家关于今天的活动，特别如果说刚才我们介绍的粉膜怎么选，然后呢怎么什么时候加，然后呢怎么样比价这方面呢，可以跟我们客服联系，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 M400-682-1039。如果说喜欢网购，拿到更多攻略今天珍惜啊，在京东直播魔神的官方旗舰店直播呢，和大家也是在同步的面对面。
1: 这个粉膜说完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黄膜，大家呢也积蓄了很多的问题，一会儿呢我们逐一的分门别类的为大家来解答。
0: 黄膜是这样的，相对粉膜呢是燃烧有积碳，那这样的话就是城市路况开开停停这个慢速，然后呢老是在低频率的运转，这个时候燃烧有积碳多。那黄膜什么情况下呢？经常跑高速，甚至要远行明天或者可能要围着可能要度假去了，然后呢远行。那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外地的汽油或者说你的喷射器就是喷油器比较敏感 TFSI 类似这样，感觉这车有点突突突突，就是供油不畅，有点抖动，这种情况往往是供油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黄膜主要解决的是供油，包括供油里边的积碳，还有就时间长了里边有划痕，就那个蒸发和乏作喷油器它那个密封性不好了，它喷出去的不是雾，可能是有油滴了，
1: 糖汤了。
0: 像这种情况下连洗带修，这个黄膜主要解决的是这一类问题。但是呢它更适合你可能经常跑高速的，然后或者远行的。

0: 省出的油可能就已经好几十。
1: 嗯，那就这样，就是你算一下自己出行的里程，比如说3000或者4000，然后你除一下你的油箱续航里程，
0: 哎，500。一箱油你可以带几瓶儿
1: 啊，3000公里就带6个，4000公里带8个。
0: 哎，对对对，
1: 要同行的呢，是吧？今儿便宜，你也可以再买点啊，再买点。刚才我们聊了粉。

0: 网友2998说，15年的迈腾 B7L 最近跑起来感觉加速比较迟钝，油门响应也慢，像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加点什么？
1: 对，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考虑积碳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规律的去比方说清积碳，像这种情况优先考虑加粉膜因为特别在城市里的车呀，基本上粉膜加至少两瓶，如果说可以的话，一个整套是三瓶，每箱油连续三箱油，每箱油一瓶，加完以后如果你达到满意了就 OK 了，如果说觉得还差点意思，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呢加蓝膜和或者凝胶，就这个时候呢燃油系统就肯定是积碳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考虑润滑系统，就是发动机内部的那三大摩擦零部件活塞环和钢套曲轴和轴瓦通轮轴和停杆就这一类的这个摩擦的地方有可能有一些划痕有一些组织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做修复，修复的时候可以加再生剂凝胶，就三 plus 或者三代这类的，或者是就是直接先加一个蓝膜，这样一组合你的车的动力肯定就起来了，而且在动力提升的同时，至少从第二箱油开始燃油的消耗会大幅度下降，大概10%以上。
0: 节油
1: ，动力提升同时还省油。
0: 这还一位说，我的车呢已经加过了魔圣的凝胶，加过凝胶，准备呢趁着孩子没开学，下周带孩子开车去趟大连，请问有什么性价比相对高一点的，比如说像燃油宝之类的，我可以加吗？
1: 没问题。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呢是这样，燃油宝呢其实任何车都可以加，但是相对出行来说，可能黑魔我们更推荐一些，在市区以积碳为主的，我们可能优先推荐燃油宝，也就是在市区每箱油。你出去的时候呢，除了积碳问题，可能还要应对什么呢？不同地区的燃油的品质不太一样，所以它动力宝呢，它在针对就更多的就是确保你车辆正常这个油抑制一些或者补偿一些油品质量比较差的情况，它的功能比燃油宝要强一些。
0: 哎呀，今天是讲全了，包括粉膜、黄膜、红膜、黑膜、燃油宝，就是汽油箱里用的这一套组合拳。
1: 还缺一个，就是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器那个
0: 清洗。
1: 我们叫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器再生清洗剂加到汽油箱，可以呢对三元里的碳类的东西，包括有一些局部的它里边的陶瓷孔堵塞的，它是能够清除，能够呢使得你的尾气达标，或者说使得你的整个原来如果没劲儿，不是说燃烧室或者喷油那儿的问题，有可能是堵在三元催化，给它清洗一下。所以这个时候氧

客服联系，三种方式，电话400-682-1039，或者是微信客服 M400-682-1039。如果还有更具体的，希望面对面，京东直播的曾希和柳工是在京东直播跟大家面对面。1039节目结束以后呢，他们还会持续给大家来服务。

0: 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哈高速在垡头桥以东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西二环蔡湖营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主路内侧以及中间两条车道，后车多。队尾目前排到了西直门桥附近。南四环刘湘桥以东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关注一下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景山公园周边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及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

在咱们节目的开头，得先给您复盘一下，看看这个荷马史诗都讲了些什么。刚才咱们说了，这部史诗上部叫《伊利亚特》，下部叫《奥德赛》。传说它的作者名叫荷马，是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人。当然，这是传说，作者叫荷马哈。这事儿史学家其实一直没定论，有很多人甚至觉得压根儿就没。

和商务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竟然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就先后掌握了英、法、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七种语言，外加拉丁语和希腊语。这还不算完，他还发现自己特别善于经商，22岁就敢一个人独处。

里曼的挖掘方法只能用俩字儿来形容，野蛮。您可能在纪录片里见过，咱们今天考古得是用小铲子小刷子一点一点的清理，同时还得做详细的记录。谢里曼可不是，他用的竟然是定向爆破式的方法，而他的脑子里就一个目标，找到特洛伊。由于雇佣的并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所以谢里曼就要求工人们只关注一个细节，那就是火烧过的痕迹。为什么呢？因为荷马史诗里提到特洛伊城曾经被大火烧过，至于在挖掘过程中碰到其他时期的陶片、墓葬，甚至是更古老的遗址，谢里曼的态度就一个，不要不要，全都扔掉，就找火烧的痕迹。在之后的三年里，谢里曼带人在山上挖掘出了好几层古代城市的遗址，然而他都不在意，直到最后，在西沙利克山丘的深处，他们终于挖到了一段城墙的遗址，遗址上还真有被火烧过的焦黑的痕迹。目睹这一切的谢里曼激动坏了，他当时就宣布，这儿就是特洛伊城的遗址。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谢里曼对这座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发掘，最终出土了一大批金银器皿、头饰、珠宝和青铜武器。他让人们把这些文物偷偷运出了土耳其。在回到德国的那一刻，谢里曼立刻向世界宣布，我找到了特洛伊遗址，这些金银财宝就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您别说，谢里曼这么一宣布，还

人人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荷马时代的珍宝。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文物本来会被一直妥善保管，可是很不幸的是，二战来了。1945年，二战末期，柏林遭受盟军持续轰炸，谢里曼的黄金也被转移到了

依然是两极化的。学术界始终认为谢里曼是个疯子，只因为相信一部史诗就敢去发动这么大的考古工程，就算真的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15:3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哈高速在垡头桥以东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出京方向有2车的追尾事故，后车多。来关注一下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目前是全线北向南方向，另外复兴门桥到官员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航天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方向，西四环

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

因为我们要路过北大红楼哈，北大红楼的故事其实我们在其他的节目中专门给大家讲过。那我们今天呢，追溯到北大红楼的前世故事，距离北大红楼最早拆

0: 当时的大小金川地区啊，不是一次叛乱，那两次叛乱。第二次叛乱的时候呢，主持平定的这个事儿就是福康安去做的。时隔未久，到了1784到1785年的时候，平定今天咱们的甘肃那个地方呢，也出现了这个民族的一些叛乱啊，福康安呢他去平叛的。后来又出了一件事情，就是1787到1788年，在咱们的宝岛呢发生了一起当地的这个民众的一起起义，这个起义叫做林树王文起义。因为中间隔着台海，隔着海峡，所以要打一次仗真的很困难。林树王文当时的这个起义呢发生以后呢，说实话很难镇压下去，
1: 太远了，
0: 很难评判。对，最后呢皇帝想了半天呢，想到的那个时候的乾隆皇帝呢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所以他想到的还是富察氏家族。他想到了富察氏家族曾经的光荣，
1: 就富康安应该管乾隆叫姨父，对吧？
0: 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想到了，又找到了富康安。富康安呢，去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平定了这个林爽文起义。那么平定起义的时候呢，据说呢，他也得到了妈祖，就是我们说的林默的帮助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说他没有在海上遇险，咱们知道台湾海峡那个地方实际上风大浪急，走起船只来的话很困难。林默就是我们说的妈祖，也就是我们说的天后啊，实际上是一个人物。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回到了北京城，得到了乾隆皇帝非常多封赏的福康安呢，做出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他在自家的祠堂一定要供奉妈祖，就是供奉这个林默。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妈祖庙，也就做天后宫啊。有些朋友就认为啊，甚至于文史界很多的朋友就认为，北京城内在清代中叶的时候出现的唯一的一座，咱们说的内外城的这个城内，在清代中叶出现的唯一的一座天后宫，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0: 牵连太深。
1: 对了，太深了。但是皇帝他是因为新的皇帝我们知道是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是明白的，他知道什么人是应该重罚，什么人是应该留有余地的，他对于富察氏家族是保有一份

0: 不是，那平安大街北边那不是应该是南锣吗？
1: 嗯，我在讲南锣之前啊，有一个地方我一定让各位去看看啊，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说的这一线往前走啊，在东线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啊，
0: 嗯，
1: 但是太多了，咱们捡主要核心的说啊，
0: 要不咱们这骑行啊骑不起来，
1: 没错，咱们就纯粹改溜达了
0: 啊，咱就腿了吧，
1: 对啊，
0: 嗯，
1: 啊，有一个地方咱们其实讲讲，那个地方虽然消失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人我一定要说，
0: 嗯，
1: 这就是晚清最后一个大公主，写进清史稿的大公主，就是荣寿大公主，她的府邸，
0: 这在哪儿啊？我们听着真还不太熟，
1: 是吧？
0: 嗯，
1: 这个荣寿大公主府邸啊，现在实际上是被咱们的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啊，它所占据的，
0: 哦，
1: 嗯，啊，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东皇城根遗址公园的这个东侧的标志物的边上那个位置，那片区域啊，啊，那一大片区域实际上都是当年大公主府的整个区域，
0: 哦，
1: 啊，那个区域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大公主府的太多的东西了。
0: 嗯，
1: 那么这个主人是一个传奇性的女性，第一个。他实际上是不应该成为这个他自己应有品级的那么一个大公主，因为他的父亲是恭亲王奕欣。

0: 找了一群就是已经丧失了丈夫的这些年轻一些还是岁数稍微长一些的。
1: 那老照片上我们其实能看见他，因为慈禧晚年留了很多照片，
0: 没错，
1: 有不少都是女眷陪着她，是吧？
0: 这个容寿公主长得真的，咱们说面貌啊，这个人的面貌，无论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无论从当时的这个说法当中，文献当中有一点说得很清楚，就是20岁左右的这位容寿公主，实际上她的这种不苟言笑，这个性格这种沉稳的劲儿，基本上没有什么服饰打扮，不带什么华美的这些饰品，而且这个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沉如一座古钟的一个样子，实际上他的样子又有点像老妪了，就是年岁很大的老人了。你想一个女孩子20岁，实际上花季雨季还没有过完，看起来像一个老人的样子，那么这个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就是这个样子活着的。而且她以这个面貌出现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剩下的那些啊，陪着慈禧太后的这些，无论是守寡的这些女性啊，贵族女性，还是其他的女性对于这个容寿公主非常的尊敬，不光是他们尊敬，慈禧太后都得让她三分。有一次慈禧太后啊，自己穿了一身非常华贵的衣服，上面还有饰品，然后呢就在自己的那个宫室里面捯饬呢，捯饬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容寿呢公主就来了，看到这个慈禧太后的这身这个装扮之后，
1: 看到自己这个妈妈，
0: 哎，然后她就很生气，然后就直接指责上了，说你打扮成这个样子，你虽然贵为的是太后，但你毕竟是咱们说丧失自己丈夫这么多年的一位中年的一个往上的一个女性，你打扮成这个样子，你给谁看？
1: 哎，你说的这一幕能发生吗？慈禧何等强势的一个人啊，慈禧地位有多高啊，她这养女就敢这么

0: 海西街边上的一个地方叫会贤堂，一老一少们有头有脸的全来了啊，大家都啊都来了，大家伙哎呀吃啊喝呀非常开心。那么在这个大家伙都来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人说荣寿公主来了。所有的人就整个场面鸦雀无声啊，一片咱们说喧腾，没有任何声音了。大家伙恭恭敬敬的起来迎接荣寿公主的莅临。荣寿公主来了以后，直接就请到了主宾上。坐在主宾上，然后荣寿公主跟大家说了几句话，然后聊天，略略了动了动主菜和旁边的一些果品，也不多吃。然后呢，把这个话该说的说完了，时间呢稍微有那么一个咱们说的一个小延长，有那么一点时间。这个时间过去后，荣寿公主说了：“行了，你们玩吧，起来。”被人家搀扶着抬着啊，咱们说到最后出去，走出去。出去的时候，大家伙都又再站立起来，鸦雀无声，恭送荣寿公主离场。等离了场之后，又一片喧腾。
1: 这荣寿公主活到什么时候啊？
0: 荣寿公主啊，一直活到了1924年啊，1924年去世。她呢是1854年出生的，1924年去世，一共活了是70岁。70岁的公主去世。那么她的府邸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区域，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中医医院宽街的这个，他的这个后辈人呢也没留住府地，后来这个府被典卖给了当时的这个一个债主。这个债主啊，据说也是跟荣寿公主有关系。荣寿公主他们家的管家开了一个戏院，这个戏院后来成为了大债主。这个戏院咱们特别出名，叫吉祥戏院。
1: 吉祥戏院，
0: 王府。

0: 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这样的话题跟购物或者跟选购建议有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进入2026年了，我们应该如何买电冰箱。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我们见面呢？主要是因为在今年的8月中旬啊，来自奥维云网也是刚刚发布了上半年有关制冷市场的一个复盘。在整个的这一个复盘的数据当中呢，这其中有一句话总结非常非常的关键。透过一些数据，来自这个云网最新的总结是，现在呢整个制冷行业普遍在推薄皮儿大馅儿，也就是说500升以上的大容积，尤其是大冷冻空间的升级，已经成为了这一个行业非常明确的行业趋势。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条新闻，也是今年在行业里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给冷冻定的规范。那这个规范呢，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是要求的更严了，要求冻的速度更快了，马上就能冻住，还不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一次的这一个有关冷冻定的规范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它肯定是能冻住；二是冻的稳不稳。那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家里面的冰箱应该是越换个儿越大啊！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嘉宾哈，在这两年的时间，有的是换了大冰箱，十字形的或者是多开门的，有的朋友呢甚至直接又买了一个冰柜，这可能和更多的这个消费者饮食习惯啊、购买习惯的变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在这个虽然已经立秋了啊，但是天儿也挺热的，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和大家聊聊如何买冰箱，新的冰箱都有一些什么样扎实的新功能。今天节目

0: 优化了平台的规则，保护骑手的合法权益，也保障了城市交通的一些秩序。这其中就是有关这个红绿灯的事儿哈。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不许闯红灯。那在红灯的时候，也就是停止计算时间啊，这是红灯变绿灯。它就是，你既然有这个技术可以达到哈，就不要再过多的难为骑手啊。这个时候呢，恐怕一方面要管这个红绿灯，要停止计时；另外呢，一方面呢，也要向骑士多多的这个宣传，就是。已经有这个规定了哈，
1: 就红绿灯不算时间。
0: 对，如果你不这么做，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些管理的方法啊。
1: 对，
0: 就是你看，我已经可以把红绿灯不给你计时了，但是呢，你觉得我能偷出大概50秒，或者两单我能偷出1分钟，这样我就能多送一单，这种情况应该。

0: 方比较厉害，所以现在大多数都是封冷冰箱。然后高端里面有这个混冷，就是我上面还是直冷，冷冻区是封冷，封冷它不结霜嘛，所以这个就是封冷的现在讲多少多少度，比如说我的冷冻温度可以到-31°C，
1: 那冷冻啊、
0: 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它的封温，不是说我这个抽屉里面我就可以到-31°C，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就跟位置很有关系
1: 啊。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温度的稳定性，可能是现在大家比较看重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更关心，尤其是这个喜欢吃。

0: 就是我放进去在这个温度它是最不容易腐烂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把它包装好，那么放在里面可能一天两天你拿出来吃，它的口感和这个新鲜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这个是温度层面。另外一个是说我的环境，比如说湿度，湿度这个其实这个坑就更大了。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湿度和温度这两个要素和它的波动性三个因素放在一起，决定了你这个蔬菜的水分能不能够保持住。就是如果你一天开两回开三回那个抽屉，那再厉害的冰箱就现在基本上都做不到，因为它的这个控湿

0: 刚才您说十稳定，
1: 接下来有一些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发来了一些照片，让我们的春哥看看这样的排列是不是科学啊？首先是在冷藏室里面，它呢有几个抽屉，在一个抽屉里头，它放的两样东西，我觉得它这么放，我不知道啊。

0: 这有一位朋友啊，他墨竹子刚才发来了整个冰箱，他说他买的是一松下的冰箱，还不是那种十字形的。
1: 法式是吧？
0: 对，叫多门的，我看是几个门的。对，法式的。然后呢，说是挺能装的哈，这个装的东西也挺多，而且呢，好像也有一些新技术。我看他这冰箱应该也是一机能效的一个新的冰箱。
1: 嗯、
0: 下半时段吧，下半时段咱们就彻底进入我们的这个所谓选购建议了，因为进入2026年，新技术确实太多了。我们刚讲到的这个保鲜保湿的功能，它也就存在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所谓设计理念啊。这个下半时段具体的要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些功能到底有没有用。
1: 好的，
2: 绿地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你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职

0: 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这个小春哥 XCG 主理人梅小春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如何挑冰箱。我们上半时段呢，春哥已经就个人的一些评测经验给大家提出了一些经验，其实这经验里头一部分呢是来自这个冰箱的新技术，
1: 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大冰箱对于使用者来说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地方大了嘛，有可能我们的选择也就多了储存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分开放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呢，上半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有关保鲜盒、保鲜袋给它封起来。
1: 对，
0: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冰箱变得个儿越来越大，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在用这些保鲜盒、密封袋的时候，这个更有地方使了。以前是因为地方太小，我们恨不得所有东西都堆进去，这样更省空间。现在呢，其实是给大家更多使用保鲜袋、保鲜盒的一个机会。
1: 啊，是，
0: 对吧？其实最终的一个保鲜不串味儿，我们的解决方案呢，还是来自这些小的物件。排放的时候呢，要科学一点。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你比如说最实际的问题，就连我就是多年没有买过冰箱，都比较好奇。进入2026年，冰箱这一个品类，大概的中位数就是买一个比较大的立升数的一个冰箱，大概这个刚才说500升以上的算个儿大的哈。
1: 对，
0: 大概它的这个基础中位数多少钱就能买到一个质量差不多的了？
1: 现在咱们这么看啊，首先就是说，如果是单系统哈，所谓的单系统就是一个蒸发器、一个风机、一个压缩机，这样一个单独的链路，它是串联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冰箱，差不多就是我们粗暴的算，就是5毛钱一升。就是500升的冰箱呢，大概2500。但是呢，现在因为国补，所以基本上500升的便宜点，2100就

0: 每就是耗电量大概是就是一天大概一度电，
1: 嗯
0: 啊，大概是这样，
1: 就是新一机能效的
0: 一天一度电，
1: 对对对，这个考量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0: 对，就五百升。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加一千块钱，哎，那它冰箱变成什么样了呢？就是首先它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

0: 毫米，就是60厘米、
1: 嗯，
0: 跟橱柜差不多。
1: 这是多了一千。
0: 对，多了一千。大概的这个耗电呢，在就是0.7到0.9度左右。
1: 嗯，更省电一点，
0: 省电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大概就是，比如说已经到了3000多。
1: 嗯
0: 啊，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分这个刚才说一个蒸发器，
1: 两个蒸发器、
0: 变成两个蒸发器，然后呢，
1: 嗯，
0: 就是两个风机，那这个上下的这个系统就开始独立了。独立之后呢，大家现在营销上大家都会说，哎，我双系统之后，就是我的冰箱坚实不串味儿。这个其实不串味这事，不串味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就是本身冰箱它的这个异味啊，就是，在低温下控制的，其实冷冻室的低温很难去到冷藏室，冷藏室低温呢，除非。

0: 更大的一个作用，有可能是对冷冻室的要求更高的人可能会更接受这样的一个双系统。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了，就是现在大家生活就是买东西啊，一次购

0: 们的家用冰箱它的冷冻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1: 嗯，
0: 差不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标准是约定12小时的冷冻能力，比如说12小时12公斤，那它其实是一个缓慢降温的过程，不像商业的冷库，它这个肉的冻的速度本身
1: 真是急冻是吧？
0: 对，温度低，而且呢它的那个循环风量大，就是降温的速度快，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买的鲜肉，最好还是不要说我去把它冻起来吃。
1: 哦，
0: 因为你冻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会有这个，就是，叫冰晶袋，就是
1: 冰晶
0: 生成冰晶的时候，去撑破那个细胞壁，撑破细胞壁之后呢，就会有血水。那高端的冰箱冷冻能力强的，它的通过最大冰晶袋的时间呢会减少，但是它其实还是再减少，它也是一个就是
1: 生成的过程。

0: 车机不能有两个工况。
1: 啊、哦，对对对，
0: 就是我要去给冷冻室供冷的话，就是我的工况要，就我的制冷液要、
1: 嗯、
0: 要就是要冷媒吧，就是要更冷一些。
1: 嗯，
0: 我跟冷藏室去做的话，我其实就是不用那么极端的工况。
1: 嗯嗯，这样可能也就这个能够解决这个买鲜肉速冻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双系统的一个好处，要不然呢，
1: 嗯、
0: 它串起来通过风门去控制、
1: 嗯，
0: 就是风的这个量，往哪儿走，那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工况、
1: 嗯。
0: 那在这个工况下呢，就是为了平衡冷藏和冷冻，它相对的它的工作的时长会长一点，就所谓的冷冻能力。
1: 嗯，
0: 会低一点。
1: 对，这个另外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其实这个大容积的冰箱啊，对于咱们使用者提出了一些比较高的要求，就有关这方面，包括这个叫什么双系统工作，我也看到有一些使用指导，这是这个冰箱的使用指导，说这个肉啊，就是如果我们买回来的那个块，除非像这个春哥说的，最好买的是人家已经冻好的。
0: 对对。
1: 如果我们买鲜肉，如果要放在里冻的话，你最好把它切两刀，这是给出的一个建议。这是为啥？就是
0: 摊平的话，它就是换热比较快，
1: 就是速度快。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要速度快。然后其实，就是尤其好多冰箱啊，就是说你这个肉放到里面，你觉得不好吃。或者是什么，它其实还有一个化冻区间，
1: 嗯，
0: 化霜，就是它每隔一段时间它要化霜，化霜的有些做得好的可以做到，就是说我化霜的时候，我抽屉里面

0: 下头拿出来放到上头去。
1: 哎，对，放到冷藏里化冻是最好的。
0: 这是最科学的。
1: 对对对。
0: 啊，还有人说我弄着密封袋呢，我就直接搁在这个常温下，我让它自己慢慢化呗，一化化它一下午。这个不足取吗？也不好。
1: 看你什么时候吃了。
0: 就是你要是你比如说我下午两我上午化了，我中午吃，大概放在冰箱里是最好的吗？也还是
1: 它实际上就是说细菌的这个活跃，就是冷藏的情况下细菌是肯定不活跃的。
0: 嗯，
1: 你放在外头，它的这个细菌就是室内温度下它的细菌肯定是活跃的。
0: 嗯，
1: 所以它从表到里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最好还是放在冷藏室去化冻。
0: 就是不管你用不用保鲜袋啊，
1: 对，
0: 你用不用塑料袋裹起来，
1: 没错，
0: 还是放到上头是比较科学的。
1: 对，
0: 这样口感也会打的折扣小一点，咱不能说一点损失都没。
1: 对，反正我自己用冰箱的话，就我们家冰箱还挺好的。
0: 嗯，
1: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半年冷冻室里面的东西，半年就是一个。
0: 周期了，
1: 哎，一个周期，当然有的时候有一年的哈，
0: 嗯，
1: 也反正就吃了吧，
0: 放哪儿了？一年都没拿出来过，
1: 对对对，但是一年以上，我

0: 好像也变得这个叫什么薄皮大馅了，这可能是跟这个控温技术和保温技术有关，它材料本身就可以不做的那么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整个大冰箱呢又变得非常非常的，也不能说小巧了哈，就变得越来越秀气了。另外呢，就是一些新技术加持，不然的话有可能在市场上呢会失去一些主流的竞争力，由此带来的一些2026年的新的名词儿，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迷糊。尤其是针对这个冷冻室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保鲜技术，有两个名词儿，我到今天这个也没完全看懂，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很深的物理，包括一些实验得出的结果。一个叫做磁控保鲜，另外一个词儿呢就更神了，它放在现在这种语境下，一下子就能让大家感觉出来，它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意味在里头，叫做电子鼻，
1: 是的，
0: 气味感应。这俩词儿先跟大家解释解释吧。另外告诉大家，如果挑冰箱的话，您刚才说多一个功能就多千来块钱。

0: 我们始终强调的就是它温度一定要稳，
1: 嗯，
0: 稳定之后我们再来去看说我这个就是我再加什么
1: 锦上添花，
0: 哎，除菌的、抑菌的，或者是这个就是过滤的，
1: 嗯，
0: 或者是光照的、
1: 除味
0: 的、控氧的、控湿的，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功能。嗯，
1: 这个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哈，简短结说的解释一下这个电子鼻，这个就是可能新冰箱是作为宣传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我可以自动甄别这个冰箱里是不是有异味，并且加以处理。这个功能您觉得现在成熟了吗？
0: 对，它气体传感器呢，就是现在就是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刚才也讲过，就是说，比如说像苹果啊。

0: 信息。
1: 17:01，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在东部环路，在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都是车辆比较大的，周五的晚高峰已经到来了啊。另外在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国贸桥到分钟四桥北向南都是车多流量大，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也是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目前都是车多流量大，整个应该说排队拥堵的路段都是比较长的哈。另外在京通快速四惠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四环安慧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我们来关注天气。
2: 春有百花，

0: 不如在路上坐地铁，哎，自己听听音乐，看看手机，反而拥有了一些闲暇的时间。嗯，哎，这方法不错啊。
1: 老板一问你干嘛去了？
2: 我路上返回单位的路上啊，
0: 我为了给公司节省成本呢，我都不舍，我都不舍打车，
1: 就是，
0: 对我都坐地铁，
1: 这时候该慢得慢，
0: 地铁我都尽量选大站慢车。对，其实可以在这个繁忙的工作里面给自己找一点这个放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
1: 是，嗯，小桥流水也说了啊，我喜欢花钱买绿皮货车，
0: 你看。
1: 就让它开得慢一点，
0: 对，
1: 可以看两边的风光。
0: 对，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当然那个博主应该主要也是为了搞笑啊，就指着在这个暑假出行的时候一个绿皮货车，嗯，就是确实啊，跟现在的动不动高铁啊这复兴号一比的话，绿皮火车显得非常的复古，当然它可能开的时间呢逛逛悠悠的也会比较长，
1: 对，
0: 而且坐起来呢也没那么的舒适，嗯，然后那个博主指着这个火车，各位看到了吗？这个企业家专座啊，这几年但凡是努力过的、拼搏过、创个业的，才可以坐这个车啊。其实也挺反讽的，是吧？对，因为太努力了，
1: 遇到问题了，是吧？
0: 对，因为太努力了，所以都坐慢车。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为慢下来花过哪些钱？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0: Hello，
1: 一起来互动，看
0: 来给我们点点赞啊。喵喵说吃药算吗？我为了让我的心率慢下来。因为血压高引起了心率过快，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心慌，后来看了医生开始吃药，确实心率慢下来了。
1: 哎呦，那咱俩是同病相怜啊。
0: 你怎么了？
1: 我也是心跳过速，有一次在家里就坐沙发上，我妈说哎呦，我给你量个血压吧，就把我那个胳膊上套上量血压那机器了，一量一看呀，静态心跳140多。
0: 你自己没感觉吗？
1: 没感觉。
0: 140多应该挺难受的，
1: 哎，一点身体感觉都没有。后来到医院去背那个 Holter，背了大概2天吧。背完之后去检查心脏的数据，也为了让心跳慢下来花了钱了，买了药了，
0: 你也吃药了？
1: 也吃药了。
0: 那你这个有原因吗？
1: 有啊，
0: 为就是怎么
1: 压力太大呀，太焦虑啊。
0: 哎呦呦，
1: 天天上早班啊，早起，你说现在。
0: 你确定你天天上早班吗？那我们上的是什么？是什么？
1: 接下来我连着5天。
0: 对，因为高哥除了直播班呢，还有
1: 编辑
0: 班，
1: 是
0: 好不容易直播编辑班都没有了吧？还得去鸟巢上班。你是最近心脏有点快了是吧？工作压力就是工作的强度比较大的，而且你在家里面坐那儿看电视。你老妈能去过来给你量血压，就说明她可能感受到了我儿子最近好像这个脸色呀身体状况是不是不是特别的好。
1: 不是，因为她刚量完，
0: 她自己刚量完，
1: 她就
0: 顺便给你
1: 量
0: 一个。

0: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感谢李平警官。晚高峰正在直播进行当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为慢下来花过哪些钱。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啊。您说我不用花钱也可以，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咱们可以互相提示哈，有什么样一些好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2: 有些事儿还真得慢啊，
1: 比如
2: 你看平台上西哲说了，我吃饭都特别慢啊，就是
1: 吃饭慢。

0: 为了慢下来，甚至花过哪些钱啊？像刚才我们听众说的，买书、看电影，甚至像我们好多听众也是说，就是在不着急忙慌的情况之下呢，能坐地铁就不打车，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
1: 嗯
0: 啊，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有哪些妙招？咱们可以彼此互相支支招。
1: 对，
0: 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听一听这个心理专家怎么说，是吧？
1: 好，
0: 嗯，
1: 其实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也有心理专家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心情，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去办完事儿啊？
0: 对，
1: 因为在节奏倍速生活呀，
0: 在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更加需要延迟自己的满足，
1: 嗯，
0: 慢下来，好好的体验一件事儿或者一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这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系的教授彭凯平给我们做的一个解释。
2: 会处于一个快速节奏的社会，处于一个及时满足的社会，而且呢，这个满足的代价很便宜，对吧？这个互联网经济其实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切都变得那么便宜，一切都变得那么方便，一切都变得那么容易。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人做一件事情呢，有一点点的期待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人类其实是一个憧憬未来的生物，在想象、在计划、在追求未来的时候，其实容易得到更多的快乐。所以我们经常说嘛，一个人你追不到你才会特别的动心，你追到之后你反而有点失望，是吧？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等待，其实在延长我

0: 歌。
1: 嗯，行，
0: 可以吗？
1: 这也符合大家这个周末的场景，
0: 周末的需求，咱们可以稍微慢一点，一会儿也有快的，好不好？
1: 好，
0: 这首歌这是一个瑞典女歌手，瑞典其实它是一个瑞典的卡通形象，然后它是一个瑞典语唱的歌，叫做《小星星》。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在瑞典的排行榜当中
1: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是吗？
0: 嗯，最好是这个，那也得是瑞典语的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就是很慢、很舒缓、很童话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听听试试看哈，周五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小星星来了。

0: 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平原大部分地区还是比较适宜假期出行的，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早上一列满在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国铁北京局

0: 建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高效直通。
1: 昨天，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发布了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通过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双轮驱动，解决老字号面临的记忆断代、品牌老化、经营成本高等痛点。其中提到，北京将加大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电商平台不得强制老字号降价。
0: 明天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市园林绿化局表示，北京目前已经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态增汇、饲养供氧、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以科技力量构建起花园城市生态感知体系，推动首都园林绿化从看得见的绿色迈向读得懂生态。
1: 其他方面，7月31号，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之后震荡运行。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从今天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0: 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也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去银行不只能办金融业务，还能办理结婚登记了。最近呢，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推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成为全国

0: 这个地方愈发的复杂了。
1: 你们老家啊，
0: 我是用不上了。那今天是墨伏的第一天哈、今年的墨伏呢是8月14号到23号，加长版三伏天正式进入尾声。墨伏俗称秋老虎，北方部分地区暑热已经有所消退，但是南方多地高温仍然是持续待机。提示您，墨伏期间切忌猛吹空调，贪食冷饮，起居有节，平稳过渡。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本台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好，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也是跟大家一起在迎接周末的直播进行当中哈。大家如果在任何的路段有突发的一些路况的情况，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沟通。今天总体来看呢，周五的晚高峰还是来的比较早，可能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慢下来慢下来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为慢下来花过哪些钱。为什么聊这么一话题呢？是因为中国青年报社做了一项调查。

0: 由啊看上去比较便利的这样的一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活呢，让自己的一份时间里面同时完成2到3份工作，
1: 是
0: 很少，就是说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单纯的、简单的、专注的完成这一。

0: 因为下地
1: 干活，
0: 下地干活的人都知道啊。但是呢，他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能够撇除一切的杂念，
1: 是，
0: 然后集中注意力、专心的去完成的一件事儿，就是种地、种菜、种花。
1: 哎，其实就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嘛，
0: 嗯、
1: 脱离开你曾经的那个节奏、
0: 嗯，
1: 那个节奏可能是工作给你的，
0: 嗯、
1: 可能是家庭给你的，
0: 嗯、
1: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任务给你的，
0: 外界赋予你的，
1: 外界赋予你的，
0: 嗯，
1: 你可以自己选择逃离那个节奏，
0: 对，
1: 回到另外一个节奏里。
0: 我要我自己的自主的选择跟自主的生活。
1: 嗯，
0: 虽然你要问我的话，就是说带孩子跟种地哪个更累，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啊、
1: 嗯，
0: 但孩子是我不得不看的、
1: 嗯、
0: 种地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他不

0: 庆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目前呢，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

0: 坐不住了。你说蝴蝶兰球坛说我可不困了
1: 啊，
0: 发了一张他们家的照片，蝴蝶兰我也有。
1: 嗯，
0: 你们家这蝴蝶兰怎么那么小盆啊？人家那都是
1: 精致，这叫精致，
0: 人家都是一串一串的。球坛，你这个是因为是自己养，自己这个怎么说，自己培育的是吗？
1: 时间还短是不是？嗯，
0: 啊，
1: 就是这品种。
0: 哦，小花型的。哦，得嘞得嘞，
1: 这就跟那茶杯犬似的
0: 啊、哦、
1: 是吧，就那么大。
0: 茶杯犬你礼貌吗？就是品种不一样、
1: 品种不一样、
0: 这个黑黑说、你看给女儿在露台上养花，买泥土，买花盆，买种子，每天还得浇水，都给我晒黑了、但是花开了还是蛮美的。什么叫给女儿在露台上养花？就是女儿想养花，但是您负责伺候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北京市气象。

0: 其实啊，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现在主动寻求慢下来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有时候呢确实得花一些钱。比方说
1: 啊，
0: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我就因为为了慢下来我花了好多钱。
1: 工作当中为了慢下来，
0: 嗯，比方说有时候啊，像 PDF 转格式这件事儿，
1: 嚯，
0: 你就有时候就赶上人就给你 PDF， 你管他要这个，你说你给我一个 PPT， 我修改一下，没有原文件我就不给。结果那你要做这个东西，要想修改的时候怎么办？花点钱避免重做嘛，对吧、
1: 哦、
0: 这其实就让你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其实有时候你说我可能在工作上节奏快了，但是为了换取你更多休闲的时间、嗯、这不也是一种慢下来吗？这歌怎么突然就没了？
1: 本来迎接周末的，你一提 PDF 我都没有什么心情。
0: 哎呀哎呀哎呀，
1: 真的是，你怎么那么热爱工作呀？
0: 提到你的烦心事儿，
1: 为了 PDF 转成 PPT 还花了钱，
0: 嗯，
1: 这俩糟钱花的。
0: 哎呦，
1: 哎，现在不是拿 AI 人工智能不就可以了吗？
0: 可以转的对吗？有时候那个 PDF 分层，它转下来就有的能改，有的不能改。
1: 你管的对不对？转完了给它转回去，不对你自己改。
0: 有没有发现我就是一操心的人？
1: 真的是，你这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为了慢下来，你为了转 PDF 文件花钱。
0: 哦。这都到了周末了，你们手头还有没有没干完的活儿？
1: 高哥的媳妇儿有没有在听节目？你少给他钱啊！
0: 我媳妇儿都没回家呢，
1: 钱都没花在正地儿上。我发现，我们听众西贡1163说：“高哥老师，你把微信号给我，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看
0: 这么好吗？
1: 是有免费的，
0: 你看我高兴，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对。当然哦，人家也没说免费啊，可能更贵。未授权用户说，我为了慢生活花的比较多的钱呢，可能就是住宿费了。
0: 嗯，
1: 说这一年里面呢，我每当累的时候，就会买一张高铁票。”在海边选一间酒店住个周末两天，
0: 嗯，
1: 两天呢我也哪也不去啊，就是在酒店里面开着窗外的风景就发发呆，想想事儿，晚上再出去附近散散步，仅此而已。然后周日的下午就回北京了，周一继续上班。
0: 嗯，
1: 这不挺好吗？
0: 是啊，
1: 嗯，

0: 念词面霜或者是兰蔻这两个字儿，您一定可以答对啊！可以看到链接来选一选，挑一挑。
1: 嗯，精纯系列是兰蔻品牌里面实打实顶配，
0: 当然
1: 有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是无限回购，就是家里得常备。
0: 对，
1: 因为它添加了三重核心的成分，
0: 嗯，
1: 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叫三文鱼水光 PDRN， 这都是护肤成分里面塔尖般的存在。
0: 对，
1: 提质紧拉呀。肤色这个调节它暗沉的同时呢，关键能唤醒你皮肤细胞自身修护的能力。
0: 嗯
1: 啊，这样就是长期用下来吧，我觉得有很多这个美妆品都需要长期用，你会发现可能衰老的速度会变慢啊、嗯、等等，
0: 还是有很多效果的。所以说兰蔻精纯系列还是非常能打的啊，主要是今天这个价格呢同样也非常的香，而且呢有效期都是到2028年4月份的。
1: 嗯，
0: 所以您就是大正装存两瓶也不用怕用不完啊，60毫升的精纯面膜今天899可以带走两大瓶正装，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或者回复兰蔻。前两天那个美妆素颜直播的时候没忍心或者。

0: 以后球坛以后周五的晚高峰别让我跟他一块上啊。
1: 哎，你们
0: 一点周五的这个生活情趣都没有呢。
1: 那明天我当编辑，可是今天得聊工作，你知道吗？
0: 球坛
1: 心里一直放着这个事儿。
0: 球坛以后别让他当周六的编辑，
1: 跟杨哥说。
0: 球坛说跟我有什么关系？球坛说怪我喽。你看我们球坛对吧？你周五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养兰花的时候，对不对？
1: 是吗？
0: 就是欣赏花树的时候，对不对？
1: 球坛想，我明天得带娃去上课呢，也是一项任务。
0: 他们家娃现在已经不需要他带了，
1: 哦，是吗？
0: 对对对，到了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了。
1: 对，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慢下来吧。
0: 你从现在开始啊，18:13，我现在再给你播放一首这个让你心情好一点的歌。
1: 不许说工作了，
0: 从现在开始不许再说接下来什么加班工作的事了。
1: 明天早上不上班，
0: 明天早上你该上班上班，好不好？但是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必须要说一说，在这个。

0: 自己再稍微的勇敢一点点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抓住了。
1: 是，
0: 结果他现在确实有一点点后悔，也希望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个广播投稿呢，我们把他的资料再重新的置顶展示一下，大家也可以再给一鸣一次机会，也许他就是你想找的那个人。
1: 对，能让更多人看到他吧，是吧？
0: 哎呀，特别能理解哈，你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说顾虑会比较多，然后就觉得没那么勇敢了。
1: 其实从一个城市，从一个不同的视角看北京这座城市，这么多人吗？这么多车吗？大家想不想看看高空视角的国贸啊？我们这么着，
0: 你要干嘛呀？
1: 大家进入北京时间 APP， 现在进入北京时间 APP， 18:25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从 APP 的这个视角来看一下高空的国贸怎么样。
0: 现在高空的国贸桥，不管是东向西、西向东、南向北、北向南，全是车，
1: 车辆真不少啊。我就每次看着这个视角的时候，我才发现北京这么多车，这么多人嘛，
0: 车水马龙、
1: 是吧，你才能直观的感受到啊。
0: 现在天黑的比较晚、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点儿就是路灯已经亮了、然后车灯呢永远会特别明显的，就是北向南是黄色的车头灯，然后南向北呢是红色的车尾灯，那个相应城区的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
1: 赶紧进入北京时间 APP 啊、点击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一会儿呢18:25时候准时带大家来看看高空的国贸。
0: 好，大家可以说一说为了慢下来您花过哪些钱啊。我们听众 Boochan 他说、好闻的沐浴露、磨砂膏、洗发液、搓背的刷子、好闻的身体乳、眼罩，喜欢香香软软的一切。结束一天的工作，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澡，怎么宠爱自己就怎么来。最近特别喜欢玫瑰味的洗发液和橘子味的沐浴露。
1: 听着就特别香，
0: 就是那种香气扑鼻的感觉，就觉得好像是永远生活在那种有肥皂泡泡的梦幻当中。
1: 有时候那个酒店的那种香气，就你一进去，你也会觉得特别放松。
0: 现在在网上就有卖那种香氛的，
1: 是
0: 什么希尔顿酒店同款香氛、对，然后康莱德同款香氛，
1: 就是回家总感觉没到家，是吧？
0: 我是觉得对，就如果说咱不是经常出差的，对，偶尔旅游的时候住过某大牌连锁酒店，哎，觉得这个味道好像就是因为你平时不出差的话呢，就是你只有度假的时候会闻到这个味道，你一回家闻到这个味道，好像又开始度假了。我觉得不错，在家里面可以搞一个同款。如果您本身就是经常出差的商务人士啊，闻这些酒店这些香氛的味儿闻的已经够够的了，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弄成一个同款了，我觉得。
1: 对，反正把家里弄得香香的，确实会让人感觉一切都慢下来。
0: 对，
1: 推开门的那一刻，哇，香气扑鼻，哎呀，家里的衣服也是香的，这个睡衣也是香的，拖鞋都是香的，球鞋也是香的。那你就觉得，哎呀，好舒服。
0: 谁没事闻球鞋呀？你这球鞋，我觉得，我认为，球鞋只要保证不臭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搞那么香，好不好？
1: 时常我会检查我闺女的，我会去那个闻一下，是最近要不要刷
0: 的。我跟你说，这个确实啊，大家就可能有孩子可能知道，没孩子可能不知道啊，以为哎呀，小闺女的脚能有多臭啊？哎呦，那
1: 你家闺女也这样啊？
0: 那小酸脚，我跟你说，因为他们平时的运动量。在学校他不闲着嘛，像你说你闺女跳街舞、对吧，那跳完街舞回来那鞋，那你不给人孩子刷一刷，
1: 代谢又快啊，
0: 那味道那老带劲了。咦，可好。
1: 这个你看，7905说了，家里用酒店的同款啊，这个是不是有什
0: 么啊？怎么了？
1: 对已婚人士倒是蛮好的。
0: 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您这个，
0: 你什么意思呀？
1: 我也没理解，
0: 我没听懂啊，
1: 没
0: 听
1: 懂，
0: 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
1: 有没有听懂朋友翻译一下？
0: 听不懂，听不懂啊！他的用户名是7905啊，7905的这句话我们都听不懂啊，
1: 听不
0: 懂。对，大家自己脑补，自己翻译啊，要不你自己解释解释啊，不明白，不明白。

0: 啊，您有没有曾经为了慢下来花过这么多钱？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怪咱俩没生活了。
0: 嗯，
1: 怪咱俩没生活了。
0: 怎么了？咱俩确实没一块生活过。你干嘛？
1: 就是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嘛，就家里有那个酒店的味道会让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好，对吧？你看、这个、
0: 为什么呀，
1: 这个 No Woman 说了、说我懂了，一定是让夫妻又会想起一起旅游住酒店的时光、增进了感情。
0: 嗯，
1: 哎呀，这个很棒啊，
0: 你帮他，我怎么只能说你帮他折得不错。
1: 枯木也说了，说人家意思啊，家里有出差的酒店的气氛能让自己时刻处于工作状态当中，提高工作的效率。
0: 嗯，这个一般。没事，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啊。对，7905说家里用同款的酒店的香氛
1: 啊、
0: 出差住酒店也仿佛回到了家一样。
1: 嗯，
0: 哎，这个我还能稍微理解一点，就是出差也会有家的感觉，
1: 老能想起家来啊，故家，家里有人等你呢，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吧？
0: 家里有人就行了，还知道家里有人就行了。大家说一说啊，您曾经为了慢下来花过哪些钱？欢迎继续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面霜，可以或者是回复兰蔻，都可以看到今天的兰蔻精纯面霜899正装、两大瓶拍一发二，看个链接。
1: 这首歌又是哪儿的菜？

通情况哈。目前呢，我们有一些事故路段更新，在东二环朝阳门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北四环望河桥南内环方向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大望路华茂中街路口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大家注意行车避让。另外，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给我们提示啊，在一个路段，是北二环积水潭到鼓楼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两车的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也放了三脚架，但是离后车会比较近一点啊。感谢我们听众的提示。

0: 电商班列顺利首发。这一班列每周固定开行五列，33小时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高效直通。
1: 咱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明天的零点起，国内的油价下调，汽柴油每吨分别是下调230元和22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一箱油，92号的汽油将少花9.5块。本轮呢是今年第16次调价，也是第5次下调。本次调价之后呢，今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10涨5跌1搁浅的格局。
0: 那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助训的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了有关的相关法律，这个是追逐的追，私人的私啊，追思行为，那侵犯了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并且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的所谓产品啊！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本台的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为慢下来花过哪些钱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0: 哎，确实说以前是为了慢下来，曾经痴迷于团播打赏。您这是慢下来吗？
1: 您这为团播打赏，
0: 您这
1: 就打赏吧。
0: 您这是嗨起来了，您这不是慢下来了。你这么定义慢下来，但是啊，说最近呢更新了朋友圈，就是断掉打赏，
1: 是
0: 专注于财务管理和自身技能。
1: 嗯。
0: 您是得专注一下财务管理了啊！这打赏，这真的是说白了，多少钱都花了进去啊！
1: 真是，
0: 嗯，
1: 我觉得，反正我看团播啊，我觉得有点
0: 哦，你也看团播呀？
1: 有点耽误时间。这你刷手机，你没刷过吗？
0: 刷我就刷走了呀。
1: 我是我也没打赏，
0: 你肯定听
1: 我没打赏
0: 啊！你干看不掏钱，
1: 干看怎么了？
0: 更恶劣。但我觉得团播是这样的，团播一开始的就是前一段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前两年。就特别火，
1: 是
0: 都是

0: 镜头，侧面的话就可以看到，比如这几个男孩是怎么样互相排队型，你给我扔个花，我给你撒个什么亮片什么的，
1: 就等于揭秘幕后，
0: 幕后
1: 是吧？
0: 关键是更好笑的是，就是刚才在镜头前面光鲜亮丽的那个 C 位，他啪一换成别人是 C 位之后，前面那哥们马上拿起扫帚开始扫地，扫地上那些花纸片什么的，那个还挺好笑。但虽然有一种微微的，就是心酸的感觉，但是大家好像更喜欢那种所谓的活人感嘛。哦，原来他们也得扫地，原来他们也得喝水，也得对这边前面哥几个跟那帅帅的跳着，
2: 要不然老感觉跟游戏人物似的，就一转场出现一主角
0: 感觉跟 AI 似的，
2: 对 AI
0: 也挺逗的。
2: 是，
0: 你看这还有人问团播是啥？所以说现在这个互联网啊，真的，它细分的赛道非常的多，就是在你所关注的这个领域。

0: 阿拉上来了
1: 啊、哦，就开始了。
0: 小哥哥，
1: 你爱看小哥哥？
0: 小哥哥，不是有时候
1: 你安全发言啊？
0: 说实话啊、嗯，人家出来跳的那一段啊，比方说就是这个人跳的那一段，嗯、有时候会看看，哎，他还真是跳的
1: 还
0: 挺不错的，
1: 是挺帅
0: 的，挺不错的。
1: 但这人，他就他总那一段啊，
0: 嗯，
1: 一直就那一段啊。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那一段啊、
0: 哦、
1: 其实有的时候那种真的能在那种团播直播间里面看好几个小时
0: 是
1: 还不断
0: 打赏的看不腻
1: 的
0: 那种啊
1: 也觉得是反正挺佩服的、啊、
0: 挺佩服的
1: 这回来鸟叔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闭环啊
0: 鸟叔发一个您大概打赏了多少是吧
1: 鸟叔说我现在专注理财我不想提过去的事情
0: 都理回来了理回来了
1: 我们听众鸡鸡富鸡鸡说我每天晚上饭后呢基本上就是骑着小黄车、
0: 哦、
1: 从大石烂到天坛公园西门
0: 嗯、
1: 然后呢就进天坛开始遛弯了从西门南门东门北门再走回西门你就绕天坛一圈啊、
0: 嗯、
1: 然后再从永定门开始走到沙子口蒲黄鱼实在觉得累了再从蒲黄鱼呢骑小黄车回到大石烂家里哦您住大石烂啊、嗯、住大石烂就不想在大石烂逛街了
0: 嗯
1: 因为人是游客实在是过多这样的
0: 是、嗯、但是晚上你要真是就是这种错峰出游错峰去看一看逛一逛还挺好的我前一阵来了一个上海的朋友、嗯、然后来北京说、哦、我也骑自行车我说那我带你骑车逛逛北京吧
1: 哎呦他来北京骑车可打你手背上了
0: 啊我就带他去了几个就是平常大家以为这个地方骑车进不去但实际上在骑友圈里面都知道哎呀这个景色太棒了
1: 哦
0: 一会儿这个广播拉下来我怕那个回头那个地方人聚的太多啊
1: 就不让进了、
0: 哎、对压力太大、嗯、就是确实是带他骑完一圈以后他很感慨啊
1: 感慨什么
0: 他说我真觉得如果这个在北京能有一个旅游项目真是太棒了
1: 他只要成为旅游项目就肯定不让进了
0: 是吧
1: 这人一多了以后肯定
0: 对
1: 相关部门肯定就得管因为他有个安全问题
0: 是
1: 所以你上海的朋友来北京骑车

0: 广播的广告时段啊，跟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分享。
1: 18:45，您进直播间，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直播，让高哥再给您摇一下摄像头，再看一下西山的落日。
0: 好，
1: 那很快就要摇回来啊，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呢是用来看路况的。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曾经为了慢下来是吧？为了慢下来的生活，曾经花过什么钱，或者您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大家帮助大家，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
0: 这又是什么菜？
1: 这个我忘了，这是哪个榜？来一个这个吧，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低钩，
0: 来，
1: 德国的一个低钩，最近挺火的一个。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8:47啊，周五的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我们看一下路况。目前有一些事故路段，刚才我们已经更新过了。目前再来看一下高速呢，还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还有在京藏高速上清桥北进京方向，德外桥到上清桥出京，京城高速望京桥到太安宫桥进京，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还有尾沟到温榆桥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玉泉营人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呢，目前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5日的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请大家提前注意防范。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是花钱花在哪儿了，让自己生活能慢下来。各位好，我是高哥。
1: 来，我们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这个灿灿说，我同事跟我一块出门办事啊，老嫌我开车慢。然后他开过一次呢，跟别人的车还发生了剐蹭以后，才知道原来安全第一，慢下来其实很重要。
2: 开车圈有一句话啊，就是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啊，就是有时候你欲速则不达。
1: 对，你就说这句不就完了吗？
2: 哎，我从

0: 赢了，一定会有外地球迷在网上带节奏说北京国安人情世故、
1: 哦、
0: 啊，说京津两地联手怎么着怎么着、
1: 哦、
0: 啊，所以明天呢，两队就是天津队一定会全力以赴，因为我们要保级，那国安呢肯定也要就是赛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对得起两地的球迷，但最重要就像刚才我们这位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整体情况。先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全线的北向南，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全线的北向南，北段南向北，东四环全线的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全线北向南，化工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还有东六环仁和桥到李天大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上清桥北的进京方向，德外桥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京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尾沟到温玉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上一时段的事故路段也来分享一下，南四环的萧村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建国路国贸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东北三环三元桥北的内环方向中间车道，东北四环四元

0: 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哎，崔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周末以及下周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也来着重说一说目前正在生效的这个雷电黄色预警所涉及到的一些范围吧。崔工。
1: 嗯，好嘞。今天夜间呢，随着东移高空槽的靠近啊，天气会逐渐的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缓慢回落，最低气温22度，夜里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啊，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比较大，同时啊，在雷雨期间啊还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另外呢，周日呢还有冷空气补充南下，白天啊依然云量会比较多，山区啊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周末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23度徘徊。针对今天夜间啊到明天下午的雷雨过程啊，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7时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这里建议大家啊，周末外出呀、啊，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雷防雨的措施。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啊，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另外的话，从目前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呀、啊，下周的天气啊转换仍然是比较频繁的。其中啊，在下周二、周四以及周六啊，都有可能出现雷阵雨天气，还请大家及时关注啊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气温倒是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呢30到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4度之间。整体来看，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

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的短时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这个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周五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话题。各位伙伴，今天是8月14号，距离今年这个下半学年的开学啊，秋季学期的开学，其实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成年人来说，其实咱们面对的一些压力没有很大，正常的按部就班，回归到工作岗位当中就可以了。可能早晚高峰的这个路上稍稍不太好走一点点，但是对于很多学生朋友们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压力都还挺大的，攒了一个假期的作业不知道写没写完，课外的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不知道安没安排哈。学生们是这样，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也会有一些焦虑，甚至是很多朋友都已经从这个学生年代度过来了。咱一块回忆一下，各位伙伴，您还记得您上学那会儿，您是那种属于那个作业刚放假就全写完的那种，还是说按部就班的一天写一点，然后在假期结束之后正好把这些作业全写完，还是说就是给您一根笔一个夜晚创造一个奇迹，您是属于哪一种的？我相信可能在参与咱们聚会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像刚刚我提到那种，就是最后一个晚上疯狂补作业这种拖延的问题，其实不光在学生的圈子里有，在很多都市生活当中的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同样也有。赶一个工程，做一个 PPT， 非要等提交的前一天晚上腾出点时间熬个大夜把它做完。再比如说本来可以很早做出来的预算的报表啊，非要等到这个周五的下班，甚至都有可能搭上一点加班的时间才把它做完。拖延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影响着大家的一些生活。所以说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哈，咱们的主题叫做拖延症交流大会。各位伙伴，您最近一次拖延是什么事儿？您觉得您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

0: 拖延时间，我也只能配合着拖延，最后不行就只能强制的制止了。结果您孩子是您亲生的吗？真是头我一逃说，几乎没有因为什么事儿拖延过，做什么事儿都是速战速决。407说没有什么事儿都是会拖延，都是雷厉风行，因为我是急脾气。二位我觉得跟急脾气应该不太沾边吧。
1: 啊，我们俩都是急脾气。
0: 真的吗？
1: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拖延症的人，但是暑假作业这个我有拖延症。这个我有。
0: 那叫完全没有拖延症吗？
1: 没有，那是以前嘛，曾经就是我是属于挑灯夜战的那种，就是第二天要上学了，然后前一天晚上就是全家人帮忙一块写作业那种。

0: 2014年的春天，就是说，哎呀，我一想到我要对比整装公司这件事儿，我就有点烦。然后我一想着，我就有点想拖延，就是我要跑那么多家公司，可能那些公司它又不在一个地方，我今天跑这家，明天跑那家，然后该怎么办？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比如我不知道文文，对我来说，我觉得最直观是什么？我会比如说先看价格。就是我最直观的，我看完价格之后，我再看这家品牌的背书，然后我了不了解，我对比完这三个之后，我可能就已经可以筛选到四五六家公司了。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进行对比，再去进行挑选。
1: 嗯，你说这是高效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借着我这个工作，哎，我觉得我每天上班的工作都挺忙的了，我实在是腾不出来。
2: 我是您说的那一类人，就是我完全不想，我也不看价格，不看什么。有人快军训我，比如我要装修，你带着我，有个设计师说，你今天该这个，明儿该那么，后儿该那么，我选什么东西，你五选一，我四选一，就是差不多得了。我其实在这些上啊，真的我就宁愿。我多少的多花一点钱，我也不想让我自己亲力亲为，要不然的话瓜分我不想去买东西，你买材料下衣我不想去，我今儿个穿的不好看我不想去，今儿心情不好我也不想去，我的装修就一拖肯定拖到了、
1: 今天天气这么好，为什么要去看装修，不应该去、看衣服吗？对吧？
2: 对，其实那所以呢，我就在选工作的时候，我也是，我完说实话，我跟大家真的是说，我要选那种就是自装的公司，我带着客户买材料什么，我可能挣得更多。那我觉得整装公司是我能驾驭的，这是实话啊，就是我能驾驭的，我觉得省心。客户来了，我只是包地砖、墙砖、铝扣板、吊顶这样板间，你就照着这个装，一口价多少钱，按这个价格咱就选东西。那我觉得除了我以外，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很忙的消费者来说，也愿意走这种模式。为什么说我们吃饭，你说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做饭只能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上班宁愿说点个外卖吃，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跟领导申请优惠的时候，领导又跟我说这也批不了那，

0: 您如果说超出一个平米，比如说您家66平，您就只需要加999元，以此类推，您可以算出您家现在面积大概的一个报价是什么。而且不要看您家房本面积，因为全包园我们按照这个套内面积来计价，您打400-606-8866，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介绍。今天咱们这个999的名额只有10户，不管包含了新房和老房在里面。今天我们还有老房礼包，无论您家新房还是老房，您先打着电话。
1: 就10户啊？
2: 那没办法，因为
0: 真没办法。
2: 你想999一平，我还包验房、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主材又包含了是什么？就是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什么铝扣板、吊顶、浴霸、厨房的梁霸等等等等的辅材，沙子、水泥、电线、水管全都包含了，还包含了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什么洁具、什么马桶、花洒都有了，厨房的洁具、卫浴什么什么橱柜、地柜、台面什么全部都有了，还包含了家具，还包含了定制。还包含了灯具，还包含了窗帘，不可能能做到999。我们如果说不来做客直播节目，领导在地面是不可能批的，因为他不赚钱呀。所以说呢，您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8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您说您的现在的房本面积，我们给您换算一下套内面积，给您算一个总价，并且周六日有活动啊，就在东五环的旗舰店，店面的话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到店礼。首次您说我想去了解一下全包园，我们给您打车，并且的话呢，这次嘉玲经理虽然说本来是他要来的，他没来，但是给批了一个相当重磅的福利，就是我以前买过花我钱买过全包园的两个惠达品牌的智能马桶盖，我当时花的是小4000块钱，我忘了是我记性不好，3800-3900，我忘了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是二客三客，或者说您正打算选装修公司，周六日您到店能签约的，加99块钱，我们送您一个价值将近1900多块钱的惠达品牌的智能马桶，什么

0: 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可以就在样板间选，沙发摆在我们样板间啥样，到您家也是啥样，我们就一个模具，它就不会变的。然后各种风格的家具，你也可以直接就在逛样板间的时候选出来，定制更简单，定制也在样板间里，这衣柜在样板间啥样，到您家也是啥样，无非就矮了点嘛。所以说的话，选择困难也没有了，拖延症也没有了啊！您拨通400-606-8866，先第一步了解，以后到时候咱们再慢慢的来谈。反正装修。这个套餐挺省事儿的、
1: 嗯、对，
2: 反正我建议大家哈，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拖延症这种东西，它需要别人推您一把。
1: 对，
2: 正好这周末咱们线下门店有那么多优惠的
1: 活动。对对对，就是明天和后天，您今天打400-606-8866，除了我刚刚说的前20户，您选定全包邀，无论您家是局部改造，哪怕说
2: 前20户还是前10户，
1: 前
0: 20吧，不够，
2: 到底
1: 到前20户到店吧，但是那个999只有10户
2: 啊。
1: 九九只有十户，那个不能在家了、啊、真不能在家了。然后您到了门店之后呢，我们是因为刚刚我说错了，因为我们所有的渠道是只有20户，这个节目是申请到了10户，我就跟大家说到20户，一直记得20这个数字。您打400-606-8866，您周六周日到店免费打车接送，而且现场还会有伴手礼给到您。另外加99，那我们会有一个智能马桶盖给到您。哎，这是我的失误，我希望领导没有听到。
2: 突然周五就没有那么快乐了。
1: 是的，
2: 电话是
1: 400-606-8866。
2: 闲话咱先不说，大家先把电话打上，反正占优惠也不花钱，而且明天您去线下门店去看一看，也能有助于您更好的去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吧。还是我之前的那个想法，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我这套房子的这个装修用了20-30年了，我觉得用的还行，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享受更好的生活。如果您去到了装修的门店，看到了现代化的一些装修，您更喜欢的装修，不妨花小钱把您的房子好好的规制规制，我觉得这其实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哈。400-606-8866，既能占明天到店的这个活动，还能占这个前十户的这个优惠的名额，999的优惠名额啊。400-606-8866，今天我们的聚会是解闷儿局，我们的主题叫做拖延症交流大会，为了治好大家的拖延症，甚至是选择困难症，咱们全公园给大家提供了什么样的福利？咱们下半段接着说。况

菊门桥的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还有德外大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5号的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来更新一下这一时段东部环路的情况，目前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到光明桥的北向南，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分钟寺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农展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姚洼湖桥的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小郊亭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五方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还有东六环的临河桥到李天大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

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再次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哈，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就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就思维非常的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块撒谎遮掩。谁知道这个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已经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呢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断，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咱们的主题拖延症交流大会。这马上这金九银十黄金的装修旺季就要到来了，我们帮大家一块儿梳理一下，就现在咱们装修市场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咱们装修公司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便利的服务哈？然后呢？当然大家有什么关于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提问哈，听听 FM 您找的时光聚会的聊天室。还有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还有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周五快乐，
0: 是比半个小时前更快乐了。
2: 周末快乐应该说是
0: 没错，
2: 周末更快乐的应该是大家。然后呢，刚刚我看聊天室有说这话说的，周六周日我们不应该更忙吗？其实忙的应该是设计师们、商务经理们，还有我们的领导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让大家去打了这通电话400-606-8866，那大家到了店之后，那需要接待大家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设计师们、商务经理们，然后还有我们的领导们，比如说嘉玲经理啊哈哈什么的。重要的是、
0: 领导要加班、你怎么笑得能这么
2: 惨了？没有，主要是今天有一个999的优惠嘛，我觉得很难得上来就跟大家说999。
0: 咱再说一下，先拨打那400-606-8866，咱们能预定到什么样的福利？
2: 首先第一个，明后天到店的话，您到店我们给您提供一个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然后您到店我们有一个小羊蹄的茶具套装给到我们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同时呢，您今天打通电话。我们前十户只有十户啊，享受到 Q7 Pro 的一个加强版的65平129,900，每超出一个平方米只需要999元的价格，而且999元是无论您明天在门店看到不同的标牌价，比如说1699到2199不等，您都以999元每平米的一个价格去享受。这个是针对于面积户型比较大的新房的听友。那在说老房之前，我先给大家插一嘴。因为马上开学了，然后呢，最近就是来我们公司咨询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学区房的也比较多，就是说可能我最近的考虑就是收一个这个学区的二手房，或者说我准备捯饬一下我这个学区房的这二手房，因为要陪孩子上学，
0: 可能房子很早之前已经买完了，但是马上要住了。
2: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有咨询局改的呀，有咨询老房小户型的。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除了 Q7 Pro 套餐的十户的加码以外，我给大家再带来了一个十户的老房小户型的名额。这个套餐呢是89,900起的一个价格，大家听一下，包含什么？包含您家老房小户型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还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还包含了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只需要89,900起。如果您家是46平的套内面积，只需要8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您家哪怕说是60平，都不超10万块钱就搞定您家老房的小户型的装修。
0: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一是装修一下，重新拾到拾的，他可能住着也舒服，而且更重要的是。您的房子在被捯饬之后，它的流通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比较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这两天您线下去咨询一下，看看咱们这个全包园的公司整体的环境，看看整个服务的质量，然后您再做决定，对吧？
2: 对，
0: 然后电话是400-606-8866，打一通电话能预约明天后天的到店活动，以及999，我觉得这是 Q7 Pro Max， 真的这个优惠福利的名额啊。然后呢，咱们 Q7 Pro Max 就是我所谓的 Q7

0: 你想新房其实也不能拖延，为什么、啊、如果我要是不立刻装的话，我可能这边我还要再付着房租，
1: 对对
0: 对，其实也是要有更多成本的消耗的。
1: 老房多数我们接的客户啊，多少都有一些家里的这个，要不然就对厨房卫生间确实水路电路出问题了，
0: 这装修是个急事儿，
1: 甚至就是水管渗水有沙眼啊，跟物业沟通反正来回扯皮呗等等的这些现象。刚才刘源也说了，你这些学区房，其实学区房我们最近解决的特别多，同期到八月底我有一天我们总统计啊，同时开工38户，你想想。所以说呢，马上迎来金九银十的一个旺季，领导正好把这个秋天的第一波福利他给到我们，那我们就来给大家释放。就比如说他刚才说的小户型的老房，我不知道大家站没站上，像89,900的这个套餐也合适。咱局装个厨房，局装个卫生间还多少钱呢？刷个漆多少钱呢？那针对于大户型，就比如说我们65平往上的，套内面积65平往上，我就说它大户型嘛，因为一般都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再不就是三居室两个卫生间这种的啊，那我们基本上像这样的房子装修会比新房装修贵。您的装修价格在老房上，您得除了999的装修的基础上，您得再加一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一个费用，哪个公司都不例外，全包员是这么收费的，
0: 除非您一直住的就是毛坯房，但是这种可能应该不太大啊。
1: 对，全包员是这么收费的，就65平它是收拆改水电4项的费用是34,000，每超出一个套餐面积再补个

0: 修复改水改电的这个费用上呢，今天的节目给咱们听众朋友直接减掉12000。当减掉12000以后，比如说您是60多平、70多平的房子，您家的拆改以及拆修什么改水改电就变成了22000。
1: 嗯，
0: 那你花50000，你减掉12000，咱就变成了38000，
1: 省不少了。
0: 以此类推，对。但是还没完，因为我们还没帮大家，我说过要帮大家把前期花的钱找不回来嘛。第一步是减掉12000，需要大家去打电话占，因为店面我们不推这个啊。第二项就是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有4到5个品牌，什么太阳花呀，包括什么加拿大百诗的、瑞士森德的等等等等的很多品牌，我们包含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然后呢连拆带改又帮您省至少12000，而且的话呢，你想想，除非您是地暖您补点这个升级的费用，要是暖气片的话，连暖气都不用您再花钱了，就算它12000，这会儿是不是24000块钱帮咱们找补回来了。第三项，那就是一个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这堂门您自己买的话得8000多块钱，去哪儿买也是这个钱，品牌日上呀、神将呀、滔滔呀全部都有，也是名，也都是大品牌的。然后原有的门锁咱们自己买是门是门的钱，锁是锁的钱，咱们给您直接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 APP， 相当于6种开锁方式的门锁，连门带锁算它是10000，您这会儿是不是23000块钱回来了？
1: 差不多。
0: 再给大家提供免费仓仓储啊，这会儿到9月份，我们肯定申请，不是我们申请不下来，他没有了，我们也不敢说啊。您这会儿拨通400-606-8866，不管您啥时候装，您可以说一下，你说我是老房，房子在通州、朝阳、海淀哪个位置，您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把全包员的仓库的位置发给您。如果您那会儿用得上，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是不是找不回来了？除非您是自建房或者是别墅，您可能在这上再多花点钱，咱们正常的楼房绝对让大家都够用。
1: 电话是
0: 400-606-8866。
1: 咱刚刚说的那个套餐当中还有多少优惠是二位没有分享的，咱主动交代吧。
2: 让我主动的话，就是刚刚不是说了咱们老房专享的吗？就是其实我们还有新老房专享的一个福利，就是您说我这个基础硬装做了，我这施工做了，检查也给我做了，方案也有了，那我家具呢？家里摆什么呀？
1: 哎呦，有的时候如果您要是单跑一趟家具市场的话，也挺要命的。
2: 我相信现在就是有对比过整装公司的朋友，就如果说没有拿全包来对比，您会发现很多公司它会有一个套包，就是基础硬装是一个价格，可能这个价格下来就是10几万、20多万。如果你要我们的这个家具套包，里面有5件家具，你这个套包要加3万块钱。那您说你也可以选择加这个定制的这个套包，你可能要加几万块钱。零零总总算下来30万都打不住65平的一个面积。但是今天啊，我们前十户刚刚说了有个999的价格，无论新房还是老房，我们在老房礼包的基础上和刚才说到的所有礼遇的一个基础上，给您再去送价值本钱啊，成本价价值26000的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1: 哦，比如说都有。
2: 比如说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为什么是8到13件呢？比如说您要选全包圆一些带有进口报关单的纯实木的家具，真材实料啊，什么金丝檀木、小乌金木、卡斯拉木、北美的白橡木，像这一些家具，可能您就只能选个8件左右。
1: 单价高一点。
2: 对，因为它单价高，你想你买一个纯实木的桌子都得多少钱？反正我自己花了7000多。如果说您选择的，比如说你选择的布艺的、真皮的，或者说板木结合的，或者您说我选择的是全包合作的一些品牌的，您可能差不多就能选满13件的成品家具。那您打400-606-8866，在我们今天说的65平米129900的这个价格体系内，已经包含了这8到13件成品家具，您不需要额外再加一分钱了。
1: 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现在您拨打这个电话呢，大概还有11分钟不到的时间，您能预约上这些优惠。然后如果您要是线下现去打听，哎呦，咱这个时光聚会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优惠可以往线下云一云啊，其实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前十户您先抓紧把电话打上，然后咱们这个明天后天2天到店的活动，其实福利也是非常非常让人心动的。

0: 价和调套餐的一个行动。所以您今天听到这一期节目，您打400-606-8866绝对是不亏的。哪怕您说我等到十月份呢，我等到年底再听节目，绝对都是今天这期更划算。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期呢，首先是在立秋以来金九的一个开头以来第一次来时光聚会的节目，
1: 没错。
0: 还有就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价格999的价格包含了8到13件成品家具，还给您还要再送定制呢。就是成品家具给您送完了，您说我这个可能入户的位置我要摆一个鞋柜。

0: 看超多少，让设计师去量量房，前期的验房我们也是免费的啊。您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时段八点之前，您打进400-606-8866，我们一下播，它就恢复到这个硬广的一个报价了啊。
1: 嗯，
0: 您就比如说硬广的报价，电器呀、啊，包括其他的一会儿的所有福利，它都会有一些显像的。您就比如说在节目时段，我们会送至少三件电器，然后可能您硬广只送一个电器，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你想干嘛不多拿点优惠呢啊？不管是新房老房，只要咱们选 QC Pro 的这个套餐，我们今天再给大家送方太品牌的烟机加方太品牌的灶具，直吸侧吸您任选，到店面去选就行。那第二个电器的话，这个烟机灶具就算它3000多块钱、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反正跟我说的就是价值3000-4000块钱的，然后呢再送大家一个这个小天鹅或者是海信品牌的洗衣机，因为咱们装完修以后呢，尽量就是电器能换新的就换新的，冰箱什么的如果能用咱们再用、
1: 嗯、
0: 反正洗衣机换个新的定时，您也不用洗您的这个旧洗衣机了啊。我们再送您小天鹅，反正我们家用小天鹅还挺好的啊，推荐小天鹅。
1: 国货之光，这是
0: 您打400-606-8866烟机灶具给您安好。

0: 做一个智能化的改造，然后我家还是老房的话，能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Q7 Pro 有相关的联动吗？
1: 当然啊，我们是前期包含了112项的生活细节，就有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设计，只需要说您家用什么系统，您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融入您的设计当中就行。
0: 我真觉得哈，在装修这个事情上，如果您把智能化的问题都考虑进来了，真的是一劳永逸。然后之后哈，您就比如说就一能省电，回家之前热水器什么的其实都可以关掉，不用再一直烧水了。然后您马上要洗澡，提前半个小时20分钟，现在估计热的都更快了。
1: 对，
0: 把热水器打开，
1: 是的，
0: 然后呢水那边就烧好，然后您就可以直接去洗澡了。而且包括整个屋内的智能的灯光都可以通过您的手机或者是控制面板来控制。我觉得这种享受其实是能让您的生活发生巨大改变，
1: 它是有生活质感的。 对，是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设计都有，包括金厨银卫我们都做升级了，可能都没时间跟大家展开说。比如说以前的卫生间，您样板间马桶，普通马桶我们就包含这个，现在我们都给大家做的是价值3999元的九牧品牌的高端智能全智能的马桶。
0: 那加15块钱是加多少钱？那个
2: 加99
0: 那
1: 个99是送大家的智能马桶盖，以前都是送智能马桶盖，现在我们就基本上都给送给大家。你说99块钱、哦、您肯定咱们买您的1000多块钱买，我就买过，我们家现在用了惠达的还有全包园的 logo 呢，我当时找他们买的。所以说现在我们都是升级智能马桶，全智能的恒温花洒以及这个网红浴水镜柜，厨房我们都用的高端水槽贝斯的，甚至智能感应的抽拉水龙头。所以说去店面展示吧，因为我说可能说不出他们的一个优势。周六日如果您没有外出的这个打算，您拨通400-606-8866到店的话，我们帮您安排一位哎这个金牌设计师，擅长您比如说您指定一下，你说我想要简约风格的，我家有娃娃装，我这个做婚房，我们针对性的给您指派设计师带着您去参观了解。这些的话您准备2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
0: 我提你俩好使不能是金牌设计肯定好使是吗？
1: 好使，你就说我就听刘源的节目，听文文的节目，我们能帮您指定，至少我们觉得因为干的年头长了8-9年了、嗯、我们知道哪位设计师擅长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2: 对
1: 比如说哪个团队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个工程嘛，那我们帮您推荐，到时候您是看演员或者是说您听我们的都可以啊。
0: 电话是400-606-8866，还有最后我看啊，不到3分钟的时间，大家速速的打击电话哈，既能有这个 Q7 Pro 的优惠套餐，还能有这周末线下活动的一些优惠福利和伴手礼。
1: 对，
0: 来吧，最后这不到2分钟的时间，能简单再重复一下优惠的内容吗？
2: 哦，可以可以，我先跟大家就说一下我们今天最优惠的一个价格啊。如果您家是新老房的话，您家并且面积比较大，65平的话，您打400-606-8866。套餐价格只需要129900，那只有10户名额，超出1个平米是999元。那老房的话，在这个基础上拆改费用再给您去减掉12000块钱的同时，再送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外加4级的防盗门。

0: 让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是星期五晚间呢，在商圈周边容易出现车多的情况，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我们看一下目前建国路京通快速一线国贸到双桥西向东，还有包括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蔡侯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都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高速公路方面，像京新高速的进京，京藏高速的马甸到北沙滩出京，京城高速的望河桥到主收费站出京，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出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杜家坎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的嘉宾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人认识他是一名优秀的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打造了很多知名的一些室内设计作品。但是今天呢，我们想和您分享的是他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也有犹豫，他也有不敢，

0: 和小声音在跟很多我们接触过的这个家居用户讲，其实家里不要论风格化，也不要跟随流行啊，因为流行和风格化其实跟你家生活的状态没有关系啊，那只是一些营销话术，但是大家容易被营销话术带着跑偏了。
1: 嗯，
0: 这可能也是我想今天通过这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的一个核心想法。
2: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也希望呢好多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哈。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到聊天室右上角的视频直播，马上就会到位哈。大家可以先跟我们话题互动一下。我们今天呢是有两个互动话题的，向吴老师。

0: 啊，没有说阴差阳错不得不去走到这个或者那个。所以我读书的时候就想好，我觉得我不想做建筑，我的性格不适合。
1: 那在高中选择专业的时候，你为什么
2: 想象当中的不一样？你想象的
0: 时代，高考选专业是完全的信息壁垒，真的不懂，你只知道学医是当医生，对吧？学建筑就盖房子，就当年就是你考到什么学校学一个专业好就业，就是那么很单纯的想法，不像现在是有很多人帮你规划未来怎么怎么的，这
1: 那是收费的，
0: 对，这感觉都是近十年才会有，我们那个时代都没有。没有这些、没错，你总结得很精准。
1: 不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靠实力稀里糊涂啊。
2: 对，你得分够啊。我还想稀里糊涂的选呢。那是不是证明咱们最开始学习这个建筑的时候也是，哎，我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其实在大学生活当中才逐渐的明确说我具体的这个赛道想要什么，是
0: 吧？明确了，而且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那个健身的搭档，因为他已经工作
2: 了。他到底跟您说什么了？
0: 他已经工作了，你知道吧？他工作了，他这个，因为每天都会一起训练嘛，就知道啊、这个行业原来是这样的。
1: 他考了一个在职研究生，是来吐槽，
2: 是来劝退的。但是您一定肯定是接触到了某一个设计的项目也好，或者是课程也好，才会说我决定室内设计啊，这个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0: 哎，对，是的，那个是因为我应该大二还是大三，我记不太清楚了啊。就是有一年暑假，我们自己家装修，又回去，我爸说，那你既然学建筑的嘛，这你就盯着搞吧，啊，就用暑假帮家里大概做了一些装修的事儿，所以才启发了我，觉得哎，其实。室内设计是一个那个时代里面还是挺怎么说呢，挺朝阳的一个行业吧。
1: 那会儿应该算是比较稀缺，而且大家对于这种室内设计师的这种认知感好像没有像现在会觉得说好像
2: 我买了一个房子就要找设计师，或者
0: 对，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对设计师的认知是非常非常小众的。
2: 那时候我就是看交往空间知道的设计师。原来好像家里很早期的房子都是那种甚至是打的
0: 请个工人过来
2: 柜子，哎，对对对，没有什么全屋定制啊，
0: 没那么讲究。
1: 对，那会儿你想家里装修弄个什么墙围子，记得吗？
2: 对，
1: 墙围子必须得
2: 吊个顶。

0: 而且当时的定位是要自己住啊，因为我们其实成为很多年的朋友，
1: 那么多办公还自己住啊？
0: 对，当时因为他的单位其实就一路之隔，就在银泰，所以他走路就可以。银泰旁边那中环广场啊，还是什么那些字我忘了。就是我们设置的状态，就是他从他的办公室其实是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浴缸的。
1: 哇！
0: 我们把一个三居改成了一个特别舒展的一居。啊，几乎空间是没有隔墙。
1: 那看来这人是单身。
2: 后边又找您改成一。

0: 的时候就会希望自己的烦恼都是丢在了家门外的，能够把幸福和温暖都留在家里，也是最放松的地方。所以作为室内设计师，我们可能比如我奋斗了很久，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我去找到室内设计师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看他的专业，更多的是我要看他的性格，要看他是否能够理解我，要看他的对于生活的定义和对于家温暖的这个定义。所以吴老师，您是一开始就很擅长与这些所谓甲方去沟通和表达吗？还是说经历了，也是经历了一些阶段的？
1: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很苛求，你希望能够跟所有甲方都能聊得很契合，这是初期状态。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人各有不同啊，有喜欢吃甜的，就有喜欢吃辣的。那逐渐逐渐，你会进入到一种适合你的用户，你就去好好的服务他；不适合你的用户，其实你也应该很坦诚的，在大家都没有投入太多时间成本的情况下，让他们家都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0: 嗯，
1: 因为我经常形容，其实因为家是很私密很好。
2: 那您会投其所好吗？
1: 年轻的时候会，现在完全不会。对，
0: 年轻还会是为了匹配而匹配，是不是？
1: 对，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会想做更多的项目嘛。
0: 其实就想赚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收入。
1: 钱和收入还好吧，就是可能年轻就是想打想拼，想做更多的项目，有更多的想法想去
2: 实现。
1: 但是当被很多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选择大于努力。
0: 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再去同济建筑读个研究生，接着劝退。闭环了，
1: 三观不合真不能做。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就是一锤定音，
0: 一心一意。
1: 成语接龙，
0: 择一事终一生。其实很多人就是选择专业的时候，可能他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2: 对，
0: 这个是慢慢的要在你学业也好，或者接触这个行业当中的各类的像前辈也好，或者同学也好，然后你慢慢才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方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敢在大学的期间，我就大刀阔斧的说，我要从事一个跟现在可能有一点大相径庭的一个专业。所以这个您做了这个打算是深思熟虑的，还是就是因为那健身搭子？
1: 就是因为那健身搭子。所以我现在总结跟

0: 经多达20页了。啊，我们真有一个业主，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那个档案之后有巨大的学习工程量，给他劝退了，你知道吗？但是其实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就是当你真的想要一个完全属于你的高品质的家的时候，
1: 嗯，
0: 你作为业主，首先你需要对家里有更多的思考。那么我们会用我们的一套方式引导你怎么去认知自己的生活。
1: 嗯，下次见着吴老师就不能说我想要个漂亮的房子，我想要一个温暖的房子，我想要一个舒服的房子，这种就有点抽象了，是吧？
0: 对，这是总体目标，他还要细致的拆解成每一个的小的目标，对吧？
1: 嗯，但其实吴老师一直都是一个很敢于去自己主动转身的，因为从同济大学的建筑学专业毕了业之后来到北京，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稳稳地做了十几年，可以说这十几年呢，也是自己从普通的设计师，甚至是刚讲到实习的设计师，一直到一个非常有成就有名气的一个设计师，资源呀状态都很稳定。但很多人呢就会选择去安于现状，但您当时呢是破釜沉舟了，您是做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决定，是创建了，那个时候就创建了无畏设计吗？
0: 对，我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创建了啊，因为我还是喜欢把事情都想清楚以后再动作，这个选择也是我自己做的，因为传统的装饰企业跟我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它是两条路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南北两个方向的路，大家追求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平台里面继续跟着那辆车往前来去走啊，因为我想要的职业发展的道路一定是跟他背道而驰的。
2: 嗯，
0: 所以可能很早就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2: 那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啊，毕竟已经稳稳做了十几年，有固定的这种收入，有固定的客户，自己做是不是难免会有一些焦虑？

0: 树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下一周会把上一周定好的事儿完全推翻，下一周把上一周定好的事完全推翻。
1: 不会最后用第一版吧？
0: 会有很多东西来回变啊，但是这样的历程，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个月啊，每周都在这样来。

0: 去思考这件事儿，那我们就陪他慢慢的打磨呗，啊，我们就抱以更多的耐心呗。
1: 吴老师也是给自己劝好了，
0: 对，不然得内耗成什么样。
2: 客户爸爸。
1: 所以做设计师这个不仅仅是我专业能力要强，做这个行业
2: 心理疏导能力要强，关键是给自己疏导。
0: 尤其做家，做家的设计师我觉得一定要懂人嘛，
1: 嗯，
0: 能跟用户共情。
1: 对，家对于大家太重要了。
0: 对
1: 对，所以我会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源于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待和向往嘛。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呢也有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分享了他家当中的温暖一角，比如说金豆妈就说了，饭桌尤其是晚上上班上学都回来了。

0: 聚在一块儿，哎，能够享天伦之乐也好，或者能够去疏解压力的一个地方。包括像燕林就分享了，他的家中的温暖一角是听音乐、看书、喝茶。还有就是他的理想宅家生活，没有闹钟催促，不必应付社交，穿着宽松的睡衣，空调恒温，零食充足，随心所欲的追剧、看书、发呆，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控。
1: 对，还包括枯木说啊，说最高级的设计呢，就是当年的幕墙。

0: 格。
1: 对对，有的时候、
0: 哦、是吧？换一下。
2: 是的，是的，
1: 有生活吗？
2: 没错，
1: 也说了，你看他这个分享，我觉得特别有趣啊。他说他理想的宅家生活，有一说一，宅不住。他周末趁自己在客厅的鱼缸，然后也摆弄一下花啊，然后再整理放鱼竿的地方呀，然后还喜欢逛公园。但您这个出去钓鱼，回家放这个吃也好呀，或者说您要是买到一些花鸟鱼虫市场买到一些部分，
2: 对，他真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其实去年新做了一个设计概念，家里面做了一个装备库，就是一个特别喜欢钓鱼的一个朋友的家里，所以他在进门的地方专门有一个他的鱼竿啊，各种夹饵啊这些的收纳的一个空间。
1: 嗯，也像八百库似的那种。
2: 对，比那个空间会更大，就是男生喜欢的这些东西全都在那。
1: 自行车啊
2: 之类的都在。
1: 所以像这种把兴趣融入到我的家装当中，就是这块区域，比如说喜欢钓鱼，看到鱼竿，那一下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2: 是的。
1: 嗯，那您看到在您的这个设计之下，这么多客户和这么多已经成为好朋友的这些甲方，他们能够很开心，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2: 这是我们觉得最有成就感的状态。
1: 嗯。

0: 吴老师呢，不仅仅说自己创办了自己的品牌的工作室，同时呢，做着公益项目去帮助更多的青年的设计师，让大家知晓他们设计上面的一些小巧思。就这点就想问问吴老师了。其实自己去接单啊，然后呢，已经有稳定，非常稳定的一个客源，而且自己的这种品牌形象其实已经被大众去接受了。那为什么您还会选择去，其实是很费心费力的去搭建一个共和社，去带着更多新人往前走呢？
1: 首先呢，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个人工作室，它在面对一个项目的时候，它是有缺失的啊，比如说你的配套的施工啊，你整个的产品的保障啊，是有缺失的。所以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就在想，我们需要给，想做好这个行业的设计公司，尤其是小型的设计工作室，应该去匹配一个像给医生开的医院那样啊，因为医生他有自己的诊疗概念，但是他需要团队，他需要住院部，他需要药房，他需要手术中心，才能把整个病患的这个治疗做到非常的完善。其实对于设计师也是这样啊，但其实以设计师单个的力量，你想去配齐什么住院中心啊、药房啊，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儿，而且大家也不擅长。所以我们做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相当于给设计师做了一个医院啊，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去做更好的交付。
0: 嗯，
1: 然后短视频这个呢，是其实我有段时间一直在各种这个平台上看，就很多人其实在短视频平台都开始表达了，但这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是不对的，是错的，或者是会误导大家的。
0: 嗯，
1: 与其放任这些事情不管呢，我想呢，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为什么不去作为一个自己的自媒体也去发声啊，起不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但起码有缘能刷到我们视频的地方，希望能给他一个相对正确的启发。
2: 嗯，
1: 所以就一

0: 装饰一定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对吧？它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开心，空间变得更美好，干嘛要拒绝装饰呢？
1: 嗯，就无论是极简主义还是极繁主义，主要是家都是人家自个儿住的嘛，
0: 对啊，
1: 对吧？我喜欢从各个地方带来一个冰箱贴，贴在冰箱上，它能让我看到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就让我能充满回忆，我觉得未尝不可。
0: 对啊，那比那个空间简洁可能更重要。
2: 对，所以接下来。

0: 过程啊。那么遇到了打不过去的，你可能你换一关去闯也没什么问题啊。总之你把你每天的体验做足做透就好了。
1: 嗯，那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啊，应该说对于自己来说呢，每天回到家是不是也是自己最踏实觉得最安全的最放松的一个地方？而且家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室内设计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您看过这么多家，那怎么看待自己的家呢？
0: 家其实它

0: 还是 A 点 B 点 C
1: 点、啊、A 座 B 座 F 座
0: A 栋 B 栋 F 栋
2: 听完吴威的故事呢，真的很多人非常有感触啊！人生有很多转折，在外人看来呢是勇敢，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是纠结了很久，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敢迈出的一步啊。
0: 嗯，但是无论我们想在什么时刻转身，都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只要坚定下去，其实多种转身都皆是人生的体验嘛。因为我们人的一生不是越稳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越好。很多看似冒险的转身都是在成全自己，甚至是救赎自己。我们特别感谢吴老师能够把自己的犹豫也把自己的坚持都很真实的分享给我们。
2: 对，所以说呢，现在你学的这个专业呢，可能不是你未来从事的这种工作所需要用的东西、
0: 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2: 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您呢，如果此刻正在纠结，正在路口徘徊，能够多一点勇敢。人生所有的峰回路转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非常感谢吴威做客我们的节目一程风雨录，
0: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0: 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15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06-5858-5858-5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够

伊利亚特的背景是一场因为女人而引起的战争。没错，这个女人就是古希腊的大美女海伦，她被特洛伊城的王子帕里斯拐走了。可问题是，这海伦她有丈夫呀，她丈夫可是斯巴达的国王莫涅拉奥斯。眼瞅着自己媳妇儿被拐走了，莫涅拉奥斯觉得自己头顶上真是一片离离原上草。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大哥麦西尼的国王阿伽门农，这位可是当时希腊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于是他振臂一呼，召集了全希腊的各路英雄好

故事，主要讲的就是荷马史诗里的英雄故事。到了七岁那年，谢里曼收到了一件生日礼物，老爹送了他一本儿童版的《伊利亚特》，书里就画着特洛伊城被大火吞没的插图。谢里曼捧着这本书，当时就下定决心，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找到这座城市。可是决心归决心，日子还得过，因为家里穷，谢里曼早早就辍学了，不得不去杂货铺当学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一个醉鬼闯进了杂货铺，不知是不是因为喝多了，这醉鬼忽然就背诵起了荷马史诗的原文。别说，这醉鬼还真挺有文化的。

这儿就是特洛伊城的所在地，那不就跟我拿着一本西游记就敢说我们家后山是五指山旧址一样吗？可是谢里曼不觉得自己武断，他还做了一件更疯狂的事儿，为了

代城市的遗址，然而他都不在意。直到最后，在西沙利克山丘的深处，他们终于挖到了一段城墙的遗址，遗址上还真有被火烧过的焦黑的痕迹。目睹这一切的谢里曼激动坏了，他当时就宣布，这儿就是特洛伊城的遗址。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谢里曼对这座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发掘，最终出土了一大批金银器皿、头饰、珠宝和青铜武器。他让人们把这些文物偷偷运出了土耳其。在回到德国的那一刻，谢里曼立刻向世界宣布，我找到了特洛伊遗址，这些金银财宝就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您别说，谢里曼这么一宣布，还真是让欧洲沸腾啊。真金白银摆在面前，大家突然觉得，原来特洛伊真的存在啊。再加上

成是被轰炸给毁掉了吧。在之后的近50年里，世界上再也没有了谢利曼黄金的踪影，关于这批宝物的各种流言蜚语也是层出不穷。直到1993年，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在一个角落里悄咪咪地展出了一批古希腊的金银器，德国的考古学家一看照片就炸了，这不就是谢里曼的黄金吗？原来这批文物当年就是被苏联人抢走的，他们还在秘密的仓库里将这些文物隐藏了这么多年。消息一出，世界哗然，德国政府立刻就向俄罗斯讨要，说这是我们的国宝，是谢里曼合法捐给柏林博物馆的。俄罗斯人的态度就是啊，呸，不给，这是红军从纳粹德国手里缴获的，是合法的战利品。除了这俩国家，土耳其也跳了出来，说这个是我们的国宝，是谢里曼从我们这儿偷偷挖走的，应该

0: 微博的大小不同，既有人工开挖的，也有天然形成的。
1: 北京啊，具体有多少龙潭，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呢，我查阅了一下北京地名志，它是那个18本，是一个区县一本，这是90年代出的，大概大大小小的龙潭30多个。而且呢，根据这个龙潭的这个水的颜色，边上这个山石的颜色，包括这个大小的这个样式，它名字不一样，比如有大龙潭、小龙潭、双龙潭、九龙潭、黑龙潭、
2: 白龙潭、
1: 青龙潭、黄龙潭，还有红龙潭。
2: 还有红龙潭呢？
1: 对，在延庆。实际龙潭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分布于山区，主要是什么延庆、怀柔、密云，它是峡谷里边有水，完了形成小的这个龙潭，实际就是小的小湖泊，不是很大。还有一种龙潭呢，就是人工开凿的，咱说完了就是一个水池子。有的是圆形的，有的呢是方形的，被雅称为龙潭。为什么要修龙潭？龙潭实际就是古代人的一种祈雨的地方。你看，一般叫龙潭的地方边上都有一个龙王庙。这龙王庙呢或大或小。咱们先说说这个宣南黑龙潭。
2: 宣南黑龙潭。
1: 这个黑龙潭可能大家伙听起来也有点陌生。它位于哪儿？位于西城区的东南部。因地处宣武门之南，俗称宣南黑龙潭。
2: 宣武门南边叫宣南黑龙潭。
1: 这黑龙潭呢，明清两代与这个海淀黑龙潭、房山黑龙潭同为皇家祈雨的地方。清代日下旧闻考中就有这个黑龙潭的记载，他说城外之黑龙潭在祈谷潭西，祈谷潭就是现在的仙农潭。有龙王亭，也为祈雨之地。你看，这是他这个史料中的记载。这个黑龙潭呢就是人工挖成的潭，平时呢注满了水，它是遇到干旱的时候水池子呢就干枯了，可以看到潭底呢有一个水井，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是从这个水井里翻上来的。但是一旱了呢，水位一下降，这个龙潭它就干枯了。在这个龙潭的附近呢有一个龙王亭，这就是这早年间在这儿祈雨的地方。清乾隆年间呢曾对这个黑龙潭呢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葺。历史上呢黑龙潭呢为城南的一处风景区，所以很多的这个文人呢到这儿来旅游。到了清末呢，因为这里边地势比较洼，排水不畅，污水一塞，加之呢缺乏梳理，就形成了一个臭水塘。黑龙潭、龙王亭就都没有了，边上的附近那些个景观啊又全坍塌了。到了民国时期呢成了一个乱葬岗子。1949年以后呢对这里呢进行了整体改造，将黑龙潭以北的池塘填平，修成了道路和居民区。它的西边呢利用了废旧的这个池塘还有一个岗丘，修建了现在咱们比较熟悉的陶然亭公园。
2: 它的西边是建了这个陶然亭公园。
1: 对，在北京这些众多的黑龙潭中吧，这个海淀的黑龙潭及它附近的这个建筑龙王庙是目前保存最好的了。它在哪儿呢？在海淀区温泉镇，这儿有一个画眉山，在画眉山下，也是明代和清代祈雨的地方。这个黑龙潭的附近这个建筑呢最初叫龙王祠，也称这个神龙祠，俗称呢龙王庙。建于呢明成化22年，也就是1468年。应该说这个龙王庙的这个形制规格比较高，它是黄琉璃瓦。房山的黑龙潭呢位于房山区佛子庄乡的黑龙关村。
2: 要说这个地方也挺远的了。
1: 实际这个叫龙潭，它不是山涧里边龙潭，它也不是人工开挖的龙潭，它是这个大石河的一段河道。大石河呢有这个房山母亲河之称，是房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流。这个河道到了这个黑龙关村这儿呢，河道比较变宽而且深，像个龙潭，所以被俗称为黑龙潭。还有这密云有一个白龙潭。在密云的这个太师屯镇的这个龙潭沟，据这个1990年出版的这个北京市密云县地名志记载吧，说这龙潭沟又称石盆峪，长5公里。沟内呢形成多个这个小潭，实际是3个。其中有一个头潭，虽然小，直径只有3米，但是水比较深，晴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潭里边有一个小石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石林水府。相传这种里边呢有一条龙藏在这里边，这也是民间故事。所以呢将这里边呢称为这个

0: 因为它附近的花岗岩呢呈这个红色，所以被称为的红龙潭。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

0: 北京以龙而称的地名和景观众多，其中名为青龙桥的就有四处，数其渊源颇有一些趣闻和掌故。我们来听听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扈立平老师说说这京城的青龙桥。
1: 在明清时期吧，在北京至少有三座青龙桥。一座呢，青龂桥呢是位于海淀的颐和园的北边。一座呢是位于这个延庆，就是现在咱们知道的这个青龙桥火车站。还有一处呢，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在复兴门外的真武庙附近。
0: 啊，真武庙那还有个青龙桥、
1: 对，那儿有个青龙桥，那咱们往后慢慢说。
0: 好，
1: 咱们先说说这个颐和园外边这个青龙桥。这个青龙桥呢，地处在海淀区的颐和园的西北面，是一座古桥。也是一个古镇，也是一个曾经的行政村。咱先说古桥吧。古桥呢是始建于元代，据这个《元西京志》记载吧，玉河源出青龙桥，在玉泉山与冷泉河下为清河。就说这个青龙桥是在这个清河的上游。元代的时候呢，这点主要是一个白福泉下来的水。为了这人们的出行方便吧，人们便在这个白福堰上修了一座这种石桥。当时呢，这个桥呢是底下有闸，所以也成

0: 在什么位置现在查不到。你比如这个北京交通史话中吧，他记载，他说这个桥呢是建于明宣德年间，也就是1426年到1435年，在这个青龙桥的西侧是清河的上游，是一座单孔的石桥，桥下的水呢自西边的玉泉山而流，附近还浇灌着稻田，每到汛期河水呢上涨，像一条龙，从西向南凶猛的驶来。所以呢，人们呢为了这个怕出现这种灾害，所以在这个桥上呢修了一个闸，那意思就把这水龙给斩了，所以当时叫斩龙闸。但是这个闸呢上面又有桥，所以也称呢斩龙桥。后来人们忌讳这个斩字不太吉利嘛，后来就改成为了青龙桥。
1: 青龙桥，
0: 对，但是这是一种说法呀。实际的民国时期呢，这个桥已经给破旧了。20世纪60年代修建这个精密云坠旗的时候呢，遗址上其实翻建了一座新桥，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龙桥。实际这个青龙桥呢，现在是一个拱形的一个单孔桥，但是呢从民国的老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个平板的一个桥。桥的这个东边就是这个青龙桥镇，有这个网上能找到这张老照片。可以断定呢，这个桥的大致位置还是在青龙桥镇的这个方位。作为古镇，这个青龙桥形成于这个明代，因为明代附近有很多那个种这个稻子，咱们现在说叫京西稻。
1: 京西稻，
0: 但是明朝时候还不叫京西稻，明朝时候就叫水稻。到清朝的乾隆年间以后，一般就泛称为京西稻。而且这个青龙桥这儿呢，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聚落。而且这附近呢，在清代的时候呢，西北边有这个镶红旗，镶红旗是什么呀？是那个圆明园护军营的一个旗之一。另外在它的东北边呢有圆明园。在它这个南面呢是颐和园，边上住了很多的旗人，而且旗人的消费额比较大。所以青龙桥就成了这些旗人的这种消费之地。所以这街上的什么豆腐房啊、煤铺啊、染房啊、上鞋铺啊、首饰楼啊，都很多，包括还有茶馆还有酒馆，
1: 就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0: 繁华之地。因为这些都是人

0: 代能查到的还有几座，而且还有遗迹，比如这个慈恩寺，它坐落在青龙桥村的十号，目前呢保留下来了，而且进行了这个修葺。这个庙呢是明朝的万历22年，也就是1594年修建的，是谁出的字呢？是万历的母亲，也就是著名的这个通州的李太后，她在北京修了很多的这个寺庙，而且都是很有名，比如咱们这个海淀这边的塔院，包括这个京西八里庄的八里庄塔、慈寿寺，也是她出资修建的。另外呢，在这个青龙桥还有一个寺院，而且现在还保留下来的，也是北京唯一的一个鲁班庙。
1: 唯一的一个鲁班庙。
0: 北京历史上呢有好几座鲁班庙，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青龙桥的鲁班庙。它位于青龙桥的西边，叫六间房。这个庙呢是修建的年代呢有一些争议，但是从它的碑上来看呢，它是光绪17年，也就是1891年进行了重修。因为大家伙知道，在这修三山五园的时候，从全国招了很多的工匠，而且鲁班爷是所有工匠都信奉的祖师爷，所以这些人呢就集资在这修建了这座鲁班庙，而且呢还按时来祭祀。现在呢这个鲁班庙呢还有正殿一间，还有东西配殿，只可惜呢现在成了一个民房。2014年呢被这个海淀区呢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1951年10月设立青龙桥镇，经济呢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有大面积的这个菜地，还有一部分那个稻田，
1: 就是京西稻嘛，
0: 京西稻，而且这还有什么呀？养鸭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北京鸭，
1: 供给全聚德的鸭子。
0: 最早有的些，比如宫里的也用这些鸭子，后来全聚德也用这儿鸭子，而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儿的鸭子还远运到香港。2004年呢，青龙桥呢实行了整体拆迁，古镇还有一个有点遗迹可寻。
1: 您去过这个青龙桥这个地方吗？
0: 我经常去。实际咱们要去颐和园北宫门，往西一走，大概3-5分钟。
1: 这公共汽车还有青龙桥站吗？
0: 有青龙桥站，但这个站呢设在青龙桥村的北部。
1: 也就是说这个村子没有了。
0: 村子没有了，但是这个作为地名被保留下来了。它曾经是京西的一个著名的古镇。
1: 这是说到颐和园边上的这个青龙桥。但我相信大家更多知道的还是这个长城脚下的青龙桥。
0: 对，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延庆的青龙桥。这个青龙桥呢位于延庆城区的东南。

0: 它不仅有中国人，而且还有很多外国人。
1: 嗯，
0: 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青龙桥，包括长城老照片，都是这个当时这个外国人拍照的，因为当时咱们中国人的相机还很少嘛。
1: 嗯。

0: 其实
1: 说过，
0: 如果咱们要查一下老地图，是民国36年，也就是1947年出版的北平市城郊地图上标着这个青龙桥，就在咱们现在的复兴门的西南角。这个地方呢，早年间呢是这个玉渊潭的一个下游的一个支流，它与这个西北门的护城河呀相通，平时水量很小，但是到了这个汛期水量比较大，所以两岸的这些人呢要是往来也被中断了，所以人们为了这个出行方便呢，就在这儿修了一个三孔的石桥，取名为青龙桥。这座石桥呢具体修建于什么年代，具体什么时候消失的，查了很多史料，没有记载，有的说是清乾隆年间，有的说的是光绪年间，这个应该还有待于考证吧。
1: 嗯，
0: 此后呢，这儿的地形地貌呢就有点变迁，河道呢向那个西移动了这百余米，也就是跟现在的这个玉渊潭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并在一起了。
1: 嗯，
0: 咱们现在看的这玉渊潭出了这个河道，再往下边走就勾到这个护城河了，就是当年的这个青龙桥的这个河道。清代呢，在这青龙桥的这个东北部形成了一个聚落。被称为青龙桥村，北边就是正午面，东边呢就是北京城的西城桥，底下有一个官道，南面呢是甘雨桥。当时这个村子很小，当时从这个民国的地图上来看，大概那标的话也就是十几户人家。民国四年，也就是1519年呢，北洋政府修建这个京师环城铁路，其中从这儿通过，在这儿呢跨这个河道又修了一个简易的铁路桥，也被称为青龙桥。
1: 嗯，
0: 1917年的八月呢，这个北京的环城铁路呢全部被拆除，但是这青龙桥呢被保留了一段时间，后来逐渐消失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及这个青龙桥，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个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啊？就现在的白云路这儿有一个白云桥，这个往东一点儿就是当年的这个青龙桥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呢，在青龙桥北侧形成这个居民楼，曾在这个真武庙四条东口施工的时候挖到了这青龙桥的基址。当时有些条石带龙的图形的这种石头。1957年呢，在附近修建了一个学校，因为临近这个青龙桥的这个旧址，所以就叫青龙桥小学。
1: 青龙桥小学。
0: 后来呢，这个学校呢并入到裕民小学，现在呢是这个正则学校的青龙桥校区。实际这就是当时因为有青龙桥才有得名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西便门外的这个青龙桥的这个地理标志，唯一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正则学校青龙桥校区，其他就没有什么，
0: 没有任何
1: 标记，也没有青龙桥站了，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名呢消失的比较早，很多人提起来都不知道。实际呢，咱北京还一座青龙桥，这个青龙桥呢，应该说是一个年轻的青龙桥，只有40年的历史，但是确实是青龙桥，在哪儿啊？在龙潭湖。龙潭湖呢是明代嘉庆年间烧制成砖呢留下来的一个水洼子，实际北京俗称苇子坑。后来呢，在20世纪50年代呢，在这进行了治理，开挖了三个湖泊，东湖、中湖和西湖，其中的东湖最大。著名的这个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呢建议，就考虑到的这个龙须沟的河水汇聚于此，与这个龙须沟形成这个首尾之势，所以叫龙潭湖。
1: 龙潭湖，
0: 这个名字是梁思成起的。
1: 那青龙桥在哪儿呢？
0: 青龙桥呢，在龙潭湖的东边，它是这个一个单孔的石桥，长大概有30米，宽呢是5米，两侧的这个桥栏呢是以这个龙戏火珠的这个图形。
2: 每一个老地名都是一段历史，一段故事，他们和一个城市的老建筑、老街巷共同展现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机理。老地名不仅是一串暖心的回忆，更是一座城市文化风物的凝聚与释放。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安静的夜，晚上十点，我们选择让音乐来陪伴。欢迎各位来到舒缓悠扬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纯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用音乐呢继续为各位

温暖的旋律，温柔的歌唱，张过年的世界，里面口琴很好听，音色也很有味道，让人听着听着就醉了。平凡的世界里独有的平静，人们争相的想要把内心的安逸唱给你听。我们都为自己留了一方净土，那便是音乐的海洋。

放在我们面前了。一首《小猫小狗》里面有一句，草堆上有一颗亮星，该是多么清澈的眼神才能捕捉到这样的宁静啊。有多少人间的不美好，但是因为有了一些透亮的心灵，人间显得美好了很多。生活里少不了苦难，但永远向着光明，就会被温暖照亮。

0: 致远，视听无界。借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让我为你唱一首安静的歌，让你从此不忧伤。聆听啊，轻轻的，静静的，一首歌或许就是这么一句词，你会觉得寡淡，也许会觉得言之无物，可是当年纪再大一点，或许经历的再多一点，也许你会静下来听一听，至少大悲大痛之时能获得一些平静。这样的歌更像是一种陪伴，不变的宁静的陪伴。

那个喝醉的夜晚挡不住我们的步伐，这个小句子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听这样的歌会多浪费几张纸巾，然而这流泪并不意味着伤心，被音乐感动本身就是件美好的事。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浅浅淡淡的歌声在秋日里弥漫，南来北往的人们交换着他们的故事，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心灵最深。

西子诗的妈妈的歌谣。妈妈是远行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无数次的被吟唱。莫西子诗的音乐里面，我们也再次听到了回忆的忧伤。远行者身在城市心在故乡。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在悄然不觉中静静流逝，一转眼我们的蓝调北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还有最后一首歌带给你，这首歌书写了一代人的情感和精神光影，你听听吧。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听 FM 当中重复播出，和你说再见，邀请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15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澹台制珠让三位客人落座以后，顾不得沏茶招待，赶忙让他们细细道来。原来那位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童，今儿一早就让一位资历、待遇、名气都比澹台制珠略胜一筹的演员接到家里去了。虽说详情不清，但是那位澹台制珠得叫师姐的角儿，鱼竿钓鱼是再清楚不过了。而老赵和老童的不地道也由此暴露无遗。拉二胡的和弹软的二位在汇报中，一方面表白着自己对澹台制珠的忠心，鄙薄着那老赵、老童两位的不义，一方面也并不隐晦他们的观点。哎呀，虽说一块合作是为了事业，到底谁也不爱喝见不着油星子的汤啊。是啊，澹台制珠理解他们的心情，给谁伴奏不是一样干活啊？跟着那位师姐，时不时的能到全聚德丰泽园聚餐，到家里对戏也总有啤酒、汽水、冷盘、糕点、水果招待。师姐记性还特别好，知道你有个上幼儿园的儿子，就时不时往你手里塞块巧克力；知道你有个老母亲牙口不好，逢年过节兴许就提个西式寿糕去拜访。而且师姐在香港海外都有许多的关系，能说动那边请她去搞访问演出，出访的时候乐队自然都能跟着去开演。跟着我澹台制珠呢，我倒有那个善待他们的心，可就凭我跟李凯这点工资能给他们那么多好处吗？我老不能出国演出，乐队不等于总跟着我寄阳婚吗？澹台制珠想到这儿，心里说不出是自卑还是愤慨，只觉得鼻子发酸。他想到老赵、老童二位前一阵子在他面前起誓的情景，就更不能自持了。当时他们都跟他说，咱们一块合作为的就是艺术，咱们一块创出新腔来，不比吃烤鸭子痛快？可当他们的玩意儿经他点拨趋向成熟之际，他们就变心了，他们甘心被那位师姐当作花木挖走。他们的良心给撂到哪个旮旯去了呢？胡杨孙看出澹台制珠的焦急和愤怨，就把椅子朝他身边挪了挪，诚心诚意地给他出主意。制珠啊，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只要拿定了主意，今儿晚上我去找老赵啊，还有老童，约他们明儿晚上到八面槽翠花楼会齐，你我加上二胡、琵琶、大阮三个，对他们两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毕竟你们合作了那么多年，我就不信他们能那么下作，见利忘义。澹台制珠心里也有跟那位师姐争个短长的想法，那边固然有比自己多的利，自己终究有比那边硬的理。再说了，前些时候灌唱片拿到的100块钱酬金还没有动， 只要自己改进一下原先抠门的做法，舍得在关键时刻出血，老赵老童也不至于就无所眷顾。他们跟自己合作已经达到了驾轻就熟的程度，跟那位师姐去且得加上一段呢。不过澹台蜘蛛在心里也本能地掐算了一下，翠花楼那可是甲级饭庄，要包桌的话，七个人一桌就得70块钱，酒水还得在外。要是去了临时点菜，一是座位没保证，二是被请的人会觉得自己小气，三是未必就能省钱。加上饭后叫出租汽车把他们分头送回去，那100块钱灌唱片的酬金怕不够使，少不得还要拿活期存折去银行取个30-50的。李凯会怎么说呢？他那买一台日本柯尼卡牌傻瓜照相机的计划难道又得推迟吗？澹台蜘蛛想的这些只觉得力不从心，不免心灰意懒起来。他蜷缩在沙发中，双手揉擦着那鹅黄拉毛围脖的穗子。哎呀，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就由他们去吧。反正团里还得给我另找人，总不能让我上不了台吧。二胡和大阮一听这话，就连忙摇头争着说，哎呦，不能让老赵老童走啊，咱们得想法子拢住他们。濮阳孙扬起眉毛，提高了嗓门，气可鼓不可泄。蜘蛛啊，是跟你说吧，只要明儿个晚上他们到了翠花楼，你就看我的吧。我袖子里揣着个杀手锏，我把你那师姐的老底儿一抖了，老赵老童一准叽里咕噜地回到你的身边，你就请好吧。说着就从丝棉袄的袖口里抽出了一方雪白的手绢来，仿佛那就是足以制胜的杀手锏。他用那手绢往脸上轻轻地按了一通以后，强调地说，让老赵老童明儿个晚上跟咱们坐到一张桌子边上，这就是关键的关键。正说着，李凯打外头回来了。李凯起床以后后悔头天晚上对澹台蜘蛛的粗暴，因此表现得格外的温顺。澹台蜘蛛把中午请客吃饭的事和上午为薛家迎亲的事告诉他以后，他主动表示可以立即去地安门菜市场等处跑一圈。这时候他就是从外边采购回来，他不但从地安门菜市场买到了上好的瘦肉和难得见到的蒜苗，还从后门桥自由市场买回了一只母鸡和2条鲤鱼，碰巧又在那儿遇上了卖红烧梨的。他想起澹台蜘蛛爱吃红烧梨胜过烟梨和雪花梨，赶紧就为他买了3斤，加上别的一些东西。他右手里的草边筐和左手的网兜全都胀得是滚圆欲破。李凯进院门之前自然看到了薛师傅、薛大妈和孟昭英，跟他们还打了招呼。薛大妈还嘱咐他，你的车就要来了啊，你让蜘蛛早点出来啊。他满嘴应承，没错。谁知道他一进的屋门，呈现在他眼里的却是完全没有料到的情景。他首先没有料到乐队的人会提前到达，再说那个他最不待见的濮阳孙竟昂然在座，不是没请他吗？他一听说濮阳孙即将跟澹台蜘蛛合排卓文君，就给蜘蛛递过话， 那个阴阳人，你可别招他到家里来啊。智珠当时就发誓般地说，我让他来算我发疯。只是还解释了几句，他那个人台上犯酸，台下也犯酸，是让人起腻。可如今小生难找，

0: 宣布阴阳人的，传出去影响不好。后来那濮阳孙也确实没来过他们家，怎么今天偏偏是今天却来了？来了还不算，看他坐那位置那做派。当时澹台智珠坐在沙发里头，隔着茶几儿，另一边的沙发里是二胡，大阮坐在饭桌边的一把椅子上，独有濮阳孙不伦不类的坐在饭桌和茶几儿之间，而且他坐的那把折叠椅拉得贴近澹台智珠所坐的沙发。李凯进屋的时候，其余三个人都不由得把眼光偏向屋门望着李凯，唯有他依然盯着澹台智珠，眉飞色舞，比着手势在那儿高谈阔论。李凯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怎能不火？李凯朝饭桌迈了几步，咚的一声把手里的菜筐和网兜往桌上一撂。这时候濮阳孙才注意到他，濮阳孙扭头看了他一眼，竟然没有意识到他是澹台智珠的爱人，以为他大概是澹台智珠兄弟一类的家属，连微笑一下点个头的注目礼也没有行，就又朝着澹台智珠自顾自地议论起来。哎呦，你那师姐她呀，哎，本是个银样辣枪头，你可用不着犯怵。澹台智珠打李凯一进屋就意识到头上的阴云更加浓重，他该怎么向他解释？他能听进他的解释吗？二胡大阮本是熟人，他们在李凯走到饭桌前的时候都笑着跟他打了招呼。李凯眼里并没有他们，他只恶狠狠地盯住了濮阳孙和澹台智珠。澹台智珠从李凯的眼里看出了雷鸣前的电光，忙从沙发上站起来，打断濮阳孙的话头，尴尬万分地介绍：濮阳孙，这位是我爱人李凯。濮阳孙听了这话，圆睁双眼，立刻站了起来，朝李凯拱手致意：哟，感情您就是智珠的那口子呀，小生这厢有礼了。李凯真恨不得啐他一口，强忍了几秒钟才改为瓮声瓮气：你谁呀？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濮阳孙一听这话才知道得罪了人，刚才的伶牙俐齿顿时变成了张口结舌，他窘得满脸红紫，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场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李凯当然早就认得濮阳孙，濮阳孙在此之前确实并不认识李凯。濮阳孙啊，其实是个善良而胆小的人，他已经50多岁了，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受家里熏陶，从小酷爱京剧。解放前夕，他正在辅仁大学上学，学的专业是化学，最新的却是票戏。他一生不问政治，只要能过戏瘾，他就感到满足。21岁的时候，他花钱请了几名艺人，为他在一个堂会上搭戏。那是他精神生活所达到的一个高峰，到现在回忆起来，他不禁心荡神驰。他最早学的是花旦，施法的是小翠花的路子，后来又改攻青衣，三堂会审是他拿手的好戏。到解放之后，他干脆下了海，因为剧团里缺小生，他就又转了小生。虽说一直是给二流旦角配戏，他倒也是怡然自得。 运动中因为京剧革命革掉了小生小嗓这个行当，他就在样板戏中充当零碎杂角，演个村民甲或者匪军丙什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演上了小生，因为小生演员奇缺，他在团里的地位居然扶摇直上。近来竟有两三个挑大咒的旦角约他配戏。他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和经受过的烦恼，兴致勃勃地投入了频繁的排演和演出活动，产生出一种恢复了艺术青春的感觉。半年前，他还不惜自费去了趟上海，以城门立雪的虔诚感动了高龄的于振飞，得到了接见，并且误谈了30多分钟这样的殊荣。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提及这位前辈，就称于师。这回跟澹台至珠排演卓文君，他就声称要在台上重现于师当年风貌。对于澹台至珠，他评价很高，认为是团里如今最有前途的旦角演员，融四大名旦之长，文武昆乱不挡，大红大紫，指日可待。他关心的确实只是如何把那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同为主角的新戏码早日推出，而对澹台至珠绝无邪念。因此他在和澹台至珠接触的时候，从来没有问过他的爱人是谁，直到刚才他急匆匆赶到澹台至珠家里的时候，他脑海里也没有和他的爱人相会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旦离开，以这种毫无掩饰的厌恶面目对待他的时候，他就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了。澹台至珠见李凯一点面子也不给，张口就伤人，又是当着二胡和大阮，传出去岂不又成了团里的一桩新闻？不觉心中也生出了一团火气，压了几秒钟怎么也压不下去，就索性也把一腔火发泄了出来，绷着脸就对李凯说，你吃了枪药是怎么着？懂不懂好歹？人家濮阳孙是赶着来给我报信的，我的事业受损，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一家子有什么好处？濮阳孙听了这话，才找着跟李凯求和的话语。哎呦，李凯同志，您误会了，我们来完全是好心好意，有人要挖澹台至珠的墙角，您说我们能知情不报吗？二胡和大阮也忙着站起来，你一句我一句的向李凯解释。李凯听明白了以后，先生出一些后悔的情绪，毕竟人家并没有恶意，但是极致听到濮阳孙那个明儿个晚上在翠花楼请客的建议，却又恢复了厌恶与嫌怨。他们拿着我们家的钱不当回事，而且的话里话外分明意味着并不需要我也去趟翠花楼。当这么个演员的丈夫岂不是太窝囊了吗？于是在复杂的感情中，他依旧铁青着脸暴躁地说，甭跟我说这些了，我这儿不是你们剧团的排演场，有事没事的甭往我这儿乱窜。这话一出来，就把二胡和大阮也得罪了。澹台至珠急得直打哆嗦，在西边屋里待着的公公听到外边闹得不像话了，只好就夺出屋来训斥着李凯，你有这么说话的吗？40多岁的人了，一点涵养也没有，甭说人家是好心好意，就是找错门的生人也不能像你这么说话。说完忙对着客人陪笑招呼说，坐坐坐，都坐下吧，啊，有话慢慢说。又嘱咐至珠给客人沏茶啊，我跟李凯到厨房拾掇拾掇去。三位客人看在老人的面子上又坐下了。澹台至珠转身去酒柜上找杯子茶叶桶，借沏水的功夫平静一下情绪。 李凯却仍旧站在饭桌前生气，他眼睛盯着饭桌上从网兜里滚出的两个红绡梨，思绪混乱而痛苦。正在这时候，薛大妈推门而进，兴冲冲地招呼着谭台智珠：“哎呦，智珠啊，那车总算来了，哎，你跟招应者就去吧。”谭台智珠被这声音一惊，手里的一只玻璃杯不慎掉到了地上，咣当一声，大家都不禁一颤。薛大妈也愣了一下，赶忙打着哈哈排解：“哎呦，不爱的，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啊！一会儿啊，让新娘子陪您个新的。”可让她不解的是，谭台智珠转过身以后，满脸烦恼不说，眼睛还潮乎乎的。难道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吗？薛大妈，真对不起。谭台智珠果然面对他发话了：“我不能跟赵英去迎亲了，我这遇上了一档子紧急的事。”薛大妈听到这儿，心里只觉咯噔一声，又是一个不顺利。今儿个一定是磕冲着什么了，要不怎么竟然没有一档子事是顺当的呢？急火火之中，他也不及细问，就说了句：“那我们就不麻烦您了。”转身出了谭台智珠的家，就直奔大门外而去。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薛大妈转身出了澹台纸猪的家，直奔大门外边而去。而这时候，大门外边的小汽车旁边已然站满了人，除了薛师傅和孟昭英之外，还有詹丽颖牵着小莲蓬、荀磊、澹台纸猪家的小竹，以及邻居家的一些大人孩子。小汽车前面的横挡上潦草地挂着一条红绸，当中扎着一个球，球上立着一个塑料制成的喜字，那颜色不知道为什么是洋红的，看上去跟大红的绸子很不协调。司机从前窗探出头来催促着上车，见薛大妈身后并没有跟随着澹台纸猪，薛师傅和孟昭英不禁忙问，怎么着，他不去了？薛大妈心慌意乱，人家家里又有了急事不去了。哎呦，谁让我爹妈当年就生了我一个闺女呢，小月子连个亲姨都没有，你这让我临时抱哪只佛脚去呀？孟昭英倒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拉开车门，妈，那就我一个人去吧，一个人去也行。詹丽颖的心肠顿时又热了起来，她把小莲蓬送到薛大妈身边，自告奋勇，嘿，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还不就等于您的亲妹子吗？小辉子、小月子，这都是我瞧长大的呀，我打小就是他们的詹姨，这詹姨难道他们就白叫了？蜘蛛去不成，我去。说完他就要随着孟昭英往汽车里钻。薛大妈没想到半道杀出他这么个程咬金来，且不说詹丽颖脾性不佳，他父亲头年才在老家得肝癌去世，又到现在都没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原来没请他帮着迎亲并不是忽略了他，而是有意排斥的结果，他竟然毫无自知之明，硬要往那迎亲的小汽车里头钻。薛大妈只觉得胸口发闷，她不顾体统的一把抓住詹丽颖的胳膊，阻挠她进入汽车，连连地说，哎呦，她詹姨，不麻烦您了，不麻烦您了。詹丽颖呢，却全然误解了薛大妈的意思，他以为薛大妈原来请了澹台纸猪而没有请他，只不过是图澹台的名气和相貌，并不知道他同澹台纸猪之间还有权和人和缺陷人的重大差别。他以为薛大妈之所以拉扯他，真是出于过意不去，于是他大声嬉笑着挣脱了薛大妈，跟孟昭英一起坐进了小汽车。那司机见人已经坐进来了，就毫不迟疑地开动了车子。不一会儿，那车子就远去了，把心里忐忑不安的薛大妈抛在了院门口。在薛大妈身后，是心情各异的一群大人和孩子。生活在钟鼓楼附近的这所小院周围活泼地流动着，胡同里谁家养的一群鸽子飞上了冬日的晴空，传来了一片鸽翅扇动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北京城中轴线所穿过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地安门，地安门已经拆除了，还有就是再往南，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门外大街、朱市口、天桥、永定门。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后门桥了。这座桥在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街道中段，古时候叫万宁桥，又名澄清闸。从什刹海前

再陷入到通惠河里去。后门桥当年的景色，据志书记载颇有野趣。元朝有个张柱吟诗说，立马金桥上，荷香出院池，石桥秋雨后，遥海夕阳时。深树栖鸦早，微波玉象迟，凡今一笑爽，正喜好风吹。如今的后门桥却完全是闹市景象了。桥西有一家何一斋饭馆，除了卖正餐炒菜之外，附设小卖部，专营北京风味食品炒肝和灌肠。桥东侧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面馆，新近还出现了一家青年人合资经营的燕京书店。这样后门桥两侧可以说物质精神两种食粮都不匮乏了。荀磊的父亲荀兴旺师傅就在后门桥西南的人行道上摆他的修鞋摊儿。整个摊子由两只油漆桶和几扇可以折叠的木板组成，收拢可以放到自行车后架驮走，打开则有一两米长，上边陈列着备用的大小鞋钉、鞋掌、皮料、人造革料、磨压塑料块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摊子摆开之后，荀师傅就把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样并附有个体营业执照号码的白布系在摊前，没有活的时候他就端坐在摊后，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是栽绒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檐草帽，膝盖上搭着一块厚重的劳动布。修鞋的时候必不可少的独角胶，什么是独角胶啊？是一个铁制的，下头有弓脚踩着以便固定的横向底座，上头是竖向的一个厚厚的铁脚掌，以便把带修的鞋套上去操作。他就把这独角胶倚在两腿之间，手里握着一只用麻里割的自制的大烟斗，悠闲地抽着叶子烟。来了活的时候，他就把那大烟斗割下，麻利地操作起来。这天，荀师傅8点多出摊儿，摆开摊儿就来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后掌带换根的，有缝前帮带粘内垫的。送活的人还都挺急，巴不得立等可取。荀师傅拿过活就做，和颜悦色地跟他们说，过一个钟头来拿吧，我尽可能的给您拯救如新。人家走了，他就戴个老花镜，两只眼瞧着独角胶上的鞋，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忙个不停。荀师傅做活的时候，不但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也听不见周围的声响，所以当那辆里头坐着孟昭英和詹丽颖的迎亲汽车驶过后门桥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有发觉。街上的另一个人却注意到了那辆汽车，而车里的人也看到了他，他们之间甚至还匆匆地打了个招呼，那就是骑着自行车由南向北的冯婉舒。

0: 冯婉书和荀磊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他们俩语种不一样，工作内容有时候却相通。他们俩真是一见钟情，热恋之中，他们只顾相互欣赏，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全然没有问及过对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开关系之前，他们活动的地点，一不是电影院和剧场，二不是公园，他们专找那种不用买票、出入方便、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风景去缠绵。常去的地方有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一路林荫道、什刹海银锭桥畔、中国美术馆东侧的绿地等等。他们在隐蔽的角落里紧紧地拥抱，互相微闭着眼睛寻找对方火烫的嘴唇，心里弥漫着浓郁的诗意。等最热烈的感情迸发完以后，他们都渐趋冷静。于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荀磊向冯婉书学起了西班牙语，而冯婉书也向荀磊请教起英语来。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充满了戏谑的，比如说荀磊问西班牙人怎么称呼月亮和星星，冯婉书告诉他了，他熟记几遍之后，冯婉书就反问他，英国人怎么称呼枫树和红叶呢？他答了，冯婉书也熟记了几遍，于是双方开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语说，我爱月亮星星不爱你，冯婉书就紧接着用英语说，我爱枫树上的红叶讨厌你。双方语法上自然都有错误，于是互相激烈的指责。这期间荀磊会用英语嘟囔一句，冯婉书就会追问他什么意思，而冯婉书也会用西班牙语娇嗔一句，荀磊也就忍不住地逼问他究竟埋怨的是什么。这样闹到最后，他们双方又都学会了不少单词和句式，于是一个伸展着腰肢，一个摇晃着披肩发，都说累死了，然后少不得就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在一起说，我爱你爱得要死。他们当然谁也没有死，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终于有一天，他们理智起来了，认识到爱情的归宿必然是由一个由他们两个人组成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又必然要同他们各自有的家庭相联系。于是他们这才开始介绍自己和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他们这是不是太浪漫了一点呢？是不是太超凡脱俗了呢？也许是他们这样处理个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都读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吧。荀磊告诉冯婉书说，我爸是个修鞋匠。冯婉书笑嘻嘻地说，别臭吹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子，冯婉书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思，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和他和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是他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荀磊重复着说，我爸真的是个修鞋匠。冯婉书一看荀磊的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他也收敛起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加舒适，闭上眼睛。你爱他吗？ 的情况跟我说说。荀磊就抚着他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跟他说：“我爸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子，苦得不得了。我爸后来就加入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14岁，枪比他人还高半头呢。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还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哎，你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日子拍过一部电影，就叫解放石家庄。你不知道啊，你不看这种电影。其实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电影吧，艺术上有点贫血贫太厉害了啊。可电视上放过这电影，放这电影的时候我爸看得津津有味的。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的那沙发上，手里攥着他那个大疙瘩的那烟斗，脑袋往前伸着，聚精会神的从头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呢。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那时候哪这样啊。电视上好像还不止播过一次呢，他次次都是这么去看见。说来也怪，跟他一块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道多少，嘿，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呢。你不信？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给难死不可。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故事，就那么两三句话，听得我心里就砰砰直跳。不是真拼过的人，那讲不出那种话来。他说到那时候，眼睛里只有敌人的肚子，那肚子东躲西闪，可他非把那刺刀插进那肚子里不可，扎进去还拽出来一咕噜肠子的，他就高兴了。他就那么出生入死的在第一线战斗。我奶奶跟我两个姑姑那阵儿整天站在村口守着，一有担架队过来，他们就凑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子认，始终没有见着我爸，他们就哭了。人家问他们哭什么呀，两个姑姑说高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奶奶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哪儿，他还不回来了。仗打完了，我爸回到家里，奶奶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子，看见他果然一点没残，高兴得不得了。我爸左肩窝、右腰根还有左腿肚子上都各有一处弹片划过的那伤痕，左腿肚子削去的那肉最多了，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呀。我爸要是留在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干部了，那就不知道会娶什么样的老婆，养出些什么样的孩子来了，反正就没有我了。可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种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这先后都出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进城当了工人，后来把奶奶也接进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来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7级工，8级工到头他只差1级。他们那厂好像也没有8级的，他算是技术最高的了。你一定觉得奇怪哈，我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呢？他不是。据说他出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挺动感情的，跟他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那支部书记吧也为难。我爸是个出名的孝子，我奶奶爱吃豆面糕，近处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着车跑遍全城，不买的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是后来奶奶去世了， 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了，党团员都要带头，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怎么劝，也不忍心把奶奶给火葬了，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给土葬了。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事儿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入党。再有呢，我爸原来是个文盲，进厂以后去了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高不了了。他又不爱看书，只爱捣个东西，什么打个家具啊，安装个管道啊，编个渔网啊，修个自行车，修个鞋呀，炫个烟斗什么的，哎，弄出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头疼。我估计啊，他一生只精读过两本书，一是《苦儿流浪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马洛写的那本啊，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种诉苦材料，还一本就是《鲁班学艺》。据说呀，他得到那本书的时候已经被撕破了差不多了，他是一页一页的给拼起来，一字一字的读下来的。他这一生啊，最佩服的就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你猜是谁？是彭德怀。
1: 这里是103九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15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 6868 5858 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快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这个聚餐的好地方。我是串门的林鹤，
1: 我是王维。
0: 哎，今天您吃了吗？您得点点什么东西能让这个消暑舒服还抗饿。
1: 对，就是一到暑热的天气，很多朋友都说一点食欲没有，就是看着那个热气腾腾这几个字就呼呼的冒汗。
0: 对，
1: 所以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两类地

0: 地方，哇，特生意特别好。
1: 比如
0: 一类商场里头
1: 啊，凉快。
0: 对啊，人家那整体的那种哈，那个环境啊等等，就让你觉得哇、哦，这舒服，吃什么都得劲儿，这是一种。
1: 但是商场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啊。对，另外一种呢，那就是，哎呀，就是我就偏向虎山行啊。哪儿热我就怎么来，比如说这么热天，锅条
1: 啊，
0: 刚出锅的，
1: 吃面条去
0: 啊，或者我露天大排档，
1: 呵，
0: 我烧烤涮，
1: 也没有空调，
0: 对，那没关系，就是为了这个哗哗出汗，然后就觉得得劲儿了。
1: 对，你今天说这个话题啊，我就想起这个，这个四川这些朋友，
0: 嗯，
1: 他们那儿就是火炉似的热。啊！但是人家也没耽误吃，人家吃的也四脖子流汗。
0: 那是是，他们得通过吃辣，让自己也得排排汗，
1: 排排吃。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要说说辣，当然了，也要互动啊。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啊，其实我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应该给他定义很多。
1: 嗯，
0: 比如像小胖，小胖就是说，他是一个美食自媒体博主。
1: 著名美食自媒体，
0: 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人家是做饭这方面是科班出身的
1: 高手
0: 啊，这不光是高，那真的是科班出身的、
1: 哦、
0: 啊。所以呢，再次让我们介绍一下蓝菊
2: 啊，大家好，我是蓝菊。
0: 因为蓝菊前两天参加了央视的一档美食节目，人家科班出身做饭，
1: 哦、
0: 一点问题、
1: 啊、现场做呀
2: 啊，对，现场做。
0: 哎，那天你在央视做的是哪款？
2: 现在还得保密，
1: 因为没播呢。
2: 是
0: 啊，行行行，好，那这也不说了啊。今天呢，我们跟蓝菊一块聊的就是北京好吃的吃辣的馆子。我老觉得，川菜可能是一方面吧。啊，吃辣的馆子现在有很多，所以呢，今天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话题就是吃辣。您觉得北京的哪个馆子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吃辣的。
1: 对，当然这个辣也不太一样啊。一说到辣，可能大家都想到四川呢、啊，
2: 对，
1: 贵州也有辣，是吧？
2: 对，
1: 重庆
0: 湖南湖北
1: 啊，湖南湖北江西，
0: 江西，啊，天哪！一提江西那辣，就我瑟瑟发抖，
1: 真的、
0: 啊、
1: 辣了你齁齁的，
0: 真的，我都觉得它没有不辣的、啊、
2: 对，
0: 好了，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啊，吃辣，您觉得北京的哪家馆子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在这个馆子里，您觉得哪道菜，您说哎呦必点，必须好吃，但是也许您在这辣的馆子里点的菜，也可能是不辣的，但是没关系啊。那人家，哈、啊，就只要有您觉得主打的，留下深刻印象的，都可以。
1: 咱们今儿弄一个欢乐正前方

0: 互动的平台啊，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啊、嗯。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发互动了，来吧，先这样开门见山，先问问蓝菊、嗯，因为那天我从你朋友圈里看到你在。798那边你去吃了一个川菜的馆子，
1: 对，是的，它是一个自贡的盐帮菜的小馆儿、
0: 哦、
1: 这个名字比较奇怪，它叫深小馆儿，然后这个深是三个火然后一个木，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念、
0: 哦、是看着就热，
1: 对、啊、你就底下有木头上面有火嘛，
0: 是
1: 说明就是一个非常火辣的菜，
0: 是
1: 也是一个非常口味比较正宗的盐帮菜、
0: 嗯、
1: 它的厨师全部都是从自贡专门请过来的、
0: 哦、
1: 然后他的很多食材也都是从自贡运过来的、
2: 哦、
1: 对，还是很值得一吃的，而且小馆也不贵、
0: 嗯、
1: 人均有个不到100、哎、差不多、嗯、那样的，
2: 那就是吃什么青蛙兔子
1: 对，都会有，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他那个感觉，就是你还没走到他门口呢，你就能看见一个四川的娘娘在那门口在那摘菜、
2: 哦、
1: 就特别有生活，有那种烟火气
2: 啊，不是预制的，这是肯定的
1: 啊、对，不是预制的，他们家都是明厨亮灶，你能看见那里边全都是那个就是厨师怎么炒的、
2: 哦、
1: 那个火腾腾的
2: 哦，
1: 那感觉
2: 那像咱们提到这个川菜、
1: 嗯、
2: 可能大家都想到什么水煮鱼啊、宫保鸡丁这类的，
1: 嗯，
2: 那你在那个小馆有没有什么大家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小菜，给我们介绍个一道两道的？
1: 其实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鱼，还有一个就是水煮牛肉会比较好。嗯，
0: 对，这都是川菜里的招牌嘛，
1: 对，它还是比较正宗的，另外他们家腰花也特别好吃。嗯，
2: 那不就是摆好食材咵一浇油就完了吗？
1: 也不是，它其实还是要经过有一定的工序的
2: 啊。那厨师给您介绍了他们的一些烹饪上的一些特殊技法。
1: 其实盐帮菜的话呢，在我的感觉呢，就是它属于那种下河帮菜，然后呢就是口味是比较重的，就是普通人吃可能会觉得辣，其实我觉得还行啊。然后呢就是它的辣味呢就是还不是单纯的辣，它加有这个四川的那种有酸辣口感，然后里边会加大量的姜、大量的葱，就我自己带着我的朋友去吃的嘛，然后我的
2: 料足。
1: 哎，对，我朋友当时就说他们家挺下本啊，这个葱都跟不要钱的一样的往里放。
0: 哇、
1: 哦，对，
2: 那也只有这么放，这个菜的味儿才能与众
0: 不同。
1: 对，是特别。

0: 就拿这个798这小馆子，咱们就打开了辣今天的主题啊。
1: 嗯，
0: 咱先看看大家发的啊。你比如说 VV 说四川饭店呢，哎，老牌正宗的川菜。
1: 对，
0: 啊，
1: 我特别喜欢吃四川饭店他们家的宫爆大虾球，就每一个虾球都差不多这么大，我他们
2: 就跟核桃，跟核桃似的。
1: 哎，对，就跟一大核桃似的。
0: 嗯，对，别说辣，嗯，那菜我倒是觉得酸甜口的。
1: 嗯，
0: 还挺好吃。
1: 对，
2: 炸的脆上入口，
1: 对，
2: 咔哧咔哧的那样，
1: 是
2: 好吃。
1: 是上面浇一汁儿，哎呀，
0: 对，
1: 太香了。
0: 对对，其实去四川饭店如果点的话，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行政总厨跟我介绍说，哎呀，我们的这个菜不。我说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又有难度，大家又老少皆宜，你猜人说的什么？
2: 什么
0: 主食？
1: 主食
0: 是的
2: 啊，各种什么糍粑呀，
0: 哎，糍粑呀，小面呐，就这些，全是。
2: 哦，
0: 嗯，来来来，再来看看这个啊，
1: 嗯，
0: 我心说沸腾鱼香水煮鱼啊。那这是老牌的了，
1: 对，
0: 哎，真的是老牌，
1: 对，真的挺老。
0: 你问贺，以前台边上有一家，哎呀，那都快变成我们食堂了。
2: 其实最早的，当时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广院里边有一个广院水煮鱼
0: 啊，有。
2: 因为那会儿咱也没下过什么好馆子，觉得那个就是天堂了，真的特别好吃。同学们一有什么高兴事儿、过生日，都约在那儿。好像大概是从2002-03年春秀路才有了第一家沸腾鱼香。
0: 是。
2: 当时那个也没那么多摄像头啊，大家这车停的都停二里地以外，
0: 是
2: 排着队吃沸腾鱼香，
1: 是，
2: 就从那会儿哈兴起来这个水煮
0: 鱼
2: 了。
1: 对，是。然后我记得那后来还有一阵儿流行过一阵儿麻辣鲶鱼。
0: 有
1: 啊，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单位他们自己就有一个那个办事处的餐厅嘛，当时请的四川厨师来做，哎呦，那个麻辣鲶鱼做太好吃了，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
0: 我最爱吃的就是牡丹园那边的孙鲶鱼。我最爱吃的就是麻辣鲶鱼是其中一款啊，我最爱吃他做的那个拿的鱼肚
1: 啊，鱼肚，
0: 然后做的麻辣，
1: 哎，
2: 脆上，
0: 哎呀，那
1: 更
0: 好
1: 吃，
2: 就又有口感又有滋味，
1: 对，是的，
2: 哎，没问，蓝老师，
1: 哎，你下回可以吃尝尝那个就是。

0: 饭就行了。
1: 对，真的一个菜下饭就可以了。
2: 嚯，
0: 要点花生米。
2: 哎呀，我这一星期白干。
0: 哎，你说这个刚才二位提到的这些菜，是因为那边的食材新鲜，还是水养了这个食材新鲜，还是说调料正宗才能做出这个味儿呢？
1: 我觉得每个的菜的这种各种因素其实它都有，因为四川的菜里呢，就是比方说它有很多，它说要用到泡菜，用到这个它腌的这个泡椒什么的，像这种东西你别的地方可能腌不出这个味儿来，就包括我问过，就是二毛老师开的那个，就是他在那个东四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那个餐厅叫我忘了，反正也是做盐帮菜的，然后呢就是他开那家餐厅，他就是用的是他妈妈60多年的一个泡菜坛子，从四川抱到了北京，用的里边原汁泡的泡菜，
2: 那真是家的味道了。
1: 对，要不然的话他就泡不出那个味儿，他说在北京我是泡不出这个味道的，
0: 老坛
1: 对，必须是老坛的酸菜才行对，天下盐那个店叫对，是的，
2: 好吧，好吧，
0: 哎，那你们说吃这个川菜，你们二位是更愿意去大馆子，就比如说像四川饭店呀，什么那个重庆办事处啊，就这种大馆子，还是说街边上的就五张桌子啊，门口摘菜那种，你们更愿意去哪种？
2: 我觉得如果要是自己吃，可能想小店，
1: 对
2: 对
1: 对，方便。
2: 哎，如果迎来送往的，您就问大一点。
0: 对，我喜欢去小店，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能听见呜吹着那个灶台那声，咵一下锅，你就听见咔。然后过一会儿冒着烟儿给你端，就吃那锅气，
2: 对
1: 对
2: 对，
1: 就是锅吃最香，
0: 对吧？大饭店呢，是它各种食材都比较新鲜，
2: 对。
0: 但是传菜的距离比较长，有的都恨不得快半里地了，就来了以后就没有那个锅气了。
1: 对，你吃完那个菜就感觉哎差一点那个味道，
0: 哎，差点意思，
1: 哎，对，
2: 来吧，再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哎呦，爱吃辣的朋友还真的挺多。您比如说刘文正说了，说我是吃辣，但不能太辣。我吃辣最多就是沸腾鱼香。哎呀，您已经可以了。他说吃的春秀路的那家，他们家的那个辣呀，我非常能接受。可能也是那种先入为主吧。那确实也很好吃。那当然好吃了。
0: 对，
2: 那每次我们一块儿喝，我们一块儿去吃沸腾鱼香，一定要点的。你比如说牛蛙呀，水煮鱼呀，
1: 都是招牌。
2: 哎，什么辣子鸡呀，就
0: 回锅肉
2: 啊，这些必须点。
1: 可不是
2: 啊，这如果没点，都不好意思，
0: 亏的哈。
2: 是，
1: 对，是。
2: 就更别说最后弄个什么酱油炒饭什么。
0: 哎，其实聚餐啊，去这个四川饭馆或者吃川菜，比较好搭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爱，一个人点俩菜，哎，这桌就齐了。
2: 对，
1: 是
0: 啊，每个人还都爱吃，最后全喷干玩净了。
2: 是，而且你发现了没有，这么多的川菜馆子啊，主打的还不太一样。主打的啊，比如人家那个说了，我们叫什么盐帮菜，
0: 对，
2: 叫
1: 重庆菜，
2: 哎，对对，
0: 江湖菜
1: 啊，对，江湖菜，
2: 所以就让你觉得哟，看来还是不太一样，
1: 对，是都不一样。四川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挺有特色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四川好多个小城市嘛，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都不太一样，而且调味用料都完全不同，
2: 是
1: 对，每个地方它可能有的地方就腊肉特别好，它不光有腊肉，腊排骨、腊猪蹄儿，哎呀，那就特别的香，然后有的地方呢，像巫山烤鱼嘛，
2: 对
1: 啊，那个鱼就烤的就特别棒，
2: 是 是，
1: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2: 这样挺好，这样挺好啊。
1: 对，
2: 再来看看啊。M 说，吃辣，感觉好像鬼街那条街的饭馆，基本上都不踩雷，
0: 全是吃辣的，
2: 没错。
1: 是，
0: 看人那红灯笼那招牌，
1: 对，
0: 人家把辣椒都挂在明面上。
2: 是，
1: 可不，我前两天不是刚去过那个湖大吗？湖大就挺不错的，麻辣小龙虾，麻小。哎呀，在北京太有名了。
2: 那鬼街以后，那天我就跟贺说，别叫鬼街了，叫 真的宏大一条街，这都快让他们家占了。
0: 就是关键是
1: 他们家店比较多。
0: 你知道为什么上湖大你觉得吃的香吗？因为你在门口待的时间比屋里长，
1: 对，都
0: 饿的都快抽筋儿了，
1: 还闻着里边飘过来那味儿
0: 啊，
1: 更难受了。
2: 那人家大呀，人家里头还有自己的舞台
0: 啊
2: 啊，然后同时上菜，你问兰爵，人家那是带皮带的。
1: 啊对，是他有传送带。
2: 哦、我说这
1: 他厨房里有传送带，你就想想。
0: 就我说那半里地就是那儿。
2: 哎，这真厉害。
1: 对，
0: 哎，其实有的人在那儿排队，我还看过一段子，说实在饿的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坐在门口点了一外卖，吃先垫个底儿，然后呢等排队排到了，然后再上里边再接着吃去。
1: 好吧，真是太有精神了。
0: 对，这就是川菜或者是辣菜给的魅力。咱可以分析分析这原因啊，为什么隔一两个月，大家不吃辣，
1: 人在想
0: 特想，哎呀，百爪挠心的，然后就想约人去吃水煮鱼，这是为啥呢？
1: 我估计就是因为，辣其实它不是一个味觉，它是一个痛觉。就是它能给你的身体留下一定的记忆，
2: 对，
1: 所以呢，你时不常的，你可能就会想起这个感觉来。
0: 就像朋友似的，老久不见了，老想见一面，聊会天儿
1: 啊。对，
0: 川菜这个是确实有这个魅力。
2: 对，对，
1: 是。
0: 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吧，确实也只能想想了，有的时候消化不了。
2: 对，老吃的话太带劲了。
1: 是，
2: 哎呀，来，谢谢我们的听众啊，说我现在正在景德镇听你们的节目啊，去哪儿吃饭都得找江西馆子吃，无辣不欢，真是。
1: 江西馆子里的我最能接受的就一样，麻花汤，剩下的都吃不了，太辣了。
0: 为啥？因为太辣了。
1: 太辣了，真是的。

0: 苏州街往南有一条街，就跟外研社，隔着那条街上有一个江西馆子，他们家那盖浇饭特别好吃，基本给你盛的这一勺菜里边有一半是辣椒，
1: 哇，
0: 干辣椒，然后另一半才是菜，基本那一份菜你还得再要两份米饭，才能把它混合在一起全部吃掉，要不然真的下不去。
1: 他们真是辣椒下饭。
0: 啊，
1: 确实是这样
0: 的，特别下饭，
1: 对，
0: 又咸又辣，然后就是跟主食匹配在一起，你才觉得这菜地道。
2: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爱吃辣的这个出处的地方，就比如说，像说的江西呀、四川呐、包括贵州啊，就等等这些爱吃辣。

0: 这俩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在咱们这边，好，你一买就、买个护手霜，
0: 嗯
1: 啊，买个保湿霜，
0: 哦、对，
2: 人家身上
1: 不用，
0: 不用，
2: 对，自然的人就湿度就够了，
0: 又湿又潮又热，
1: 对、
2: 反正我有一次请朋友吃饭，他们推荐了一个江西菜，就在庄盛崇光百货宣武门那儿、在那儿，路西里有一个私房的，在四合院里的江西菜，就是其中有一半的人。下了一筷子以后就不动了，
1: 哎呦，
2: 不动了。然后说问你们这有炸花生米吗？都已经给他们逼到这个份儿，就尤其是他们做的那个甲鱼，香是真香，
0: 对，
2: 但是辣是巨
0: 辣，
2: 嗯，就是你入口以后恨不得一碗米饭这辣劲儿你都过不去，就直接人就撂筷子了，要点麦当劳吃了。
0: 早知还有这，我也点一个外卖。
1: 来来，蓝菊再介绍点你吃过的好的。
0: 我记得在旁边就是大望路那儿就有一家挺有名的，而且倍儿大的一家江西菜，叫赣苑。赣就是江西的那个赣、
2: 简称，
1: 那离电视台不远的那个。
0: 哎，对对对，那个也是挺不错的，他们家还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就是我说的瓦罐汤，那个地儿叫汤本味。
1: 哦，
0: 对。
2: 哎，我老坐那公共汽车走动物园，就是西外那条街，在路北就挨着首体那儿，好像也有一家江西菜，开了得有20多年了吧。
0: 哇，那叫什么呀？
2: 就忘了，就叫什么赣人家之类的。
0: 赣南人家
2: 是吧？
0: 是不是？
1: 那个在北京开了很多家店，大连锁。
0: 对，
2: 也做
0: 性价比挺高的那家。对，
1: 是，
2: 没吃过。
1: 我在
0: 他们家炒米粉，南昌炒米粉
1: 那边吃过啊，还不错，还不错。
0: 对，
2: 要是不是求人办事儿，就吃江西菜。行行行。没问题
0: 。你要不吃，我再加点。
3: 这事儿就干成了。
1: 这样的地儿下酒，主要是。
2: 哎呦，那个酒的辣跟这个江西菜这辣比起来，那酒还是好喝的，
1: 对吧？
0: 对，
1: 你就觉得哇，真甜，
2: 酒而甜的，
1: 哎，
0: 非常下酒。
1: 是1174说，川菜呀、必须得大馆子，吃着呢你就觉得干净。
2: 哦，
1: 您说的也没问题。
2: 就是从食材的角度说，
1: 对，因为像我们要吃的话，基本上就我只是说跟辣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像沸腾鱼香，觉得是不错的，然后再其次呢，梅州东坡，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0: 对，是比较稳定。
1: 还有离我们相对比较近的，就咱们上次在国贸吃的那个，三样菜
0: ，
1: 我就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0: 对，他们家也挺好。
2: 我能提一个咱们老提的吗？
1: 你说
2: 龙人居。
1: 可以，
2: 龙人居水煮鱼
1: 是
2: 可以，
1: 是那也快变成那家乡菜了。
0: 对，他们家其他的菜我觉得也不错，
1: 也
0: 牛蛙呀之类的也挺好。
2: 我最爱吃他们家那大刀腰片，每一次点两份，就是他那个料啊特别足，恨不得就半缸子料浸着这几片腰花，那个味儿啊太道地了。
0: 是，我给你开一个龙人居的另类吃法，就是。你吃完龙人居的水煮鱼之后，你可以把它的辣椒和它的油打包了，
2: 带走。
0: 对。

0: 说了，因为里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您赶紧吃。
1: 对，
0: 您不能说我放冰箱里放它个一个月俩月，那可能就不太行了。
2: 对，哎，你就回家再重新再炒一遍，就挺好的。
0: 是，
2: 把冰箱里那乱七八糟什么食材全都给它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泼到一个锅里一炒。
0: 哎，有道理，
2: 哎，特别香，
0: 有道理啊。
1: 上半段，哎，蓝菊老师提到了麻辣香锅，也有好多朋友提到了麻辣香锅。水煮鱼这篇咱就算翻
0: 过
1: 去
0: 了，
1: 过
0: 了，
1: 过了，
0: 过
1: 了，
0: 过了。
1: 咱接下来可以说说麻辣香锅。您这位啊 ，Cry 就说了，他说龙顺源麻辣香锅是北京麻辣香锅的鼻祖，当年呢在亚运村，每周呢就叫他叫哥们儿都得聚会吃一顿，
2: 嗯，
1: 辣度分七个档，20几种香料，那个对排的无恙无恙的。他说现在好像没剩几家了。
2: 对，现在麻辣香锅没那么火了。以前我记得特别多麻辣香锅的品牌，你看像那个一麻一辣、
0: 对
2: 麻度，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乐事派，
0: 对
2: 啊，对，
0: 对，
2: 就挺多的。
1: 哎，就说那一麻一辣，原来也是老去电视台干活，回来的时候走哪儿饿了呢？就走到西外大街饿了。
2: 嗯，
1: 完了呢，就奔着这个，就是积水潭医院边上有一个一麻一辣，
0: 嗯，
1: 我一个人能吃300-400块钱，
0: 哎呀，
1: 一个人。
2: 真可以，
1: 大一碗，基本配3碗米饭，
2: 哎呀，特别
1: 吃的干干净净的，
2: 对，就是下饭，麻辣香锅就特别下饭
1: 啊！一个人，你想多大一盆，
2: 多带劲，
0: 那
1: 就是他可以让你一个人去享受麻辣香锅是这样的，
2: 对，
1: 哎，
0: 是
1: 他不需要别人了，
0: 对。而且你喜欢什么，你在点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说，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什么
1: 鱼丸午餐肉，
0: 哎，鱼丸午餐肉啊，
2: 嗯，
0: 菜得少啊，啊，牛蛙呀，哎，就反正就自己选，包括辣度你都可以说。
2: 嗯，
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原来最早的时候像，两广大街，然后还有，应该是北展吧，反正就是那个北三环那边还有那叫什么谢老宋
1: 对吧，嗯，现在还有呢，
0: 还有
1: 就在劲松，
2: 对，香辣蟹，
1: 就在劲松往东路北，啊，八角那个还有呢，
0: 哎呀
1: 啊，我还有卡呢，
0: 哎呀，
2: 怪不得，
0: 哎呀，我真是好久都没吃那个了，哎呀，
1: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么多美味，不是说不断的在刺激大家，而是说在那个吃辣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回忆。
0: 对，
1: 你像我们家里人就是以前啊就有一些大事儿办完了，
2: 嗯，
1: 比如说孩子升学呀，啊，
2: 嗯，
1: 这类的，总在那儿聚个会，这就形成了一种传承。
2: 对，
1: 再有大事儿了，比如说家里买房子置地了，
2: 嗯，
1: 哎，还去那儿吃，就是为了寻找那份回忆。我相信听众很多朋友也是这种，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川菜馆子，主要是你觉得红红火火的，
2: 嗯，
0: 然后吃着呢，你就觉得特别的带劲，
2: 对
0: 啊，你怎么说呢？就觉得发泄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
2: 嗯，
0: 你就觉得哎呀，这顿饭吃的值，
2: 嗯，
0: 开心啊！你看，像燕林就说了，说曾经还有一家非常火，开了好多家，后来就销声匿迹了，麻辣诱惑。
1: 有，
2: 啊，对，
0: 哎呀，您说的真对啊！
2: 对，
0: 另外呢，还有。那什么说第一次吃辣是小时候在台机场的西南角花竹餐厅那儿吃的鱼香肉丝，当时觉得那个辣的味道啊太好了，亲，鱼香肉丝你都觉得辣吗？
1: 那别的你要考验的还有很多
0: 真是，但是后来呢西单那儿有豆花庄，哎，确实是，说各种四川的小吃非常的好吃，
2: 嗯，
0: 包括酸辣粉啊啊，麻辣豆花啊，
2: 嗯，
0: 担担面、鸡丝面、龙抄手啊，
2: 哎呀，
0: 全都有，这
1: 都算小菜儿是吧？
2: 对，
1: 小吃小食啊，
2: 嗯，
0: 是啊，这样啊，我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按呼呼的说法就是，你看你们都聊了江西菜。也聊了川菜啊，
2: 嗯，
0: 这么多的经典馆子，是不是下半时段你们云贵的呀？
2: 对，湘菜
1: 啦，
0: 湖南的呀，这咱也得聊聊啊。要不你说辣，不说人家差意思啊，
1: 哦？
2: 对，
0: 没问题。
1: 看看哪儿的辣对您的反应是最大的，
0: 是是。
2: 好，
1: 接下来咱们中段休息一下，稍后见。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 UP 主，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为您送上美食的啊，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林鹤。
8: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9: 哎，下半段我们再次欢迎我们请到的嘉宾啊，蓝菊蓝老师，欢迎蓝菊。
10: 大家好，我是蓝菊。
9: 哎，上个半段呢，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川菜啊，大家的这个互动啊，真的特别多，都把自己爱吃的川菜那地儿全都发上来了。有的呢已经成为历史，关了章；有的呢现在还在存续，开了20-30年的馆子。嗯、下半段啊，咱可以聊聊除了四川以外的其他省份所带给您的那份刺激。
5: 真是、嗯，那一说辣，你不聊聊湘菜，
10: 嗯，
5: 对吧？
10: 那必须得聊聊湘菜。
5: 哎，
10: 是
5: 是。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人就说了，说这几天关于辣椒炒肉勾不勾芡，网上的很多朋友、哎呀，众说纷纭，
9: 打起来了。
10: 对、
5: 啊、对，
10: 我特意昨天特意问了一个湘菜大厨、
5: 哎、
10: 这个问题到底勾不勾芡，你知道吗？
9: 那到底勾不勾芡？
10: 其实他跟我说，他说的还是比较那个委婉的啊。他跟我说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湖南在自己家里炒这个菜的时候，我们是不勾芡的，
9: 不勾
10: 啊。对，但是如果我们出来啊，我们到北京或者到其他地方，我们做餐厅，那么我们可能会根据当地的这个食客的口味，可能会做一些改良，做一些调整，那有可能我们就会加进勾芡的这个中间的环节。
9: 哦，就是这、就是、都有道理。
5: 对
10: 啊、嗯、对，
5: 主要是啊，有一些饭馆把这个辣椒炒肉这个当成主打菜了、
10: 嗯、
9: 对，
5: 但是
9: 开馆的了吗？
5: 问了很多的厨师、嗯、主厨，后来人家就说，这就家常菜，你就问吧，那谁湖南哪一家人自己家里不炒这个，
9: 全
5: 人都觉得自己炒的好吃、
9: 嗯、
5: 你非说你这个是最好吃。
9: 你吃过最贵的辣椒炒肉多少钱？
5: 没多少钱啊，你这不就人以这个

0: 啊，对，那个辣椒贵，
1: 120多，
0: 128好像是，
1: 是不是？
0: 樟树港辣椒产的、
1: 哎。我就不信这邪。对，蓝军老师说的对，他用的那辣椒就是专门当地产的那辣椒。
0: 是，
1: 我就不信这邪。我说这个爱马仕它怎么就这么贵呢？我先点了一个128的，
0: 嗯，
1: 大家全都吃完了。我说我不信，我说我再点一普通的，普通是58还是68？
0: 嗯，
1: 又点了一个，
0: 不如那个好吃，
1: 吃不下去了。不能比，
2: 真的假的？
1: 我可以带你尝尝。
0: 你吃过好的，你可能吃不了再差一点的。
1: 我有卡，那时候我有卡。
0: 哦，你要爱吃辣椒炒肉，我建议你还可以尝另外一家，叫做那个叫越吃越香。
1: 哦，
0: 他们家呢是什么呢？用的是羊雀虎的辣椒炒的肉。
1: 哦、羊雀虎。
0: 哎，对，这还是挺好的。猪肉用的是黑猪肉。
1: 那个，
0: 然后酱油必须要用湖南的龙牌酱油。
2: 哦、
1: 啊，就是当地的辣椒，当地的酱油。
0: 对。当地的肉，
1: 就是您说这辣椒好像霸蛮是不是也用的他们家的辣椒？
0: 我
1: 好像是，我因为我
0: 真不知道，最近都没吃霸蛮。
1: 看过那个介绍
0: 是吧？
1: 啊、嗯，看过那介绍。
0: 最近我都是买霸蛮的那个干的那个粉儿，哎，对，直接回家吃。
2: 嗨，谢谢啊，1174啊，1174，他说。SKP 的许家菜、
0: 嗯、
2: 你们去试试去。
1: 台南那里的不得很贵、啊、
2: 说的是呢，因为他说了、嗯、在成都人家是带星的、嗯、
0: 哦，我觉得还挺棒的、
2: 啊、带米的、啊、
0: 对，是
2: 黑珍珠的、
0: 哦、对，
2: 说那个那里的菜能点的很多
0: 哦、嗯、
2: 可以去感受一下。
1: 你们这水准有点往上啊。竹子说了，国贸有家餐厅、
0: 嗯、
1: 它水煮鱼是用石斑鱼做的。
0: 哎呦天
1: 哪，那得多少钱一斤呢？
0: 这都太贵了
1: 啊。我觉得我还是爱吃那个鲶鱼，
0: 嗯
1: 啊，或者是黑鱼，
2: 因为那肥呀、啊，
1: 对，
2: 那肥刺儿还少。
0: 是，其实说起湘菜，我推荐一家老字号，可能好多人都想不起来了。
1: 比如，
0: 曲园酒家，
2: 哎，
0: 对，
2: 那很高级。曲园
0: 很好，非常就是咱们建国以来的第一家，这个就是湘菜馆，就是曲园、
2: 嗯，
0: 对，而且。它是现在目前北京唯一能够做祖安菜的这个一个湘菜馆，就是我们中国有四大文人雅宴，有两个都是辣的，一个是就是中间我先说四大文人雅宴，你就北京的谭家菜，然后广东的太史菜，然后四川的咕咕宴，然后再加上这个湖南的祖安菜，这就是我们中国四大文人雅宴。这目前在北京只有曲园能做这个祖安菜。
1: 哦，祖安菜，
0: 对，祖安菜里包括
1: 在哪儿啊？哪天我尝尝去，我办卡去。
0: 就在那个西单吧，西单西四，差不多。
2: 西单到西四之间，
0: 对，西单西四、
2: 哦、这

0: 马路对面有一个小馆子，说这话得二三十年以前了，吃水煮鱼的可好吃了。
1: 哦，那我知道，那个就在旁边，那个那赛特底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0: 川拌，不是
1: 不是不是
0: 鱼，
1: 就是鱼沸腾鱼香，
2: 鱼信
1: 鱼信鱼信鱼信，对，鱼信，反正跟沸腾鱼香差不多。对，
0: 那鱼信现在应该在哪儿？在外交学院
3: 国贸北边，
0: 反正就肯定是北边有地儿。那天我开车路过还看到了，
1: 你就说明还在这个。
0: 还有
3: 于信他们家那个这个，就是好多在一起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好多那重庆辣子鸡啊？
3: 不是，好多东西在一起的，有什么肚啊、腰片底下垫底儿的那个特别好吃。
0: 哦，
3: 那个。那我想想啊，
0: 哎呀，看来需要加深印象。
3: 哎呀，
0: 对，需要加深印象。哎，来来来，那个说湘菜馆子，
1: 对，湘菜，我再说一下，昨天我刚吃了，就是湘临天下的，他们做了一个晚清的名臣家宴。
0: 嚯，
1: 对，因为就是湘菜这个。我才刚发现，就是湖南的名人真的是挺多的，
3: 那是特别，
1: 而且好多都是这个就是行伍出身的，比方说像，曾国藩，左宗棠，然后还有这个刘坤一，然后还有这个彭玉麟，
3: 都是湖南人
1: ，而且他们的这个家宴还都挺有特色的，每个人可能都从不同的地方来嘛，比方像左宗棠，他可能最爱的就是。左宗棠鸡，
3: 对
1: 对对不对？他那个鸡，然后呢，那个曾国藩最爱的是蛋糕花，我还真没想到蛋糕花就跟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意义的蛋糕花是不一样的，它是用肉做的一个卷儿，然后外边有一个蛋糕的，就是那个的鸡蛋的皮儿，
3: 哦，
1: 就做的跟那个小花卷似的，但是真的还挺好吃的。
3: 哎呀，
1: 据说曾国藩的家宴美。给家宴第一道都是他
3: ，
1: 哎，对，
3: 这习惯了，对对对对对，毛血旺
1: ，对，毛血旺是差一点都忘了，
0: 哎呀，
1: 我都没反应出来，你要但凡说血，我们都能想起来。
3: 你发现了吗？就是你去这个辣的馆子，像他们湖南啊，什么四川菜，基本大家不怎么爱看菜单。到那以后就这个
0: 就脱口
3: 直接就点了，
1: 是没错。
3: 而且刚才提到湖南菜，就是老去香槟轩吃嘛，我觉得有一点还是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炒的这些小菜啊，都用这个土碗给你上，
1: 嗯，
3: 然后让你特别有感觉，就好像在寨子里吃饭一样，
1: 是，
3: 而不是在饭馆里吃，就那种感觉。
0: 是，
1: 那湖南的米饭也是一小锅
3: ，
1: 对，
3: 就是那种粗陶的做的那种，
0: 对对。不过提到湘菜，老牌的那些咱就单聊啊，就是最近我吃的我觉得还有点意思，一个是牡丹园那边一个宫二姐，
1: 对，宫二姐很好，
0: 是吧，他们家有一些小
1: 吃和
0: 吃粉的，然后我带着湖南朋友去那儿，人家哇吃到了家乡的味道，然后宫二姐的老板呢，他们在西三环，人家自己又开了个馆子，
1: 对，
0: 正好他隔壁就是咱们上次吃的那个顺德大排档的老板，在他隔壁开的顺德菜，都是一个老板，然后他就在他的隔壁开的这个湘菜馆子，然后做的那些菜，后来我也问了，我说那你既然到北京开馆子了，那你是不是得入乡随俗一下？他说没有，就是我在长沙什么味儿，
3: 到这儿
0: 这儿就什么味儿。
3: 哦，
0: 包括我的食材呀，我的用料全是从那边运过来，还要做一样的。
3: 对，
0: 没有，
3: 据说那个宫二姐也是排队王啊。
1: 对，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扁粉，然后再加上点那个酸辣椒，对，各种调料之类的，哎，那特别棒，
0: 好吃好吃，
1: 是非常好吃。
0: 是，
1: 对了，说起辣椒炒肉来了，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你们知道市面上这几家有名的，辣椒炒肉的连锁餐厅，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3: 用的辣椒不一样。
1: 辣椒都差不太多。但是就是因为他这几家基本上不都是那种连锁吗？
0: 对，
1: 然后说费大厨、香辣辣、农耕记，都不一样。其实但是他比如用的东西不一样，比如像费大厨就比较传统的，就是辣椒，然后青椒加上猪肉，然后农耕记呢是青椒、猪肉加白木耳。
0: 对，
1: 对，
0: 木耳，
1: 对对，他的木耳加了一个木耳再进去，然后呢，那个香辣辣呢是辣椒炒黄牛肉。
0: 哦，
3: 黄牛肉，
1: 对，
3: 嫩的黄牛肉，
1: 对，他用的是鲁西黄牛肉，
0: 对对对，
1: 所以每家可能其实特色还不太一样。
0: 嗯，好，谢谢 Vivi，Vivi 说，哎呀，

0: 你们单位不远，长安大戏院那儿就有鱼信。
1: 鱼信。
0: 哦，好好。
1: 其实最早就还有我们边上，
0: 就在我们边上。
2: 嗯，
0: 那后来易主了，现在他好像开了另外一个，是吧？
1: 有关了，
0: 哎呀，
1: 有关了，
0: 哎，竞争太激烈，
1: 太激烈。
0: 哎，是是是，
2: 是。
1: 哎，你说就这个什么馆子能够传承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留下来？我觉得川菜里边应该有可能，湖南菜也有可能。
2: 对。湖南菜的老字号也挺多的，川菜老字号也挺多。你看，像川菜的驻京办的贡院蜀楼，然后这个哪儿的那个
1: 龙爪树
2: 啊，对，然后还有我想想啊，一个是这个，还有这个湖南菜的马凯也是湖南菜，也是老字号，对，都是老字号，
0: 就长春街的
1: 马凯餐厅，
2: 对。
1: 哎呀，这个湖南菜说完了，咱们接下来还得再往南走走，啊，咱聊聊贵州菜。
2: 嗯，
1: 就是各种蒸、各种煮、各种汤水里边全是辣的。这贵州菜也很有特点，
0: 是
1: 它不止酸汤鱼啊，
0: 是，
2: 对，是的，
0: 是。
1: 我在贵州大厦也有卡。
0: 哎呦，
1: 因为我爱吃酸汤鱼，它那个辣吧。很温润，那个汤很鲜啊，
2: 对，
1: 非常鲜。
2: 是我其实我特别喜欢贵州还有一样，就是它的辣子鸡。
0: 嗯、
2: 贵州的辣子鸡跟咱们想的这个川菜辣子鸡是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
0: 嗯，
2: 贵州的辣子鸡它是用糟辣椒炒的，它炒出来是软软的那种，就是湿湿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咱们川菜辣子鸡不都是过油一炸，然后搁好多辣椒那干干的吗？它那个辣子鸡就是湿湿的，然后上面铺满了糟辣椒，基本上是辣椒包着鸡块那么吃，也很爽。
0: 对对，
2: 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香的，然后那种辣辣的那种味道。
0: 嗯嗯、反正因为我不太爱吃酸，所以吃这种酸辣的少。但是好早以前那个时候，就但凡想吃粉儿啊，想吃鱼了，然后就去建外 SOHO 那儿有三个贵州人儿。
1: 哦，
2: 三个贵州人好吃，我也是很喜欢他们家。
0: 是是是，但后来也没有了。
2: 他们家原来有一个排骨，就是一大排，特别好吃。
0: 对，
2: 那个我非常喜欢。
0: 是，
1: 反正我老吃，就是一个是贵州大厦，二一个贵州大厦北边有个叫贵人相厨。
2: 嗯，
1: 你像他有很多不辣的菜，他有那种羊肉和锅。咕嘟着，一直咕嘟着，还有牛肉的锅，
0: 是
1: 里边加了它各种各样的香料。我就讲这个贵州菜，要讲个事儿。有一次我跟我妈去千户苗寨，然后就问当地人，哎，你们吃这个鱼都上哪儿？酸汤鱼都上谁家呀？他说好像有个叫老刘家还是老李家，然后就给我们带到一个里边，
0: 就寨子，
1: 寨子里边，
2: 对，
1: 特别好吃。就是他那个房子是个平房，屋檐一卷起来，你就能看到夜景的千户苗寨，坐的小竹子凳子、竹子椅子，半坐那种啊，不是那种桌，就是小凳儿，
2: 太有感觉
1: 啊！人家给你上的这个黑的，黑盆的这个鱼，你就吃吧，抬头望景，低头看美食，
2: 哎呀，特别有感觉。
1: 后来我妈回来就问我说：“咱们吃那家叫什么？”我说我真不记得了，因为黑灯瞎火的曲了拐弯的，然后就到那儿吃完就走了，
2: 是
1: 确实没记得。后来老太太为此跟我爸又专程去了一趟那儿，又去那个店吃，
2: 哎呀，
1: 才记住。
2: 是外地有好多不知名的小馆，就好多可能点评上都搜不到的那种，哎呦，真的好吃，
0: 真是。你看点评上搜不到，那个我去云南玩。尤其是去哈著名的云南那几个必须打卡的，什么大理啊、丽江啊，我是说找找当地的能吃云南特色的馆子。一看哟，这上货排名第一、第二，后去了以后全是川菜馆子，
2: 是吗？
0: 就没有当地云南馆子，
1: 哦，
0: 这就不太行。
2: 但是云南有一样特好吃，云南小烧烤。这跟外边的味儿、
1: 云南还有烧烤，
2: 对，云南小烧烤跟外边味儿都不一样，而且它烤的东西都比较奇怪，各种虫子什么的，
0: 对，蘑菇什么的，
2: 对，有蘑菇。
1: 提到云南菜，我记得25年前吧，刚上班去云南采访，就去泸沽湖，然后吃那个云南菜。它没有什么特点，它好像跟四川因为挨着嘛，就很近，它会受到它影响。但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两种肉混合在一起煮的，然后蘸料吃。
0: 辣肉的吗？
1: 不是， 是骆驼肉，
3: 骆驼肉，哎呀，
1: 啊、骆驼肉，
0: 哦、
1: 就是当地好像是吃那种东西，
0: 哎呀呀呀，
1: 然后跟猪肉混合在一起，嗯、煮完了以后去蘸料吃，
0: 哦，
2: 对，
1: 嗯，第一口还行，挺香的，嗯、但吃多了也不行，顶得慌，
2: 哎呀，
0: 他
2: 那看来没少吃，
0: 不是他觉得柴，
1: 啊、对，有点柴，
0: 是吧？
2: 骆驼其实骆驼肉还是很不错的，好多都地方都吃骆驼驼峰，
0: 是因为养殖的嘛，
2: 嗯、对
0: 对、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各种菌子，
2: 嗯、
1: 原来。都做汤，
2: 嗯，
1: 鲜，但后来云南菜里边也加了很多的调料、
2: 嗯、
1: 香料去炒，
2: 对，
1: 去蒸。反正你现在去北京的一些云南菜，比如说像盐涂啊之类的，
2: 嗯、
1: 他就给你弄个小蜡烛在底下咕嘟着，
2: 嗯，
1: 他好像就得吃那个热乎的，
2: 哎，对，
1: 什么豆腐呀，
0: 对
1: 啊，各种什么肉啊，
0: 对，
2: 对是
0: 是。
2: 我想的云南有一个地方就是腾冲，
0: 腾冲
2: 的美食特别多，
0: 对，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腾冲土锅子，
0: 哦、
2: 就有点像北京的小火锅一样，
0: 嗯、
2: 但它是那种陶的那种锅。就做的特别原生态、
0: 嗯、
2: 然后里边也是放着那种就是中间给你搁个炭然后旁边就可以摆出各种食材然后搁在锅里煮
0: 是、
2: 嗯、那也挺有意思的、嗯、
0: 就因为去了腾冲、
2: 嗯、
0: 在那儿头一次吃了大救驾、
2: 嗯、
0: 打那儿以后一到云南馆子我都得问有腾冲大救驾吗有的馆子有有的馆子就没有
2: 对好多可能不一定能做、嗯、
0: 真是真是、
1: 哎、去腾冲的时候你去热海了吗
0: 去了
1: 对吧热海里边多好一蒸一煮一躺、
2: 嗯、
1: 一泡
0: 是
1: 出来肯定饿了你什么都好吃
0: 是是是是哎、嗯、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怎么就没说火锅呢
2: 火锅
0: 啊
2: 说那个
1: 都忘了
2: 还有火锅的事吗
0: 哎真的是不是
2: 重庆火锅
0: 对是不是现在在北京重庆火锅慢慢的热度没有这些馆子好
2: 了热度肯定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因为好多重庆的火锅杆现在都没了嘛、
1: 嗯、这个不瞒二位说哈、
2: 嗯、
1: 再过个十来天我就要为了吃专程去趟重庆、
0: 嗯、
2: 对
1: 这么多年去重庆都出差了、
2: 嗯、
1: 就没怎么好好吃过这一次是专程趁着一个周末去趟重庆吃吃它的火锅
0: 就是重庆的火锅、嗯、跟成都啊什么的还不太一样
2: 是
0: 因为重庆它可能吃内脏类的涮的更多、
2: 嗯、
1: 什么肚啊、
0: 哎、对对
2: 是
0: 还不太一样
2: 更偏江湖的感觉
0: 对对对反正建议你如果去那边的话一定要涮他们当地的一种鱼、
1: 哦、
0: 啊那种鱼
2: 耗鱼
1: 耗鱼
0: 耗鱼个儿不大但是真特别肥
1: 特别嫩
0: 特别肥
2: 那又好吃那个
1: 我说得提前饿一周、
2: 嗯、
1: 然后再去吃
0: 那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嗯、因为你那儿好那个上山下山的你容易饿、
1: 哦、
2: 饿半周也行就够了
1: 我就想坐回重庆法拉利
0: 哎呦行
2: 重庆还有一个除了火锅还有小面
1: 小面
2: 小面一定要吃一天三顿离
1: 不
2: 开小面
1: 不是那都主食的天堂他们说一天在重庆能吃六顿饭、
2: 哦、对还有糍粑
0: 对、
2: 哎、太好了你吃完火锅来个糍粑哎呀太香了
0: 各种粉
2: 对冰粉
0: 儿
2: 哎呀、
0: 啊、好吃好吃啊
2: 是
0: 那什么说你们怎么不聊聊烤鱼呢
1: 烤鱼也有
0: 啊
2: 嗯
0: 这烤鱼有一些鱼你比如说江团什么的肉多刺儿少
1: 嗯
0: 烤的那鱼倍儿入滋味而那皮儿吧焦焦的里那肉吧还嫩嫩的
2: 对我去重庆不是重庆了就是重庆周边游的时候就特意去了三个地儿吃不同的烤鱼就是乌江算是一个乌江烤鱼最有名嘛
0: 对
2: 不对先去乌江吃的、
0: 嗯、
2: 然后乌山烤鱼、
0: 嗯
1: 啊、
2: 乌溪烤鱼
1: 这还不一样呢
2: 不一样每个地方味都不一样哎呦这真的就吃得很美
1: 小茶说这个季节去重庆、
2: 嗯、
1: 说我是真正的战士那真的很热吗
0: 热
2: 对重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嘛一个重庆一个武汉
1: 哦那我晚上出来呢
2: 晚上出来
0: 温度不减啊
2: 对 也不一定能然后到哪儿去
0: 嗯
1: 30多度
2: 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个盆地、
1: 嗯、
2: 它那个地方就是热气就沤在里面就出去了
1: 没风
2: 了对、
1: 哦、
0: 就像整个你待的那个地儿吧有一锅盖、
1: 哦、
2: 啊对就盖上了
1: 一直蒸着呢
0: 哎
1: 是是是、
0: 嗯、
1: 那没事我去看看啊去看看
0: 好最后再说几条信息啊咱们就告一段落不哭就说在贵阳本地吃过一家他们家的糟辣椒辣子鸡里带土豆小块的那种就那土豆好吃的比鸡肉都好吃哎呀你
1: 就炖猪味儿了
0: 是吗
1: 嗯
2: 啊
1: 对就是我在那个协和医院北边
2: 嗯
1: 就原来住王府井的时候在协和医院北边有一个专门吃青蛙的
0: 嗯
1: 就是蛙它是用咱们火锅的那个 那个器皿，但是不是涮的肉，把这个青蛙呀、土豆啊都搁在这儿，然后里边就也有个炭，里外一加热，
2: 对，
1: 也特别好吃，特别入味，
0: 嗯，
1: 也是一个应该算贵州还是云南的一种吃法，
0: 应该是云南的吧。
1: 嗯，
0: 不过到现在我从来也。

0: 不能从来就也去过人馆子吃，但是就没点那个菜，就吃兔头的。
1: 兔头
0: 哎，兔头在
2: 吃吧，双井老妈兔头
0: 是是
2: 旁边北
3: 双井，那开了也快二十年了，
2: 对，二十年了已经，
0: 但是也没点过。参与就因为我觉得太柴了，这没什么肉，还都是骨头，你这有啥吃的？但是好多
2: 有人就喜欢啃那个感觉，
0: 好多人就说可好吃了。
2: 对，兔头，你要不喜欢吃兔头，你要不就去吃我那说那兔肚尝尝，那也好吃。
0: 可以感，
3: 你可以去自贡，自贡每年春节的时候会有灯会，
2: 对，
3: 全世界都很文明的
2: 是
3: 灯会，
2: 没有一只小兔子能活着走是自贡。
3: 对。你可以尝尝，我也没吃过，因为我觉得它挺可爱的，
0: 对吧？真是。最后吧，拿2169这条信息收尾。他说：“一说辣，没有最爱，只有更爱。我理解呢，但凡是川渝老板开的，就是你听口音，就是那边人，这基本上人家开的馆子都不软。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3: 嗯”但是我们家。这个离小区不远有一个川菜馆，只要一些饭懒不想做饭，基本那就我们家后厨了，就直接去食堂了，
0: 就
3: 吃了。
0: 就对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聊辣就跟蓝菊先聊到这儿。哎，其实大家心目当中自己的那个宝藏小馆一定有，
3: 对，也谢谢蓝菊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好的餐厅，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下。我觉得现在肯定有人拿手机订餐馆呢，
0: 真是
4: 晚上八位啊，给个包间。
2: 我这朋友圈都已经有人要做笔记了。
0: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15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会旅行啊、哎！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是婉乔去过的，但是我一问，他好像跟我们去过的好像又不一样，
1: 去的地儿不太一样。那地儿
0: 肯定是一样的，玩内容不一样。这就说哪？这就说到咱们国家澳门。今天跟大家就分享澳门，但是咱还是说好了，大家去这个澳门真要是旅行的话，还是得先看看这天气的情况，
1: 没错，
0: 是吧？预警啊，预告啊，这样都得
1: 下不下雨啊，
0: 对
1: 台风啊，
0: 对对对、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澳门，我们嘉宾在澳门有很多独特的体验。
1: 哎，你看
0: 真的是，有的体验他根本都没想到。
1: 你。

0: 你不说一下自己的信心吗？
1: 我今天信心满满啊，我去过在那儿吃，然后在那小吃街每天都溜达，就是特产小吃街。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了一个地儿，好像就没去这地儿一样。他就在坚持在小吃街，
1: 对，
0: 扎根在小吃街。
1: 是的，那值得逛啊，值得。
0: 别说，我们今天还真就没说到小吃街。
1: Hey,
0: 就没有，你看嘉宾之眼，
1: 怪不得你那么瘦呢，
0: 嘉宾
1: 都
0: 没去小吃，嘉宾不仅瘦，嘉宾特别帅，嘉宾比我高1.87-1.88的样子，
1: 关键他是标准的那种这个瓜子脸，
0: 特好看，对、特别帅气啊！这样先进入今天的百秒先听，一会儿大家一起来答题，听听嘉宾分享他在澳门的奇妙之旅。哦，对了，看视频，
1: 是想要看嘉宾的话，别忘了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

0: 影，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么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能优惠购票，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来吧
0: ，CD 离我这么远，我够不着了啊！
1: 我够得着，够得着。
0: 不是，我说我够不着，你够着就行，你够着就行。今天我们要跟这个大伙儿和婉乔一起，婉乔算重温澳门之旅，不知道。收音机前和视频上有多少朋友啊，也是去过澳门的，算不算重温，看看了解不了解今天的内容啊。我也不上来就答题，我上来就送。
1: 哇，
0: 送关键词
1: 真大方
0: 啊。因为有很多视频嘉宾拍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澳门。
1: 就回澳门。
0: 对对对。
1: 好好好。
0: 趁着大家回复澳门，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嘉宾啊，这个大学生啊，这个给自己命名。花椒，有请我们这个花椒同学，你好。
1: 昵称是花椒，欢迎花椒。
0: 对对对，你好，
2: 大家好，
0: 你
2: 叫花椒，
0: 嗯，
2: 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今天来做嘉宾，介绍一下澳门，向大家。
0: 非常紧张，是吧？你可以，你话筒还是离你远，对，
2: 好嘞，
0: 离近点，
2: 靠近一点、
0: 啊。对对对，你太高了，他要不然你把椅子弄低点吧，我们这椅子影响了你和话筒的距离。
1: 对对对对，没想到来了一这么高的嘉宾，嗯
0: 啊、哦，这个没想到什么？
1: 这么高，
0: 来这么高的嘉宾啊。
1: 嗯
0: 哦是
1: 个子高，
0: 这个、镜头也得调整一下。
1: 是是是。
0: 去澳门去了多少天？
2: 去了总共有三天。
0: 三天，多少个人去的？
2: 总共有8个人，3个家庭一起去的。
0: 一起去的，所以这个是带着亲子的。
1: 明白。
0: 其他家庭的孩子上的是中学是吧？
2: 对，中学、初中都是。
1: 那小孩你还得负责看小孩。
0: 对
2: 对，负责。
0: 哎，你怎么知道？
1: 肯定啊，他最大呀。嗯。
0: 哎，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澳门，那些视频都是花椒给大家拍的，这个澳门各个酒店里展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吧？它就是一种装置艺术吧，就算是装置艺术。哎，你看。这个女主持人，天哪，
1: 这是一颗钻石，
0: 一会儿你就听到嘉宾的具体描述了啊，他对他这个评价跟你真是完全不一样。
1: 哦，我
0: 咱一个一个说好吧。
1: 嗯，
0: 三天的时间，8个人，但是呢花椒有很多大家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感受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先回复着澳门，
1: 嗯，
0: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您一边来这个看看嘉宾，一边来答题。是，嘉宾好年轻啊。亲子嘉宾是属于被亲的那个，
1: 对，他和着
0: 家长没来，对，什么嘉宾都有孩子了，枯木你稍微冷静一点、啊、人家才大三，咱这不能给人瞎说，
1: 这也太超前了、嗯、
0: 嘉宾确实非常帅气啊，非常年轻，嘉宾像小孩，嘉宾是小孩吗？
1: 嘉宾在今天的这个亲子游介绍里头，
0: 他
1: 确实
0: 是
1: 小
0: 孩,
1: 是
0: 小
1: 孩，
0: 对、嗯、他的角色位置就是这个，
1: 嗯，
0: 你说两句没事儿。
2: 好嘞。
0: 谁说不敢，没事啊。回复着澳门，别忘了来我们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谢谢大家点赞啊。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大家去还真得都得注意啊，就是说澳门有很多就是自己很具体的法规。
1: 哦，
0: 你干嘛哆嗦呀？
1: 我以为你会说澳门有很多那个酒店，好玩的酒店。
0: 当然一会儿说、嗯、
1: 哦，
0: 有很多法规，比如说道路上禁止吸烟，对吧？
2: 对
0: 啊，还有就是要问大家，公共场合你做什么就会被工作人员提醒。
1: 公共场合你
0: 大家可以在这样，可以在视频上答题，这回在视频上答题吧、
1: 哦、
0: 视频上答题我安排图。
1: 哦，我觉得就是公共场合不能开公放，就是你看手机不能声音特别大，
0: 那就罚钱了，那不是提醒。
1: 哦，这都不是提醒了。
0: 对，
1: 哇，这那真确实是挺严格的。我想想啊，公共场合不能不排队，不能插队，这就得提醒你。
0: 插队也不是提醒吧？插队应该也是会处罚了。
1: 也哦，插队都处罚了。
0: 这个是没想到的，
2: 对、
1: 嗯，
0: 也是嘉宾亲身感受了一下，
1: 被提醒了，
0: 被提醒了，
2: 对，被提醒了、
1: 哦，是被警察叔叔提醒了吗？
2: 就是被工作人员提醒的。
1: 哦，工作人员提醒，
2: 对，
1: 那就是出没踩人行横道。就是过
0: 就乱穿马路了呗，
1: 过对对对过马路。
0: 答案是两个字，
1: 答案是两个字，
0: 对，答案是两个字。大家回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还是在视频号上答吧。那个谁说是小流水，说是大声说话，
1: 跑步，就是他在那个步行道上他跑步，
0: 譬如说抠鼻子，你抠鼻子就会被提醒
1: 俩字。
2: 没有吧，这个
1: 嗯，
0: 这个小六说吃播，你不能吃播。谁在公共场合吃播？应该申请完了是可以的。
1: 扇扇子。
0: 这个多包裹说吸烟，不，吸烟是直接会罚钱的。
2: 对，明令禁止。
0: 对，
1: 嗯， 对呀、啊，像什么吸烟吐痰，这肯定都是
0: 肯定不行，
1: 肯定都是
0: 这个。我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是大家这个经常会随时下意识会做的一个动作，
1: 蹲下。
0: 对
1: 啊，不让蹲下。
2: 对，不让蹲下这边。
1: 为什么呀？
0: 蹲着不行，
1: 蹲着歇会儿啊，我站累了。
0: 他就是这么想的。
1: 哦、
0: 大家现在这个，我给大家安排图吧。
1: 哦、
0: 安排图，想不到吧？
1: 你一说下意识，我就想到了这个。
0: 对，就是因为你待着待着，他可能就下意识就会蹲下，对吧？
1: 对。
0: 啊，我们马上是间隔时间啊！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澳门"，
1: 哦、
0: 然后一会儿听听嘉宾的讲述。
1: 哦，好的好的，
0: 你这是
1: 没想，因为幸亏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不能，我蹲不下的时候，所以我、
0: 哦、
1: 所以我没蹲，要不然我肯定被提醒，
0: 就不能蹲着。
1: 哦，不能蹲着，
0: 你可能蹲一下起来倒不至于，是吧？你要长时间蹲着，
2: 对，不能长时间
1: 在那儿蹲着。哦，那所以得随身带个小椅子，
0: 你比如说我蹲下
1: 坐下，
0: 那肯定也不行吧？
1: 但搬个小椅子不行吗？坐下？
0: 那么公共场合随便坐，你不就碍人事儿了吗？
1: 哦，懂了，挡人道了，肯定是。
0: 你这下还想钻人家空子？这主要是提醒大家，就不能蹲着啊。好，咱们、这个、
1: 是回蹲着还是蹲下？
0: 什么都不用回。

0: 好，
1: 他初到澳门的各种体验和经历。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说说这个男大学生啊，初次去澳门的一些体验，奇妙之旅。第一个问题就把婉乔这个去过澳门的人
1: 就给难住了，
0: 非常热爱澳门、就给难住了，
1: 因为那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下意识动作，嘉宾可能在澳门走着走着就
2: 对走累了，就有点想蹲下、休息一下、就被提醒了，
0: 然后你就真的蹲下了。
2: 对，
0: 哦，是蹲下一会儿，还是说你刚做这动作就马上有人？
2: 就蹲了有一会儿吧，蹲了半分钟，
0: 就不能长时间蹲着。就是你说你要系个鞋带什么，这可能也没问题。
1: 对对对对，捡个东西什么这都可以，但是就是你不能长时间在那儿蹲。
0: 捡东西当然可以，
1: 他肯定是半分钟。
0: 太可怕，咱不能说撑着，人不会那样的，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就提醒你一下，不能长时间在这儿蹲着。
2: 对，
0: 那说为什么了吗？
2: 没有说为什么。
1: 哎，你们也问问他，你说为什么呀？有什么理由吗？
0: 你这不是跟人要吵架吗？
1: 不不不。

0: 只可以看视频的回放啊。
1: 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那个没生成出来，就是我在电梯里。
0: 那是特殊，你别老在电梯里，你注意点，替大家考虑一下。然后可能觉得碍事儿，可能会觉得怕有人做这个不法的事情。
2: 嗯，
0: 对吧？你蹲着瞎拍照啊什么的，
1: 反正都是安全的考虑。哎，
0: 对对 对, 对，
1: 大家如果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嘉宾拍的照片。
0: 这些照片是什么意思呢？你跟我们说说，你到澳门的初体验。
2: 好嘞，这个第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刚过关，刚过关就到了这个巴士总站这边了。然后这边呢有各种在各个酒店之间的穿梭巴士，在这儿也叫发财车。然后这个发财车呢是
0: 这个车叫发财车，
2: 对，
0: 哦，
1: 人家这个起得太好了。
0: 哎、你没坐呀？是怎么？
1: 那还有恭喜车吗？我坐了，但我没觉得它叫这车呀。不是，我到了这总站，我们有那个酒店。

0: 然后所有巴士的运行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10点，大概每半个小时会有一班车。
1: 明白，然后
2: 就是大家如果订了当地的酒店，就可以坐这车，对吧？
0: 对、
2: 这是免费，可以穿梭在各个酒店之间。
0: 是
2: 啊，那你要去其他的景点呢？这收钱吗？
1: 那说了，刚是6块钱，
0: 对，得收钱，
2: 收六块钱。
1: 嗯，六块钱的那个澳门币，澳门元，
2: 澳元，
1: 嗯
2: 啊，澳门元、
1: 嗯、
2: 啊。哎，这还挺方便的。
1: 是啊，
0: 是。
2: 你坐没坐过呀？你这个语气跟没去过似的。
1: 我就坐那免费巴士了，
2: 这就是免费的。
1: 是是是，他就刚刚不是说那个澳门园那个、嗯，那看来还得准备一下什么什么什么钢镚儿之类
2: 的。就你要需要用这个钢镚儿吗？
0: 能当付钱的话，也可以使用移动支付。
2: 对对对，
1: 哦哦，那真好、嗯，现在越来越方便。
2: 其实这个车大家可以看，因为嘉宾特意拍了这个车，他特别喜欢这个车。
1: 就是说车里面是吧？
2: 对，特别喜欢、欢迎牛奶咖啡来了，来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大家就看到这个车了。嘉宾特别喜欢这车，为什么？我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
1: 舒服呗。
0: 对，是首先就按照我的行程来说吧，因为我们的行程就确实只是在几个酒店之间来回穿梭，坐这个真的就特别特别的方便。还有就是如果要到其他景点的话，从酒店出发的话也是挺方便的，因为各个酒店和景点之间离得还挺近。还有就是我个人的体验，我是比较喜欢坐这个巴士的，因为上面有空调，空调特别凉快，还特别安静。
2: 这车特安静。
0: 对，特别安静，大家都不说话。然后
2: 他为什么在车上都不说话？
1: 因为路上都不让蹲，所以在车上也不能说话。
2: 就比较讲究啊，都比较、大家其实出去玩都是就热闹过后，热闹过后都想平静一会儿。
1: 是，
2: 你想吗？
1: 尤其是不是他外头特热，他离近你可不是得凉快歇
2: 一
1: 会儿。
2: 对对对，小六六说看着特别干净整洁。
0: 对，特别干净整洁。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再看看窗户外边的景色，看看大海，看看高楼什么的，还特别惬意。
2: 对，推荐大家坐这车。
1: 嗯、
0: 对。
2: 然后其实这个嘉宾觉得澳门整体的感觉也是特干净哈。
0: 对，整体来说也特别干净，道路上呀还有酒店内部都特别干净，就感觉好像是没有灰尘一样。
1: 嗯，
2: 它离着海近嘛，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啊，对，它也比较湿润。
0: 对，
2: 这想看图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智慧的会。连里边坐的都给大家拍了，其实这坐的人应该也不少。坐的满吗？
0: 嗯，就是高峰时段可能坐的人比较多、
2: 哦、
0: 其他时段就零零散散会坐一些、
2: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其实澳门就是它有一些很多细节的法律法规吧，当地自己的法规，就是比如说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呀。对
0: 对，
2: 然后
1: 大声喧哗呀，
2: 大声喧哗肯定你知道吗？过马路的时候、我本来想问这个来着、但我觉得这有点简单。过马路的时候不能干嘛？
1: 过马路的时候不能干嘛
2: 啊？
1: 不能戴耳机？
2: 不是，
1: 不能看手机？
2: 对，不然就会被
1: 处罚，
2: 罚钱，
1: 所以这事已经变成一个法规了。
0: 对、
1: 哦，
0: 是写在法规里的。
1: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也是保证
2: 大家的。对，其实
1: 大家
2: 都
1: 安全，
2: 大家也有效率，对吧？
1: 对。
2: 你比如说车里让行人，如果大家过去的时候总是慢慢悠悠的，其实也没必要。我觉得就是车上人人快走是最好的，
1: 没错，
2: 在您方便的情况下，对吧？上下地铁也不要看手机，那地铁一会儿就得走、您下来是不着急看手机，
1: 对，
2: 这上人没上去，对不对？
1: 您就是上这大巴，您踏踏实实的看手机、
2: 这
1: 没问题，
2: 这多好，安安静静的哈。
1: 嗯，
2: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澳门，也可以回复视频，找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这个智慧的慧嘛，您直接搜，在微信上搜这视频号也可以。
1: 嗯，
2: 这是澳门的初体验，花椒的初体验，对吧？
0: 对，
2: 哎，马上问到第二个问题。
1: 好，
2: 花椒的亲身经历建议大家在澳门打出租车的时候，
0: 对、
2: 多使用扫码支付，除了是方便，还因为什么？
1: 你再说一遍。
2: 哦，好，什么玩意？什么？
1: 再问一遍。
2: 我们的嘉宾是吧？推荐大家在澳门
0: 尽量是用扫码支付，
2: 对，尤其是打车、打车用扫码支付，
1: 打车
2: 除了方便还为了什么？三个字，
1: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2: 三个字，
1: 有优惠，能打折。
2: 哎，库姆说便宜，打折，打折吗？
1: 汇率值、
0: 不会打折，就是它会自动把澳门币汇到人民币，就是总价格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1: 对， 对啊，对啊，
2: 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
1: 对不对、
2: 谢谢而已的关注，
1: 速度快、
2: 谢谢小财迷的关注，
0: 也不是
1: 能省钱，省时间，
2: 这绝对是独特体验，一般人都没有他这个经历。
1: 但是我觉得一般大家都是
2: 小交流说没现金，有现金哈，
0: 对，
2: 有
0: 现
2: 金，问题就出在有现金、没现金，
1: 有现金，但他更愿意这种移动支付，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哎呦，对不起，我不是。

0: 不是暗示你什么。
1: 哦，对，我以为是我答对了呢。啊，
0: 没答对。哦，因为你想不到这个。
1: 这，
0: 我再给大家说，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来回答一下这问题啊，是这个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行，
1: 嗯，
0: 或者说有抽奖，你用那个手机一扫码就抽奖，
1: 有的时候是有的，移动支付真有这活动。Magic T 说是不找。

0: 找钱对了，
1: 一个是不找零，一个不找钱，俩里边都有对的字儿，然后结果是你选的那不一样的字，
0: 所以是不找，
1: 一个字儿，
0: 一个字儿对了，不、嗯、
1: 找，找字儿对，
0: 找
1: 什么
0: 什
1: 么，嗯。
0: 找什么什么？
1: 对
2: 对，
1: 除了这个付账方便之外，是为了找什么什么呢？
0: 找零钱。
1: 找什么什么方便？
0: 找
1: 你肯定想不到。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上可以来回答，谢谢点赞。
0: 找发票，因为这样的话，那
1: 找地址，小师伟说找地址其实是非常对了，
2: 对，非常接近。
0: 哦，找地图
1: 不对，我告诉你正确答案吧。
0: 找啥呀？
1: 找东西。
0: 找什么东西啊？
1: 如果你把东西
0: 落在车上了，
1: 车上了。如果你用的是扫码支付，就很快会锁定这辆车。
0: 哦，真的。
1: 如果你用的现金支付，就得查时间、查监控。
0: 但是你打车的时候，不有一打车软件吗？那不就有吗？
1: 他那都是招手上车吧？
2: 对，
0: 他有，哦，你没用打车软件。
2: 对，澳门有固定的上车点，就出租车司机都会到那边，
0: 哦，
1: 打车，不是找专车。你脑子没倒腾过来？
0: 哦，我以为就是那种
1: 找东西。
0: 明白。哦，
1: 为什么会有这个体验呢？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呢？就是，
0: 嘉宾跟我有一样的特点是吧？丢三落四。
1: 他爸，你别说。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叔叔
0: 对不起，我错了。
1: 不知道家里面听没听，
0: 哎，
1: 你别
0: 这
1: 样。这
0: 没有，就是因为就是大人是想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有的时候
1: 就
0: 难免遗漏。
1: 哎，你
0: 就
1: 是那大人。
0: 哎，对。
1: 你让花椒给说说这事儿还挺曲折的呢。
2: 对，特别曲折，特别不幸。就是，
1: 特别不幸，这不是找回来了吗？
0: 很幸运，
2: 对，找回来了，
0: 嗯，
1: 啊，
2: 特别曲折，
1: 啊，
2: 嗯，就是我们当时逛了一天，打算打出租车回酒店，下车的时候，我们一家都没注意，就把东西逛了一天买的东西那个袋子就全给落车上了，
1: 就是这个袋子，
0: 就
1: 这个袋子照片已经安排在视频号上了啊，最上面就是花椒
0: 现在穿的鞋，
2: 对，
1: 就是新买的鞋，
2: 是，
1: 嗯，连鞋盒子都没要是吧？就把两只鞋拿，
2: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就是大家为了省事把所有的斩获的这样的物品，就是家里就是各家就是自己家人买的东西，全都塞在一个袋子里。
0: 嗯，去了包装之后放在这里头，都塞进去了。
1: 就是，把鸡蛋都放在这一篮子里了，
0: 对对，
1: 为的是方便啊。
2: 对
1: 对，然后这归谁管呢？
2: 结果丢了之后，就是下车的时候，其实是我爸管的，但是我和我妈也没想着这码事儿。
0: 也没提醒，
1: 全家人都有责任，因为这袋子里也不是一人东西，
0: 对，你得互相提醒一下。
1: 那这个家长在干嘛呢？没想起来，
2: 在数钢镚儿，给交现金的时候，在数钢镚儿就把这个忘了。
0: 明白。
1: 你想这钱咱也不熟悉，
0: 哦，所以你们是真的是用现金在
1: 对，
2: 我们真的用现金支付。
0: 哦，明白了。
1: 这，然后就下车，还挺高兴的。当时一开始，
0: 嗯，
2: 对，
1: 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2: 下了车得有半个小时才想起这码事儿来。
0: 那车
1: 这半个小时都干嘛去了？这半小时，
2: 就是我和我妈一伙走了一边，然后我爸到另一边去了，我们就分散开
1: 了，各自逛街去了啊。
2: 对，然后我和我妈以为是我爸拿着，我爸以为是我和我妈拿着。
0: 你看看，
1: 这就没有责任到人，
0: 对对对，
1: 没有责任到人，
0: 没在一块儿，就是发现的晚。
1: 谁先发现的？
2: 我们会面之后就说，哎，袋子不是你拿着吗？
0: 然后
2: 我爸说，不是你俩拿着吗？
1: 你这不是小品的内容吗？
0: 对对，袋子呢？
1: 哎呀，这个谢谢点赞啊，大家还在为这点赞，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这样，这个咱们先间隔一下吧，回来再揭晓。
0: 嗯，
1: 要不然能用
0: 曲折。
1: 这个他一会儿也得问问嘉宾，为什么要用不幸来形容这个世界？明明咱们觉得找到很幸运，
0: 是
1: 吧？
0: 是
1: 啊，
0: 是啊，嗯，
1: 对，大家可以搜索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0: 会是智慧的会，
1: 对，来听听嘉宾啊，在澳门就是失物找寻的这么一个经历，这比较特别。
0: 嗯，
1: 啊，
0: 嗯，
1: 对，方为天涯姐姐说，真是心大的一家人。其实也不是，因为都觉得对方有责任。
0: 对，
1: 啊，
0: 而且都觉得都在对方那儿，信心满满。
1: 但是最后找回来了啊，咱们稍后继续。
0: 嗯，是的。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啊。看怎么看，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真的会旅行啊，回复视频，您就会收到真的会旅行的二维码。您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
0: 你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我也要哭。你都说错了，回复视频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嗯，
0: 然后您收到二维码，摁住了，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就是
1: 智慧的会。
0: 哎，您直接在微信上搜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也可以。今天说什么？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是。青春男大大学生的
1: 澳门奇妙之旅、啊、太奇妙了。
0: 对对对对，都是晚桥虽然去过澳门，但是没有体验过的、啊、
1: 真的。
0: 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回复澳门、
1: 嗯、
0: 嘉宾给您安排了好多视频，都是各大酒店里安排的装置艺术啊，一些、
1: 嗯、
0: 比如喷泉，
1: 嗯，
0: 音乐喷泉，
1: 是，
0: 对吧？啊，一些升降，包括这个冲浪的游戏，
1: 嗯，
0: 冲浪的泳池，
1: 泳池，
0: 嘉宾也体验了。过来，真的特别不错，不错，不错。
1: 哦，是不是啊？我这都
0: 大概齐吧，就是这样啊。回复澳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回复视频。另外呢，刚才也展示了啊，第一段这个说到的，提醒大家，比如在澳门有一些法规，公共场合呢是禁止吸烟的，
1: 嗯，
0: 啊，同时过马路是禁止看手机的，不然都会被。
1: 处罚，
0: 对，罚款。
1: 嗯 嗯, 嗯。
0: 另外，如果您在澳门长时间蹲着，也会有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您。
1: 在公共场合蹲着啊？
0: 公共场合，嗯、对，在您在屋里蹲着是不至于啊。
1: 对，
0: 他首先也发现不了。
1: 嗯嗯、
0: 啊、对，嘉宾特别喜爱这个澳门的一辆就是这种大巴车，这个大巴车属于酒店吧？你要订了这个澳门的酒店住，它会有公共的这种摆渡车，叫发财车。
1: 嗯、
0: 哎，他觉得安静。凉爽，
1: 是
0: 看着外面的海建筑，
1: 舒服，
0: 哎，特别美啊，这都非常不错的。然后第二段内容就说了一个完全就是属于极个性化的体验了，
1: 嗯，
0: 把东西落在出租车上，
1: 哎，所以
0: 特别建议大家在澳门，如果您打车，在咱原来那打的，您最好用这种扫码支付。为什么？一会儿就会讲到啊，
1: 嗯，
0: 但一说到丢东西，大家都是各种各样的分享在视频号上啊。
1: 哦，
0: 咱们先请出嘉宾吧。
1: 好，
0: 让嘉宾也听听大家的分享啊。请出我们的嘉宾啊，马上开学就大三年级的板桥说帅气的
1: 花椒
0: 男大学生花椒、
2: 嗯、
0: 你好花椒。
2: Hello， 我是花椒。
0: 哎，欢迎花椒啊。那你听听大家的分享哈。
2: 好的。

0: 们讲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移动支付的，拿现金支付的，就不能很快的追溯到吗？
1: 哎，就是移动支付就能确定是哪辆车吗？
0: 对，能确认到司机应该是。
2: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在澳门如果打车的话，扫码支付呢就方便，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万一万一，
2: 对，有遗落的东西。

0: 到了，他们可能在运到你报警的警署才给你打电话。
1: 你问的太复杂了，我也想问这问题，就是说，你是去他放东西那位置，还是你们报警这位置拿的？
2: 报警那位置
1: 啊，
2: 就是他会给
1: 就是还是拿过来，
0: 他运回来了，
1: 或者是这边去取。

0: 哎太过着急，
1: 嗯，
2: 对，
0: 也不要吵架，
2: 放轻
0: 松。其实这个花椒还进行了一下自我安慰，
1: 哦，就是丢了就丢了吧，是吧？是这意思？
0: 不是这么安慰，他是说怎么、
2: 就是、
0: 怎么劝自己的？
2: 就是我这样安慰自己，就是说如果能找到的话当然最好，找不到的话就买个教训或者破财消灾这样，但是等待结果的这个过程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特别忐忑，特别特别不安。
1: 明白，
0: 就是这个安慰作用不大、
1: 啊、这个 男生的自我安慰好有意思、啊、如果是女生反正是我啊，我就会想说如果找不回来我就明天再去一趟那个商店从头到尾再买一遍，就把这些东西 对
2: 因为当时是没有时间了、嗯，第二天就
1: 要、哦、
2: 要
1: 回
2: 了，回了，对，
1: 哦，哎呦，
0: 而且这个你像一家三口东西加在一起，
1: 对
0: 呀，也不是个小数字，
1: 可不嘛，
0: 啊，
1: 嗯，
0: 就过程煎熬，因为妈妈也没有这么劝自己，妈妈非常生气，
2: 对，
1: 没事儿，这找回来了，
0: 觉得问题都在爸爸，爸爸也不敢言语是吧？
2: 是、
1: 嗯，
0: 所以你像这种氛围，本来是出去玩，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希望首先大家不发生这个问题，如果发生了啊，嗯、该报警报警，如果扫码支付可能会找到更快，
1: 是的，
0: 就说这个煎熬的时间它就
1: 压缩一点，
0: 对，就更短一点，
1: 嗯，
2: 对
0: 啊，好，那这个就接过了
1: 啊，
0: 希望大家出去都平安都顺利、
1: 嗯、
0: 啊，也希望花椒未来和家人的旅游都平安顺利啊，
1: 对，
2: 好
0: 啊，气氛都比较欢乐，
1: 这个经验太好了，
0: 啊、对对对、嗯，这个经验它可遇不可求。
1: 对对，
0: 接下来我们真的说说吃，
1: 太好了，
0: 是吧？咱说说吃吧，
1: 嗯，
2: 是，
0: 这花椒他们一大群人啊，一块八个人去的嘛，三家，在吃了什，在澳门吃了什么菜？
2: 吃了东北菜。
0: 万乔的表情做过了，要拍一下，你再给大家再给个表情，东北菜，
1: 这是什么操作呢？这在
0: 什么叫奇妙之旅呢？我跟你说，人家这家东北菜在澳门还非常非常有名气，
2: 是。
0: 啊，你知道
1: 澳门有好多好吃的呀，
0: 七家连锁店呢，
1: 哦，是吧，哦，就这为什么呢，好吃啊。
0: 东北菜啊，
1: 嗯，
0: 东北菜问的不是，你看我问这个问题就都没敢问你吧，
1: 你说锅包肉吃那个了，
0: 哎，这个问题大家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答了，
1: 好
0: 啊，有一位服务员大姐特在什么方面特别优秀是吧，特
2: 是
0: 可以说是超级专业了啊，
1: 三个字对不对，
0: 不对啊，三个字是什么，哪三个字，
1: 端盘子呀，
0: 不是，
1: 你想端十个盘子出来，
0: 大家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话说不是锅包肉，不是地道东北锅包肉，嗯，
1: 哦，
0: 两个，哎，两个字的答案，
1: 两个
0: 字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有一位服务员大姐啊，她在什么方面特别特别的，
1: 算账，哎，就给你们弄完了，这点完了，这个直接就报出来你们的总账了。
0: 哦，
1: 哎，厉不厉害？就这个
0: 头脸账是吧？
1: 数学太好了。
0: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一下就给你算出总账了。
1: 对对对，
0: 两个字的答案，真的是你想不到。
1: 嗯，

0: 你绝对想不到。
1: 在普通话，哎，对对。
0: 比如说倒水，不对。
1: 在什么方面？
0: 大家敞开想，这个事儿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但你就在餐厅就没想到，对吧？没想到。
1: 这个是服务员必备的技能，还是不是他额外的？
0: 服务员一般
2: 没有这项，
0: 对，不太具备。
1: 唱，
0: 但是你具备。
1: 唱歌。
0: 你具备吗？
1: 啊、哦。唱一句
0: 你唱一句你唱一句
1: 我弟家在东北还行吗？
0: 不是这句，
1: 不是这句，不是。那到底是不是唱歌啊？跳舞。
0: 开比说敞亮。
1: Younger， 他给你们来了个扭 Younger。 我会
0: 这，你也会、啊、
1: 这我会，一会儿下直播给
0: 大家扭一个。
1: 下直播
0: 他是这个测试熏鸡之前先扭你 Younger 开个胃。
1: 影燕说轮滑，
0: 那有可能是上菜，有的时候大就是轮滑。
1: 哎呦，他太容易了。
0: 还有拿平衡车上菜的呢。
1: 平衡车我能理解，但是轮滑
0: 有时候也刹不住。
1: 是啊，多危险呀。
0: 其实答案就是
1: 算账。
2: 唱歌。
0: 那你干嘛说就是算账啊？
1: 因为我认为
0: 就唱歌
1: 这个技能还挺
0: 嗓门说肯定是唠嗑特别优秀。大家回复唱，对，大家回复唱歌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儿爸说祝酒词，
1: 他是一时兴起就给你们唱了，还是他就有这哇？
0: 不是，这个是探店的小姐姐就会拍到这个。
1: 哦，我还说
0: 这个服务员，
1: 这服务员大姐真厉害啊、嗯！哇，
0: 唱歌唱歌唱歌，
1: 他们家是吃饺子的。
2: 对，有
1: 啊、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哦、这位有点、那个，
0: 你让花椒给你讲这个胖胖的，有点像那个一个这个喜剧小品演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嗓门特敞特赫亮，
2: 特敞亮，嗯。就是我们当时到饭店门口的时候，这位大姐就站在门的旁边欢迎我们嘛
0: 啊。
2: 然后因为我们这一行人里有人经常来这儿吃饭，所以大姐都记住我们了。大姐看到我们就。特别大声特别敞亮给我们唱歌，特别热情，唱那首终于等到你。
1: 哦哦哦，
2: 好
1: 终于等到你，
0: 让女主持人唱，
1: 还好我没放弃。
0: 你说谁到餐馆吃饭门口给你突然
1: 真的就唱出来他想说的话，
0: 然后你一下就觉得
1: 太亲切
0: 太感动了，我这来你这吃个饭、
1: 哦、就这么就进去了
0: 啊，本来也是就想去那吃饭、
1: 哦哦哦、
0: 但人家也是看着人唱的。
1: 是、啊、
0: 你新来的朋友不是唱这句。
2: 对
1: 哦，这大姐太
0: 对，熟人才唱这句，
1: 招揽生意太适合了，
0: 而且人走的时候还唱。
2: 对，走的时候也唱了，但具体唱的啥有点想不起来。
0: 走的时候唱别的，就比如什么下回再见之类的。
2: 对，
0: 还、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你说人家多优秀。
1: 嗯，
2: 对，
0: 请女主人增加东北口音唱。大姐唱歌有东北口音吗？
1: 唱歌应该没有吧，
2: 唱歌应该没有。
0: 人原来是唱二人转的。
1: 哦，那二人转肯定是得有那个。
0: 对，来，我们先间隔一下吧。
1: 嗯嗯，
0: 间隔一下，除了听歌之外，再了解了解吃的怎么样？
1: 好，
0: 好吗？也不能为这歌去吃这东北菜。
1: 是是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唱歌"，也可以关注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0: 智慧的会哟。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还没有。
0: 来来来，这晚桥感慨说这都是去的澳门，怎么
1: 大的不一样，怎么你们的经历和我的
0: 哎，对，要不然我能随便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吗？就是希望对大家未来去有体验有帮助啊。
1: 嗯，
0: 这个还是、唱的也不错是吧？当时心情就很好了。
2: 是
0: 啊，吃的怎么样？说说吃。
2: 对，吃的也特别好。我们当时点了有大酱炒鸡蛋，还有酸菜水饺、芹菜水饺。还有锅包肉、酸菜粉丝，这些都非常非常地道
0: 啊！八个人啊，八个人，我强调一下。
1: 哦，我知道，他在那儿是怎么能拿到东北的食材的，也挺厉害的。
0: 这个他们倒是没去后厨打包、
1: 哦、
0: 那个打听啊，
1: 哦、
0: 那个你就听听吃的口感怎么样？
2: 是那个水饺的话，我尝起来感觉特别好，那些馅儿特别鲜甜，然后汁水还很丰富，一口一个，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嗯嗯，他那菜量大吗？因为东北

0: 碳粉还是什么的，黑色的、艾粉绿色的。
1: 哦，
0: 三种颜色
2: 不可能加碳粉，估计是墨鱼汁儿之类的啊，在澳门也比较容易获得。加碳粉可了不得了，对，这就是肯定是能吃的。这个就光这个东北菜哈，还吃了不止一顿。
1: 哦，
2: 大家如果在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啊，这视频号看，又后来又吃了一家东北菜，是吧？
0: 对，
2: 就为什么在
1: 澳门？
2: 你是东北人吗？
0: 不是，
2: 说说啊，
0: 我是山西人，
2: 山西人。
1: 那您应该喜欢吃面条啊？
0: 对，喜欢吃面条。
2: 但是并没有，但是接下来这家就实现了啊。这本来想作为问题的，请大家来视频号上看看这一家号称五湖四海的饭店，东北人饭店，纯正湘菜，山西面点。
1: 所以他到底是吃东北菜的，还是湖南菜的，还是山西菜的呢？
2: 就是人家是全包括。
0: 对。非常丰富
1: 哦，就什么
0: 都
1: 有。
2: 你们当时冲着这山西面点四个字进去的吗？
0: 当时好像是外边有人在招呼我们，我们就顺势进去了。
1: 哦，就都是有
2: 商量啊，
1: 招揽生意的。
2: 大家可以在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智慧都会看一看，这招牌也挺全面啊，这个用的也比较彻底。
1: 不管

0: 这儿吃的都是不错的，而且他在这个五湖四海饭店，就是什么东北人饭店，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1: 对，我还遇见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我们当时点了四碗面和服务生小姐姐，然后小姐姐转头和后厨说：“一哥，上四个面单。”我心想这也太巧了，叫一哥的也不多呀。
2: 一哥去那儿打工了。
0: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确实不是我开的店。
2: 所以你是大厨吗？在那儿的一哥有可能吗？
0: 不是，你别给我瞎说。
2: 哦哦，不是，就是说呀，他说正好同名了。
0: 一哥肯定是大厨啊，一哥四个面单，就一哥得统筹，
2: 哦，
0: 你知道吗？板桥坐去。
2: 行，没问题，我得先做完，得先尝尝。
0: 我就知道。
2: 行吧，
0: 所以大家要再去澳门，你也推荐去吃点
1: 地道的山西菜、东北菜，
0: 山西、东北、湖南菜，
2: 行，
0: 对吧？
2: 五湖四海都在那。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我要不然怎么叫奇妙之旅？
2: 哦，
0: 体验到这个奇妙了吧？
2: 我体验了，
0: 啊，对对对，
2: 真奇妙。
0: 当然，其实各个这个酒店也有一些活动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上回复"澳门"也可以。你刚才觉得特别惊艳的大钻石，嘉宾
1: 对
0: 他的评价是。意思不大
2: 啊，
0: 就是一个，它不是个钻石，它就是个，对，升起来，升起来，然后嘉宾拍完那视频，
2: 看着就高兴啊。
0: 哎，有一小女孩确实当时现场蹦起来了，
2: 对对呀，啊，我就那蹦起来。
0: 嘉宾觉得意思不大，
2: 你看。

0: 肯定是能冻住，二是冻得稳不稳。那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家里面的冰箱应该是越换个儿越大啊。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嘉宾哈，在这两年的时间，有的是换了大冰箱，十字形的或者是多开门的，有的朋友呢甚至直接又买了一个冰柜，这可能和更多的这个消费者饮食习惯啊，购买习惯的变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在这个虽然已经立秋了啊，但是天儿也挺热的，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和大家聊聊如何买冰箱，新的冰箱都有一些什么样扎实的新功能。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首先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小春哥 XCG 主理人梅小春同学，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 小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春哥啊，前些日子也做过一个单品的大冰箱的评测，这其中关注的呢是有关这个新型的一些冰箱里面的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刚才说到了这个冷冻，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保鲜功能。我们在更多大量的购入蔬菜和这个肉食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冰箱一是能放下，二一个我好不容易买了这么多东西，我准备一星期两星期才给它吃完的，别动不动的就干巴了，动不动的呢就不鲜灵了，或者说肉再拿出来一切再一炒菜感觉有点柴，这事儿是不是现在已经得到了解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好好分析分析。另外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春哥最近用他自己的一个已经非常专业的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节目提纲，不看不要紧，我还觉得这个电冰箱这个事儿没什么太多的技术指标哈，我能弄明白。等看到了这个节目提纲，就是春哥发给我的节目提纲回馈一下，我才发现这里头指标简直太复杂了。
1: 对对对，
0: 今天得掰开了揉碎了，这个从最一开始慢慢的跟大家深入浅出的探讨啊。这个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真有换冰箱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一些名词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应该也是得拉这不叫什么刷黑，或者说是这个用红字标出来都很重要，因为现在个儿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啊。这个一会儿春哥就会和大家这个仔细的聊。不过在进入今天节目之前呢，还是要首先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了解一下来自业界的一些最新消息。第一条消息呢，春哥也听说了，就是昨儿啊，这个 DeepSeek 正式宣布了对接口服务实行了分时段的这个峰谷定价，空闲时段的收费仅为高峰时段的一半，那高峰限定在工作日的白天9点到12点和下午的2点到6点。那这一套新的收费规则呢，8月17号正式开始执行。那另外一条消息呢，也是在日前啊，北京召开了一个平台经济协商对话，这其中美团、淘宝闪购

0: 能够起到多大的提示作用，一会儿让春哥帮着这个分析分析哈。首先咱们还是得从头说起，就是一般我们现在买东西是越来越注意保鲜，在以前没有这个保鲜的技术的加持下，有可能我们买东西不敢买太多，虽然有冰箱，但是最多了哈，三天之内把它吃完，我们还是心里有数的。但是现在呢，技术升级了，我们买菜买肉的这个量也变大了。那我们买回这些东西往冰箱里一放，我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给我分析出来的四大问题就出现了。
1: 四大问题。
0: 对对对，春哥可能也对这个稿子也非常的熟。先跟大家说吧，其实我们往冰箱里头放东西的时候最怕的四个问题其实都会一股脑的出现，可能对于大家这个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做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太理想的结果。先跟大家分析分析呗。
1: 是。
0: 第一个应该是啥嘞？就是有关温度的稳定性的问题，是吧？
1: 对对，这个是冰箱最核心的一个性能，就是温度一定要稳，不要忽上忽下。
0: 嗯，
1: 然后尤其是过去我们测很多冰箱，它这个箱体内的温度温场不均匀。
0: 嗯，
1: 就是比如说门上面是一个温度，抽屉里是一个温度，然后这个层板上是个温度。
0: 嗯，
1: 然后包括冷冻区。你放在上面，它那个气流通过，它风冷的地方，它可能就是更冷一些。然后下面的吹不到的地方，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冷，就波动的会大一点。
0: 哎，我以前用冰箱，我总感觉啊，就可能我那冰箱也够老了。就是如果我把它推到，还不是冷冻啊，就是冷藏。如果我把它推到最后，那个东西如果我后来忘了，就多放了几天，拿出来以后，那上头带冰碴儿。
1: 哎，对，那它
0: 就是不均匀。
1: 因为咱们那个控温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风冷冰箱，就是以前是直冷，但是直冷的它结霜比较厉害，所以现在大多数都是风冷冰箱。然后高端里面有这个混冷，就是我上面还是直冷，冷冻区是风冷，风冷它不结霜嘛，所以这个就是风冷的现在讲多少多少度，比如说我的冷冻温度可以到-31°C。
0: 那冷冻啊、
1: 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它的风温，不是说我这个抽屉里面我就可以到-31°C，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就跟位置很有关系
0: 啊。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温度的稳定性，可能是现在大家比较看重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更关心，尤其是这个喜欢吃水果蔬菜的朋友，对于这个干湿度的问题一直很难解决。这个也是目前遇到的一个需要这个更新的科技来解决的问题，是吧？
1: 它这个现在的确是有很多技术啊，就是说比如说控氧，控乙烯，就是控一些就是气体，然后也有这个控湿度，但这个其实就是它技术上来之后其实对用户的使用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的。就你放、
0: 就是我们得会用，
1: 对，你放在这个抽屉里，你不能比如说它湿度特别高，那你不能把那个就是不喜欢湿的这个东西放
0: 进去，食物放里头、
1: 哎、然后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矛盾，就是说我们习惯上会用一些保鲜袋啊，
0: 对啊对啊，
1: 哎，把它包上，那包上你放到那个保湿抽屉里其实就没用了嘛，那个湿度进不去的，所以、这个、
0: 矛盾，
1: 对。然后比如说我水果有一些水果是散发乙烯的，它密封那么好，你放进去又是高湿度，它这个放出来的这个气体会把那些蔬菜反而催熟，让它更快腐烂、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还是要懂很多知识才行，
0: 就是考虑到我们不是那个就瞎放，就是我们在用它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刚才我说这湿度大家可能理解哈，
1: 对，
0: 但是呢刚才春哥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一些水果会释放乙烯，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可能大家平时在使用冰箱的过程当中听到的不多，给大家举举例子呗，什么样的水果会释放乙烯，是不是就类似什么苹果之类的东西？
1: 对，苹果，然后有的时候像比如说草莓它就不喜欢乙烯
0: 啊，
1: 就是它不同的水果和那个就是不同的蔬菜它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是冰箱使用领域大家面临的就是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信息差，就厂商是非常头疼的，就是我这个冰箱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坚实也安排好了，但是呢我们现在遇到

0: 到的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塑料袋的管理，大家都是保鲜袋或者是塑料袋，你啪啪一裹放进去，那其实放哪个抽屉都一样
1: 啊。对对对，它自己就密封了，尤其现在还有这种非常有密封性的保鲜袋，
0: 对，
1: 它几乎就不和外界产生关系。
0: 对，然后所以它几个层面吧，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这次聊这个话题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层和层之间它不能是不是串的。比如说我温度要稳定，那我解决的是温度稳定的事儿。比如说零度左右，它就是没有结冻，那我这些鲜肉就是我放进去，在这个温度它是最不容易腐烂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把它包装好，那么放在里面，可能一天两天你拿出来吃，它的口感和这个新鲜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这个是温度层面，另外一个是说我的环境，比如说湿度这个其实这个坑就更大了。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湿度和温度这两个要素和它的波动性三个因素放在一起，决定了你这个蔬菜的水分能不能够保持住。就是如果你一天开两回开三回那个抽屉，那再厉害的冰箱就现在基本上都做不到，因为它的这个控湿、它的这个湿度保持是以小时论的，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啪往里喷点水或者怎么怎么样，它是通过这个就是对于空气中水分的搬运，那它实际上效率和速度都会比较慢，所以最好是这个抽屉你放进去了你就别动它但是这个是不是你又做不到，
1: 对消费者要求很高，
0: 对，
1: 就是我们心里得有数，
0: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这个抽屉其实它的所谓的保湿功能有的时候反而是这个是一个就是
1: 没有太大用了，
0: 双刃剑吧。
1: 嗯，这是有关保湿。其实大家这个尤其是到夏天买水果，
0: 嗯，
1: 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我放几天它不抽味的那么明显，我就觉得这个冰箱比较好。
0: 对，它水果和蔬菜它的特性都不太一样，就有一些水果呢现在有些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紫外线灯去照射它，它还能继续生长，
1: 在里面还能长。
0: 哎，对，
1: 都那温度了还能长，
0: 能长，就是这个是符合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就是它的生长原理的。但是有一些呢它就不能长，所以这个东西，而且它就是说照得到的地方，你别堆一块儿。
1: 哦，对对对，这还有个层数的问题，
0: 对吧？我这光照不到，还有一些就是，除菌的技术。

0: 地方它就不行，
1: 也就效果就相对比较打折了哈。
0: 对，所以每一个技术都是有它的这个，确实是技术会有它的作用，但是的确呢，技术也都有它的限制，
1: 有它的局限性。
0: 对对对，
1: 就是现在我们买的，其实我们买的冰箱个儿越大，门越多，对于使用者的要求反倒越来越高了。可以这么说吧，
0: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你对于每一个，我觉得现在产品上呢也发生很多的变化，就比如说那个大家都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抽屉，那比如说我冷藏区，我现在有的这个高端冰箱我都加到四个抽屉，而且我门上面就是我现在放饮料的那些地方，我也给你能加上盖儿的，我都给你加上盖儿，这样呢你开来开去，它的温度波动性会就是
1: 更小一些，
0: 更小一些。这个其实是对冰箱来说，对于食物保鲜来说是最重要的。
1: 也就是区域的一个阻断。
0: 对，
1: 挑冰箱的时候也是一个方面要考虑。
0: 哎，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空间管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其实很多时候不聊这个事儿，就是天然觉得这一台冰箱啊，它能把这个事儿做好，但是冰箱和冰箱之间啊，这一点的差异是特别大的。就是比如说我的空间设计的是不是合理，我有的时候放一瓶水我竖着我就放不进去，我得比如说我倒下来放，或者你在那倒腾的时候，那个倒腾那十几秒，那外头的那个就是空气里面的温度就哗哗往里进，它这个波动啊，其实就是尤其对于冷冻室的肉类来说，它就跟那个就是一个环境的采集器似的，它的温度波动对于它的影响，就是它是说它都能
1: 瞬间的，
0: 它都能记住，都会影响到它，对，
1: 所以这大冰箱有大冰箱的好，但是用起来呢有可能需要更科学的布局，这个就跟挑冰箱有关系了。
0: 是的，
1: 有可能你在那儿看的不光是这个冰箱整体上的一些新技术和一些制冷量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真的得打开冰箱仔细的看一看，然后回忆一下自己平时在冰箱里头最多放的是哪种类型的食物啊，饮料、冰棍儿、蔬菜、水果，有可能大概心里有数了，你才能看出来这个冰箱适不适合我家里的需求。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是科学的分区。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说到了有关冰箱的，一会儿有关价格这个所谓落差比较大哈，也要请我们春哥来给这个分析分析，同样的这个体积的冰箱啊，容量的冰箱，它中间能差出去好几千，
0: 对，
1: 这到底它缺了什么，同样都能冻住哈，冷冻室也很大，这个冷藏室也很大，感觉四个门它怎么就能差那么老多，到底差在了哪儿，是制冷量呢还是里面的一些技术呢？但是有一些朋友问到的这个都比较实际的问题哈，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这个冰箱里

0: 里放，你就会琢磨这地儿到底怎么安排，或者说这个串味儿的问题啊，这个香蕉放在里头，它是反生了，还是过些日子就烂了？这个不知道您在测试的时候遇没遇到过这种比较难摆放的水果？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容易串味儿的。
1: 这个水果我们一般都是去测榴莲，就是说它的串味
0: 最明显。
1: 对，这个呢，现在就是带进味技术的，就吸附，活性炭吸附或者离子吸附，它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异味消解的作用。
0: 嗯，
1: 而且呢，本身就是温度下来之后，它的那个气味分子的传播，
0: 发散的慢，
1: 就会慢一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如果所谓的双系统，就是我们两个分区之间是独立循环的，就会好很多。所以这个，然后包括水果它因为种类特别多，它有的热带水果它不适合放到冰箱里
0: 啊，
1: 有的是可以放到冰箱里的。
0: 那、
1: 这个、
0: 那不就坏了？芒果
1: 对，这个跟水果的特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 AI 发展比较快，就是你拍张照片说这个水果应该如何存储，首先就是你找到它适合存储的环境，它是需要就是其实有一些高端冰箱现在可以做到，就是说我的温度稳定在10度。
0: 嗯，
1: 这个跟原来的观念就不太一样。
0: 对啊，原来是3到什么18度，我看它上面冷藏是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1: 对，
0: 它最高可以弄到18度。
1: 就一般来讲，大家普遍认为就是在4度左右，3到4度吧，3到5度这个区间，稳定在4度左右是一个比较好的合适的温度。
0: 嗯，
1: 然后呢抽屉里面就是可以做变温区，比如说放。

0: 19度，我觉得太高了，就是10度左右，15度
1: 还可以，
0: 哎，就是稳定住，关键在于稳定。
1: 接下来有一些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发来了一些照片，让我们的春哥看看这样的排列是不是科学啊？首先是在冷藏室里面，它呢有几个抽屉，在一个抽屉里头，它放的两样东西，我觉得它这么放。我不知道啊，这个答案还是要这个春哥给，就是他放了四五个桃子，然后在桃子旁边紧跟着他放了两个苹果吧，然后在苹果四个苹果，然后呢还用从那个超市买回来的那个不是密封包装的那个小盒啊，装了应该是有一盒蓝莓吧，我看一眼啊。好像是一盒蓝莓，
0: 水果还好，水果还好，但是水果和蔬菜就是如果混放的话，其实水果释放出来的这些气体就是对于这个蔬菜的保鲜就不是很有利，
1: 就是水果跟蔬菜一定要分开放，
0: 就是装个保鲜袋呗。
1: 他就直接放抽屉里，刚才我说到的这桃跟苹果以及蓝莓，
0: 对，
1: 几乎它没有密封，就是
0: 直接放抽屉，其实现在就是抽屉还好，但是你要放在层板上的话，它的其实就是因为咱们都是风冷，风过去它本身就会把水分带走。
1: 到现在2026年了，这个有关里头是不是会把水果给放缩边了，这事儿还没完全解决呢。
0: 它不是没有完全解决，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抽屉，如果你放在抽屉里它会好一些
1: 啊。对对对，这位墨竹子他就是都是放在抽屉里，但是他抽屉里也不可能只摆一种水果嘛。
0: 对，所以他有的东西是不能混放的。
1: 就是至少水果和蔬菜是应该分开的，
0: 应该要分开。
1: 我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是跟春哥刚才提到的评测有关的，我特别好奇，榴莲也算水果，您在评测过程当中试这个榴莲是咋试的嘞？
0: 我们就是把
1: 没敢再串别的水果吧，就是这个榴莲的味儿还是真的那么硬，把它放一块儿了，跟香蕉跟苹果。
0: 榴莲切开完了事儿，那个放那个蓝纹奶酪，就是要让它窜，
1: 就是刻意要让它有这个串味的极大可能性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最后的评测结果呢？现在的这个普遍的保鲜和防串味的技术，能达到要求吗？
0: 就是它如果带了那个吸味的那个模块，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是短时间存放可以？
0: 长时间就可以，就是在那个气味模块就是吸附没有满之前是可以的。
1: 哦，
0: 但如果吸附满了，那你可能、就是、
1: 还得手动弄一下，
0: 就得换一下，或者是因为现在吸附好多都是活性炭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它可以
1: 也是活性炭原理、
0: 对，就是可以有一些是可以在烤箱里去给它重生的，
1: 就再生一下。
0: 对对对，就是烤一下它就能再生。有一些不行啊，这个要看厂商有没有做这个设计。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往烤箱里放。
1: 这有一位朋友啊，他墨竹子刚才发来了整个冰箱，他说他买的是一松下的冰箱、还不是那种十字形的。
0: 法式是吧？
1: 对，叫多门的，我看是几个门的，对，法式的。然后呢，说是挺能装的哈，这个装的东西也挺多，而且呢，好像也有一些新技术。我看他这冰箱应该也是一机能效的一个新的冰箱。下半时段吧，下半时段咱们。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文旅玩转新经济，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这个小春哥 XCG 主理人梅小春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如何挑冰箱。我们上半时段呢，春哥已经

0: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地方大了嘛，有可能我们的选择也就多了。储存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分开放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呢，上半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有关保鲜盒、保鲜袋给它封起来。
1: 对，
0: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冰箱变得个儿越来越大，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在用这些保鲜盒、密封袋的时候，这个更有地方使了。以前是因为地方太小，我们恨不得所有东西都堆进去，这样更省空间。

0: 个基础中位数，多少钱就能买到一个质量差不多的了？
1: 现在咱们这么看啊，首先就是说，如果是单系统哈，所谓的单系统就是一个蒸发器、一个风机、一个压缩机，这样一个单独的链路，它是串联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冰箱，差不多就是我们粗暴的算，就是5毛钱一升，就是500升的冰箱呢，大概2500。但是呢，现在因为国补，所以基本上500升的便宜点，2100就可以买到。那么这种冰箱呢，一般都是就是两侧散热，然后它的每就是耗电量大概是就是一天大概1度电。大概是这样，
0: 就是新一机能效的
1: 一天1度电。
0: 对对对，这个考量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对，就500升。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加1000块钱，那它冰箱变成什么样了呢？就是首先它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零嵌的冰箱，就是我底部散热，然后呢，就是底部散热之后呢，其实就是它可以嵌入橱柜，然后它的这个就是进深大概在600毫米，就是60厘米，跟橱柜差不多，
0: 这是多了1000，
1: 对，多了1000。大概的这个耗电呢，在就是0.7到0.9度左右。
0: 更省电一点，
1: 省电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大概就是，比如说已经到了3000多。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分这个刚才说一个蒸发器，
0: 两个蒸发器、
1: 变成两个蒸发器，然后呢，就是两个风机，那这个上下的这个系统就开始独立了。独立之后呢，大家现在营销上大家都会说，哎，我双系统之后，就是我的冰箱坚实不串味儿。这个其实不串味儿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就是本身冰箱它的这个异味啊，就是在低温下控制的，其实冷冻室的低温很难去到冷藏室，冷藏室低温的，除非你就像我们测试似的，你把蓝纹奶酪甚至鲱鱼罐头就直接打开，
0: 放在里头，
1: 对，就是放到里头可能会造成这个就是串味儿，但我觉得双系统它更大的好处实际上是让厂商在研发的时候可以把温度做得更稳定。
0: 对，就是我听到的这个双系统，它的作用一方面呢是不串味儿，但是好像它更大的一个作用，有可能是对冷冻室的要求更高的人可能会更。

0: 这个绝对是有的，就是说如果咱们买肉想放到冰箱里去冻，最好买那个就是物流送过来的冻肉，
1: 就已经冻好的，
0: 已经冻好的肉。因为本身我们的家用冰箱它的冷冻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差不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标准是约定12小时的冷冻能力，比如说12小时12公斤，那它其实是一个缓慢降温的过程，不像商业的冷库，它这个肉的冻的速度本身
1: 真是急冻是吧？
0: 对，温度低，而且呢，它的那个循环风量大，就是降温的速度快，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买的鲜肉，最好还是不要说我去把它冻起来吃。
1: 哦，
0: 因为你冻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会有这个就是叫冰晶袋，就是
1: 冰晶
0: 生成冰晶的时候去撑破那个。

0: 它的通过最大平均单的时间呢会减少，但是它其实还是再减少，它也是一个就是
1: 生成的过程，
0: 几十分钟上小时的这种速度，
1: 嗯，
0: 啊，不像我们放在那个商业的冷库里面，它速度会非常快。
1: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双系统，其实对于买鲜肉搁里冻还是多少有点好处的
0: 啊，肯定是有好处的。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有不少高端冰箱有那个深冷速冻的功能，
1: 嗯哼，
0: 就是如果你买肉往里放的时候把那个功能开启，它就相当于会在一定时间内
1: 加速，
0: 哎，加速把那个比如说最低温度控制到零下34度或者30度以下，
1: 嗯，
0: 这个还是要强调啊，就是这个温度是讲的它的那个风温，
1: 就是风吹出来的那个冷风的温度。
0: 对，凡是能够说我到零下-30度或者是更冷的一个温度的这个区间，基本上就是以双系统为主、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那个冰箱的压缩机，它实际上是就是双系统的话呢，它是两个工况，
1: 就是独立运作。
0: 哎，独立运作，但是它是排队来的，它不像咱们想象的说我冷藏室和冷冻室同时工作，它不是，它是。
1: 嗯，
0: 就是它只能是一个工况，它可以做变频，就是我给冷藏室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呢它到温度到一个稳定阶段之后我就停了，然后我去给冷冻室工作一段时间。
1: 哦，是这么个逻辑。
0: 对对对，
1: 嗯，也是出于这个用电的考虑吧。
0: 它没有办法同时工作，因为它一个压缩机不能有两个工况。
1: 哦，对对对，
0: 就是我要去给冷冻室供冷的话，就是我的工况要，就我的制冷液要，
1: 嗯，
0: 要就是要冷媒吧，就是要更冷一些。
1: 嗯，
0: 我跟冷藏室去做的话，我其实就是不用那么极端的工况。
1: 嗯嗯，这样可能也就这个能够解决这个买鲜肉速冻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双系统的一个好处，要不然呢，
1: 嗯，
0: 它串起来通过风门去控制，
1: 嗯，
0: 就是风的这个量，往哪儿走。那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工况，那在这个工况下呢，就是为了平衡冷藏和冷冻，它相对的它的工作的时长会长一点，就所谓的冷冻能力会低一点。
1: 嗯，对，这个另外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其实这个大容积的冰箱啊，对于咱们使用者提出了一些比较高的要求，就有关这方面，包括这个叫什么双系统工作，我也看到有一些使用指导，这是这个冰箱的使用指导，说这个肉啊，就是如果我们买回来的那个块，除非像这个春哥说的，最好买的是人家已经冻好的。
0: 对对。
1: 如果我们买鲜肉，如果要放在里冻的话，你最好把它切两刀，这是给出的一个建议。这是为啥？就是
0: 摊平的话，它就是换热比较快，
1: 就是速度快。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要速度快，然后其实就是尤其好多冰箱啊，就是说你这个肉放到里面你觉得不好吃或者是什么，它其实还有一个化

0: 它某些点位的温度它可以到七八度。
1: 哦嚯，
0: 零上七八度。
1: 那等于它又化了一次。
0: 对，它就是要化。化的过程当中呢，但是就是这些肉类化的没那么快，因为它本身有一个 一大堆塞在抽屉，它有个蓄冷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边缘的可能会化的更快一些。
1: 啊，就是
0: 对
1: 里外分层了。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挺神奇的，就是这些肉会记住你的这个温度波动。
1: 这个怎么讲？也就是它的新鲜度，在你吃的那一刻能体验出来啊。
0: 就是放在冷冻室的肉类，研究有个研究结果，就是说它能记住这个温度的波动，温度波动之后造成的这种口感损失是不可逆的。
1: 哦，
0: 最怕的就是温度波动，不是说有多冷，而是说我到了零下十八摄氏度以后，
1: 嗯，
0: 就是你再往冷了弄，到负三十度，其实对它的口感保存或者说对它的保存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如果它到了负十度，它就会出一点点问题，它就记住了。
1: 嗯，
0: 啊，我到过一次负十，
1: 就是肉不好吃了。
0: 我再到一次负十，那你这个肉拿出来一定不好吃了。
1: 嗯，就是普遍反应有点柴。
0: 对对
1: 啊，这可能就是有关这个冷冻的知识。哎，那照这么说的话，我买双系统好还是单门买一冰柜好？
0: 冰柜它其实一样，就是我们
1: 就是我买俩，
0: 冰柜它放的东西更多，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频繁取拿开合，就是它其实会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吧，
1: 还是能被记住啊。好吧，这是有关这个使用冰箱的一些学问，包括肉得切的散一点，这样冻得更快。
0: 对，所以你现在看高端的
1: 嗯，
0: 高端的冰箱，就是你比如说像卡萨帝的再高端一些型号，
1: 嗯，
0: 就是它的冷冻室它都有一个抽屉盖。
1: 嗯，
0: 你看上去就是说我上面层还可以放点东西，它那意思就是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它分两层，就是你把经常取用的放在上面那个浅浅的那一层里面。
1: 嗯，
0: 这样呢下面那一层它抽出来之后如果空气不流通，它的散热就是热量损失会比较慢，或者就是
1: 我明白了，
0: 影响就小。
1: 它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大家按顺序拿放。
0: 对，
1: 就是最近要吃的放在最上头，如果要严密密封的，就是要保证温度的，就干脆你就别动它，你就放在下层。
0: 就是食物的保存，尤其是冷冻区，就是越稳定越好。
1: 嗯，味道才
0: 不要折腾它。
1: 对对对，就是在拿出来吃的时候这个味道才不会打折。另外呢还有一种这个也是使用冰箱的方式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冰箱越来越大吧，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越来越高。还有一种化冻的方式，可能大家都这个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我们拿出来有的时候要把它化了，但是化又分很多种化法，
0: 是
1: 甚至有的是一种搁微波炉类化。另外呢就是我就放在自然的这个环境下等它慢慢的这个解冻。还有一种呢是我从下头拿出来放到上头去。
0: 哎，对，放到冷藏里化冻是最好的。嗯，
1: 这是最科学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人说我弄着密封袋呢，我就直接搁在这个常温下，我让它自己慢慢化呗，一化化它一下午。这个不足取吗？也不好。
0: 看你什么时候吃了。
1: 就是你要是
0: 嗯，
1: 比如说我下午两我上午化了，我中午吃。大概放在冰箱里是最好的吗？也还是
0: 它实际上就是说细菌的这个活跃，就是冷藏的情况下细菌是肯定不活跃的。
1: 嗯，
0: 你放在外头，它的这个细菌就是室内温度下，它的细菌肯定是活跃的。
1: 嗯，
0: 所以它从表到里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最好还是放在冷藏室去化冻。
1: 就是不管你用不用保鲜袋啊。
0: 对，
1: 你用不用塑料袋裹起来？
0: 没错，
1: 还是放到上头是比较科学的。
0: 对，
1: 这样口感也会打的折扣小一点。咱不能说一点损失都没有。
0: 对，反正我自己用冰箱的话，就我们家冰箱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半年冷冻室里面的东西，半年就是一个
1: 周期了。
0: 哎，一个周期。当然有的时候有一年的哈，
1: 嗯，
0: 也反正就吃了就吃了吧。
1: 放哪儿了？一年都没拿出来过。
0: 对对对，但是一年以上，我肯定要把它扔掉。
1: 也就没有用，再吃口感也就打折了，虽然不坏哈。
0: 对，因为你经历了无数个发酵周期
1: 开关啊、哦，
0: 对对对，它的就是我们测那个任何冰箱，它的这个点位温度波动，
1: 嗯，
0: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只是说好的冰箱呢，它波动的幅度小一点，
1: 但是也波
0: 动，但是也会在化霜的时候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波动。
1: 嗯，就在自动除霜的过程里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接下来啊，在下一个时段，我们要更明确一些这个新技术以及这个购买新冰箱的时候，哪一些功能比较实用啊、哪一些功能是比较这个怎么说更多的这个宣传噱

0: 史和未来，锐眼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继续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个小春哥 XCG 主理人梅小春同学探讨，在2026年如何购买一个功能强大同时容量巨大的大冰箱。我们在第一个时段的最一开始说到了一些统计数据，说今年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大家对于冰箱的这个容量是越来往就是买冰箱都往个儿大了买，同时呢对于冷冻室的要求这两年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2: 是的，
1: 现在的冷冻室也是越做越大，而且呢随着这个整个容积的加大，整个冰箱呢好像也变得这个叫什么薄皮大馅了，这可能是跟这个控温技术和保温技术有关，它材料本身就可以不做的那么厚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整个大冰箱呢又变得非常非常的，也不能说小巧了哈，就变得越来越秀气了。另外呢就是一些新技术加持，不然的话有可能在市场上呢会失去一些主流的竞争力，由此带来的一些2026年的新的名词儿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迷糊。尤其是针对这个冷冻室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保鲜技术，有两个名词儿我到今天这个也没完全看懂，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很深的物理，包括一些实验得出的结果。一个叫做磁控保鲜，另外一个词儿呢就更神了，它放在现在这种语境下一下子就能让大家感觉出来它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意味在里头，叫做电子鼻，
2: 是的，
1: 气味感应。这俩词儿先跟大家解释解释吧。另外告诉大家，如果挑冰箱的话，您刚才说多一个功能就多千来块钱呢，就这一些所谓高端的已经到了这地步的这个冰箱的这些功能有没有选择它们的必要性，先来解释解释什么叫磁力保鲜。
2: 首先就是说现在保鲜技术啊就是很多种，那比如说刚才那个磁力，首先说这个磁控吧，磁控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已经是3年多以前了，
1: 就已经有这技术了。
2: 对，他当时做的这个磁控抽屉，就是他其实有一些研究实验研究的证明，就是说在磁控抽屉里面放这个肉，它的这个就是就是口感保持的这个保持的会比较好，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不是一个冷冻，是一个冷藏。那在冷藏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里面一些，比如说细冷的牛肉啊，或者是这些特别棒的这个三文鱼啊，或者是这些，它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口感，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技术，
1: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哦。
2: 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说，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高端冰箱的技术，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叫常温区哈，
1: 常温区
2: 10度的，那么你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会有一些10摄氏度左右的食材，那我这个区域里面我就是要专门放这些东西的，但是如果你家里人比较多或者说东西比较多，你要混放。

0: 这个
1: 它也就没用了。
0: 对，就是它其实也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同时它本身是一个抽屉，是一个温度控制的比较好，这样的一个抽屉。所以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冰箱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始终强调的，就是它温度一定要稳，稳定之后我们再来去看说我这个就是我在加什么
2: 锦上添花，
0: 哎，除菌的、抑菌的，或者是这个就是过滤的，或者是光照的，
1: 除味的、
0: 控氧的、控湿的，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功能。
1: 这个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哈，简短结说的解释一下这个电子鼻，这个就是可能新冰箱是作为宣传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我可以自动甄别这个冰箱里是不是有异味，并且加以处理。这个功能您觉得现在成熟了吗？
0: 对，它气体传感器呢，就是现在就是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然后刚才也讲过，就是说比如说像苹果啊、梨啊、牛油果这些呢会释放乙烯，然后对于生菜、西兰花、黄瓜这些它是不喜欢乙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去监控一下乙烯的这个气体
1: 含量，
0: 哎，还有呢一些气味，就是其实咱们家用的空气净化器的这个 PM2.5，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叫做这个就是
1: 它都能控制，
0: 对，就还有一些气态污染物，它实际上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1: 然后它就能采取一些解决方案，在这个它自己闻到异味之后让冰箱启动一个更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话，
0: 主要是离子净化
1: 哦，就启动净化。
0: 对，
1: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聊着聊着就到时间了。再一次感谢这个小春老师来节目当中做客。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我的手机上面全部改成关怀模式，就字儿贼大，
1: 大字版，
0: 大字版，
2: 真的
0: 妥妥的。
2: 就是这种状态，你持续有多长时间了？
0: 三四个月吧。其实我
2: 你也刚滑是吗？
0: 但是我其实挺悲伤的，
2: 因为感觉到了这种年龄的压力。
0: 是的，所以48岁，我觉得就是哎，不早不晚，正是花的时候。
1: 这
0: 好扎心，
1: 还找到了一个花眼合适的契机和理由。哎呦，然后就我们还有很多朋友
0: 面对，没事。
1: 枯木就说了哈，您家老人的眼睛还好吗？他就说家里老人老玩手机，现在也不太好了。然后泪落心田就说了，前几年就给爸妈配过老花镜了。
2: 萌萌酱说，父母眼睛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但我眼睛不行。你看我最近结膜炎，红的跟兔子一样。我也不知道是电脑手机用太多了，还是碰什么感染了。我现在在用低妥布霉素和红霉素眼膏，这个眼膏就是个用法往里挤的，觉得太难受了。现在人在痛苦之中。
0: 眼膏一般都是晚上用，白天用眼膏确实挺难受的，
2: 它耽误使用眼睛。那这位萌萌酱这位朋友，这些症状在您看来像是过敏是吗？
0: 我觉得像是过敏，像是季节性的
2: 啊，就跟那个老啊花是没什么关系是吧？
0: 对，是用眼疲劳加上过敏
2: 啊。好，超级童谣说，老人眼睛还好吗？不好，白内障加青光眼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东四环那边有一家眼科医院做过手术，
1: 就是希望恢复的效果还能不错一点吧。然后包括我们这位7758的朋友也提到了，在饮食方面，哎，老人家比较注重保养，比较爱吃胡萝卜，还会适当的吃一些蓝莓素。所以说怎么办啊？怎么样这年轻的子女帮助老年朋友来保护眼部健康？这个咱们后话，咱们一会儿再聊。
2: 先听节目。
1: 对，先听的这个杨主任帮大家来介绍，就现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什么样的眼部问题可能会出现的比较高发？
2: 比较集中的。
0: 对，比较集中。其实刚才咱们这几位听众其实说的都七七八八了。我觉得主要是分三大块吧，一块就是它其实就是自然形成的，就是老化，因为老化形成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白内障，然后再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AMD， 再就是第三一个就是青光眼。这个呢在人群当中都有一定的发病率，其实最高最高的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为什么现在高发呢？是因为咱们现在生活质量比较好，老年人我们普遍的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年龄比较大嘛，就是存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其实人人都会有，每个人到了80岁，白内障是100%的。其实，所以说白内障其实就跟白头发是一样，不用焦虑。这个手术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成熟了，就把它做掉，你的眼睛就能回到我觉得像30-40岁的，或者说40多岁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2: 像那个白内障，刚才杨主任讲到了，它就是我们身体里一种这个充分的老化氧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当人的寿命足够长的时候，一定会活到白内障那一天。
0: 是的，这句话对，特别好。
2: 只要你活得足够长，你一定会等到白内障那一天，就是它一定会老化到那个程度。但现在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白内障这个问题。
0: 对，而且现在更好的一点是，现在有一种叫屈光性白内障，有些人的白内障并没有那么重，但是呢，他就是不想忍受老花。那么它的白内障，它的晶体稍微有一点点浑浊，没有浑浊到像咱们传统认为我一定要换掉，大概这个年龄段就是50到60岁左右，其实你完全可以不换掉。但是它为了就是解决老花的问题，它就是也提前换掉了
2: 啊，
0: 提前换掉就可以同时把花眼、把白内障、把近视、远视散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
2: 那这可不是回到40岁的时候了呀，是不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还很年轻，更多的心思可能花在自己的事业啊，花在孩子教育上，但其实我们也要花点心思来照顾一下爸爸妈妈们啊。所以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0: 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老年朋友们的眼部健康。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1: 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
3: 大家好，我是杨科。
2: Hello，我们好多伙伴发来了各种提问哈。潘世玲说，我都75岁了，我还能治吗？
3: 当然可以了，现在75您还是妥妥的那个中年人呢，我觉得。
2: 或者这么说哈，您来正是时候啊，
3: 没问题。
2: 然后3138还说呢，老花眼你们在医院里会有一个专业的鉴定吗？就像查孩子近视眼一样。
3: 是的，会有，会有，就是我们一般是靠验光。其实验了光一次不行就验两次，其实也就基本上有个判断了。然后咱们刚才因为说，我们刚才是顺着刚才那个说，咱不是说高发白内障嘛，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网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其实
2: 什么叫糖网？
3: 糖网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
1: 哦
3: 哦，这个就是跟老年人血脂高啊，然后这个血糖高，然后血压高，这种有关。
2: 有什么表现症状？
3: 往往就是视力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看东西直的看成弯的了
2: 啊，
3: 有些东西的颜色变了，有些是单眼。对，所以说刚才咱不是聊到的说年轻人应该关注关注爸妈嘛，有的时候是老小孩老小孩，有的时候就是老年人为了就是不给子女添麻烦，有的时候是凑合。我就现在就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2: 他挺着
3: 挺着，就能挺就挺，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双眼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双眼状态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问问爸妈，比如说爸爸妈妈最近总是心情低落呀，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甚至有的时候他平地崴了一下脚，或者说他家里边灯别人都 OK 就他嫌暗，就他总觉得发暗，总觉得你们是没开灯啊，哎，其实灯都开了，这种。然后你就给老年人其实在家简单测一下，简单大概测一下，其实你大概齐能知道。因为是双眼嘛，你给它盖上，两边眼睛看的大小一不一样啊，地面高度一不一样，这个纸铅笔是直的还是弯的，你给它单眼测一测。然后再就是其实就是要经常的关注老年人的血压和血糖，这点我觉得特别想在这个平台跟各位就是当家的这些中年人就是提个醒儿，就一定要关注爸爸妈妈的血糖和血压，那就是其实是从饮食来入口了，入手了。对，如果血糖和血压不好，其实眼睛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因为眼睛它是全身唯一的一个器官能够直接看到血管的，就是你透过眼睛前面其实是看到眼底的血管，那么这个血管呢就是等于是全身给你留了个窗口，就是给你留了一个警示的窗口，那么全身的血全都可以在眼睛里面一散瞳一看眼底立刻就能看到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时呢关注老年人的吃饭问题，看看太有没有太油腻啊，哎，平时老年人要多晒晒太阳，不要老看手机啊，这些啊，这就老生常谈。完了再就是呢，我觉得大概齐看看老年人两只眼睛看的一样不一样，对吧？然后再就是要是真有情况，第一时间带爸妈去医院，其实不用特别大的医院，就门口的社区医院，哎，查一下，其实大多数都能查出来。

0: 我不能说完美，但是老年病在初期，不管是白内障、糖网啊，糖尿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咱刚才说的什么花眼，只要在初期，我觉得都能恢复个差不多，就是恢复个70%-80%，就是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回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其实老年人的要求，其实有很多要求，它不是很高的，就是够生活，就是完全是够的。但是一拖就害怕拖。
1: 对，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可能有一些老年人觉得别给孩子添麻烦，然后我都
0: 这个。
1: 我都这个岁数了，
0: 没错，
1: 不治什么的，我也不挣钱，或者我也不出去承担什么大任务。
0: 没错，他就有这个心理，
1: 就那么地吧。
0: 是
1: 啊，然后拖着拖着，可能他自己已经很难受了，或者他已经习。

0: 子女们对于老年人眼部健康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多上点心。可能我们认知当中，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脏器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健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可能大家认知比较多。但是眼部健康，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再加把劲儿去
1: 重视，
0: 为老年人考虑一下了。
2: 对，
3: 一个沉默的器官，就这个器官比较沉默。
2: 他就没有听谁说，哎呀，我这眼珠疼，或者我眼睛上什么角膜疼，他不会这样，
3: 不会，
2: 就是不好用的时候，他还可能会有一个
3: 就是凑合
2: 递进，他不是说突然某一天啪就黑了，或啪就一半看不清了，他可能是一天看不清一点，一天暗一点，然后时间长了，他自己也觉得，
3: 没错，
2: 或许老了就是这样，
3: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所以他就放松警惕，
2: 是这个时候做孩子的、做子女的，可能要多出出头哈。堂主说，我呢血糖高，眼花跟这个有关吗？我有一次早上起来，眼睛就感觉一直疼，有东西在眼睛里头，是他没说清楚是磨得慌还是怎么着。他说我近视散光花眼全占，还有一次啊，就是从眼睛里看就像有那种黑色的
3: 蚊子
2: 火苗
3: 啊，小火苗啊，
2: 一窜一窜，一串一串的
3: 飞蚊症，我们叫玻璃体浑浊。其实他说了个好几个问题，其实糖尿病这件事儿本身，就假如说我不知道您的血糖是高到什么程度啊，临床上有没有诊断是糖尿病，还是说就是个临界值，血糖就是高。那么血糖高，您想想，咱们血管里的糖分高的话，其实是损伤中末血管的，然后眼睛里面的整个的代谢都不会特别好。所以说呢，前面会影响白内障，然后会影响您刚才说的花不花眼这件事儿，白内障就会早早的到来，对吧？它这个悬韧带也会早早的固定。总之呢，它不会说有什么质的飞跃，质的就是看不清，那不至于，但是就是会让你的衰老来得快，来得早，比同龄人快。
0: 就是也很难去融入到同龄老年人的这个娱乐生活当中。
3: 对呀、自己受罪。
0: 就影响心情这个事儿，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因为很多这个子女都不在身边，
3: 没错，
0: 外孙女儿什么孙子也都不在身边，所以说在社交这个问题上，眼睛直接就影响到了社交的质量。
3: 哎，我觉得佳明说的这个说的特别到点子上，就是特别同理到老人。

0: 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1: 周一晚儿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今天的嘉宾，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杨主任。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哈。
2: 好
1: ，Nico 他说，44岁我就感觉眼睛花了，哎，母亲老年黄斑病变。

0: 到往低放一放，
1: 字儿再调大，
0: 字儿再调大，把放低一点，就是不要让电脑屏幕特别高，特别高你的眼球暴露的太多了，很容易干眼症。把这个电脑放在你眼睛正前方的往下15度左右，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然后再调远一点，把字放大一点，这就很好了。完了呢，遵循20/20/20原则，你工作20分钟，你马上站起来，以上洗手间为由出去溜达一圈。就是起身啊，哪怕是站在窗边往外看20秒钟，这就有用。让眼睛的肌肉呢，因为你想呀，咱们的肌肉，你拎一瓶矿泉水在这拎着，你拎上2小时，你这个肌肉都要痉挛了。就是模拟眼睛盯着电脑看，它一天都在痉挛状态，你总得让它望远休息一下吧。你可以定一个就这种番茄 APP， 就类似的吧，定时的软件。提醒你20分钟、半个小时，看你自己了啊。一般最好是20分钟，哎，起来1-2分钟休息一下下。办法很多，就看你想不想做。再就是晚上回去，或者你像我现在门诊量非常大，压力很大。

0: 不能够完全把眼睛闭合起来，它会留条缝儿，它反而会把眼睛里面的水分给带走了。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是湿和热结合。蒸汽眼罩有点干，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就这些办法，你其实都可以，去平时日常就做起来。
1: 明白啊，
2: 学会了。
1: 我们一开始说到说现在老年人高发的眼部疾病哈，这个白内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没有提到。
0: 哦，刚才说的是糖尿病、高眼压，还有青光眼。
1: 青光眼啊，我们该说青光
0: 眼
1: 了。
0: 对，就是咱们就捋到青光眼了。
1: 嗯，
0: 青光眼呢，其实在人群的发病率呢，其实青光眼怎么说？它有一部分它是因为家族里面就有这个病史。
1: 嗯，
0: 确确实实家。咱们眼球的形态就长成那个形态，就是眼球的前房偏浅，浅前房，它那个空间它就是小，它下水道它就是窄。
1: 哦，
0: 对的。所以说你咱们家里面的如果直系的亲属，比如说还真的有青光眼有明确的，那么我建议你啊，就是基本上在40岁以后，咱们就要半年去查了，每半年都去筛查，不见得就一定落在你身上，但是你的发病率是高的。
1: 嗯，
0: 啊，这是跟家族。
1: 那如果比方说我不知道家里边有没有人，然后呢自己一般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可能要往青光眼，或者是父母有什么症状表现的时候，我们要往青光眼这个方向上怀疑呢？
0: 就一般情况下爸爸妈妈觉得那就是急症了，就是青光眼它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它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它没有中间状态。
1: 哦，
0: 是的。所以一般像老年人，我觉得不管说咱排除青光眼，排除白内障，还是排除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认为咱们人50岁以后就应该每年来找一次眼科医生了，
1: 彻底做一次眼部的检查。
0: 这个，对，你想想咱们车是不是每年还得保养啊？
2: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不多，
1: 嗯，
0: 不过分啊，一年一次。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病变，哎，特殊的，那咱们再说，比如说高度近视啊，你再有青光眼家族史，那咱们就半年一查，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也不复杂，这些检查都不复杂，
1: 嗯，
0: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1: 明白，啊，
0: 对，嗯。
1: 枯木说，你看热水熏眼的这事儿，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一直都在做，哎，
0: 特别棒，
2: 表扬，
0: 表扬，特别棒。
1: 圈圈说，晚上洗澡的时候闭眼睛，用那个湿热毛巾盖在眼睛，
0: 特别好，
1: 有作用
0: 啊。这个毛巾也是又湿又热，特别好，这个办法。
1: 啊，蓝静也说，热水熏眼睛，
0: 嗯，
1: 学到了，
0: 嗯。
1: 然后曼陀罗飘香说，热水熏眼睛有什么作用？招财好吗？所以您就这么想吧，反正您身体健康了之后就少花钱，实话是这样。那你是不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招财？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熏完眼睛之后，你觉得眼睛特别有神儿，特别亮。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眼部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不恰当的使用，或者是过度的使用，对眼睛的这种这个一种这个强迫性的这种代偿。
2: 嗯，
1: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之上给眼睛营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的环境。那眼睛喜欢什么环境？喜欢稍稍光不那么刺激，不那么强，湿润的，然后呢并不需要那个肌肉一直痉挛的状态。很多我们听到林林总总的毛病，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它又干又涩，又一时间又长，肌肉又痉挛，然后再加上遗传，它共同导

0: 很多的问题。
1: 是，
0: 所以这熏眼睛它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它并不能说我今天急性青光眼，今天热眼一敷就好了。
1: 那不行，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样的
0: 啊，对对对，
1: 它起不到这么神奇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它会让大家舒服。

0: 真的就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
1: 这不是您的错，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错。我们这节目做晚了好吗？算我们头上。同时
2: 现在就是最好的，就是当下就是最好的时间，没问题的。
1: 所以那进入我们今日聚会的第二支歌哈。今天一直讲我们这主题要续费高清的晚年生活，那就要来自于您晚年之前的那个年龄阶段，要对我们的身体要额外的呵护，无论是自己的眼睛还是爸爸妈妈的眼睛，我们一起来呵护。
0: 梁静茹的呵护送给各位。

0: 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最后一个小时段，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2: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科。
3: 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未授权用户说，我看东西总有一个黑线，一年了。

0: 说您在这个就是这个飞蚊症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啊被人碰了一下，或者是有哪天使大劲儿了啊，比如说忽然有闪打闪电的感觉，
1: 嗯，
0: 就是眼内压高了啊，打闪电的感觉，那就有可能它就是这个玻璃体啊在后面有牵拉到视网膜了。在这种状态下，我建议啊保险起见，咱们去医院散瞳看一下周边，如果周边真的有牵拉，我们可以打打激光。
2: 哦，明白。
0: 咱们就别把这个小小的一个小问题呢酿成大错就可以了。
2: 嗯，
0: 除此之外，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2: 嗯，
0: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啊。
2: 嗯嗯，
0: 大多数人都能平稳的从这个飞蚊症过渡出去，
2: 嗯，
0: 走出去，然后后面飞蚊症就跟你和平共处。它虽然在里面，但是你看不到它，就 OK 了。
2: 0095说，我40就白内障了。如果一只眼白内障，我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另外一只眼睛会被影响，导致它越来越糟糕吗？现在这个国产晶体和进口晶体的这种质量什么效果差别大吗？
0: 嗯。咱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
2: 嗯，
0: 40岁白内障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嗯，
2: 不应该。
0: 首先呢，不应该，对，嗯，首先呢，您要看一看这只眼它为什么白内障了，咱们要找找深处的原因，深部的原因，眼底血糖，比如说，哎，外伤，比如说，
2: 嗯，
0: 啊，这些问题要找一找，请眼科医生帮你找就可以了。好了，排除掉其他的一些风险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白内障呢，我认为是它如果影响到你视力到 0.6 以下，我认为是应该积极做的。
2: 嗯，
0: 啊，为什么要积极做？第一呢，如果它 0.6 以下你还不做，那么我们原来的眼球呢是个四区，它现在的就剩个二区了，
2: 嗯，
0: 等于是它只有一只眼睛，左眼，比如说你右眼白内障，你只有左眼的一只眼睛，你很多事儿都干不明白，
2: 嗯，
0: 你没有深浅的感觉。
2: 嗯，
0: 你上楼梯啊还有看视频啊看一些什么东西，没有 3D 的感觉了，
2: 嗯，
0: 没有 3D 立体视了，会影响你的生活。再就是呢，它会加速让那只好的眼睛去衰老，可能
2: 因为
0: 它太累了，它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
2: 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呢你就把那个眼睛呢就做掉，然后去两只眼睛共同协同去作用，
2: 嗯，
0: 啊，好，这是快速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国产晶体和进口晶体，现在医院里面呢，特别是公立医院呢，国产进口都有。我觉得这个是按需选择，一般是进口晶体呢是有双焦点、三焦点晶体，它其实跟国产的晶体有什么区别呢？质量都很好，都过关啊，肯定进到公立医院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单焦点晶体呢，你做完之后呢，你就要戴个花镜了。那么对于40岁的您来说呢，我认为不太合适。
1: 嗯，
0: 你最好呢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15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3: 同频的声音。
4: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安静的夜，晚上十点，我们选择让音乐来陪伴。欢迎各位来到舒缓悠扬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纯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用音乐呢继续为各位

送别来自红旗，这首歌的版本真的是太多了，而红旗这个版本很有他个人的味道，就像是一对苍老的朋友在话离别。夕阳迟暮，芳草萋萋，此去甚远，年事已高，还能有见面的几次机会呢？所以叫人格外珍惜。相聚离别，出走归来，说起来也是人生常事，可是每每遭遇还是会忍不住一往深情。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浅浅淡淡的歌声在秋日里弥漫，南来北往的人们交换着他们的故事，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心里最深处的。

那个喝醉的夜晚挡不住我们的步伐。这个小句子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听这样的歌会多浪费几张纸巾。然而这流泪并不意味着伤心，被音乐感动本身就是件美好的事，尽情享受吧。现在吉他的波诺带来了这首《回去十年，再过十年》，希望各位在聆听的时候也会回到内心里的那个回去十年，再过十年。

墨西子诗的妈妈的歌谣。妈妈是远行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无数次的被吟唱。墨西子诗的音乐里面，我们也再次听到了回忆的忧伤。远行者身在城市心在故乡。明月再来了这首归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那是不管在外漂流多久都会惦记的地方。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在悄然不觉中静静流逝，一转眼我们的蓝调北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还有最后一首歌带给你，这首歌书写了一代人的情感和精神光影，你听听吧。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听 FM 当中重复播出，和你说再见，邀请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15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李夏。今天呢，我们一起带大家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骑行北京的皇城啊，这时候天还不太冷，天气也好，我们和大家聊了几期皇城。每期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稍作回顾和复习。皇城我们经常说老北京城啊，是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个皇城呢是以皇宫为核心，然后由皇城的城墙围合而成的。其实我们准确的说，它是内城以内然后宫城以外的这个夹层。如果今天我们去看北京的地图的话，它的东线呢应该是北河沿大街、南河沿大街这一线，北面呢是天安门大街这一线，
1: 对，平安大街这一线，
0: 西边呢是西皇城根这一线，
1: 然后一直到临近胡同，然后一直绕到咱们的这个府右街这一线。
0: 如果说它的南线呢，就是现在长安街这一线，
1: 没错。
0: 哦，这是皇城。骑行皇城，我们一开始啊是从北京饭店贵宾楼这个位置出发的，因为这有一个标志性的红墙，是吧？
1: 对。
0: 我们一路沿着南河沿大街往北河沿大街一直走，现在走到了皇城的东北角。
1: 没错，
0: 这个地方啊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1: 其中有一个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儿，就是在我们的东皇城根的这个北端东北角的位置啊，现在说起来应该是在咱们的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东侧了。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
0: 嗯，
1: 实际上啊，它的北端你能看到的是一个中式建筑群落，然后呢它的南端是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这个建筑呢是著名的中法大学的旧址。
0: 中法大学挨着北大红楼还挺近的，这个中法大学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大学？
1: 这个很有意思一点啊，就是在咱们近代的这个中国的这些学生们学子们他们的一个赴西方的留学的历史上啊，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去到的是美国，是在1872年，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当时呢曾经这个上奏嘛，到最后都是成型的是有多少个幼童，然后呢去到美国。后来在甲午战争以后呢，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的留学的学生都去到日本了。那么等到20世纪，就是咱们上个世纪的初叶的时候，学生们他们留学的这个方向就比较四散了，比较分散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一批学生呢就开始远渡重洋，无论是去到美国还是去到欧洲，那么他们就到各地去留学了。那么这部分留学的学生呢，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物呢是晚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这个人叫李时增。
0: 嗯，
1: 李时增呢，他跟他父亲一样是来自于河北的高阳。咱们高阳出了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吃的东西，就是产豆腐。高阳豆腐据说是天下独绝啊，非常出名。那么这个李时增呢，他在这个欧洲去留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呢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呢他也带过去了一些豆腐豆制品的东西，因为法国人或者欧洲人他们对于豆制品基本上是不感冒的，不吃的。
0: 他们有豆腐吗？
1: 他们这个咱们说了豆制品的这种方式啊，豆腐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从外星过来的东西一样啊，就是没见过，这东西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李时增把这些东西带到了欧洲去以后，让欧洲人其实啊，让他自己所在的地区的这个民众看起来耳目一新了。后来呢李时增就想着，我要不要在这个欧洲我所居住的区域去办一些豆腐的加工厂。后人家说啊，这个李时增实际上是把这个豆腐呢引进到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0: 我觉得算是文化输出。
1: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时有一部分的学生呢他也要留学到了欧洲。那么当时到欧洲以后呢，一个是我们说的船票费用高昂，他的费用可能是中等人家啊，他资财的大部分可能就能够买上一张船票。那么到了欧洲以后，他要进行学习，学费、住宿的费用、其他的费用实际上就非常不堪了，非常沉重了。
0: 中等家庭一年收入的大部分，
1: 我觉得应该是他不光是一年收入了，可能是他相当一部分资财了、就是他自己积累的人生资财当中大部分啊，家族资财
0: 都花在路费上了。
1: 对了，花在路费上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困难了，如果要是留学这么远的地方。后来李时增就想着，要 不要把一部分学生那么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在欧洲落下脚，起码能踏踏实实的学习。所以呢当时就考虑着要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那么这个预备学校最早在北京城定点的地方是在咱们北京城东城区的方家胡同。咱们北京城西城区呢有一个咱们说的图书馆，也是北京最早的一个京师的图书馆，它放置地点呢是在广化寺，雅尔胡同广化寺。那个图书馆呢它搬家，那么它搬家以后呢搬到了方家胡同留法预备学校的这个地儿。那么留法预备学校呢就等于是搬也要搬家，搬到宣南去了。宣南的哪儿呢？咱们现在说宣南地区上下斜街，上斜街的那个四川会馆的位置。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咱们说的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华工就跑到了欧洲的这个战场上啊，去做各种各样的啊辅助性的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国国内以蔡元培先生、李时增啊、吴志辉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当时的民国时期的知识呢，他们呢就决定要把这个学生啊分波分批的送到欧洲去干什么呢？去勤工俭学。这件事情呢，那你说全都去豆腐厂勤工俭学，这豆腐刚出现的多少人会法国人会买这个账呢？会大规模去吃呢？就跟最早吃螃蟹一样，谁会去吃呢？所以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实际上是会分散到法国的各个工厂里面去做工。为什么要分散法国工厂里面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相当一部分的工人实际上已经被派到前线去了，打仗去了，所以

0: 填补所缺的这部分空白，
1: 可以算是劳工吗？
0: 可以算是劳工、
1: 嗯、
0: 但是这个劳工呢，可能咱们说了又不光是做劳工这一件事情、嗯、它的主头的目的实际上还是为了学习，为了挣取那一份学费还有饭费、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整个推动起来，哎，按说起来是不错的，曾经呢有几千名的孩子呢从国内呢就到了咱们说的欧洲，到了法国啊，到了德国，到了其他地区啊，去进行这种勤工俭学。但是呢时隔未久，事情呢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底的时候结束了，它结束了以后呢，大量的这个在战场上的这些服役的士兵们等于回到了自己原有的岗位上、
1: 嗯、
0: 或者咱们说回到了原有自己的故土。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么他就发现啊，这个时候工厂呢，实际上当年的工厂在战争期间，咱们知道是大量的生产这些战备物资的。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战备物资是大量剩余的，所以呢，这么多的剩余的东西没有办法消化，那么工厂里面又聚集着非常多的这些替代啊上战场的这些士兵们，他们岗位的这些新的工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欧洲非常普遍的这种工厂的大规模的这种失业啊现象啊，工人大规模失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很多留学到了法国啊、德国、西欧地区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实际上工作就没有了。啊，他不可能跟人家本地的这些工人啊，原来去战场上做过一段士兵的这些工人再去抢饭碗，所以呢，只有

0: 的或者其他的这些西欧国家学习的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方式，到最后的时候有一批孩子呢回到国内，那么还有一批孩子呢准备要去到法国啊，或者去到欧洲各国去留学。那么这些孩子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进行勤工俭学了，所以呢就决定要在国内啊也要建设几所学校。实际上呢这个学校咱们说了，在法国的里昂也出现了中法大学，那么在北京呢也出现了中法大学。北京出现的这个中法大学呢，它最早的校址非常有意思，是在咱们北京香山公园这个北门，进了北门之后您能看到的香山碧云寺。它用的是碧云寺，碧云寺里和尚还跟人念经呢，还跟那每天敲木鱼呢，中间店里面和尚敲木鱼，
1: 这头读法语
0: 对了，两侧跟那读法语，要不然读各种各样科学性的那个文章。这个场景呢可能存留了有相当一段日子，后来就决定要在北京的东城区，咱们的东皇城根边上要建一所学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理当时处理我们的边疆地区，那是清代了，清代处理边疆地区咱们的多民族区域的事务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中央级的机构，包括我们的西域地区。咱们知道左宗棠在1881年最后把整个新疆地区完全的叛乱给它平定之前这个区域实际上我们管叫西域，西域的名称一直存留到了清朝的中后期，后来才叫新疆。那么
1: 新的疆土吗？
0: 对了，西域地区包括就是我们的青藏高原这片区域，还包括我们的还有其他的西南少数民族区域。那么这些地区的，甚至于咱们说了，到了尼泊尔、印度一部分区域，它可能都包括在内。还有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俄罗斯其实也算作它的管辖范围之一。这片区域呢，是由李藩院来管着。那么当年李藩院最早的旧址是咱们现在的什么位置呢？其实咱们这个骑行第一站就在那儿，是

0: 和样式。
1: 那这个中法大学算起来到现在也快有100年了是吧？
0: 真的是，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在我们的东咱们的皇城根这个位置的一个咱们说的建筑的这么一个非常闪亮的这么一个亮点，现在是我们的一个打卡地啊，
1: 红色打卡地。
0: 对了，
1: 就是你看到那种建筑的时候，它那个建筑风格很像咱们以前聊过的这个北大二院，
0: 没错，
1: 是不是？就北京大学第二分院的那感觉。
0: 对的，
1: 就是那种青灰色的砖石结构带着拱券的那种，就是民国时期大概距离咱们100年那种建筑风格哈。
0: 没错。
1: 那有的朋友会问了，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中法大学后来的归宿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咱们这个中法大学呢，它呢，因为它历经了几个校长，第一个校长呢是蔡元培校长，第二个校长呢是李时增校长，那么还有两个校长，第三个校长叫李淑华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应该是当家的校长，再往后一个校长叫李林玉校长啊，四个校长三个姓李一个姓蔡，
1: 那、
0: 三李一蔡。
1: 听众又要问了，哎，高深，这个蔡元培校长当时不是北大的校长吗？他怎么还当这个学校校长？难道他两头办公吗？
0: 这个蔡元培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近代教育家，实际上呢他兼跨的不止一个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嘛，几度辞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那么他自己呢自己是最希望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够传播近代的科学和文化啊，他所谓的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以呢像中法大学这样能够交流中西文化的这么一个学府呢，蔡元培先生又是他的筹建者之一，所以他义不容辞就担上了这副咱们说的这个重担。但是呢后来也是因为咱们说他一系列的波折和原因啊，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蔡元培就离职了。离开以后呢，李时增就去当这个校长。1926年的时候，咱们知道有一个318惨案，鲁迅先生还写过纪念刘和珍君，对吧？318惨案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段祺瑞政府就指摘说这个李时增是幕后的这么一个挑唆人之一，所以呢李时增到最后的时候也走人了，也挂冠走人了，换的呢是李淑华。那么最后一个校长呢，咱们说到了李林玉做校长的时候呢，时间呢也不算太久啊，也不算短吧。那么他当校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咱们新中国成立

0: 我觉得应该不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赵世炎，比如说陈毅，陈毅呢是一直在这个后来咱们北京的这个中法大学里上学的啊，当时居住地点是在北半截胡同的这个铜川会馆，他上学地点是在中法大学，聂荣臻啊，非常多的一批人物啊，都是在中法大学这个地方啊，或者咱们说通过赴法的这个勤工俭学活动啊，包括咱们说的邓小平等等啊，都是从这个啊出来的。那么这是一批。那么中法大学当时有一批非常好的教授，比如说这个沈尹默教授、阎济慈教授、闻一多教授、朱自清教授，还有这个吴晗教授，这些教授都曾经在中法大学任教。包括中法大学他还有一批非常好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附中啊，中法大学的附中也培养出了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说中国的戏剧大师，咱们当年写过《风雪夜归人》的那一位吴祖光啊，咱们说吴祖光的夫人是辛凤霞啊，非常出名的一位戏剧界大师级人物。还有一个呢，就是陈香梅女士，陈香梅最后嫁给了陈纳德啊，飞虎队的非常重要的领袖级人物陈纳德。所以呢，这个中法大学的事情故事非常多。而且这里面我还得多一句嘴啊，就是中法大学它有一个校董，这个校董呢同时也是中法大学的一个校医，这个校医的名字叫贝西叶，
1: 咱们介绍过他是吧？
0: 对了，这个贝西叶真的非常厉害啊，咱们当年说的这个我们的西山啊，北京城也出现了一个小的驼峰嘛，对吧，这个驼峰就是把北京城里面日伪区当时的一批药品，最后通过贝西叶大夫的自己的方式，无论开车还是骑着单车啊的方式，最终运到了咱们说的这个抗日根据地去啊，形成了一条非常艰苦但是让你看起来今天说起来又非常传奇的这么一个线路，贝西叶大夫。
1: 你看听了高深讲了这么多百年来的这个过往，有这么多人曾经在这里驻留过，影响过他们的人生走向，相信您再走到这个东皇城根东侧，看到这个原来的中

0: 福建山，拂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波茨坦公告发布的第二天说起。那天的早晨十点，日本内阁的六巨头在东京举行了一次最高级别的战争指导会议，内容只有一个，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呢？在这六大巨头里边，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相东乡茂德坚决支持向盟国投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日军在战场上已经败得不能再败了，你们也不是没看见啊，咱们本土都被美国人的飞机炸得千疮百孔了，除了投降之外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然而剩下的四个巨头还真是对摆在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坚决支持顽抗到底。哎呀，真是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啊。会议结束，四对二，少数服从多数，首相铃木只能选择拒绝波茨坦公告，毕竟那四个大巨头全是海陆空军的最高级别将领，手里有兵惹不起，首相也是没辙没辙的。与此同时，这几个手握兵权的主还制定了一个总决战的计划，内容整得还挺复杂，哎，反正就是垂死挣扎呗。其中最重要的一章名为最后之决战，他提出第一，全力保卫东京，以自杀战术为主，层层阻击盟军。第二，满洲、朝鲜等地还有100多万日军呢，以关东军为主，固守两地，在日本沦陷后继续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第三，即使日本、满洲、朝鲜都沦陷了，日本还可以利用盟军之间的矛盾，借机恢复日本的国力。另外，他们还向全体日军提出要求，一定要在决战中发挥不怕死、敢自杀的光荣传统，绝不能让盟军看不起咱们。保持着这种尊严，日本就算现在输了，几十年后照样还能自强于东亚。听听听听，真是疯了。听说日本拒绝了波茨坦公告，同盟国这边是集体很无语，后果很严重。美国人先出手了，他们先后于8月6号和9号在广岛和长崎各扔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了近30万人的伤亡。

原来虽然得知天皇的投降态度，可是军界的主战派们却打算对天皇阳奉阴违，特别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己，不仅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甚至还教唆自己手下的军官们起草了一份公告，伪造政府的名义向国民宣布说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结果到了8月11号，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政府公告同时刊登在了日本的报纸上。不仅如此，阿南惟己还变本加厉，他以日本大本营的名义向分散在亚洲各处的日军部队下达了继续抵抗。

您甭管换了什么词儿，只要接受这个公告，那就是投降。可另一方面，日本人这种玩弄字眼儿也确实埋下了一个隐患，使得后来的日本右翼有了篡改和否认历史的机会。这当然是后话了。甭管写得多鸡贼吧，天皇还是在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玉玺。临近午夜，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念诵了这份投降诏书，并由皇宫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录音。按照计划，这份录音将会在第二天送往东京的广播电台，向全日本进行广播。当时参加录制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天皇录制的很小心，很慢，整篇诏书不过815个字，他录了一个多小时。第一遍录完之后，他还觉得不满意，又录了第二遍，但是第二遍的效果更差，念错了好几处，所有人的精神都高度紧张，但好歹是录完了。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深夜的11:50了。按说到了这一步，投降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可是军队中的主战派军官们却并不甘心就这么认输，他们计划要在第二天录音送往电台的过程中进行抢劫，阻止投降公告播出。那么第二天都发生了些什么呢？其实早在8月11号，也就是阿南惟几公开和政府对着干的时候，陆军中的一些青年军官们就已经打算发动武装政变了。他们非常愤怒，坚定地相信天皇其实是被一群贪生怕死的官员给骗了，他肯定还是想抵抗的，所以一定要推翻软弱的政府。不过因为一直没能得到军界高层的许可，这场政变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到了8月14号的深夜，得知第二天就要播出天皇

0: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叛乱分子们兵分三路，一路先是绑架了负责皇宫保卫工作的禁卫第一师团的师团长，胁迫他命令自己的部队配合叛乱。在遭到了师团长的拒绝之后，叛乱分子们干脆砍死了他，然后直接控制了禁卫师团的指挥部。另一路人的任务则是刺杀铃木首相，但铃木由于提前得到了消息，直接跑路躲过一劫。第三路人马直接利用假命令控制了禁卫军，带着他们攻入了皇宫，逼迫里面的工作人员交出天皇的录音。但是皇宫里的房间那么多，找牌录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与此同时，政变军人还向广播会馆派出了部队，并切断了宫内省的电话线，解除了皇宫警察的武装。他们占领了所有宫门，禁止所有与政变相关人员以外的人出入。负责录音工作的情报局总裁和他的秘书官当时正要离开皇宫，直接被士兵逮了个正着。他们被押送到了附近的一座建筑里。之后，另一个负责录音的日本广播协会的职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当时被抓捕和关押的总共有18人。叛乱军官亲自审问这些被抓人员，希望能得到录音的下落。但是由于录音盘是被皇宫内的侍卫藏起来的，除了那个侍卫，谁都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审问也问不出个一二三来。为了找到录音盘，叛军在皇宫内扩大了搜索范围，渐渐搜向了御文库，那儿可是天皇的卧室。睡梦中的裕仁完全不知道外面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可守在门外的侍从已经慌了，眼瞅着危险越来越近，他只好叫醒了裕仁。得知消息的天皇脸色大变，呆若木鸡。在叛军搜索天皇录音的同时，东京的各大通讯社和报社当中同时收到了两份新闻稿，一份是驻内阁的记者送来的，里边报道了内阁制定天皇终战诏书的详情，另一份是禁卫师团指挥部送来的，宣布禁卫师团起义了，目的是反对怯懦又可耻的政府。编辑们都懵了，不知道这两份新闻哪份才是真的。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一个新的消息再次传来，负责东京卫戍工作的东部军司令田中大将发表声明，要求所有叛乱官兵立刻返回各自驻地，否则的话，他将亲率部队前去平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叛乱分子们刚刚包围皇宫之后不久，负责东京保卫工作的田中就得到了消息。由于他参加过之前在皇宫召开的御前会议，所以他明白投降是天皇本人做出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召集忠于自己的部下，开始向皇宫方向进发，试图解除叛乱分子对皇宫的包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皇宫的包围被解除，原先的皇宫警卫重新行使职权，躲藏在宫内各处的大臣们也陆续钻了出来，纷纷去向天皇请安。其余的叛军也在田中的武力威胁下放下武器，宣布投降了。除了几名领头的军官自杀之外，叛乱的部队最终返回了各自的驻地。到了1945年8月15日上午8点，东京的街头终于重新恢复了平静。与此同时，日本广播协会开始播发一条紧急广播通知，宣布将在这一天的中午12点播发天皇的录音广播，天皇本人将宣读一份重要诏书。这个消息一直滚动播出，确保东京乃至日本的全体民众都能听到。在广播协会滚动播发消息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官员们面临着另外一个重要难题。虽然此时叛乱已经平息，但是难保东京市里不会有个别死硬分子存在。 那么该如何将天皇的录音唱片平安地送到电台去呢？此时聚集在皇宫内的政府各级官吏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确保天皇的录音安全抵达日本广播协会的电台。经过一番协商之后，他们想了一辙，先由宫内省庶务课长端着写有拷贝字样的唱片，坐着小汽车大大方方的离开皇宫招摇过市，之后再让天皇的贴身侍卫背着装有真唱片的背包，骑马走侧门离开皇宫，直接去广播协会的电台。虽说这招声东击西挺妙的，但这帮人其实还是想多了，这个计策其实完全没有用上。或许是之前田中评判的过于彻底了，招摇过市的庶务课长并没有遇到任何试图打劫的叛乱分子。到了中午十一点左右，骑马的侍卫将唱片送到了广播电台。与此同时，在整个日本，不论是天皇的皇宫还是寻常乡村的百姓家中，所有人都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工作，静静地等待在收音机旁边，等待着那个重要广播的到来。此刻在皇宫御文库的地下室，天皇在侍从的簇拥下走了进来，早已等在这里的铃木首相、平沼议长等大臣全体起立鞠躬，神情肃穆。中午十二点一到，播音员先是发出了广播即将开始，请所有人起立的消息，接着收音机里就响起了天皇的声音：
1: 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運用とに鑑み、上の措置をもって。
0: 在这份诏书中，天皇宣布自己已经接受盟国方面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他同时要求日本全体国民和军队承认战败，并配合盟国做好投降后续事宜。不过，很多日本人听了这个终战诏书还是迷迷糊糊的，纷纷向其他人打听天皇到底说了啥呀，我怎么听不懂呢？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挺简单，因为这份诏书不是用普通的日语写成的，而是用相当于汉语中的文言文写成的，而天皇读它的时候用的是贺音。所谓贺音，它的语法其实是用汉语的文言文改造的，只有天皇和少数皇族以及专属天皇的翻译官能够学习。不管日本人迷糊不迷糊吧，反正日本是投降了。就在这份诏书播出之后，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也先后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在战争的泥沼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15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

0: 诺县申遗成功迎来了2周年的纪念日。今天这第31条路线，我们走进故宫的东路，从午门进入，沿东侧一路向北，穿越文华殿珍宝馆、乾隆花园、钟表馆，探访东六宫，全程约2.5公里。这是中轴线上啊最隐秘、最奢华的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珍宝世界。您可知道紫禁城里藏着一座乾隆皇帝为自己修建的秘密花园——乾隆花园吗？这座花园为什么在故宫里尘封了近百年才重新开放呢？花园里的古花轩、戏赏亭、慈珠堂、倦勤斋，每一座建筑名字的背后又藏着乾隆怎样的心思呢？这些个故事，且听我给您呢，徐徐道来。
1: 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5。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去这条 City Walk 路线起点故宫午门最方便的地铁站——地铁8号线金鱼胡同站。金鱼胡同建于2021。

0: 著名的商业街之一，与王府井商业街相连。从金鱼胡同站出站，向西步行约10分钟，穿过东华门大街，再向南沿筒子河走到午门，全程不过10几分钟。当我们站在午门之下抬头仰望时，故宫东路之旅便正式开始了。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以故宫为题的文艺作品您听过几首？2024年为庆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我写了3部单弦牌子曲儿，其中呢，单弦牌子曲儿《中轴畅游记》和《诗情画意赞中轴》都有一段啊，专门唱故宫的。《诗情画意赞中轴》是我新编的一段传说来唱中轴，我虚拟了，哎，吴道子和王羲之这两位历史人物呢，通过书画的角度来赞美中轴线这故事。因为有穿越之感，所以呢是在诙谐幽默之中唱出了中轴线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故宫这段呢就是金钱莲花落，唱词儿呢很简单，他二人贪看景山诗情和画意，一路上鸟鸣夜底花绕枝，走过了护城河，万仞宫墙隔天日，四边角楼护定一座大城池。这是唱词挺长的啊，但是您一听就能听懂了，我就不全给您读了。这个很有意思，讲故宫的文化底蕴。那么这段呢是我唱的《金钱莲花落》，单弦伴奏就是白慧谦老师。
3: 他二人贪看景山诗情和画意，一路上鸟鸣夜底花绕枝，走过了护城河，万仞宫墙遮天日，四边角楼护定一座大城池，走到此猛一抬头，见五个

封建王朝的中心在皇室，紫禁城可称金城与汤池，前边是三大殿，皇帝上朝理政事，后边是三宫六院，皇上的媳妇儿没有几百也有几十，古今的珍宝全在此，金石书画、古玩玉器与缂丝。这9999间半的建筑虽说是不好画，

惯听先生讲历史，西之说画故宫要懂得天人合一有学识，讲秩序前朝后秦左祖右舍一周制，讲和谐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前有丹池，讲中庸中不偏来庸不义，文华武英东西六宫各安其位，连门前的狮子都变雄雌。要想把故宫画好，得其样。

0: 来呢，为了不让大门散架，古人呢就在门板的后头加上木条。哎，一般干过工程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后边的木条，这叫横筋，这一横一竖就能吃上劲了，大门呢也就不容易散架了。可是这门板后边的木条您得固定啊，不固定好了它是照样散架呀。拿什么固定呢？哎，就拿这门钉，从前边啊咣咣咣给它往里钉，把横着的木条都钉死喽，这门就不容易散架了。可是在大门上啊，对着大街，门板上一排排的大铁钉子，这太不好看了。二一个它也不防水啊。首先来说，这铁钉啊被雨雪冰霜一侵蚀，它容易生锈，一生锈呢就容易坏，坏了还不好修，那您就得拆下大门来换钉子。您说谁家没事老拆大门呢？所以啊，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个大铁钉子加上了一个铜帽，不让雨水侵蚀到里边的铁钉。这样一来呢，是又好看又防水。那么这个门钉是谁发明的呢？在古代它还有什么用途呢？哎，这门钉出自鲁班的手，传说的历史很悠久。最早的门钉啊，它叫朱哥，距现在几千年历史还要多。这朱哥古时候打仗用途大，守城楼，敌人进攻不用怕，城门上把朱哥修，再抹上泥巴光溜溜，它又结实又防火，就好像上了一道保险锁。咱这么一说呀，您就明白了，这就是门钉的前身和来历。那么紫禁城四座大门上的门钉，除了这些用途，它还有什么讲究呢？哎呦，那讲究可就大了。在明朝以前呢，对门钉没有什么要求啊，谁爱钉就钉，钉多少也不管，你要是有钱你钉满了也行。但是到了明朝，也就有了那么点简单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叫王城正门以红漆金涂通钉。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王城啊，也就是皇上家，他的大门要刷红油漆，用金粉涂门钉。至于钉多少门厅呢，那时候没有明确的要求，主要是看心情。但是到了清朝，就有了具体的要求了。什么要求呢？那就是门钉的数量要按等级来，不是说你想钉多少就钉多少。您看紫禁城的大门，门钉是九横九纵，九九八十一个门钉，这就是最高的等级。亲王横七纵九，郡王横七纵七，往下是越来越少。但是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说，就是紫禁城的四座大门可不都是九九八十一个门钉，东华门的门钉那就是72个。为什么是72个门钉呢？这具体的考证啊也没有，就是传说。皇帝驾崩了，灵柩一般都从东华门出去安葬，所以呢东华门又叫鬼门。因为啊，中华文化里边偶数为阴，奇数为阳，所以啊这个门钉是72个。这呀也都是传说，因为有时候万岁爷出去巡幸，也就是溜出去玩玩，他也走东华门。所以说呀，现在啊还不知道为什么东华门是72个门钉。有兴趣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研究一下，万一弄明白了，保不齐那故宫博物院呀还能给您发奖金呢。门钉大，大门钉，金色的门钉亮晶晶，金钉红漆两相映，当背景拍照最上镜，摆个 pose 门上靠，比个爱心拍美照，俊男靓女留倩影，这红门前边成风景，大爷大妈往前拥，在门前照相他们显得更年轻。
1: 京腔京韵， 求真求。

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的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我跟您说一说故宫东路这条路线当中乾隆花园背后的故事。如果您参观故宫啊，故宫东路如果您走到宁寿宫区的时候，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入口叫偃旗门，走进去以后您就能看到是乾隆皇帝为自己修建的一座秘密花园，就是乾隆花园。话说乾隆35年，也就是公元的1770年，年届花甲的乾隆皇帝下旨要改建宁寿宫，作为他退位以后的悠游颐养之所。那宁寿宫花园呢，也就是乾隆花园，就是在这样啊这次浩大工程中诞生的。那它整座花园啊，南北纵深啊仅仅是160米，东西宽呢大概也就是40米。那在这样的一块狭长的土地上边，那乾隆皇帝真是下了心思了，他亲手设计了4进院落、27座建筑，并且呢他亲自为每一座建筑命名题匾。比如这个随初堂意味着随了他做太上皇的意愿，福旺阁意味着花园呢符合他在位时的愿望，倦勤斋意味他归政以后的休养之所。那乾隆皇帝甚至下旨啊，说是不许擅自改动园中一草一木，因此啊这座瑰丽的建筑群直到清末依旧是原封不动。末代皇帝溥仪啊被赶出紫禁城以后，这里呢更是重门深锁，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没怎么正式的公开开放过，所以啊这就成了故宫里边受损和变迁最少的地方之一。乾隆花园的修复啊是一项艰巨的工程，25年间呢修复人员不仅使用了国际的顶尖技术，也重现了很多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比如说在修复这个倦勤斋的时候，他就成功的还原了这里边独特的丝质绘画，还有玉石镶嵌和竹雕等等装饰。经过长达25年的联合修复，乾隆花园呢终于是重新向公众开放了。如果您探秘乾隆花园，就需要从偃旗门进入。不同于故宫一贯的敞轩啊，这里边开门见山啊便是一座假山的影呗。那顺着曲径啊，您进入第一进院落，最让人动容的就是古华轩。

随出这个词儿啊，源于东晋孙超的归隐之志。那乾隆呢，以随出来命名，就是希望自己退位以后呢，能够随其初心。第三进院落呢，被石头啊堆砌的满满当当，跟迷宫一样。那假山之上呢，还藏着什么三友轩呀、啊，还有一

70平方米，营造出了一真一幻的那种视觉的效果。不过呀，现在的乾隆花园只是开放了前两进的院落，观众们啊并不能欣赏到乾隆花园的全貌，因为后两进院啊实在是太小了啊，它的空间呢不足以支持开放。那乾隆花园的每一座建筑啊，可以说都藏着乾隆皇帝他的心思和故事。他退休以后啊，做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到底是什么样呢？这座花园呢，就给出了答案。可以说呀，这座花园不仅是紫禁城里边最隐秘的一个角落，更是我们了解乾隆皇帝他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馆的西式奇珍，乾隆花园的曲式流觞，钟表馆的机械奇巧，东六宫的宫闱往事。这条路线呢，藏着乾隆皇帝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年底之前完工。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等影响带来大暴雨，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河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俄罗斯外长称不接受与乌克兰按战斗接触线停火。
0: 土耳其计划明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星钻混淆玩文字游戏，酒店评级乱象该划清边界了。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两个儿童云冈石窟洞窟之内拍照引争议，废窟不是破坏规则的借口。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

0: 专章，让标准涉及领域更宽广，执行要求更严格，实施和监督方法更明确。
1: 生态环境法典民生导向鲜明，回应了社会关切。法典摒弃了以往单行分散立法，重监管，轻民生。

0: 机，这是一个剩余89秒的红灯，而他踏实的在路口停下等灯。
1: 像以前不闯的话是真不行啊，现在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就不用着急了，反正他也不会超。
2: 请注意，红灯即将变绿。
0: 配送完成时，他已超时2分钟。不过他的页面弹窗提示等红灯累计时间，并告知他会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1: 不算超，因为我们前30秒是不算超时的，刚好我还加了等红灯1分钟29秒，之前就是跑得特别快，他后边那一单超时。

将在下周五，也就是21号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之前完工。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到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随着交通需求持续增长，现状道路在通行能力、景观风貌、智慧化水平以及设施状态等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短板。这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将聚焦三大维度。道路品质方面，将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

0: 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分流绕行。
1: 为您通报一下，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建国门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也请大家呢关注这个天气啊，对于今天交通出行的影响。目前呢，本市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的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区的这个局地的雨势是比较短时的雨强是比较大的，并且伴有六级左右的短时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昨天早上，京津冀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从国铁北京局丰台西站顺利首发。这一班列每周固定开行五列，33小时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高效直通。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昨天早上8:25，伴随着汽笛声，京东号电商班列驶出丰台西站。这趟班列满载京东物流电商货物，经过33小时后，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大朗货场。货物经过集散，发往广东佛山、东莞、增城等核心消费城市。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说。
3: 它的货物主要就是京津冀地区家居家电、数码电器、美妆呀、婴孩用的东西、图书。它的最高运输是3000吨。这趟车呢，安排了个固定运行图，每周是五列，周三开到周日，每天呢早晨在丰台西站开车，实现了一个从货源地到消费市场的一个直通的一个快捷通道，构建一个稳定、便捷、高效的电商物流干线。
2: 这趟班列由51个集装箱组成，其中有8车是京东物流的电商货物。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4: 通过这趟班列，时效会更稳，运能。”

0: 年了，这趟是首次用京东号冠名的形式做京津冀到大湾区的干线运输。后面我们也会围绕几个重点的区域吧，京津冀、大湾区、长三角、川渝地区，会去推京东号班列的模式。
1: 针对电商行业夜间集中分拣、凌晨集中出货的运营规律，北京物流中心将京东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说，
2: 我们在大红门货场为京东开辟了一个专属的仓库，做到了随到随集、随装随发。特别在一些618大的促销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效地调配铁路运力。在开行过程当中呀，我们为了降低企业的这个物流成本，铁路采取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价格浮动，给予他们较大的优惠。
1: 丰台西站作为京津冀最大的铁路货运枢纽，连接着京沪、京广、丰沙等八条主要干线，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说，
3: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全力做好京东号班列保障工作。
4: 今天0点起，国内油价下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以油箱容升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9.5块。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本轮调价周期之内，受美伊局势演变。

0: 行谈判陷入反复拉锯，美伊双方互提战争索赔要求，增加协议达成的难度。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后续需要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荡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本轮是今年的第16次调价，也是第5次下调。本次调价过后，今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十涨五跌一搁浅的格局。具体到北京，调价之后，92号汽油售价7块7毛8下降1毛9，95号汽油售价8块2毛9下降1毛9，0号柴油售价7块5下降1毛9。
1: 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市电诈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双下降，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多人，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 19.43 公斤。近年来啊，诈骗分子作案的手段持续翻新，资金转移模式由以往直接利用银行卡转账，转变为呢诱骗受害人取现金、购买黄金、储值卡或者是各类贵重的物品，再依托快递、货运、网约车、工具人实现线下转运，全程隐蔽性强，给公安机关的追赃免损增加了新的挑战。北京警方聚焦涉诈骗金额转移最后一公里，以专业打职业，以团队打团伙，持续发起多次集中打击，全力斩断涉诈资金在北京流转的通道，有力震慑犯罪，推动实现全市电诈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双下降。
0: 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成果近日出炉，涉及146个水体，监测范围覆盖全市主要河流湖库。监测数据显示，全市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鱼类增加了4种，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了90%。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从市水务局了解到，2025年北京市有序开展永定河、北运河等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严格落实禁渔休渔及增值放流措施，科学调度水资源，推动河湖生态持续复苏。全市有水河流168条，同比增加50条，有水河长 3511.62 公里，同比增加 601.44 公里，处于健康等级的水体137个，达到 93.8%。 全年调查采集鱼类78种，同比增加了4种，分别是花斑花鸠、临河小鳔鞠、济南蚌皮以及青徐小鳔鞠。全市大型水生植物累计达到120种，同比增加27种，河湖鸟类11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3种，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
1: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目前已经建成了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以科技力量构建起花园城市生态感知体系。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目前全市已经建立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分布在喇叭沟门、野鸭湖、百花山、奥森公园等标志性区，在山区天然林、平原人工林、城市公园、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场景。所监测的40项核心指标包括了负氧离子、微气象、土壤环境等，通过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开展长期连续定位观测，北京

0: 全的前提之下正常开放。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等涉山涉水市属公园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闭园措施，而是在风雨当中坚守岗位，以精细化服务和扎实的防汛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暑期游览需求。
1: 景山公园呢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遗产点位之一，明天开始啊，公园将首次推出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啊，你没听错，就是喵喵的喵，将原创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绎与 AR 交互体验有机的融合，串联起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 AR 互动呢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之一，游客呢可以借助虚拟设备浏览北京中轴线标志性的古代建筑，虚实交错之间一览北京中轴线宏大的空间格局。活动场地内还散落着多处隐藏的互动点位，游客呢可以自行探索，通过 AR 扫描解锁专属的支线彩蛋。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的形式活化利用古代建筑空间，让厚重的北京中轴线文脉化，化作轻化可参与可以感受的晚间文旅新体验。夜游活动呢将会从明天开始起啊进行试运营，在周一到周五每天的晚间7点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开放的时段呢分别为晚上的7点和8点30分。
0: 凉爽的晚风与清凉的啤酒可谓是夜生活的代表符号。昨天晚上，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活动期间，主舞台将全天候不间断上演音乐演出，同步推出酒王争霸赛、每日限时抽奖等特色活动。此外，持啤酒节门票凭证可以在顺义区216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的消费优惠，覆盖了餐饮、住宿、景区、文创、休闲等多元业态。本届啤酒节将持续到8月23号，为期10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以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8月14号到16号，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预计呢，太湖将会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滁河可能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沙颍河维持超保。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降雨的影响交通出行啊，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的方案，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的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 APP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的安排行程。
0: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1: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稿，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 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

0: 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地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

0: 完成1274.4亿元，同比增长4.2%，行业内的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
1: 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文称，一段时间以来啊，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和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说，偷拍、代拍以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训练备战，并且呢，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以及其衍生的所谓产品。
0: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捐赠人为原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干部李小芳和《孝感日报》主任编辑燕梅华。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
0: 据土耳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计划明年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
1: 当地时间8月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的考布河段水位降到了约8厘米，创下了历史新低，此前的最低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
0: 当地时间8月14号，克罗地亚南部海滨城市奥米什发生的火灾已造成40人受伤，另有数百人被疏散，部分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附近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1: 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者是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
0: 以上呢就是今。

0: 的路面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00。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早晨的7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啊，但是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路段目前呢出现了车辆集中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天津四桥到广安门桥也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另外呢，今天会有这个频繁的降雨的情况出现啊，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然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因为今天有雷阵雨天气，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暑假呢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哈，相信不少朋友还在计划着怎么利用好今年的这个假期的尾巴，再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不过呢，在订酒店的时候您可一定得看准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标准啊可真的是有点乱。
2: 这暑期出行、商务出差，绝大多数人呢都会通过在线旅游平台来预订酒店。近期呢，大量的消费者集中投诉了一个共性的所谓陷阱。如果您啊在选这个酒店的时候，勾选一个这个四星级去筛选啊，怎么样一个条件好的酒店，下单入住之后才发现，

0: 条件之后才可以获评，而且获评酒店必须要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这个星级的标识有效期呢是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的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会被限期整改，然后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还可能会降星或者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以依据国标维权，这个权责是很清晰的，而且也是有据可依的。
1: 昨天我确实在这个平台上看了一下，
0: 搜了一下是吧，
1: 这个怎么叫长得像呢，
0: 嗯，
1: 它确实排列出几个星星啊，就是黄色的，但是呢别的我仔细看颜色一模一样，但形状不一样，但是又特别小，所以呢就是这里边出现了一个星级和钻级。那就给您说说这钻级啊。钻级呢是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一种商业参考标签，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核验，平台的这个钻级评定啊，大多数是依靠比如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还有经营的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这标准也不一样，不同的平台的这个钻级的标准也不互通，同一家酒店在不同平台可能会出现3钻4钻的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的牌匾，主要是用于平台内档次的参考，约束力呢仅限于平台内，一旦产生消费纠纷，举证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0: 所以现在就出现两种情况哈。

0: 其实咱们随着住宿业态越来越丰富，那么很多的一些传统民宿啊、小型酒店啊，它的一种规模啊、产品形态、服务模式本身并不完全适合咱们这种传统的星级评定的，所以它也很难去通过星级来向消费者去证明它的品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平台有钻石制评级呢，其实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了。通过整合消费者在平台上的评价以及交易的数据这一系列的市场信息，给传统星级体系的住宿业态呢提供了一些这种能够向外展示的一些质量的信号。平台的钻级是对于传统的评价体系的一种补充，官方的星级和这个平台的钻级本来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现在这个情况下呢，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替代关系。普通的消费者如果不去仔细的看，就很容易呢把这个平台的这个商业的评级呢理解成是我们官方的酒店的星级，那么进而也就造成了本来应该是帮助我们做决策的工具呢变成了误导消费的工具。
1: 互联网观察员契约指出说呢，站在平台的角度考虑哈，其实他们的选择非常合理，也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平台要的是消费者能够快速下单，而不是让你们精细比较。
2: 对平台来说啊，真正重要的不是消费者订的四星还是四钻，而是订单有没有成交。酒店越多，平台呢就希望把他们都放进高端酒店的这个大池子里。如果严格区分官方四星和平台四钻，真正符合条件的酒店呢数量就少了，消费者可选的范围就变窄了，平台能够参与竞争赚取佣金的酒店呢也就变少了。另一方面啊，很多酒店没有申请官方星级，但平台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四钻五钻的标签，让他进入到高端市场去竞争，这其实扩大了自己平台的这个评价体系的影响力，也让平台拥有了更大的定价和流量分配的能力。所以呢，不是平台不会做区分，而是边界越模糊，平台呢就越容易掌握流量，边界越清晰呢，用户越容易绕开平台自己的评价体系。
3: 说实话，大量的出行

0: 临着维权难的困境。
1: 确实，大家的这个为什么会选四星、五星这样的这种方式？大家心里边就是以对这个标准有一个认知啊，我选这个我放心，我踏实。但是大量的这个无星级的酒店啊，靠钻级对标星级定价，分流了合理挂牌星级酒店的客源。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傅世轩就分析指出啊，复杂局面有漫长时间沉淀的原因，应该让这星和钻实现良性的相互促进才好。
2: 现在行业层面核心问题呢，其实我感觉围绕两个，一方面就是咱们的官方的星级怎么样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呢就是平台的评级怎么样能够真的和我们官方的这种星级评价形成一种合理的分工。核心呢还是两个问题，一方面就是我们怎么去能够去很清晰的界定好这两套评价体系的边界。第二方面呢，几年前大家也在讨论怎么样让官方的星级的评价体系呢能够有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预订酒店包括我们在住宿的过程中呢，其实越来越强调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体验，绿色低碳，包括个性化的服务，所以呢可以去倒逼我们官方的星级评价体系呢去做一个更多的一些更新，这样呢去一方面管理好平台，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自己的官方呢去有更多的更新的去实现这种我们整个业态的更好的一个发展。
0: 不过呢，现有的问题是不能被忽略的，被星钻混淆坑的消费者实在是不在少数。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就说啊，平台方目前的这种操作模式涉嫌违法，而且还不止违反了一部法律。
3: 平台把这个星钻混牌浮标近似，而且呢不做区分歧视，它应该说呢是涉及到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消法的第20条呢是要求经营者真实全面的提供信息，不得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反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就禁止对于商品的声誉质量等等做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因为星级啊，国家是有专门的国家标准评定标准，还有公众的这种认知。而这个钻级呢，它是一些网络平台自己设定的这种评级的标准。那么如果说呢刻意把这两者混同的话，实际上是攀附这个星级的信誉，会使普通的消费者误认，构成这种引人误解的这种虚假宣传。具体责任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网络平台啊，它是主动的设计混牌，或者是明知道商家在采取这种误导的做法，仍然不提示不审核，那这种情况下，那么网络平台呢它应当承担这种虚假宣传的责任。另外根据这个电商法的规定啊，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也应当对此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那么被平台误导的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赵律师表示啊，大家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因为平台商家可能涉及和违反不同的法律法规，因此啊，消费者有可能会获得通常认为的三倍赔偿。
3: 消费者维权的话呢，需要就是收集一些比较关键的证据，那比如说像网络平台的这个搜索页面，特别是关于某个酒店的这个详情页上这个星钻混牌图标近似的这样的网络截图或者是录屏，但另外也包括订单呀、支付记录和平台的客服的沟通记录等等。如果诉讼的话呢，最好是采用公证的方式，或者是使用可信时间戳去取证，通过这样的技术方式来取证。那么具体的维权的方式和流程来讲的话，那首先是向平台呢去申请这个售后，去进行投诉，要求平台退差价或者赔偿。如果说和平台的沟通没有达到维权的目的，可以向全国的12315平台或者通过拨打12315电话呢去进行投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通常他会在受理之后呢会进行调解调查，那必要的情况下或者符合法律规定情况下也会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酒店的话呢，它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主管部门，就是文旅部门，所以呢相关的投诉呢也可以是先拨打这个12345，或者由全国有一个叫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啊，通过这种平台呢向文旅部门投诉，那么由这种平台呢去调查或者移送这种虚假宣传的线索啊给文旅部门，那最终呢由文旅部门来进行调查和处罚。他故意的这种混淆星钻或者是虚构这个钻级来诱导消费者去预订，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涉嫌构成欺诈。一旦认定构成欺诈，那就可以依据消法第55条呢就要求退款并且支付三倍的赔偿。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他这种情况呢应该说认定构成欺诈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即使不构成欺诈的话，那也可以主张违约责任，要求退差价。
0: 我们期待官方权威标准和平台自定标准可以相互的促进，但是绝不能忽略商业因素对评级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规则监管就尤为重要了。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傅世轩认为，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行业的发展。
2: 包括几个部门，包括文旅啊，包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其实都应该有相应一些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一方面还是要去规定好这个平台，要去用好新和钻的这种展示边界，一定要和官方的新集区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出现这种新钻混用啊，或者是有一些误导性的宣传的呢，那就应该有一些这种相关的惩罚的措施。同时呢，文旅的这个相关部门呢，也需要去更好的界定清楚，清晰的发布一些官方信息信息的一些内容，包括更好的公开我们官方信息信息信息的一些查询机制。那么同时呢，也需要就大家几个部门一起去联合，把这个平台的一些评级规则呢，它去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去评级的，评级的时候到底考虑了哪些指标，包括这个评级体系多久调整一次，什么时候应该就会发生一些动态的升级降级。那么如果酒店不满意，是不是有一些这种申诉的一些渠道。那么特别是其实对于平台来说呢，有时候它会还会有一些这种商业的推广，那么也要去防止由于商业推广最终影响到评星评级评钻的这个级别体系。
1: 应该说呀，星和钻不是不能一起出现，但是要清楚地告诉消费者哪些是官方标准，哪些是平台定义。把二者混排展示，显然是平台把识别风险的责任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旅游消费的痛点啊，往往就藏在这些容易忽略的图标细节里边。平台应当

0: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0: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0: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0: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8月13号，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里啊，有两个孩子直接站到了这个洞窟里，家长在一边拍照，这一幕被其他游客拍下来发到了网上，冲上热搜，再次将文明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我们来听景区工作人员的回应。
3: 那个窟是没有照相的，其实就是游客避开了咱们的安保人员，把孩子放上去了，在那拍照打卡。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制止了，已经增设了围栏保护起来了，也会加强相关的巡逻的。
4: 此外呢，辖区的警方也表示已经对孩子的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
1: 对于这样的一个视频呢，有网友就问了啊，说既然是一个废窟，就是废弃的这个洞窟，里面也没有文物，那就它其实就是一个窟，为什么不能进呢？景区工作人员解释说呢，第一，它是在未开放区域内，这是禁止进入的，这是景区管理的一个基本规则。第二呢，这个废窟里面啊，虽然没有造像，但是它的内部呢可能存在落石啊，包括岩体松动啊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如果有游客擅自进去的话呢，既可能破坏遗迹的环境，还有可能会伤到自己。第三，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家长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把孩子抱进了未开放区域，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教孩子不守规则。
4: 应该说，人家这个窟啊，不管里面有没有佛像，它也是人家文物的一部分。
1: 是的，
4: 对这个，我觉得家长做法确实不妥。也有网友质疑啊，说孩子都站进去了，这安保才发现，景区的管理是不是太松了？要知道，这个云冈石窟景区啊，占地面积是2.5平方公里，而且是依山而建。洞窟高低错落，没有开放的区域和游客的线路呢，确实有交叉。单靠人力盯防啊，难免有疏漏。事情发生之后呢，景区第一时间加装了围栏，响应速度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光靠躲，这确实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景区呢还可以在导览地图啊、现场指示牌啊以及语音导览等方面啊，更醒目的去标注这个地方没有开放，增加隔离或者是警示的设施，同时呢加密巡逻，形成人防、物防、技防的组合拳。
1: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放眼全国哈、像什么翻围栏去拍照、踩踏丹霞地貌、刻字留念这样的一些旅游不文明行为，屡屡成为新闻热点，登上热搜。这背后呢，既有游客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也有景区管理跟不上人流热潮的现实。那要减少这样的行为，景区得从物理防护、巡查力量、技术手段、现场处置、宣传引导等等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可以说这次事件让云冈石窟啊迈出了整改的第一步，那接下来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提升精细化管理的水平，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4: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好多时候啊，有些家长愿意拿孩子挡事儿啊，这我觉得也不太可取。游客呢要自觉地遵守规则，不能说这孩子想打卡就当借口忽视安全的边界、
1: 或者说你觉得孩子站上去好看，你就把孩子抱上去了、
4: 对、这个示范效应也不好啊。家长不能用钻空子的方式亲手教孩子不守规矩。带孩子参观文化遗产本来是了解历史、感受艺术的契机，家长应该告诉孩子的是什么呢？要保护遗迹，不能触摸，不能擅闯啊，而不是用这种违规的行为去满足一时之快。
1: 云冈石窟这次的处理呢，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文明旅游需要景区和游客的双向奔赴，规则意识更应该从每一次出行、每一个家庭做起。
4: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

0: 与胡同烟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早晨的7:2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应该说呢，今天

0: 段车型集中。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天宁四桥到广安门桥也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8月15号到今天下午啊，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的这个局地雨时，这个短时的雨强是比较大的，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也请大家呢特别注意防范。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今日交通栏目。
1: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2: 老胡同，青砖墙，镌刻老城旧时光。新露台，微风扬。映照首都新气象，中轴线里古蕴藏，霓虹灯下夜未央。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列报道，胡同不一样，陪您寻访老胡同里新篇章。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记者王琛琛采制的《胡同不一样》，南柳巷、城南旧事与胡同烟火。在西城区椿树街道有一条300多米长的胡同南柳巷，明代这里曾是河流故道，两岸柳树成荫。近百年前，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这里度过少女时代，她将珍贵的北平记忆写成城南旧事，绵绵乡愁感动了两岸几代人。如今胡同换了新颜，但城南旧事并未走远，它依然回转在今天的烟火日常里。夏日炎炎，走进南柳巷，高大的老槐树参天而立，阳光透过枝叶洒落，留下斑驳的树影，蝉鸣阵阵，更显清静。椿树街道琉璃厂西街社区工作人员龙瑞成说，这条胡同北接琉璃厂西街，南连未染胡同，从古代河渠到会馆聚集地，一条窄巷装下了数百年的城南往事。
4: 这条胡同在明代是一条凉水河，两岸种满了柳树，所以得名叫柳巷，由清代拆分为了南柳巷和北柳巷。这条胡同会馆比较多，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柳巷40号锦江会馆，它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故居。我们斜对面是南柳巷45号永兴庵，在明代的时候这里是一座寺庙，从民国开始变成了北平城里最重要的报纸批销点，是老北京报业历史的一处见证。
3: 慢行到胡同深处，一处青砖灰瓦的院落映入眼帘。锦江会馆林海音故居馆长杨哥介绍，这座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曾是在京的福建籍、台湾籍乡亲的聚集地和精神家园。
5: 当时的泉州籍有一个水师提督，他叫万正色，他把他的宅子呢捐出来，给赴京赶考的福建和台湾学子免费居住。但到后来呢，科举没落了以后呢，这就变成了一个为这两地的人们提供免费居住的一个地方。在这儿也住过很多的名人，连战的爷爷连横，他是在1913年到1914年在这儿住了2年的时间。他当时呢在这里要求恢复中国国籍，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史学家，他写

0: 因为林海音呢，他在这儿也留下过很多关于他童年的记忆，这也成为了他写《城南旧事》的一个创作的原点。在他的很多的作品里面都提到过新疆会馆，包括院子里的三棵这个大槐树。他说这个槐树就像大伞一样，为他遮蔽了炎炎夏日的这个阳光。就是有时候我坐在这个树下带着孩子们读书的时候，我也觉着好像在城南旧事的发生地跟小英子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样，特别有意义。
1: 去年秋天，修缮后的晋江会馆对外开放，走进这座四合院，历史场景、文献展陈、互动体验，都在讲述着林海音的文学人生及其与北京、台湾的文化连结。一封封手写信件记录着他的创作历程，以他作品命名的东青书屋里陈列着50多个版本的城南旧事。院子里的小圆桌、木椅和躺椅细致还原了小英子的童年趣味。
0: 90年代他回来了2次，跟这个院子里面的邻居们再次叙旧。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有当时回来的一些影像，他的说话的这个声音啊，表达的方式啊，都还是北京大妞的方式。他有本书叫《两地》，他在《两地》中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两个地方。他是两地情节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就像我们展厅的主题一样，城南和台北，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展览能够让来这里的香港的、台湾的同胞，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情节。
1: 开放不到一年，晋江会馆已举办诵读、文化雅集、露天电影放映等近百场活动。馆长杨哥说，林海音笔下的北京城有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也有鲜活地道的京味儿。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却牵动着天南地北同样思乡的人。他们走进这座院子，像走进一本打开的城南旧事。
0: 我们是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我们的很多的装饰都还是沿用的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风格。像北房的有一扇窗棂还是原来的窗棂，我们相信可能小英子当时也抚摸过它，或者是在它下面写过文字。有很多闽台籍的人士，他们过来的时候就会说在这儿其实是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像前段时间有几十个台湾的中学生他们过来，我们当时邀请了那个场店小学的现在是北京实验一小的学生们，我们一起在这儿做了一个交流活动，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同唱送别这首歌。当这个歌唱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在这儿，很美好。
1: 林海音故居开放后，不少人慕名而来。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刘先生专程过来参观。
2: 林海音特别是他的城南旧事应该说还是比较出名的。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他的电影，从网上看到他的故居现在在北京竟然还保存着，就过来看一眼，就保存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在电影中对于小英子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描述，应该说从胡同的角度来讲的话吧，跟我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共鸣的。
1: 晋江会馆里还藏着一家咖啡馆，名字就叫城南旧事。主理人刘全大学时曾在台湾读书，和林海音一样，心里装着两座城。菜单里的咖啡、冰淇淋都是为这个院子特意调制的。
3: 第一次来到我们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的时候，就被他这个院子所吸引了，再加上机缘巧合的这个机会，就很高兴能够来这儿做这个城南旧事咖啡的这个主理人。咖啡的这个菜单设计的话，是我特别为这个场馆打造的，包括城南美式旧式拿铁，还有小文学家、大文学家、老北京手冲，也都是希望大家能喝咖啡的时候对这个林海音、对中国文学有一些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更亲和的一个感受。
1: 刘全还是个魔术师，常在四合院里办魔术沙龙。用他的话说，传统古彩戏法和近景魔术本就一脉相承。林海音小时候在天桥看过戏法，今天在他住过的院子里变魔术，就像穿越了时空。
3: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林海音的长子夏祖卓夏教授，他有从台南来到北京晋江会馆这边。然后我当时是给夏祖卓夫妇的话准备了一个特别的魔术，就是用我们人民币的1块钱和台币的1块钱，他们会相互吸引在一起，它会变成一个爱心，这个就作为一个两岸一家亲的特别的礼物送给了他们，他们也非常的开心，也把这个祝福呢带回了台湾。我也相信两岸呢会越走越近，毕竟是一家人。
1: 离开晋江会馆，沿着南柳巷往北走，抬头就能看见一块牌匾“玩味绝”3个字，古意盎然。推门进去，寿山石、字画、茶席错落有致。主理人刘子健说，这里是一处可以喝茶、可以赏玉、可以感悟人生的文化空间。
4: 很多人进来就说你这是饭馆吧，做什么菜的。所以我们这个玩味绝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平台，我们宣扬的是比如说茶叶、玉石以及文玩字画等等一切就是陶冶人情操的这种玩的东西。所以玩味绝呢其实也是一个动词，就是说在玩味中体

0: 味，属于自己的感觉。
1: 刘子健说，玩味觉中的玩字的真意是用顽固的底气守住内心的热爱。
0: 这个玩味觉这三个字其实是苏轼所述，我们集了他的行书，整个的品牌内核其实是苏轼的，就延续跳脱，就是不被束缚，然后面对一些艰难困苦乐观豁达。大家来可能会带着各种苦恼，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何妨，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1: 距离玩味觉几步之遥就是祥云阁，一家开在胡同里的文房四宝小店，门脸不大，笔墨纸砚塞得满满当当，仅宣纸就有上千种。店主严中生从小在这条胡同长大，1994年家里就做起了这一行。他拿起一摞印着松竹梅暗纹的宫墙红宣纸说，
2: 现在这个纸张的形式越来越多，色彩包括它的生熟程度越做越丰富，因为正常的宣纸它做出来以后它是白色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各种的加工方案去给它加工成各种效果的纸张，它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笔墨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种纸，我们说其实它是很出片的。
1: 小店里还有很多小巧精致的物件，宣纸做的迷你书签、折扇、花朵造型的瓷器笔戈，既有颜值又透着文化气息。严中生说，这几年胡同里的游客日渐多了起来，这些文房小物件也成了文化传播的使者。
2: 外国人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他们会看见

0: 写意画，委托我们跟合作的一些老师啊，写好画好以后会带回自己的国家，对我们这个文化也是一个更好的宣传。
1: 南柳巷胡同宽度有限，过去路边随意停放机动车，经常造成会车困难，挤占消防通道。如今通过整治，人车矛盾大幅缓解，还原了老胡同安静的街巷氛围。史阿姨在南柳巷住了大半辈子，见证了胡同的变迁。
2: 原来的胡同吧，就是乱，没有现在的干净，环境也没有现在的好。现在呢，有花草了，路也稍微宽一点了。你像那厕所啊，都安上那个空调了，又干净。虽然是平房，但是我感觉挺舒服的。
1: 林海音写下《城南旧事》时，人在台北。他在文字里一遍遍回到南柳巷，回到有槐树、有歌哨、有胡同吆喝声的北平。如今，天南海北的人们来到这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触摸旧时光，胡同的烟火依然鲜活。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4: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5来为您关注一下路上的最新情况。提醒您，南六环的定水桥外环方向有事故，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理中，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过往的车辆小心避让。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蔡胡营桥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西直门桥车多。另外提醒您呢，是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5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

0: 到九十，各地区的空气质量都是良。以上消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应急云课堂。

0: 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
1: 周六早间的7:39，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2: 周末快乐，我是苏宁。
1: 有人给咱们直播下雨吗？
2: 有，特别多的朋友给我们直播下雨。跟大家直播一下，杨洋的裤腿已经湿了有2/3了吧。
1: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是看着这个雨下来的。我正好在地铁口稍微待了一会儿哈，6:32左右。
2: 对，
1: 然后呢一点点小雨，哎呀说没关系，然后呢突然就啪倾盆大雨就下来了。
2: 是，
1: 然后你就看到，哎呦，有的老人真的是早上起来遛弯或者买点菜
2: 运动啊，
1: 对，就到这个地铁口呢过来啊，就得待一会儿，
2: 得躲一下，
1: 然后你就听到啪那闪电。哎，我一看现在北京市正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
2: 是的，好多地方都开始下雨了。我今天早上啊猛猛地跑了一个300米吧，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时间段，我刚好停好车，打开车门，我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雨滴，然后呢我就开始往这个交管局的直播间开始跑，边跑你就边看到那个乒乓球大小的雨滴，我眼睁睁看着它砸地上，就真的是乒乓球大小的，就开始往下砸了，我就赶快跑
1: 住。冰雹吗？
2: 就雨滴。
1: 哦，雨滴，
2: 就是它落在地上那个大小，就乒乓球大小。我心想我不能湿，我不能湿，我边念边跑，终于冲刺到了直播间，进了楼里头。哎呀，没有湿，还好还好。大早上起来也是运动上了。
1: 对，我觉得所以就是大家互相帮忙，我就想那我就干脆吃早饭还是不吃早饭呢？如果是我想要是吃早饭就得等这个雨停，我想哎呀这块云过去就停了吧，
2: 没带伞是吧？
1: 结果真的，对，没带伞，结果真的是没过去。我说那要如果待一会儿的话呢，我下去，现在不是咱们拿这个地铁的雨衣，领地铁的雨衣得到那个服务窗口，
2: 对，
1: 是吧？
2: 对，到服务台。
1: 但是人家特别棒，后来我上来的时候两个地铁的口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发雨衣，
2: 大家还是
1: 主动的
2: 响应的非常及时。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那个乘客来讲也非常的好，你看有的朋友他拿了伞了，或者是不需要这个雨衣的话，他就没有拿
2: 那确实是。
1: 对，所以

0: 鞋子湿透了，从公园坐上车。今天主打去公园吃早饭，里面有一个快餐厅，刚发了个圈酒，然后
1: 九宫格朋友圈是吧？
0: 对，然后分享一下吧，还是
1: 就是湿透了的鞋子也可以凑一张是吗？
0: 对，所以这个雨季还没有过去哈，
1: 对，
0: 所以汛期也没有过去。哎，汛期今天是8月15号，是我们的主汛期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对，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呢特别要留意啊，就是确实天气预报有雨，可能大家都不太相信结果。
1: 主要是出门可能带把伞吧，你总觉得说有点累赘。就如果它不是真的，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再下，你可能就不想带。
0: 我一看今天的降水概率60%，
1: 嗯，
0: 后来呢，我这个时间大概在你在路上那个时间好像也没有，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算了，不带伞了。
1: 没有想到你可能那个60%是在你所在的区域，移动开了之后，哎，目的地就不一定了。
0: 对，而且今天这场雨确实这个时间下的很大哈。转看说在密云这边已经开始打雷了。2733的朋友说呢，天通苑下的巨大，坚强的小猪呢在怀房南边万达这边雨已经停了啊。
1: 风雨心情特别逗啊，他说长阳的雨很大，白海豚是不是刚办好进京证啊？没有，白海豚那一波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在昨天应该是14号早上应该就结束了，也可能有余波啊，当然还可能还会有下一波台风，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对，晨晨说在海淀现在这儿雨下的是比较大的，笑容。

0: 蔫坏的。
1: 而且正好赶上大家6点多开始出门的时候。
0: 对，还有云起花香说了，早起奥运村的大暴雨也停了，然后呢没过1分钟发来了，哦不，还没停又开始了。
1: 红苹果说，颐和园这边呢大雨把天都给下白了，西边下的还是挺大的啊。
0: 对，
1: 还有张三斗几说，顺义6点就打雷给我打醒了，断断续续的打到现在，然后也在一直的下雨。戈德米斯说，丽泽桥西向东的方向的内侧第二条车道有井盖掀开了，提醒大家注意，谢谢您啊。
0: 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来切实关注一下您所在的目的地这个天气预报，今天选择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然后带把伞，这样最安全。有可能骑车骑着骑着如果突然下来大雨，这个也挺尴尬的，挺狼狈的。
1: 没错，我今天看到有那个特别有经验的朋友啊，雨裤，人还穿着雨裤，
0: 多好，
1: 雨裤、雨衣、雨鞋，

0: 户外的那种游乐场的活动，就问我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呀，我说今天反正是有雷阵雨，但是呢北京这雨吧可能就下一阵停一阵，所以你把伞背上
1: 啊，
0: 就你别下雨的时候你因为它在户外
1: 啊，
0: 你没有地方躲，你把伞背上，然后也好在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
1: 没错，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拼出的下雨地图。波波说园博园附近雨已经停了啊，未授权用户在传媒大学20分钟前刚下挺大的雨。
0: 嗯，
1: 十月小牛说朝阳大悦城雨下的不大，一会儿也过去了。 SpaceX 说房山这里呢还没有下，光打雷了。东坝雨点大啊，是啊，雷声大雨点小。3939的朋友，朝阳农展馆地铁站雨下的不小，雷声巨大，这也是我估计这工厂也是困在了地铁站哈。东三环开到东五环一路是小雨，这折腾在这儿呢啊。
0: 嗯，是的，是的。我们的还有好友东感北京说大丰台已经下过雨了，好友风说十月说海淀永丰这边天刚刚黑过去，点了几个点儿，现在呢云还在酝酿着等大雨来，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这份提示也送给今天所有在路上的或者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8804的朋友说呢。

0: 是的，另外提醒您啊，未授权用户提示，高碑店桥的由东向西辅路进主路的入口有事故车，如果您途经那个路段的话，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1: 嗯，只吃一碗饭，只吃一顿饭，一碗饭，只吃一碗饭。说元和收费站这儿雨刷呢已经不好使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新向太阳德茂地铁这儿下了一会儿不大，现在呢已经停了。日坛停了，刚才呢是都有点看到天了。现在8238的朋友在这儿，长区鸟巢雷声滚滚，雨巨大，已经有半个小时还没有停下来啊。
0: 是
1: 啊，
0: 我发现今天这个云朵还是挺忙的哈，东边西边都有。
1: 你不知道它挺顽皮的。
0: 对，北边在鸟巢啊，南边可能还去了什么其他的地方，丰台什么地方的。
1: 对，但还好，我觉得赶到了一个周末哈，早上起来大家反正出门的朋友呢还是有一些，但是呢没有那么多，
0: 还有机会。
1: 对，雨中木屋说二外这儿现在呢雨还没有下。
0: 嗯，
1: 高碑店桥由东向西的辅路进主路有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啊。
0: 嗯，是的。还有红苹果说，真应了那句老话哈，宝带干粮勤带伞呀，汛期出门一定要带把伞。现在有那种

0: 还有积水，所以行车更要注意了。路面湿滑的时候，这个行车的这个刹车距离会变长，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一个行车距离，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的朋友。
1: 没错，哪下雨您可以继续来把下雨地图呢跟我们来拼一下实时的。那么现在是7:49，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八月直上博金月，购物福利不断，消费版券公费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七夕福利等您享。详情关注蔡白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早上的7:49，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东四环的姚洼湖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请您注意安全。另外提醒您，南六环的定水桥外环方向有事故，事故呢正在清理当中，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也请您过往车辆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突然的来的大雨哈，是让我们这个周末的早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2: 所以是的，
1: 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来拼一下实时的下雨地图，谢谢您。大家好，我是杨。
2: 大家好，我是苏宁。还有富贵人生提醒了，昌平小汤山暴雨歇了五分钟又下上了，一晃也说了马连道的雨也停了，但是刚刚打字的时候又打了一个响雷
1: 因为现在正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哈，
2: 是一个闷雷把很多朋友们都从周末的早上震醒了。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早上确实出门的朋友还挺多哈，我看到一行琉璃呢
2: 去哪儿了？这是，
1: 这个我觉得又是他是在天津的那位朋友吗？
2: 嗯，
1: 我觉得好像是在天津的朋友啊，
2: 是
1: 因为从这个地铁，因为虽然没有站点吧，
2: 看着不像北京地铁，
1: 对，那个显示肯定不是北京地铁，我记得好像是天津的朋友，
2: 勤俭
1: 起得非常的早，是吧？
2: 哎，这名儿也挺应景啊，今天早起的朋友们非常的多，大家都非常的勤快。
1: 对，现在有些地方呢还在下雨哈，特别是有地方下的还是挺大的，有雷电，所以大家在如果出门的时候呢，路上还是要小心的。今天呢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特别是要中午之前，是吧？在天气预报当中刚才也说了。
2: 是的，
1: 稍后时段呢我们也会联系气象专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是的，还有弄雨的秋空说了，大家那边都下雨了，我这里阳光明。

0: 假，他就觉得出都出来了，买点这东西让孩子开心一下，而且留点纪念，是不是他也会回忆起小时候去哪儿的这个城市的记忆呢？所以就会这么想，给他设一个额度。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去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给自己一些旅游的一些纪念哈。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旅游。不买，您买不买纪念品？
0: 嗯
1: 啊，如果旅游不买纪念品的话，您觉得是不是白去了？
0: 特别像广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没买纪念品，等于白来。没有，大家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您买不买纪念品？当然也可以跟我们晒一晒您买的纪念品是什么。已经有好朋友发来了，张亚文他说了，今年这个去四月份去广西银子岩风景区的时候，参观了陨石博物馆，买了一个很小的陨石；去涠洲岛买了一个。白珊瑚很漂亮，你看这白珊瑚放在沙滩上就感觉非常的自然
1: 啊、哦，
0: 放回家你就感觉会把这个自然的风景带回了家里，
1: 所以你觉得还是买的挺值的是吧？
0: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1: 好吧，
0: 我反正是逢旅游必买纪念品。
1: 好，那你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旅游这趟如果不买纪念品我不回家
1: 啊、哦，就是你会有遗憾是吧？
0: 对，就到这种程度
1: 啊、哦，嗯，挺好。那有没有跟苏宁一样的哈，旅游不买纪念品您会觉得白去吗？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嗯、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0: 嗯，
1: 另外呢很多朋友呢依然在这个时段给我们画着北京实时的下雨地图，有的地方真的是杀了个回马枪，不点妈说的六里桥现在又打雷又下雨了。
0: 嗯，
1: 丁香花呢说金盏家园现在是小雨，其实说看外面雨停了，我刚要扔垃圾结果瞬间又下起来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说哎停了吧，还是带把伞吧啊。
0: 今天这雨还挺调皮的。
1: 没错，清寒说呢，这叫房山没下，地面都湿了哈，怎么可能没下，这房山也大了啊。266的朋友说紫竹院这边又打了一个大雷，现在又开始下了、
0: 嗯、
1: 李建伟在昌平白各庄也下了一阵大雨，目前呢小了一些了，而且呢但是这个雷声还是挺大的。
0: 嗯，
1: 西五环已经停了。7018的朋友在这儿。
0: 嗯，9317的朋友在延庆啊，他说延庆现在阳光明媚，小凉风嗖嗖的，太舒服了。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真的是那种小凉风嗖嗖的感觉，非常的
1: 舒
0: 服。
1: 对，
0: 没想到
1: 现在真的挺好，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了哈。
0: 是没想到啊，结果就是临到了直播间门口的时候被淋了。
1: 7458的朋友说海淀西三旗降雨已经小了，6:30的时候狂风暴雨、嗯、短时雨强，我觉得比橙色预警的时候下的还要大。
0: 嗯，
1: 无所谓，说海淀的四季青雨下的现在还是挺大的。
0: 嗯，还有朋友说啊，说今天雨啊大，同时呢还伴着风大。我想到最近特别火的那句歌啊，其实雨也没多大，是风在拼命刮。你就能想到那个画面，即使我拿着伞，那个风还是把雨滴无情地拍在了我的身上。雨衣雨鞋
1: 好吧，
0: 雨裤，
1: 那我觉得
0: 雨帽都背上。
1: 唐小田已经开始出去玩去了哈，
0: 嗯，是、
1: 啊、挺好，在路上的还是回来呀、啊嗯、
0: 对，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今天去出去玩。好，项目繁华说顺义的雨真不小，而且还打着雷呢。
1: 哦、
0: 还有不点妈说雨后啊小区里的绿植看着特别养眼，不过也是就如果雨下过之后那个雨滴在那个绿叶上露珠的那种感觉非常晶莹剔透，而且我特别喜欢闻就是大片青草在雨后的、哦。